0: 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它也的确崇高无比。南方澳大戏院在邱坤良教授的记忆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讲南方澳的故事，就得从南方澳大戏院开始讲起。生活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向外发展。南方澳人靠海为生，白天与大海搏感情，到了夜晚走进黑暗的戏院里，带着海的咸味一同入梦。
1: 咱早期啊，早期，咱讲阮南澳啊，遮吼是有真侪人掠掠鱼啊啦，吼、哦，伊嘛有咱哩平湖来，我知影嘛有孤山嘛有人来掠啦，啊，咱东港遐迄边也嘛有过来掠鱼啊，吼、哦，几乎会使哩讲，若靠海，拢会来阮南澳啊遮。啊，阮遮吼早期嘛有真济吼，像咱讲个讲酒家啦、茶店啊啦，啊是咱即个电影院嘛开真济间。早期吼啊，都厝内嘛无电视啊，啊所以拢嘛去看电影。啊，所以像咱讲牛肉片个啦，吼、哦、啊是讲看布袋戏啊，哦啊这套头是真济。啊，看的人嘛真多，迄当阵椅啊，拢嘛坐甲满满满，无像真啊嘞。电影院其实拢无人要看。迄当阵，即个小学啊吼，在拄设的时阵，啊因为无教室，所以讲，就借咱即个电影院吼、哦、来做教室。啊，二时啊，咱讲互学生啊伫遮上课读册。啊，暗时啊呢，就变做电影院啊，咧搬电影吼。迄当阵咱的生活重心吼、哦，差不多拢伫这个所在。妈祖庙西港迄边遐，原本有一间电影院啦，啊，今年嘛无开啊，吼、哦，啊，听讲后来改做旅社，啊，不过今年到底有开啊无开，嘛唔知咧。

0: 你很难想象吧？一座戏院同时装得下教育、娱乐、爱情、海风，还有人生。
1: 面当是一条大大状元啊！好，好。

海上鱼灯与陆地上的屏幕相互映照着渔人们的脸，一边真实一边虚幻，随着岁月慢慢重叠，消失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的距离。

戏院的消逝是电视机普及下的结果。那道光影不再带有仪式性的色彩，而是亲近地走入你的家庭故事里，为你书写生命的日记。

0: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么小的巷子里面，以前还有一间戏院在这里。这个铁门上有没有看到还写着东南大戏院？那时候听说一张电影票好像是5块钱，然后东南那时候据说是放非常多的洋人电影，非常多的洋片，娱乐性质比较高，然后偶尔也会放一些那个色情电影。对，以前很多这个逃海的那个单身的啊，都会来这边看。然后1976年就改建成了住宅式的商场，那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代就收掉，就没有再经营了。然后我记得南方澳大戏院是1971年收掉的。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家里面都已经有电视了嘛，所以其实晚上也不一定要出来看电影。然后以前我听长辈说，他说以前都会骑那个三轮车出来讲说，诶，今天会放什么影片。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嘛，就是电视啊或是什么网络上在播放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嘛。但是我们早期的话是有那个三轮车会出来讲说，诶，今天要放什么影片，以前的预告片是那样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诶，好像很好玩，就会跟着这个三轮车就走一段这样子，就很有趣，凑热闹。然后以前的电影海报都是用画的，不像现在就是可能摄影啊、拍照啊、剧照啊这样子，以前都是用画的。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儿子的大玩偶，那个电影里面那样子，就是会有一个人穿那个小丑衣，然后预告说，诶，今天会放什么影片。然后还有一间是神州戏院，也是在华山路这一带，就转角那一间，对，那边过去有个转角那一间。神州的话是放一些台语的黑白电影，比方说比较知名的就是像《安平追想曲》啊，《男子汉》啊，那时候的电影，因为那时候台语片也蛮盛行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放一些台语黑白电影。
1: 少爷，什么事啦？
2: 你昨暗跟阿妹哦，
1: 你是在讲什么？
2: 你的事情我都嘛知。
1: 唔通乱讲，
2: 少爷，唔通乱讲是会用的啦。
0: 然后神州是最晚关的，相较于那个南方澳跟那个东南，它是最晚歇业的，1985年。就是其实蛮难想象的，就是南方澳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很大，就是一个渔村，但是这个渔村里面就已经有三家戏院了，就是还蛮难想象，所以以前看电影的人真的蛮多的。然后那个年代的夜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看电影啊，然后酒家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氛围。

记忆就像电视机里的杂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散落在地的票根，等待被投入正确的地址。谁还记得老戏院过往的地址跟姓名呢？电视机也具备了洗涤的功能，能够洗掉南方澳人过往的集体生活轨迹。

接下来请往前，我们即将进入记忆保存区。那些长在我们过往记忆的老戏院，有些被连根拔起，难以追溯，有些面目全非，早已不是忆中景，有些独留空壳，成为被时间留下来的作品。

想要救母不残的残存阿伯啊，那得空欢花多起该包对得起。

保留的还不错的就是丽泽戏院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台语片还很盛行的那个年代，那差不多他还开了10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成衣厂这样子，对，现在就空在这里啊，就没有再运作，就不知道他现在的厂圈是怎么样子，好多年了耶，因为这边我来过几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30-40年有了吧，对啊，因为从我还没出生就有这个地方啦，对啊，所以应该很多年了。2012年那时候，本来丽泽戏院是要被卖掉的，就是有人来谈这个生意这样子，然后当地就是其实是反对的意见蛮多，就怕说戏院被拆掉这样子，因为其实算保留的还不错啦，所以那时候丽泽检文教促进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抢救老戏院的一个行动，然后就被保存下来了。以前听说丽泽老街这边是很热闹的，有港口有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是听说是因为罗东那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运材路线嘛，森林铁路的一个运材路线从太平山运材下来，所以那边就发达起来了，很多那个造木产业，所以就发达，然后五节这边就变成没落了，不然以前这边就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戏院嘛，一定是要很热闹人口有集中的地方才会有戏院。然后听说以前就是这边就是约会的主要场景嘛，然后像是学生啊会来这边看电影这样子，听说最盛大的有一次是那个杨丽花，就是有来这边登台表演，然后还有那个黑猫歌舞团，然后那时候听说是挤到那个万人空巷，就是水泄不通，而且是一票难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没有见证到那个时代的风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戏院，大概可以想象以前这边真的是可能曾经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

当丽哲戏院从承载观看这件事到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空壳里的回音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声音。它曾经是戏院，也是成衣厂，现在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如实地保有自己，成为一件作品，成为电影里的一个场景。电影是一群人在虚幻的场景里做着同样清晰的梦，而属于青春年华的过往回忆在现实的梦境里反而模糊不清。无论我们如何调整记忆的焦距，始终无法对焦那些年我们到底和谁看了哪些电影，又去了哪里。但有一个感觉是，戏院为我们的青春写下了这个城市里的记忆。

0: 我之前听我爸爸说，以前中山公园这边有戏院，然后去查是叫大同戏院，它前身是中山堂戏院，然后每一个县市都有中山堂，是不是？然后大同后来又改为公园戏院，然后再后来就是最接近的时候就是大观戏院，很久了，这个不可考了，因为我出生这边就是公园啊，也没有戏院啊。可是以前真的在我爸爸记忆里面，他们是来这边看电影的，具体的位置好像是说是在牌楼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中山国小这个牌楼，对，这个地方以前说是在这边，说早期很大耶，算是蛮大的戏院哦。然后一张票说是20块钱，其实不便宜吧，那个年代的20块钱应该算便宜吗？还是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但20块钱可以看两部电影，他们是这样讲，对。然后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女都会来这边约会，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早期的中山公园跟现在差很多，不像现在就是觉得它好像有点杂乱的感觉。以前这边是有那个护城河的，就是旧城南路这一带都有护城河，现在当然都是路马路了嘛，你很难想象以前依然是有河的，有那个护城河，然后沿岸都种那个垂柳，就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蛮浪漫的，然后好像很适合在河道边走路啊散步这样子。然后看完电影嘛，大家就会去那边吃冰，以前这边有那个听说有开那个冰果室，然后大家就会看完电影就会去那边吃冰，就感觉整个是很惬意这样子，然后就很适合约会这样子。很难想象，可是那时候听说看的是歌仔戏耶，就不知道约会看歌仔戏好像可能那个时代流行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宜兰市还有一间哦，还有一间戏院，就是在也是在市区叫乐宫戏院哦，那个也是很多年轻人都会去的，现在看不到了啦，现在那个地方都盖起来了，就是一般的民房。那以前早期那边是戏院，在西后街城隍庙那个地方，那边说以前是旧书店区，就是很多的二手书店、漫画店都开在那一带，就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重回以前宜兰的那个街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就是因为宜兰现在也没有所谓的老书店的或是二手书店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嘛，就是一定是分散在各区。那如果说像早期那样，我觉得就可以在那边逛逛街啊，然后看看书啊，这样子很文青的生活啊，就是很多文青都会去那一带。然后听说以前乐宫戏院播的是日本电影，就是跟其他戏院的比较起来，它比较多是日片哦，日本电影。然后乐宫跟大同后来会消失，都是因为就是大火灾的关系，就烧掉就没有，就没有再重建了。对，
1: ありがとうよ、ノリさん。ありがとう。またどうぞ、東京いらしたら。

也许有一天你会走过某条街，看到一面旧墙，一扇被封起来的门，斑驳的字迹，你会突然觉得这里我好像来过。曾经被光影抚过青春的脸庞，我们也用岁月的身体记录下曾经的相遇。如今被打散的光影散落在街道、老屋、记忆里。老戏院群像像一条铺满光影的轨道，引领着我们走向那座没有出口的展厅。

而在那里，我们会再次坐下，和那些早已消逝的人一起观赏那部永不散场的电影。

这里是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即将闭馆，请带着你的记忆离场，并小心保存，因为有一天它也会变成某个人青春里的光。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段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今天明景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到咱这个代表着大寮林恒，也就是咱民进党的候选人，高雄市议员候选人张耀宗阿中，来伫个节目当中来这甲听众朋友做伙来开讲。来，首先先甲阿中来甲听众朋友来问好，阿中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大寮林门区的这届新人张耀宗阿中。
0: 讲到阿中，咱听众朋友够印象无？在咱顶半年当中，民警就邀请过阿中吼、来伫咱的节目。哎、应该不是顶半年哦，敢那是去年底啊、
1: 去年底 对，
0: 我
1: 初算进前，去年底啊。
0: 是，电话民调进前啊吼，真正有久的啊。但是讲实在，这段时间嘛，已经去年底到达。已经即卖七月底啊嘛吼，
1: 超过半年
0: 啊。系啊，七月底要八月啊，啊这段时间吼，我感觉到阿中吼，伊这个笑容吼，我甲你讲，有够甜的。咱只白啊，咱的乡亲是多啊，恁若住伫这个大寮吼，啊个林恒，咱的乡亲吼，恁若有咧看到，真正阿中的笑容，有人安尼甲你讲无？你的笑容，你拢全糖的哦。真甜啦、但是阿中在一处吼、甲你邀请来咱的节目当中吼，民警是要来甲你问讲，安尼这段时间当中吼，你即卖在咱地方上吼，安尼你来拜访着咱家时段等等吼，阿公什么款的一挂心得感想吼，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1: 就是讲吼，走选举安尼初选以后，
0: 对，
1: 就是继续拜访嘛，
0: 对
1: 啊，甲雄进时代，就伊帮雄进时代甲实习阿中啦，毕竟阮新人，系啊，新人就较无基础嘛，因为现年内拢有一寡服务票，阮这新人，你讲买服务有时阵嘛是有八卡八手啦，比如讲较阮唔是现年内，你要要求市政府帮你做虾米代志，有时阵嘛是。有些都是爱议会议程，
0: 是
1: 讲较大条的，几千万的，还是几百万的，这阮陈选人要争取相当的困难啊。
0: 因为你现任的议员，伊要变啊连任，本身伊即马嘛是个议员的身份，
1: 是啊，
0: 所以一定伊讲吼，要要求着咱市政府这边啊，要甲讨什么款的资料等等，哎，拢无问题。
1: 是啊，
0: 因为你算是。咱这个民调初选过吼，所以要出来过来拼的话，不是现任的嘛，所以你讲的啊嘛，小可会有较困难小可。
1: 对。
0: 但是这段时间吼，除了对这個，你当着啊，佮有甚物要讲啦？相亲的部分，互你的感觉是安怎？
1: 就是讲即马这阶段吼，就是了解乡亲的想法嘛，看伊希望讲阿中若有机会当选，那帮乡亲要做虾米代志，阮就会做一寡记录。若讲较细项，比如讲可能是路灯啊、反光镜啊，还是讲较基本的，阮啊有较多来办会刊的，当然即马就来处理。若是讲较大条的，伊希望讲啊，对路到对拢。足久拢无开辟啊，内底拢无多开发，还是讲这条路已经二三十年啊，拢坑坑洞洞，阿公阿妈半暝啊，还是行路路有危险，这种的就是讲，阮得先家记录起来，先来争取看卖，若是无多，就是等阮以后有机会当选，就来议会争取这条，好大家方便。
0: 所以安尼听你讲，足济敢那亲像拢一寡明星部分，你不讲。道路啦，

0: 屋顶啦，跟他参像这种较侪咯。
1: 嗯，懂诶、欸，就是这种较侪、欸，就是讲较贴近一般人生活的。比如讲，伊可能就是敬老卡的使用啊，伊的点数啊。
0: 哦。
1: 啊，讲阿兰大寮伊门可能就是讲。欸、大众运输较不方便嘛，
0: 比如
1: 讲大寮捷运站，你到大寮捷运站就到啊。
0: 嗯，
1: 你讲像讲市区阁有轻轨、
0: 嗯，
1: 啊，捷运嘛拢中方便的、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咱大寮人们的敬老卡的使用上，做侪拢啊，哎，一个月600点，一年7600、200点，伊可能用不一半。吓、啊，伊就认为讲啊，有啥物方式讲以后若是会使争取，比如讲可能加油站会使使用啊，还是讲对会使使用啊。
0: 哦。
1: 啊，因为阮家的中辈是拢桥倒摆嘛。
0: 哦。
1: 你讲柠檬的捷运就无嘛？啊，你即马目前当然认真咧争取，但是现阶段来讲，敬老卡对你来讲效益就
0: 较无遐管。
1: 嗯，较无遐管。啊，所以因咧认为讲啊，现阶段讲啊，若是讲。有其他的使用的补助上面，
0: 嗯，
1: 系啊，因会较欢喜啦。
0: 听你安尼讲哦，600点一个月，我认为啦，这个人民认为吼，甚至讲顶一辈所谓储值卡，我一个月先给你600块啦。这600块你是提不出来的现金，但是你等于是靠着这张储值卡来得600点，哦，等于一点一块的意思。
1: 对
0: 那讲会当任何一挂超商社会来输赢，包括拄只你所讲的这加油站吼嘛，会当来积折抵的话、嗯，啊，这是足方便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算作是大的这个看法啦，因为你嘛讲到重点嘛，市区的方面可能交通较方便，那你话较增卡，你个讲的林恒德捷运嘛。嘛，搿个恶诶，
1: 搿个恶
0: 诶，哎呀，搿个时间诶、啊，
1: 你讲客接驳诶公车嘛，你啊拢伫市区内底捷运、临门内底咧活动诶人，那不会去坐这个公车啦，
0: 是啊、
1: 一定是骑奥多拜啦，
0: 啊，无得开车啦，
1: 对啦，就是纯正两行咧，
0: 就是这個交通诶部分对着一寡较外围诶乡镇诶区域，确实时代来讲600点。讲实在，无好，用无啥会了，
1: 就无好使用，
0: 无好使用啦吼。啊，这，对啦，这嘛是你安尼在当中吼，哎，一寡时代即个反应吼。林恒大寮虽然讲会当算高雄来讲啊，咱个算南高雄即个部分，啊，唔过吼，讲实在是，甲市区距离真正位置地啊呢，即个距离吼有较远啦，所以讲。这两个区域你安尼甲看开，感觉讲甲市区避开，除了讲距离较远，你认为这两区域会当去增加什么款的建设，会当欢迎安尼住伫遮的乡亲吼，啊，买当生活品质会当提高，你感觉是啥物？
1: 那是讲我目前走较近吼，是讲。就是讲卖场就是全联呐、啊，啊那较大行的家乐福，
0: 对，
1: 就大寮柠檬拢无嘛。你若讲要大寮柠檬要去家乐福，卖讲好事多啦，讲、家乐福就好啊，家乐福你得爱走去可能红山。
0: 哦，哎，走来个红山，
1: 走到红山才有。
0: 哦，
1: 所以讲这
0: 但是你哪里讲人口数嘞？
1: 人口数
0: 这两区域的人口数，
1: 目前大寮是11万里啊，
0: 嘿，
1: 啊柠檬是6万6千，贵6万7千遐，
0: 嗯，啊你避开
1: 加起来差不多18万遐，
0: 18啊对啊，这两区域差不多拢这加起来18万啦，啊那加其他区域避开，咱以高雄的这个行政区域来讲、这两区域的人算多啊算少啊是中嘞，
1: 你大寮来讲一定是算多啊。因为大寮就一区就11万里啊嘛，你若讲大厦、林务、交情，这种公山，这种拢无11万啊，啊所以、
0: 但是你讲的人口数遮济，所以甚至讲一间较大型的卖场之类的，并无来伫遮呢。
1: 对啊，所以这是未来当然讲可能就是遮较早拢是工业区，
0: 对，
1: 系拢工业区，
0: 对。
1: 而且讲大寮11万里吼，这是台湾人的数字啦，
0: 你
1: 该。那讲外头个加起可能超过10万-60万，
0: 啊对哦呢，
1: 因为工业区内底
0: 是是是，
1: 可能拢有
0: 做侪种外籍劳工的部分嘛，
1: 公司拢有几个拢是外籍劳工的部分，所以做侪外籍劳工的聚集伫大寮，
0: 哎对，
1: 所以大寮个有啥物越南的市场啊，越南的市场，越南的商店做侪嘿，无输各用各，看到拢各用车站头对面嘛，
0: 对
1: 面拢。 一旁底下，
0: 是，
1: 因大料人手臂应该。

0: 较济。
1: 对哦，你这个外籍，伊讲啊，个新住民这个部分吼，佫还袂送俾你呢。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
0: 因的消费能力拢足强。
1: 对啊，
0: 拢买，放假拢买来啉。
1: 哎呀，就是讲哦，安尼难得放假的时间算放松一下吼，阿妈会当安尼哦，食到家里故乡的味道。
0: 是啊，
1: 哦，所以这第一部分嘛是真爱来注重的呢。嗯，所以讲开真正的，这就是拢乡亲的这个心声。
0: 对啊，
1: 你一抓路吼，那要卡这个要卡济，还是讲要卡济种物件，哎，个一抓路走来个红沙，确实是有影危机的啊啦吼。哦，这是消费民生的部分。啊，那建设的部分，你感觉有什么？
0: 建设就是大寮林门拢做在公园预定地拢还没开发的啦。
1: 哦。
0: 啊，所以
1: 啊，你也看好为什么还没开发的？
0: 当然，起户这边的，这个财政税收问题，当然，再个爱努力来争取。啊，
1: 是
0: 公啊，一地可能拢几个，开发下去可能都是几千万到一亿这个数字。
1: 是是 是, 是、
0: 欸。啊，所以这个都还在，都很多很过去都有很多民意代表都有，
1: 都有提出嘛，
0: 拢有提出。然后这是未来我们来这个追踪的这个一个议题，
1: 是哦，所以嘛是阿未做好的吼，会当安尼个继续甲追踪落去啦。啊，正经的呢，啊，即卖张耀宗阿中吼，伊嘛已经代表着咱民进党要来参选咱这一边咱高雄市大寮林园的这个高雄市议员，啊，所以有影伫个地方当中吼，安尼咧。拜访这四大乡亲的时阵，看到、听到，原来是真济啦。来，伫这里，咱先上休困一下，来先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就去到当个节目现场，安排着王世贤所来演唱《一片天》。

0: 欢迎听众朋友又倒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在这今天民警来邀请到、代表着咱民进党要来参选高雄市大寮区林园区的高雄市议员参选人张耀宗，来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咧做伙来开讲。顶阶段咧，阿中吼，伫讲啊，因为啊，这段时间吼，伫个地方所看到、所碰到一寡问题吼，其实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有了解无？哦，先来和阿中甲听众朋友来问好者，阿中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嗯，
1: 阿中，
0: 阿中，真正亲和力足够诶。另外就是讲吼，进前啊，然后这阿中办的这个水乐园，哎呦，唱甲抓袂掉。今年的部分啊，阿中你来讲者，今年咱敢够继续要来安排咧？
1: 哦，今年我们扩大举办
0: 哦，扩大举办
1: 、哦，我们今年在8月23的林园夜市，
0: 啊，规工的吗？
1: 下晡三点至下晡六点，
0: 哦，三点至六点，
1: 规工可能上热，
0: 是8月23号，
1: 8月23号伫林门夜市啊，啊，8月30号伫包公庙，
0: 哦，8月23号伫林门夜市啊，
1: 林门夜市啊，啊，8月30号伫大寮的包公庙，啊，拢是下晡三点至暗时啊六点，
0: 哦，
1: 啊，阮即届扩大举办，
0: 嗯，
1: 阮有用一个细42米的滑水道，四十厘米。在关岛载一公车，
0: 载一公车，
1: 差不多伫三楼半。
0: 哎呦，这爱有大哦！啊，你这应该得大人买，但
1: 大人买才算60岁。诶，秋兄是建议60岁以下啦，60岁，
0: 惊诶，较危险，诶，小刺激啦。所以讲，诶，那听众朋友啊，这真正真好耍，这边过来扩大吼，爱把握着这个机会哦，
1: 绝对安全的，
0: 嗯，绝对安全呐。都前面跟你讲吼，阿中你渐渐的对伫这个各单机买市场的边啊的服务啊嘛，所以你这个市行政的经验嘛，非常的充足吼啊。但是你要出来参选民意代表，表示讲你对高雄市政府内底基本上所做的这个不管要申请什么，要找什么人，当着什么问题，会当找什么人，你是非常的清楚。
1: 是，
0: 这嘛是吼阿中的这个优势呢。哦，因为一个这个市政府的行政经验嘛，啊，这哪讲咱乡亲当着什么款的问题，真正哦，要找阿中哦，要来。然后阿中真正这一次，阿何伊来当选到咱大寮区林园区的高雄市议员的位置，我相信吼，阿中你安尼有信心无啦？就是讲哦，对民众诶，即落个一寡问题啦，帮忙，当然这合理啦，
1: 是
0: 吼，这合理合情合理，这当然是无问题，
1: 对，没错。
0: 哎呀，这行政的经验是嘛非常的重要呢。啊，在过这段时间吼，你的一寡政见，来讲看卖啊，你有推出什么款你的看法、你的想法嘞？
1: 就这段时间吼，
0: 嗯，
1: 我跟大寮人问第一点就是交通建设嘛，
0: 对，
1: 啊，咱交通建设就包含咱的这个捷运林园线，啊，还有未来我们的大寮捷运，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现在在发包的这个国道7号，
0: 嗯哼，
1: 还有我们最近因为那个林园高中都有学生，他们有来讲这个人本交通，
0: 嗯，
1: 就希望在学校附近

0: 进这个通学步道的优化、
1: 哦
0: 让学生在上下学的时间可以更安全、
1: 啊、哦，这会当应该会当马上来赶紧执行吧？
0: 就是讲，我内塞就是讲，以后提出来的政策里面都会把它列入考量。
1: 是、嗯嗯嗯嗯哦、是，
0: 对、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年轻家庭的这块照顾。
1: 哦
0: 啊，现在我们这个大寮捷运站旁边新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
1: 哦、社会住宅诶，公园公园这里
0: 被砸几户，
1: 社会住宅今天有需要，起好啊，
0: 起好啊，起好啊，诶、哦，二十七号的公格啊，啊，所以最近我咧脸书，拢有咧po，有咧甲大家宣传、
1: 嗯，
0: 啊嘛，做这样来问诶，问讲伊的条件是啥、
1: 嗯，
0: 啊，我有符合资格无？
1: 嗯，
0: 诶，啊，所以这我咧一步一步来协助咱的乡亲。
1: 嗯嗯，
0: 啊，若有机会当然是去申请，若有机会抽到，嘛袂歹啦。
1: 啊，伊、欸啊、抽到一遍会当多几档啊？做几档啊？应该安尼讲，
0: 抽到一遍，伊爱看伊的资格。
1: 哦，欸、每一样的条件不一样啦。吼，哦，是。
0: 啊，你若讲有恁奶，有恁奶，个会使个入股。
1: 哦，
0: 因为他要希望
1: 人口数。阿哥，你的这个人口家庭构造，
0: 欸、构造、哦，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婚育房，婚育房的趴数留给这个新生儿，就是鼓励年轻人多生啊。
1: 是啊，
0: 啊，你如果小朋友，你如果住太短的时间、一个换新环境
1: 啊，对啊，这蛮适应的问题啊。
0: 嘿，是啊，是啊，是啊，没错。
1: 啊，你但你讲的这是大了，林恒家的社会住宅敢有？
0: 柠檬无进无，
1: 无进无，
0: 这我们未来过来争取。
1: 嗯，
0: 啊，柠檬哥欠一个运动中心。
1: 哦，运动中心的不？
0: 运动中心，即讲啊，重庆时代会使去运动中心来运动。
1: 嗯，算较专业啦，内底嘛，够一寡教练吼，
0: 会当
1: 安尼来教咱的这时代啦。
0: 啊，嘛较少啦。
1: 嗯，对。
0: 那比如什么连锁的健身工厂来对动练习。运动中心它比较价格比较便宜比较亲民
1: 啊，但是吼、哦，咱讲实在，这个、老年人口嘛是真侪，所以伫咱这两区的社会据点的部分吼、哦，你感觉讲啊，这两区伊的社会据点做了安怎？
0: 社会据点吼、哦、做诶，讲实在，因为咱四十八里嘛，啊四十八里社会据点差不多拢达利拢有啦，
1: 对，
0: 啊这达利拢有。当然，我达利的社会据点、关怀据点拢会去，
1: 规模拢无啥干嘛，有大中小 A、B、C 据点，
0: 有大中小，但是拢差不多伫三十个、四十个遐，有的社会据点内底设备，拢都搁爱更新啦。
1: 比如讲啥物？
0: 比如讲有的便所搁是窟，还是蹲的，较早
1: 用旧的，
0: 用
1: 旧的，无即落搁坐了
0: 对
1: 啊。
0: 啊，就那种你若讲七八十岁，哎呦，伊是要安怎旧啦？
1: 哭咧爬袂开做废气啊！
0: 是啊是啊，这危险嘛，
1: 危险啊，真的呐、啊！
0: 你用
1: 这想无这无障碍空间，毕竟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嘛，吼，这是拢是大、
0: 啊，
1: 对不？拢
0: 是
1: 大的，所以这爱真正这需要啦。
0: 是啊，所以我刚刚这一步一步来拢爱来改翻
1: 改善
0: 啦，拢爱改善。有诶，做侪我拢甲市政府这边拢有提案的，讲这社会关怀据点加诶设备拢爱先更新。那东北时代这边说来的发生危险
1: 哦，
0: 对啊，
1: 爱。
0: 有的是开拜一去拜咯嘛，啊，有的每天人都在这
1: 啊，对啊，
0: 这些伊的生活一部分，
1: 嗯、
0: 对啊、
1: 嗯，
0: 还有他这个上课的内容啦，头前老师上课的内容，
1: 买当来做讨论啦，
0: 也买当来做讨论，啊，教一些中辈时代较介意的，比如讲健康的问题啊，按摩的穴道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中辈时代的处理，
1: 家里气，
0: 家里气，哦，安尼伊就跟他讲，
1: 有兴趣啦，
0: 有兴趣，
1: 跟健康有关系吼，这拢会当来做参考啦吼，啊，佮差不多啊，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佮有甚物要补充的无？
0: 对啊，最后就是。地方的建设，阮诶继续来拍拼啦。做这样诶，讲啊，就是讲你在少年出来参悟这政治，有虾米想法？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讲咱少年人就是敢冲敢拼啦。也愿意花时间学习。基层们的营造，请听大家的这个地方的心声，大家认同，阮少年就纯情俩，
1: 是啦，家乡家变吼嘛，爱咱的时代好朋友吼，
0: 是啊，
1: 阿中一个机会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民进嘛真欢迎，当来邀请到咱代表到咱民进党要来参选这一次高雄市大寮区林园区的市议员候选人张耀宗吼，来这部。

0: 中来这个听众朋友做伙来开讲，感谢阿中，谢谢。
1: 哦，谢谢，嘿。
0: 来，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见嘛，准备要来跟咱空中时代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那别记，后一回同一个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预告齁，今天是礼拜四，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会跟金周刊合作齁，那照例呢，我们都会在这个跟金周刊合作的单元里面呢，赠送最新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预告一下，待会呢我们也会送这一期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待会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啊，那怎么赠送呢？我们就是 call in 的打进来，我们有3本的这个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先把这个 call in 的电话的号码呢，报给大家，请大家记下来哈、哦。待会呢，仔细听节目，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啊、哦。02-23-712-920，02-23-712-920，要仔细听今天的节目了。待会会讲一个大家呢，可能最近蛮有感觉哈、哦，蛮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了。好，那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哈、哦，这个白海豚啊，这个中度台风呢持续朝台湾附近的海域来逼近啊，最快呢明天下半天就有机会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那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周末啊8号跟9号呢会是白海豚影响台湾呢最明显的两天啊，全台都有降雨的机会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周休二日是不是要泡汤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天气的变化你就是要多留意啊、哦。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依然是各地高温的情况啊、哦，普遍都在32到35度啊、哦。今天局部地区呢还是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气温，请大家要留意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不过呢，虽然对台湾没有影响，但如果呢你未来几天要到日本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哦，会不会有变动哦？目前呢也正是旅游的旺季哦，因为是暑假嘛，对不对？那华航呢，宣布说从6号呢到8月8号哦，有高达20个航班前往日本的班次呢会有异动齁、哦、那星宇航空呢更宣布8月7号台湾往返冲绳的班次呢要全部取消，所以最近有要出国到日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的齁、哦、说实在话了齁、哦、已经计划的旅程啊可能会因为这样被取消，的确也蛮扫兴的、哦、不过安全第一就是了齁、哦、台风天飞出去你至少心里也会觉得怕怕嘛，对不对齁、哦、要玩有的是机会齁、哦、只不过可能就是赶快先想好啊、哦、那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就是了齁、哦、那如果你是已经订了旅宿啊机票的话呢赶快去看看怎么样的方式去更改齁、哦、我想航空公司宣布要更改的航班跟航次哈、哦、那一定会有一些相对的改期或者是取消订票这个措施啊、哦、大家都到相关的官网去查询就是了哈、哦。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天气啊、哦。那昨天的美股呢在经历了几天的狂欢派对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下哈。昨天的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63.24 点，收在 54349.12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7%, 跌了 12.97 点，收在 7723.5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83%, 跌了 221.55 点来到 26,363.4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跌了 1.4%， 跌点是 170.38 点，跌到 12,008.88 点哦。在这四大指数里面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红，而且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了哈。只不过呢刚刚也报了哈，科技类股呢在前一天的强力反弹之后，昨天出现了比较疲弱的走势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里面呢也是跌多涨少哦。像脸书 Meta 还有苹果都是上涨的哈，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跌了 4% 啊，微软呢也跌了超过 1%， 亚马逊也跌了 1.72% 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涨跌互见，辉达呢涨了 3.43%， 可是呢这个 AMD 呢跌了 7% 哦。那博通呢则是小涨了 0.03%， 美光则是小涨了 0.06%、哦、高通也是跌了超过 3% 哦。那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跌了 0.76%， 日月光下跌了 4.96%、哦、这跌幅也蛮深的、哦、那联电呢则是跌了 6.5%， 一样是蛮大的跌幅、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气氛就没有像前一天那么好了、哦、那尤其呢市场上一直很关注的一只股票就是 SpaceX 呢昨天又大跌了哈，这股价狂泻超过 13% 哦，跌到了它这个上市以来的低点哦。那市值呢一夕之间就蒸发了2250亿元哦。这 SpaceX 呢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的重要的投资哈、哦。因为呢他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哦、暴增到了184亿美元、哦、年增是6倍而且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这些钱都要投入到 AI 的基础建设、哦、所以大家也对这个这么大量的资本投资、哦、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回收、哦、大家蛮疑虑的就是、哦、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 SpaceX 的这个股价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美元的部分呢最近美元呢走势呢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哈，虽然没有跌很多，但一天一天这样子慢慢的跌慢慢的跌哦。昨天呢兑换美元的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也是再下跌了 0.2%， 跌了 99.68%、哦、算是跌到了七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了、哦。那美元呢为什么最近走势稍微比较疲弱呢？主要还是跟联准会的在七月份的会议有关了齁、哦。因为七月份呢联准会的会议是按兵不动齁、哦。那这个市场呢对于升息这件事虽然呢认为会有升息啊、哦、可是陆陆续续公布的数字来讲好像通膨的疑虑也稍微的减少了啊、哦、所以呢对于升息的看法呢就没有像过去那么积极了。那另外呢就是在消息面的部分呢，美国跟伊朗啊、哦、好像呢快要达成和平协议了，我用好像两个字哈、哦。那这个呢也让这个之前呢因为这个议题而上涨的美元呢又有些回落哈，所以整体看起来呢美元最近就是在慢慢的盘整走弱的这个趋势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兑换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啊对这个一欧元兑换 1.155 亿美元齁、哦。那对日元的部分呢就是一美元兑换 157.68 日元齁、哦。好，那整个汇率的市场呢大家还是很关心日元的走势就是齁、哦。因为这个日元呢在上个礼拜呢突然间暴升之后大概就维持在157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当中齁、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哦。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呢大涨了这个超过 4% 以上齁、哦、是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齁、哦。主要呢就是美债的殖利率走低了，然后呢中东的局势呢稍微和缓了齁、哦。所以使得昨天的黄金现货呢大涨了 4.4%。

来到每盎司$4,253.36、那另外呢这个12月份的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3.7%， 来到每盎司$4,305.20。这个金价呢从4000元一路呢这个升到4100、4200，好像呢最近呢金价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升的走势就是了哈。

金的数量呢，有降到了2022年以来的新低点哈。那当然啦，也有可能是前几年买的太多了，现在慢慢的减少这个买进的速度哈。但是呢，持续还是在买啦哈。并没有看到有央行大量卖出黄金的消息出来就是了啊。好，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第二季的黄金 ETF 啊，净流出了45公吨的这个黄金哦，使得金价呢，也因为这样子而在第二季呢，重挫了14%啊，这是2013年以来单季的最大的跌幅啊，所以整个黄金市场啊，关于金价的走势呢，基本上利空跟利多的消息都并列就是了哈。那如果你有做黄金投资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局势渐趋缓和哦，所以呢，油价最近呢就是喋喋不休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哈，升了0.11%啊，涨了9美分，来到每桶79.45美元。不过呢，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5美分，跌幅是0.73%，来到每桶75.22美元。好，那不管是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目前呢都是在80元每桶以下的价格哈，那接下来就看啦啊，如果油价可以继续下跌的话呢，对通膨的压力也许会减轻，那对升息的压力就没有那么重哦，这对于股市来讲或许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台股哈，那台股昨天啊，哇，也是气势如虹啊！最后中场呢大涨了1250点，收在44611点啊，涨幅有2.8%哦。短短的4个交易日哈，台股已经大涨了4678点哦。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稍微扩增到了1.2兆元哦。那昨天呢，来到44611点啊。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能不能向5000点来挑战。不过今天开盘之后呢，台股的走势稍微弱一点点，目前呢是跌了336点哦。昨天是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昨天倒是买超蛮多的，买超了1030.3亿元，其中光是外资就大买超了903亿元哈。那在台指未平仓的净空单呢，也减少了659口，来到87199口啊。投信继续买哈，连买31天，这个昨天买超呢又有112.6亿元啊，累积呢这个31天买了3715.8亿元，所以投信的买超应该就是支撑台股现在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了。自营商买超啊，小买是4.5亿元啊。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啊。那至于台币呢，前一阵子哦，台币走势蛮弱，但是呢，昨天呢出现了强力的反弹就是了哈。那这个短期之内呢，要贬破32.5元的这个价位，暂时可能看不到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台币是升值了1.32角，来到32.315元兑1美元的价位啊。那今天就看看台币是会继续升呢，还是又回到贬值的走势啊？待会在盘中呢，我们也会帮大家注意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记得哈要仔细听哦。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哎呀呀，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这个气氛不太妙目前跌了561点，来到44050点，这个44000点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好啦。

0: 希望今天能够互助44000点哈，嗯，不要跌破，要不然哈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哈。那当然这有可能还是受到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影响了哈。那看看啦，今天有没有办法呢？嗯，在上演逆转秀哈，开低没有关系，但能够走高的话，甚至收红的话，我相信投资人会比较开心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说到这个台股的走势哦，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应该都知道哈，过去从七月份开始哦，一连串了内外的这个夹击之下哈，震荡幅度非常的高哦，嗯，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哈，在这一波的股灾里面呢，嗯，韩国股市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哈，而且呢，也可以说韩国股市的下跌啊，也是这一波全球股市下跌的凶手之一啦哈，因为大家如果注意到新闻了，看到说，因为韩国的杠杆操作超过了这个操作过了头啊，所以呢，嗯，让整个股市的这个震荡起伏的波动蛮大的，而且呢，也让这个韩国的主管机关啊，出来呢，这个紧急的宣布一些措施啊，那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台股来讲也有些启示啊，因为我们的融资呢也一直在增加哈，然后呢，嗯，整个在我们这个股市相关的这个行情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也推出一些措施哈，虽然有增加台股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可是呢也可能带来一些杠杆的风险，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去杠杆的风暴啊。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媛，芷媛早安。
1: 早安，
0: 是来，跟我们说一下哈，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时效性还蛮强的，因为大家才刚经历过了这一段时间。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哈，这一次这个你们做这个杠杆的去杠杆的风暴，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刚刚讲一下韩国的他们的事情之后，引发你们制作这个专题的一个动机呢？
1: 没错，因为从七月开始嘛，其实看到说台股跟韩股就是同步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前几天我们看到其实台股融资余额其实是连续好几天下降的，如果是看到7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其实融资余额就少了700多亿元，就是整整三天是蒸发这么多，所以其实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借钱买股票，那股价下跌之后补不出保证金，其实就被券商强制断头嘛。那其实那天晚上如果杰夫哥还有记得，就是一度传出说台股断头潮的这个市场恐慌，其实证交所也是连夜发新闻稿澄清，
0: 很难得看到证交所晚上开发这种记者会的这个记者新闻稿，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然后同一时间刚刚有讲到，就是韩国股市也是在经历一波去杠杆，就是跟他们因为今年刚开放那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有关，所以短短两个月其实资金是疯狂涌入的，整个股价造成就是三星跟海力士两档的股价是剧烈震荡，就是这其实不只是韩国自己的事情，就我们过去两个月也是受到这两大集体巨头的股价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影响传导到整个台股还有亚洲半导体类股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其实两边都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市场震荡其实从头到尾去拆解清楚，到底整个风险是怎么堆起来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韩国讲起，因为韩国是风暴中心啊，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韩国这次的杠杆风暴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韩国的话，他们其实从大概今年四月的时候，其实国会里面就是内部他们是立法通过，就是要去修改那个修正案，就是松绑 ETF 分散投资的限制，其实就是想要帮他们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开路。那时候其实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两档，就是三星还有海力士，
0: 是，
1: 就是他们就是说那时候官方是说想要让本土资金回流到，就是让资金回流到本土市场这样子，所以决定松绑法规。像在5月27号的时候，其实当天就是开放所有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那包含其实总共大概是16档，然后投资人你只要缴1000万的韩元保证金，然后上两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其实就可以去购买这样子。那可是这个其实开放之后，它变成说6月中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意识到说整个股市震荡。他们的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灿珍，其实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金管会的单位这样，他就公开坦言，他就说其实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躺着也要去阻止这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批准，
0: 那这都事后诸葛了啦，对不对？哎，万一

0: 他开放这个股韩国股市是大涨的话，哇，那他大概应该不会讲这种话了吧？对不对？
1: 但是期间是有大涨，就是从5000飙到9000，可是变成说只要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其实那个杠杆的风险，因为你单日要去调节，它变成说它其实下坠的幅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就是这种杠杆操作有助涨助跌的这个效果就是了嘛，对不对？哈。
1: 对，然后单日波动也非常大，可是散户可能他们的风险意识没有跟上来，就是我只是想要去追求我的超额报酬，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的风险是很高的，那所以一堆人被强制断头，然后就变成说一路的卖压，就是杀到底这样子，就变成说他们的股市其实又下跌，就是熔断，一度熔断，应该今年以来应该已经9次了。
0: 对，没错哈，是，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个股杠杆的 ETF 造成市场的一个大波动，可是他们后来好像也踩了刹车，不是吗？
1: 就变成说7月中的时候，他们的总统李在明就是出来喊话了，因为真的觉得股市这样非常不稳定，然后他就向金融当局提出对策，变成说那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改制，就是变成说可能调高保证金啊，然后跟把一些最低交易单位就去调高这样子，本来是说8月中才要上路，但因为这一波股市太震荡，所以提前到7月31号，这些薪资都已经上路。
0: 所以也是要总统出来讲话啊、才有办法那么快就做改变就是了，对不对？好，那其实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什么韩国啊、有人因为这样子怎么去跳楼这个消息纷纷就传出来，但我坦白说我自己对这个消息是存疑的啦，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网络的这边传炒作就是了，好，那这整个过程这样看下来，台湾这边的杠杆没有像韩国那么的疯狂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很紧张呢？
1: 对，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是有点我不能说偏放大，但就是说还是大家情绪面比较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数字的话，其实融资维持率大概就以证交所公布的数据为主，就是现在目前是落在175%左右嘛，
0: 是，
1: 那距离各家券商其实实际断头水准大概130%的水准比起来的话，其实还有一段缓冲，所以其实没有市场传的那么紧张，这一波比较算是比较健康的修正啊，因为你的市场涨多了，它本来就是会获利了结啊，然后会有一些修正的状况这样。
0: 是，好，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啊，台股也有些制度是跟着改变了哈，这个改变可能也是大家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改变让市场的资金更疯狂嘛？哈，是不是也请这个子源跟我们来聊一下，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交易制度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啊？那对于市场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1: 对，这就是证交所他把他那个处置股的制度做改革嘛，因为那时候就变成说，如果股价被限制之后，那投资人想卖都卖不掉，就是变成说之前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啦，那现在就变成说，其实把处置股的时间从10天缩短到5天，那撮合频率也加快，就是大概加快为2分钟，等于说你投资人在下跌，就是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可以多一点出场的空间，不太会被锁死在里面动弹不得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有访到一些分析师，他们是提醒说这一次的改革比较是针对处置期间还有交易撮合方式进行调整，但是还有一个交易限制，就是圈存交易这一块其实还没有改变，就是变成说投证如果你要买卖符合条件的处置股，其实你还是要把钱跟股票都准备好，你才能进场交易嘛。
0: 是，
1: 那他是觉得说其实这一块未来就是限制能不能再放宽一点，这个都还是可以再讨论的部分。
0: 哦，是，好，那子源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置股票，那新的处置股票的规定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处置股票？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稍微上课科普一下可以吗？
1: 哦，好，就是过去如果股票被就是说如果股价涨多或者是下跌太严重的话，就是股票就被列为注意股，那之后再列为处置股，就是分阶段的。那如果被列为处置股之前的状况是说，我交易会限制非常严格，就是我每5分钟撮合一次，然后我交易暂停交易时间长达大概10天，所以我投资人变成说卡在里面，我动弹不得这样子。那这一部分其实台湾的投资人也觉得很害怕，那其实我们有听到有一些外资也对于这个限制其实有点困惑。对，这边不是批评证交所，只是说这个交易限制可能会让大家在 出售股票的时候会有一点限制这样，所以那时候证交所就觉得说，诶，我把处置时间去做缩短，就从10天缩短到5天。那出的频率刚刚讲到原本是5分钟，那现在就是限制在应该说加快为2分钟一次这样子。
0: 嗯，
1: 就变成说你在下跌的时候你多一点出场的空间这样子。
0: 就是流动性上面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叫台积电条款，怎么回事？
1: 台积电条款我觉得不太一样，台积电条款它应该说，对不对？单一个股25%。
0: 哦，那是台，哦，那个，对，是是是，
1: 嗯，
0: 啊，有人，哦，不好意思啊，有人说处置股票是针对那些千金股所设的这个规定，因为是不是就是好像千金股的这个一旦被列为处置股票之后，它的成交跟流动性都受到限制，是这样子吗？
1: 对，因为最近有很多就是新贵的那种千金股上来，那他们其实流动性就是他们比较算是中小型股，那流动性可能跟我们常见那些台积台达电那些不太一样，就是流动性相对较小，那他们的如果你现在又去限制他们的流动性的话，那就等于说投资人就被锁死在里面了。
0: 是是是，
1: 应该比较偏。
0: 好，那就是我们台股这边制度也做了一些改变，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股市交易更活络就对了哈。但会不会走上像这个韩国这个这次杠杆风暴呢？专家们怎么看？子远，
1: 我觉得应该大家觉得其实不太会，因为目前就以金管会的立场来看的话，他们现在是反对开放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就对这一块目前如果我们看官方的立场，目前踩得蛮死的，就是觉得说虽然我们要鼓励，当然鼓励大家一起赚钱，可是在相关的风险这一块，就是 ETF 大家觉得还是分散风险为主嘛，
0: 是，
1: 所以对于开放相关商品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比较踩得比较死的，
0: 就是我们金管会的态度是比较谨慎啊，类似这种像韩国的这种高杠杆型的商品的话，金管会是应该不会核准就对了呗。
1: 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他们还是有比较谨慎考量在风险这一块，所以会不会像韩股这一波不至于，但是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会是连带影响，因为整个亚洲科技股嘛，他们那边其实 KOSPI 今天也是下跌的状况，
0: 是，
1: 那就早我们一个小时，那其实台股今天也是目前应该是还在震荡的状况。
0: 好，对，你讲到韩股哈，目前韩股呢又跌了283点啊，跌幅有超过4%啊。那到底这个韩国的这个去杠杆化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在继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子云来跟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又来到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媛，请芷媛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哈，我想呢，大家呢最近应该也感受到这个股市波动的威力了哈，那尤其这一波的全球股市的下跌的行情当中呢，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啊，大家非常的注意啊，因为呢这个股市呢是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它的涨幅是全球最

0: 高的，那就是韩国哈。但是呢，哎，这一波的风暴呢，多少哈也是跟韩国有关。刚刚子源跟我们分析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开放了一个杠杆型的个股 ETF 之后哈，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哈。那想请教一下这个子源，韩国的这个杠杆风暴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持续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还是不稳啊，好像今天到目前为止开盘呢，基本上也还是下跌，目前呢跌幅又加深了超过 5% 了哈。所以到底韩国的跌势？跌完了没有啦？
1: 好，韩国的部分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市场目前看法比较两极一点。我们大概搜两个资料来源，第一个是摩根大通，他们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偏的比较乐观，他们觉得说韩股这一波去杠杆其实已经进入到后段了。
0: 嗯，
1: 那他们算的杠杆型 ETF， 其实他们算杠杆型 ETF 包含刚刚讲到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的追踪指数的那种杠杆型 ETF， 就比如说 KOSPI 200或是 KOSPI 50，
0: 就像台湾的0050这样的概念。
1: 对，他把它全部算在一起，那他是觉得说规模其实已经从就是高点500亿美元下降到170亿美元、
0: 嗯、
1: 那他们是觉得说整个下降幅度是很明显的，那外资的卖压也因为两档股票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在整个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降低，所以他觉得外资卖压是减轻的、嗯、那对于整个去杠杆他们是偏向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有写信给一家就是韩国的证券公司 Marys 证券，他的研究部主管他是回复说，这一波的去杠杆，当然你说散户被抬出去这个阶段大概已经走完了，就是强制平仓这一块。
0: 你用抬出去、就是、这个动词用的蛮好的。对，的确是很多人就真的被抬出去的。好，那继续，所以你们跟韩
1: 股，但是走完、是，然后但是就是说韩股整体的杠杆，他是说如果你要去断言说已经完全走完，就是还有太早，他就有一个观察的点，就是说现在的散户到底融资余额会不会止稳、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股价走弱的时候会不会再引发新一轮的强制断头卖压。因为像我们报道里面有整理一个图表，就是譬如说7月28、29两天熔断的时候，其实卖压的金额又在一度往上、
0: 嗯、
1: 就是冲高到大概1000亿韩元左右，
0: 是
1: 在29号30号。对，就是他说要去观察，就是到底会不会你股价又走弱的时候，然后就卖压金额又冲上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太理想的状况、
0: 嗯、
1: 要去看这个指标才能去就是说两个讯号都趋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韩国这波去杠杆已经真正告一段落。
0: 就如果还有人在撑的话，这个风暴大概就还没有算是告一个段落就对了哈，因为还是有人不死心就对了嘛， 对不对哈，还在等反弹就对了哈。啊，这个真的有时候投资哦，不能够那么铁齿哈，要顺势而为，该停损的时候就得停损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韩国的问题哦。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哎，有一件事也引发了市场的讨论，我讲的是台股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个讲到台股的杠杆操作，大家想到就是融资融券嘛，对。那每次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注意一个数字，叫做融资的维持率。因为维持率如果跌破130的话，你就要面临被追缴的这个断头令了啊。那这次似乎呢，这个前一阵子在下跌的过程中，很多人也陆续收到了这个补缴的啊，这个断头令出来了哈，对，没错，大家很怕接到那个信哈。好，那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过去啊，这个有关单位都非常的大方啊，在这个时期都会公布这个融资维持率，可是好像最近有这个融资维持率被盖牌，就是不公布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请子源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好，就是之前的状况应该是说，就是官方的证交所这边跟一些民间的平台，像是比较有名的 C-Money 或财经 M 平方，这两边的数据不太一样。那其实仔细看的话，就是说其实就两边的算法公式不太一样啦，就是维持率刚杰夫哥也有讲到，就是资产除以负债这个状况嘛。那证交所它的公式其实分子分母就是都算的比较完整啦，他们分母就是除了融资金额，还把那个融券的担保品啊、保证金，还有可以拿来抵押的抵缴的其他油价证券都算进去。那分子部分就是加了 ETF 的部分的融资部位这样，所以整个算法是比较完整。那C-Money 跟财经平方这些平台，他们的分母就比较单纯，他们只计算大盘融资余额，就是他们没有把 ETF 融券这些部位都算进去，就只是公式不太一样。对，所以算出来数据就会不太一样这样。那变成说C-Money 跟财经平方这边算出来数据，那时候好像应该是143左右嘛，就是140，他们最后公布的数据是140，
0: 嗯，
1: 那距离130蛮

0: 接近的，所以市场会有点紧张，就是说会不会
1: 所以在下跌的时候，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民间的数字算起来会比这个证交所所公布的来的低，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算法不太一样这样。比方说大家会担心，应该说其实官方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数据会引发市场恐慌。
1: 是，所以现在是还是继续盖牌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统一吗？就是官方跟民间没办法做统一的规定吗？
0: 目前的话，就是证交所这边只有新闻稿。那像刚刚讲到一些平台，他们就是暂停去更新，这样大概停在了7月28号。其实也是有市场讨论说，要不要干脆证交所就直接每日定期更新，然后公布给大家看。
1: 是啊，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都一切透明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证交所这边是每天还有公布，还是他们也暂时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0: 没有我们最后拿到的就是新闻稿数据，就是7月28号维持率，担保率这边大概就是175%。
1: 哦，
0: 这是最后的数字。
1: 所以证交所现在也不公布。我觉得很多讯息你都不公布大家就会猜来猜去。就是大家揣测，这反而会造成市场更不安我觉得还是我会赞成就是透明。刚刚这个子源讲得很好，这种数字又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你就而且就是每天都会有人公布出，你每天公布嘛，就像我们是公布三大法人买卖超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不是就好了吗？好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那至于民间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统一，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再做商量要不然坦白说你讲的也没有错了官方跟民间数字都不容，大家也会觉得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会有些恐慌在就是了我总觉得呢，这次你们做这个专题在这个时候可以来提醒大家这个做杠杆操作的确有它的风险在，不过市场也不能没有杠杆操作，要不然就是一滩死水了，所以我才说杠杆操作有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有助长当然有助跌的这个效果在所以在这次你们系列报道当中我觉得很好，你们找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少年股神他这个惨赔的经验我觉得在这一两年股市大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不管是社群媒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就会报道很多所谓少年股神都觉得他们好神那不晓得这一波下跌之后这些少年股神是否还安好呢？子源，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少年股神呢？
0: 我自己的话是听因为比较资深的记者他们可以找到少年股神，就是这个比较偏真的是比较私人的这种受访者
1: 比较年轻的吗？
0: 对对，比较年轻，我比较没有接触到，但有些资深记者他们会接触到，真的就是少年股神，我就是从小培养到大的，就是额外分享，就是那种家里可能有做相关的金融投资，然后小朋友这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相关知识，然后在这一波台股涨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我是听说，就是他们也没有看过可能2000年或是就是更早
1: 2008年、1997年这个风暴，
0: 对对对，
1: 他都没经历过，对不对？还都还没出生呢，
0: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股市它是一直看多的，是涨的。那这个时候当然都 all in， 他们就是比较敢冲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对也是接触到非常多网络资讯，然后来冲这一波，杠杆也都开得很大。就比一些比较保守的经理人比起来，他们是非常勇敢的。那当然在这一波可能就是会有点吃亏啊，就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变成说他的风险控管也没有做好的话，就是少年股神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多的。
1: 有吗？你有听这个记者前辈说有少年股神最近这个滑铁卢的这个例子经验吗？
0: 有但是就是到底具体发生后续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就比较没有再追问。
1: 好，那个就算了。但你们这次的报道里面有讲到一个华尔街的少年股神的经历，大概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啊哈。也不是说要把别人的这个伤口掀出来这个当做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我觉得有让大家警惕是好事。来讲一下这个少年股神的这个故事吧。
0: 应该就是华尔街的那种少年股神啊，就是大概25岁，然后在2年内他帮他的这些投资人滚出450亿美元，但是又在短短的2周之内，就是近期就是惨遭断头大清算这样子，变成说是今年其实最大的清算记录。
1: 所以
0: 他整个过去
1: 25岁所以就是
0: 25岁
1: 两千 2000年以后出生的，我是说这个公元2000年，就是没有

0: 经历过网络泡沫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了哈。
1: 对，他就是都是用杠杆，然后就是整个去玩那个很大笔的金额，然后也成立一个基金，就帮他底下投资人去做一些布局，但是也是在 AI 概念股，就是近期急杀嘛，2周内，所以就是账上大概100亿的美元资产，就是变成说他是做。变成是有点像在这一次整个股，因为它是清算隔天股市又大涨，对，
0: 那他应该呕死了。其实我觉得他也就算了，他还有牵动的，还有其他的投资人嘛，对，不是只有他自己嘛，对不
1: 没错，
0: 对？
1: 他那时候就是开了4倍杠杆，
0: 哇，
1: 然
0: 四
1: 后七
0: 倍！
1: 月反被追缴资金这样子，
0: 这个少年股神，你们介绍这个人，他的学经历其实都不错，家庭背景也都不错嘛，对不对啊？
1: 对，整个他学经历应该就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啊这种非常
0: 名校
1: 厉
0: 出
1: 害
0: 身，
1: 的
0: 对不
1: 经
0: 对？
1: 济名校出身，然后 OpenAI 这些他也都有加入到相关的计划，就是都现在的 Anthropic 那些的都有加入，然后成立基金就是帮底下的那些投资人操盘，所以其实在华尔街他算是蛮有名的。
0: 但是就是您刚刚讲的哈，这他呢，可能一投资就沉醉在整个股市大多头的行情里面哈。可能就少了那么一点点警觉了哈，因为没有经历过之前的这个股市的风暴哈。好，所以呢，就提醒大家，投资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杠杆，如果要用的话呢，基本上也要做好停损停利的这个动作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记者林子渊帮大家所做的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子渊，谢谢，
1: 谢谢富哥，拜拜。
0: 拜拜，好。来，我们案例要送《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先讲游戏规则，还不要打电话哈。第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有3本啊，《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待会呢，是采取 coin 的方式，赠送。我们呢，等姐夫说可以打电话进来再打哈。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因为这人家是周刊哈，所以如果你幸运中奖的话，请记得哈，要亲自来领哈，不要代领哈，因为代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哈，而且呢，我们只有一个礼拜的领取时间哈，就是到下个礼拜四下午5点为止哈，因为《金周刊》本来就是周刊嘛，对不对？你过了这个一周之后再来领呢，它就变成旧闻了哈。好，所以呢，这些游戏规则大家请记得哦。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金周刊》的话，现在可以打02372920，02372920，我们只有3本的额度要送给大家喽。希望呢大家呢拿到这个杂志之后呢，可以仔细来阅读，也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所帮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

0: 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哦中台白海豚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呐、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哦，因为是掀起的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17%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哈啊，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齁、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齁、哦、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哈、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齁，就开车都离开了齁。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100亿元的这个切口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齁、哦、那稳步的迈向 IP。

D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呐、啊、哦，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赵基也指出哦，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召集屋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啊，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啊，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立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兆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兆基屋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兆基屋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分别因为兆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兆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啊，应该大概只有八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五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诶，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齁、哦、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兆基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兆基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物，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齁、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齁、哦、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齁、哦、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兆基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哦。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齁、哦、是腰斩了齁、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齁、哦、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部分新的兆基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齁、哦、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
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

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齁、哦、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齁、哦、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齁、哦、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齁、哦。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哦。那后续会跟造机屋管齁、哦、或是说寄机械还有这个造机投资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哦、即使说张老师齁、哦、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哦、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啊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

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啊，他就在脸书上面说哦，新青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啊，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哈。那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青安它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哈，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哦，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齁，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齁。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青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齁，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级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哦，等于是更低就对了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哦。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这三个字太缺德哦。那他也指出啦哦，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布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
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

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物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哈、哦、啊，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哦，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啊来这被啊这个财政部给各个啊这个补贴了齁、哦、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齁、哦、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啊，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清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清安呢 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政府呢只好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物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哦，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哦，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齁、哦、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组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齁、哦、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齁、哦、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哈，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喽。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喽。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哈、哦。那理事长苏金成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只有50%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公布的115年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

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 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哦。那累计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诶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哦、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哦、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 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哦、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哦、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哦、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哦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哦、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诶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齁、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齁、哦。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涨幅哦，这个跟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能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利多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

是在大直地区啊，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啊，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哈、啊，也曾经啊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啊，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啊，是。啊、大直税岸第一排、哦、直接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哦、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哦、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哦、有12笔的成交记录、哦啊、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哦、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平呢200万成交、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哦、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诶，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啊，那照理来讲应该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啊、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啊、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啊、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啊、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啊、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啊、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景观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齁、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齁、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啊、这个啊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啊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啊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啊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哦、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哦、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哦、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造成这个现、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齁，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啊，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
这样的一个卖

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待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待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啊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待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啦、啊、有些行政区特别齁、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齁、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齁、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一线通车对土城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待售余屋量呢最高占是第一名啊最多啦有3507户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 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哦，这个销售哦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哦。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哦，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待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哦。那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哇，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实际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诶，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

物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齁，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齁，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齁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齁，当然啦、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齁这个外溢来这边购物的一个区块齁，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啊，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哦。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哈。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哈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啊，这个旧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齁，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齁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齁，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齁，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哦，可以维持到80%以上哦哦，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哦。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齁，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齁，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哦。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啊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哦，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翠江子翠捷运站哦进入到台北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我们》，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8月6号，那在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也就是8月。

月八号，好、哦、落在礼拜六蛮好的啦，好、哦、大家就可以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庆祝哈、哦。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人哈、哦，可能有时候在庆祝为了订餐厅哈、哦，那就会变成说餐厅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就有空哈、哦，反正就是一个心意。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天气概况哦，前一阵子一直听到这个白海豚，好、哦、白海豚，好、哦、就是中台，好、哦、那之前感觉上好像对台湾不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哈、哦，不管就是有没有经过台湾，有时候它就是会带来风雨。那目前中台白海豚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气象专家林德恩说呢，父亲节泡汤了。那由于台风金鱼跟刚生成的昌红对台天气都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这一只白海豚哈。好，那这个林德恩在他的 FB 脸书发文说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到南海海域当中有三个台风，一个呢就是今天即将要挂掉的金鱼，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生成的昌红。那这两个台风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白海豚、哦、那未来白海豚台风的运动轨迹将循着循环使流场的导引修正回西北西方向前进，直接掠过台湾北部海面，然后就会进入中国浙江一带的机会是最高的。那如果说白海豚移动的速度、移动的方向还有强度结构不改变的话，预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在 85% 以上，将会针对台湾北部海域及东北部海域进行发布，发布的时间会落在周五，也就是8月7号的下午，那预计会在下周一的下半天脱离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那礼拜六到下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时刻，但强度由原先的中台会变成轻度台风，七级暴风半径也会从原来的320公里降为280公里。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感觉上会造成我们灾害的台风啦，好，那但是呢全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那周六周日是摇滚时段齁，这样听起来还蛮嗨的齁、哦、好，是摇滚时段。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天气蛮热的啊，夏天雨也是蛮好的，那只是因为刚好就是礼拜六是父亲节，很多人可能要庆祝父亲节，好，所以就要留意降雨的机会。好啦，那我觉得齁、哦、其实外面降雨，如果你是一些室内空间活动齁、哦、然后如果这个雨呢不是这么的强烈齁、哦、就跟一般的下雨天不会很大差别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还好啦齁，应该也是还好。好，那这样的气象概况呢就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当然以前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比较有用心啦齁，有仪式感在过母亲节。然后感觉上好像父亲节齁就没有这么的干呼齁。诶，其实爸爸也是需要大家关心的齁，那当然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不管说你是要帮爸爸庆祝齁，或者是你自己是爸爸齁，不管如何，反正呢我觉得商人有要用心，那我们就看这个优惠我们有没有用到齁。所以现在其实手机啊网络都非常的方便齁，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查一下说诶父亲节优惠，你会发现呢在父亲节的这个时间前后呢，有很多的商家齁，不管是餐厅啊、便利商店啊齁，或者是一些饮料店之类的齁，可能都有一些针对父亲节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齁。那因为如果有适合的话，那其实这样花下去齁就算省一笔啦齁，也是一个小确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说好的幸福呢，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好，那有时候哈，就是看到一些就是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新闻啊，哈，如果是非常的正向，哈，就会觉得啊，心暖暖的。好像我刚才无意间就是滑到一个新闻，大概就是意思是说，查到一个公务人员哦，他的账户怎么多了70万？好，然后就想说啊，是不是收非法所得啊？哈，好，那就是准备觉得说啊，抓到了哈，好，那结果后来一查之后才发现有洋葱哈，原来是因为哈，这位公务人员他当初就是办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有这个受害者受伤啊，那因为如果要按照这个政府的流程哈，那就是有这个款项下来可能还要很久啊，所以他干脆哈就自己先自掏腰包，好，先协助这些受伤的人哈付一些医药费啊，那后来等到这个金额下来之后。那这个受害者就赶快再把金额还给这位公务人员，所以呢，那个本来以为是抓到说什么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是这样暖心救人，那像这种就是该给他拍拍手。那当然网络上的网友看到这篇消息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那个大的都不抓啦，好啊，像这种的那个小小金额啊，小小的啊，你就抓得很勤快这样子。好啦，不管如何啦，反正我们就是正向思考，正面一点。那像这个就是觉得说这位公务人员真的很能够他做超出他工作范围的事情，等于真的是帮助人。好，那另外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最近有一名在日本富士山顶上副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好，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哦，然后希望有人在登山的时候顺便可以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立刻获得热烈的响应，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

0: 让他直呼说，哦，在台湾的时候会觉得齁，人家就是网络上都会用鬼岛两个字嘛齁，但是离开之后就发现真的是宝岛诶齁，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Animals。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网络无国界，然后网络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台湾人又非常的热情哦。好，那刚才就讲到有一名呢，就是台湾人，然后他到日本富士山顶上富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啊，为什么叫台湾山友啊？你要上去才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在上面 po 文说啊，希望如果有人登山的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啊。我觉得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说网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以那个目标群众来筛检的话，我就觉得首先要有去日本，好，然后再来要有去这个山上，好，然后有爬山的时候顺便要愿意帮他把保健食品带上山的，好，那一关一关筛下来，好，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感觉上就是某一个族群啦，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获得热烈的回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会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好，那反正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说啊，离开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宝岛，全世界只有台湾人会这个样子的啊。好，那这个员工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发文表示哦，说他是在富士山上的顶上富士馆工作，那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工作要长达13个小时，这样子有违反劳基法吗？好，然后呢他说山上的食物呢又以即时加工食品为主，只有少量的蔬菜跟肉片，让他的身体极度的疲惫，甚至掉了不少的头发，所以呢他希望说啊，如果有人上来的话，就是那个台湾的山友啊，可不可以帮忙带一些高蛋白粉啊、益生菌啊、维他命 C 啊、综合维生素 B 群啊，还有锌啊、铁啊、镁啊这些营养品上山，并且呢他说只是帮忙带上去哦，那他会支付费用的，看到这你就会觉得哪个年代，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小小的，那个网购真的超方便，对不对？说实话，现在我觉得台湾扣除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啊，好像没有说什么什么都市啦、乡村啦、真咖，有的真咖嘛是都方便的，当然如果说是那种特别的啦，特别高山或什么的还是有啦，还是有，因为像一些林务局的巡山友，那个真的就是要去落点，要去的地方真的就人烟罕至啦，我是说一般如果大家在居住的地方都不会太偏远，那看到这个网友写的，那真的就是他们应该那时候没有什么 Foodpanda 啦、 Uber Eat 啦，没有网购，真的是没有办法啦，所以他才在网络上发文说啊，如果有人上去顺便帮他带啊，好，那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很快就有台湾的商友主动帮忙哦，然后呢他就说禀告各位台湾超人，已经有人帮我带上山了，突然被捕捉，然后塞了一堆保健品，而且呢都深藏功与名，不跟他说名字，简单讲就是他说他要付钱，只是希望说就是帮他带，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很多那种爱心物资，除了保健食品之外，还有一些人带什么能量饮啊、果胶啊、坚果棒啊、蛋白棒啊、点心，甚至有人厉害的嘞，带他们的那个便利商店 L 开头的那家便利商店的炸鸡上山，更让他惊讶的是，由于长时间工作造成他的斜方肌不适，好，然后竟然有山友这个真的贴心，就给他送上类固醇药物，让他开心的说，山顶医院都开张了啦。好，那他不止发文，他还拍照哦。好，真的上面有非常多的物资，然后那个送药上山的，还贴心的在上面写说那个就是在塑胶袋上面写说类固醇一天最多一颗，所以这个原 po 他就说啊，一开始他发文只是想活下去，因为山上极度缺乏原型食物，没有想到获得这么多陌生人的帮助，那他感性的表示身体虽然非常疲惫，但是内心非常感动，那他觉得，全世界真的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啦，真的是说真的。然后他也说呢，未来，他自己会分享在富士山山顶工作还有攀登富士山的注意事项，并且整理成旅客片
篇跟工作篇，让想去富士山爬山的或住宿的人可以参考。那希望文字能够留下足迹，让后续的人可以作为参考。祝福每个人爬山都能够出大景，好，平安下山。哇，讲到出大景，好，那个爬山的人爬上去之后，如果那个景色，想看的景色有看到，哦，那真是不枉此行啊，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祝福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族群非常的应景，真的出大景的很欢喜这样。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趣，前一阵子还跟大家分享说啊，有那种在法国百货公司工作的也是台湾人啊，就说啊，如果我在这个百货公司啊，如果你要买这个牌子的这个有名的这个包可以来找我啦。于是就真的台湾人很多人跑去找他，齁。然后之前也有看过那个日本某个药局，齁，也是一样，只是那个药局是日本人经营的，齁，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台湾人好蛮有好感的啦，齁，然后就是跟台湾人有一些互动什么什么的，没想到网络一传开之后，哦，很多台湾人都跑去找他高官，还送他小礼物，齁，然后店里面就是有很多台湾人的签名之类的，齁。哦，我觉得这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齁。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也是一首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Because of You， 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经典作品。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说你对广播是觉得说哦，这个广播感觉上很神秘耶，非常的有趣耶，想要试试看哦。好，那如果你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元广播梦的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营开课，好，那前面开了七期，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觉得说哦，这种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第八期是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然后到4点，然后一直进行到就是11月2号，有10周，好，等于是10个礼拜一呀，哈，10个礼拜一来上这个课程。那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然后10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那可以跟一些来宾齁面对面的专访齁，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报名电话 23149121,23149121, 那欢迎大家到正声广播公司来体验广播的魅力。那上课的地点齁就是在公司里面嘛，所以大家如果坐捷运的话，坐到台大医院站，好，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所以交通路径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 Come Over 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声。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哦，就是父亲节。好，世上的爸爸哦，就是百百种哦。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明星的话，呜、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麦特戴蒙哈、哦。那当然，我们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你认识麦特戴蒙的时候，是他非常青涩、非常帅气的时候哈、哦。但是呢，他现在也是好莱坞最成熟的爸爸哈、哦。好，那最近有部电影叫做《奥德赛》哈、哦，就是那种史诗级的巨片哈、哦。我觉得每次拍那种片子哈、哦，我觉得那个画面都非常的。搞刚哈、哦，但是对比现在有很多的 AI 影片，你还是觉得说，哦，那个人拍出来的哈、哦，真的，哎，画面感不一样哈、哦，而且就是比较有温度啦哈、哦。啊，同时我觉得每次拍这种史诗级电影哈、哦，哎，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演员啊，哦，男生身材都要很好哈、哦，啊，女生也是身材好啦，不一样类型啊，男生就是都要有 muscle 哈、哦，啊，女生就是那个曲线都要很漂亮哦，因为露出来的地方蛮多的哦。好，那这个《奥德赛》上映之后呢，饰演。奥德修斯的麦特戴蒙除了电影表现备受讨论之外呢，平时总是被女儿吐槽的他，这一次在这一部电影、哦、被收到这个女儿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让他坦言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事实上他除了是明星之外，人家也是有婚姻的啦、哦、也是要教小孩的啦、哦、所以呢他们的家庭观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哦、那其实这一次他为了这个电影来做宣传啊，然后受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段首映后的小插曲。他说呢，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女儿就主动跟他说一句话，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那其实讲到麦特戴蒙，他有很多很经典的片子，像是神鬼认证、绝地救援、哦、这个都是他的代表作、哦、但是呢比起得奖比起票房、哦、这句来自于女儿的肯定、哦、肯定被比其他的那些奖项都还要珍贵。然后呢，其实他说家里的女儿对他好，平时很少客气的啦，好，好，他说齁，女儿在看完《长城》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吐槽他说，哦，那个爸爸这部电影齁一点都没有 great, 齁，好，然后现在呢，诶，看这部《奥德赛》之后竟然说以爸爸为荣，齁，所以这个粉丝就说这才是爸爸就是最大的成就吧，齁。好，那事实上麦特戴蒙的女儿已经蛮大的齁，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网络的相关新闻哦，诶，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个男生站中间，然后左右各两个女生齁，那事实上那个左右各两个女生，四个女生，一个是他老婆啦，另外三个是他女儿，所以他女儿其实都蛮大的齁。好，那人家不止工作齁表现非常好之外呢，人家的家庭也是有经营的哦齁。像说呢，这个麦特戴蒙呢，他有几个家里的状况齁，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他在家里有这个两周原则齁，就是工作再忙绝对不会缺席家庭，不管说拍片日多么的紧凑，他跟他的老婆始终坚持离家不会超过两周齁，这在他们家是铁律，如果拍摄时间更长全家就一起行动齁，对他而言呢，家庭从来就不是事业的牺牲品。那第二个就是仪式感的日常，即便平常就已经蛮多话无话不说，也要天天一起吃晚餐。那比起高调的奢华度假，他更重视这个平淡的陪伴，即使说在餐桌上只是各自吃着饭啊，没有一直讲话，只要每天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无声却坚固的陪伴。那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自尊的幽默，心甘情愿做女儿的吐槽对象，他完全不在意被女儿开玩笑，甚至引以为傲。好，那他笑着接受他女儿的吐槽，并且认为女儿的直白是他保持谦虚不被赞美捧上天的重要力量。好，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讲一些好听话齁，啊，女儿讲的齁，不见得是真的啦，但是起码就是比别人真实一点啦齁。好，那第四个就是顶级的情绪价值，用羡慕代替教导齁。像这个年轻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坦诚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时候齁，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或者是说教，而是真诚的惊叹说，哇，我好羡慕你可以享有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体验。好，那这种尊重界限又极具温度的回应，展现了高情商大人的修养。
哦，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学习的哈。好，那第五个是心灵富养，物质严格，礼物转送，不培养特权意识。那因为他的身份，所以常常会有些厂商啦，或者是粉丝啊，送他们哈，或者是送女儿昂贵的礼物。好，那他坚持他的女儿不需要任何东西，好，全部把这些东西转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好，他希望孩子明白名气带来的物质优势并非理所当然，从小培养他们珍惜与分享的心。好，另外呢就是第六个，就是无私的爱。好，妓女视如己出，看重家人的价值。因为他当年认识他老婆，好，对方是一位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好，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务实跟坚韧深深的吸引，展现出成熟男人的担当。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女儿啦，好，有妓女，也有那个就是跟现在老婆再生的。好，那另外呢谦逊与感恩，他不会夸大自己的付出，将幸福归功于运气哦。他说呢，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长久幸福的婚姻？好，他不会去炫耀说他做了多少努力，而是害羞的说，或许关键只是取决于运气。好，那他很知道说，婚姻需要积实，更要懂得保持谦逊，珍惜与另外一半共同成长的过程。好，那其实看着其他有些明星夫妻档啦，哈，或有些结婚离婚又再结婚的哈，像他们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最高的教养指引呢，就是实践善意哈。他被问到说，如果自己像是奥德修斯，好，就是像这电影里面的这个国王啊，哈，会定下什么样的规则？好，那他回答很简单，好啊，可是又意义蛮深远的。他说会规定大家要实践善意。好，这不仅是他对世界的期待，也是他要传递给孩子们重要的价值观。好，那另外那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汤姆·荷兰德就回答说周休三日。好，所以周休二日还不够，他说他如果是国王的话，可能就会周休三日。好，另外呢他也讲到示弱的勇气。好，他曾经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演讲，好，演讲给毕业生听，然后他就公开分享他早期其实像现在是大明星嘛，可是他早期去试镜的时候其实被无情的拒绝，好，然后就是当然会哭嘛，好，就把这些经验跟这些年轻人分享啊。好，他就说呢，造就今天的自己并不是就是不是成功啊，好，而是那些失败经验形成的护盾，好，就是你的失败都会成为你后来的这个盾。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勉励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很容易遇到失败的时候嘛，齁，那你如果一直就是遇到一个失败就整个挫折爬不起来，齁，那真的是不太 OK, 齁，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人家有为者亦若是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班艾弗利克曾经透露，以他对麦特戴蒙的了解，他最喜欢的赞美就是别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父亲。好，然后呢班笑着说呢，这句简单的话会让麦特戴蒙在那边反复回味很久，对他而言呢，世界上任何的头衔，好，或者是光环都比不上好爸爸的这项肯定。哇啊，如果你们家的爸爸齁也是跟麦特戴蒙一样齁啊，麻烦回去肯定他一下啦，就是要父亲节让他讲得高兴一点点嘛齁，毕竟家里的这个大山就是爸爸嘛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麦特戴蒙会成为这样的爸爸呢齁，其实答案就藏在妈妈的教养里面齁。因为其实麦特戴蒙在好莱坞被公认为是情绪极度稳定，三观超正，情商满分，好，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跟好爸爸。好，那其实关键就藏在他的原生家庭跟成长背景当中。那其实他很多次提到他的妈妈，好，他说呢他的妈妈对他人生影响深远。那他妈妈呢本身就是美国知名幼儿教育学者跟作家，常年研究儿童发展、情绪教育跟和平教育，也让麦特戴蒙从小就在一个鼓励思考、重视同理心的

家庭当中长大。好，然后他也是一个长期提倡尊重孩子，倾听情绪，而不是透过羞辱或命令式的教育解决问题。好，所以妈妈真的很有概念，是专家，然后同时也教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影响呢，也反映在麦特戴蒙的人际互动上面。不少的影迷发现呢，无论是接受采访、面对批评，或是分享家庭生活，他给人家感觉都是情绪稳定，不会急着反驳别人的印象。那这样的性格呢，似乎与他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那另外他也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很优秀，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跟雕塑家。那兄弟俩在充满艺术跟人文气息当中的环境长大，好，那彼此支持，但是不会盲目的竞争，好，这样的兄弟关系也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健康的合作，那也解释为什么他可以跟青梅竹马的好友班艾弗列克维持长达数十年的深刻友谊，在事业上互相的扶持，在生活当中毫无嫉妒，好，成为好莱坞难得一见的佳话。因为两个年纪差不多嘛，哈啊，那个都是那个帅气的男演员啊，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寄生与和生亮，对不对？哦，他们两个完全不会哈，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好哈。那麦特戴蒙曾经表示说，原生家庭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事业是你做的事，但不是你这个人的全貌。好，那因为原生家庭给他足够的情感安全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不需要靠好莱坞的赞美来堆叠自尊，也不会把演艺圈的虚浮带回家，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得体风趣充满安全感的成熟大人。那并且在他自己成立家庭之后，也把这样子的方式，好，那个爱与智慧保留给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好，所以有四个女儿哦，哈。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访问呢，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好，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家庭呢更好。好，其实就是有一些经营的方式啦，还有一些信念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是就进行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就明天见咯。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你》。

0: 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友君。为了扩大地方特色产业群聚效应，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中小企业投资园地，南投县政府向经济部申请设置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日前举行园区服务中心揭牌典礼，园区申购厂商及邻近居民都到场共襄盛举。服务中心除了作为办公室，也提供富寮里民活动及草屯镇老人会办公室使用，兼具敦亲睦邻及厂商服务。南投县长许淑华出席揭牌典礼致辞时表示，他任职立委时与前县长林明珍共同规划筹备四大产业园区，埔里地方特色产业微型园区、南投望来产业园区及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皆已完工，竹山南屿产业园区也已取得开发许可，后续将征选开发商及进行私有地取得程序。未来草屯手工艺园区将提供1200个工作机会以及每年25亿元产值。感谢林前县长付出，县府后续还有望来二期、青年住宅、国民运动馆、转运站等建设规划中，希望持续提升南投经济及生活机能。
1: 我想呢，今天大家非常的高兴，尤其呢，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开发单位啊，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德昌

0: 照的我们的黄镇友黄董事长，是不是大家给黄董事长一个热情的掌声？这个黄董事长呢，帮助我们南投现在产业园区的开发非常非常的用心。那回想起呢，这个时间点在快十年前，当时我跟林明珍县长我在立法院的时候，为了我们整个南投县的园区的开发计划，我跟马文君委员陪同他在台北那一场一场的会议，向所有的中央部会来报告南投县为什么我们需要产业园区。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南投县我们是以观光跟农业为主，但是对着我们很多地方也很多，人家不论是在食品的制造啊，或者有很多的轻工业，大家也需要发展，尤其我们的草屯跟南投又还是我们大家非常重视的。所以当时呢，林明珍县长提出了四大乡镇第一个吼，像咱今麦今日伫咱草屯的手工艺园区，另外在南投市，还有我们的埔里，我们都有一个微型产业园区跟望来园区。那我们在竹山的地区呢，刚才讲的这三个目前都已经完成开发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南宜的园区呢，现在已经正式取得许可了，我们明年呢可以正式的去取得我们的私有土地跟一些程序的进行。所以呢，县政的工作是一棒接一棒，历经这么久的时间哦，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公开感谢林明珍县长对着关咱南投关所有咱家经济的贡献。那尤其呢，我还记得手工艺园区在我们草屯这个地方，当时在动工的时候，就这咱在地乡亲拢有来哈，啊拢甲咱讲讲啊，迄阵啊拢甲咱的林明珍县长讲，馆长啊，那起好的时阵吼，你来看啦哈，像我们的家俊里长在这里呀，啊，顾咱的老人会伫家，你甲咱讲讲是不是有更加空间吼，和咱家草屯吼，和咱邻近的乡亲可以大家共同来使用。因为富寮里呢，现在的人口成长数是在草屯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的越来越多，大家也是看上这个好地方啊。林明珍县长去当初那么心动，甲咱的里长讲，甲咱的乡亲讲，那我们今天由我们当县长，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兑现承诺。所以今天呢，虽然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的成立，但是服务中心的成立不只是要服务我们在座所有的这些的厂商企业朋友，为我们带来广大的商机之外，那么希望会当甲咱所有厝边大家来更加紧密的结合。所以今天开幕，我们整个周边在园区的道路也会一并的开启，让大家共同的来使用。一楼呢，我们也会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咱的小夫家来做有咱共用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安尼大家有欢喜不？哦，这个社区的相信很开心啊。那再来呢，也是我们像我们草屯镇的这个老人会啊，我们人数也是非常的多啊。近景哈，那咧立会定哈，立中湖立会定一点点嘛，立共阿公阿那些啥，那得来永州。那我们二楼呢，也会提供给我们草屯镇的老人会来使用。你看咱老人会跟你，哈侪人请留制服啦，甲你拍拍我一个好唔好哈？谢谢啦，甲咱有共同的空间来当使用啊。那三楼呢，就留给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仁来使用。那我想呢，今天在这里呢，刚才司仪有特别提到，我们有近20家的厂商进驻在这边。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的厂商都坐在后面哈，很客气，没有往前坐。不过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几家的厂商呢，都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未来呢，我们整体的园区完工之后，我们可以创造一年有25亿的产值，可以带来呢1200个工作机会。我们也给我们未来哈这些的厂商即将在这里大展宏图，咱给泡泡阿姐好不好？
1: 好，谢谢各位厂商，
0: 谢谢。那感谢大家，因为呢，草屯呢这几年呢，大家的发展可以看得到，不管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所规划的，即将在我们周边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国民运动馆的开启，还有青年住宅，我们也正在这个规划要进行当中。那尤其呢，再加上我们草屯镇的简镇长，那大家看到政绩斐然哈，虽然这个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透过他的政策的表现，还有他这个政策的鼓励啊，真正让咱所有乡亲拢看到咱草屯的未来。将来咱这个所在呢，更加发展起来的时阵，无论是咱的游客也好，咱在地的乡亲也好，我们将来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未来是我们很多邻近的县市会首选的地方，不论在工作机会上，在生活的机能上面，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期待在我们草屯的手工艺园区正式的开启之后，让所有的厂商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这个经济的财富，让我们真的民众呢都能够有感于在南投县生活非常的幸福。那当然，我们公社会这边在建设处这边，我们会进驻之后呢，会为我们所有的厂商业者提供所有的服务。那么，其他。

0: 所有的企业朋友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都能够赚大钱。那再一次的，我们大家一起见证我们今天的这栋服务中心的成立，希望呢这也是见证了我们另一段草屯的新业的开始。祝福大家在每一天呢都能够幸福快乐，祝福今天的典礼圆满成功，谢谢。
1: 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土地面积为 13.94 公顷，园区内规划产业用地面积达 8.79 公顷，公共设施占园区面积 35.7%。 公共设施包含有滞洪池、绿地及公园用地、服务中心、自来水、污水处理设施等。而园区设有15公尺道路及12公尺次要道路，公共设施完善，可引进产业包含木竹、金属、食品等制造业及观光工厂。揭牌仪式当天，开发单位德昌营造黄正勇董事长也出席，祝福园区营运顺利，进驻厂商事业蓬勃发展。
2: 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是南投县重要的产业建设，也是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工艺文化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今天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象征产业园区开发迈入成果落实的重要阶段，未来将提供园区行政管理及企业服务，为进驻厂商提供更方便完善的服务。在许县长及县府团队积极推动协调下，园区建设、招商及土地交付等工作持续向前推进。这项成果不仅表现县府对产业发展及投资环境的重视，也反映企业对南投发展的潜力的肯定。德昌营造自民国110年与南投县政府签约并投入本案开发以来，跟县府专业团队合作，一步一脚印的推动园区建设，并陆续完成各阶段工作。这段过程中难免对工程界面、行政协调及招商的推动各项挑战，今能够顺利走到今天，首先要感谢许县长对本案高度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县府团队一路走来的协助，也特别感谢南投县政府建设处处长、副处长及产业发展科当科长的对本案推动跨单位的协调及问题处理上的许多心力，让园区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目前已有企业进驻发展并开始建厂规划，相信在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之后，以及各项建设逐步到位，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将持续带动地方就业，促进产业升级，并结合南投既有的工艺文化及产业基础，创造更长远的发展机会。最后再次感谢许县长、县府团队及各位嘉宾的莅临，也感谢所有对本案共同付出的工作伙伴，祝福草屯手工艺园区营运顺利，进驻企业蓬勃发展，也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园区服务中心规划为绿建筑，并新建三楼层，一楼提供给草屯富寮里里民活动空间使用，二楼提供南投县草屯镇老人会办公室使用，三楼则为园区服务中心办公室，并在园区附近新建草屯亲子运动公园，提供亲子共融的运动环境。后续也将规划新建青年住宅及国民运动馆，打造良善的住宅及多元运动环境。而园区内道路在揭幕后开放通车，未来园区承购厂商陆续完成建厂后，可以再串联邻近的南岗产业园区、南投望来产业园区及竹山产业园区，活络地方整体经济。

0: 台中市太平区公所日前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大礼堂，以法治扎根、儿童关怀、资源共享、公益服务为主轴，盛大举办法治教育、关怀儿童及物资捐赠活动。太平区长陈柏宏表示，近年民众对法律知识、调解制度及政府便民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为提升法治教育宣导成效，并让更多民众认识调解制度及各项政府服务，这次特别结合企业、公益团体及社会资源共同办理活动，希望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法治观念向下扎根，并将社会关怀与公益精神持续传递。
1: 我们今天在太平区公所五楼办理我们太平区调解委员会的法治教育、反毒诈骗还有我们捐赠物资的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调解会哦，它很像创举，它将我们集合我们太平区的28个企业团体捐赠了很多物资，它会透过这些物资下乡到我们39个里以及机关学校去做法治教育的宣传。但法治教育宣传目前最重要是反毒、反诈骗啊，接着我们就反贿选的一个宣导啊，让大家对法治有观念啊，这样就可以减少纠纷。另外，我们调解会的功能，它除了减少我们送人以外，刚刚我在致辞中也提到，好像调解需要调解人员到我们公所来，能够面对面的调解，好像可以减少大家争执的一个画面，也促进我们那个调解的成功率，好像可以稳定我们社会安全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活动，也感谢28个企业团体对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的支持以外，我希望我们把这个讯息能够宣传出去，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调解委员，我都支持我们公所跟调解委员的业务，让我们社会更和谐。谢谢。
0: 太平区调解委员会长期致力提供便捷有效的调解服务，协助民众以理性沟通化解纷争，降低诉讼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太平区调解委员会主席

0: 蔡文华指出，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物资捐赠，更是一场结合社区参与的社会行动。感谢企业与公益团体长期投入，让法治教育与爱心能持续在地方开花结果。
1: 非常高兴，今天找了很多的这些的所有里长，包括公益团体，包括统计会，有我们所有的家长协会的所有的会长，包括我们所有的里长，来参与我们的一个调解会的功能性的了解。因为调解会长期都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冷衙门，所有的民众遇到一些事情、车祸案件、所有的争端的一个事件，都是那个无措的，也不知道问谁，所以从网络得到很多的信息也不一定是正确。所以说我们就是所有的委员包括所有的社团一起合作，我们到了三九里，包括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服务哪里，把所有的这些法治的一个观念，包括所有调解会的一个功能性，到每一个地方去演讲，包括透过有奖征答，让整个带动整个那个活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活泼，让他们不会觉得我们调解会来这边都是坏事，来这边是一个解决民众纠纷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里面的这些和谐的一个态度，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心平气和里面能够解决所有的纷争，让我们的法院不会再有这么多的一个案件送到法院去。当然这对所有的民众，对于调解会长期的一个觉得他们就觉得有压力，所以我们透过了很多的信息，透过了所有的这些合作，让我们民众对于调解会也不用再拜托任何人，我们都会用很诚恳、很和谐的一个态度引导他们，让他们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一个精神让这个社会更和谐，也在推广所有的刚才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毒品泛滥那么多，包括诈骗，包括现在性品专案，包括所有这一些我们都一起的推广，包括照顾儿童这一方面我们也一起在做所以说我们是扩大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社会更和谐。
0: 此次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展现公司协力的强大能量。其中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台中区主席卢义章带领各分会会长与公益伙伴热心参与，并与多家企业、医疗院所及地方单位共同捐赠物资投入服务。
2: 我是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台中区也是我们原台中县山海屯是区主席今天很荣幸也是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主席能够邀请我们台中区我们所有的同济人一起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昨天也在企业家还有所有善心人士还有我们所有的同济人我们共募得了500多台的轮椅昨天我们也捐赠了中国医药学院还有丰原属立医院那陆续我们还有两个阶段也会来完成。那今天我们太平区公所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一个活动反毒反霸凌还有反诈骗这一个区块也是我们同济会一直在推行我相信我们深入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众的区块核心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同济人的服务在哪里这一点我们跟太平区公所不谋而合，我们也会持续来做照顾儿童服务社区这个工作相信未来这个社会会充满了温暖和谐气氛。谢谢。
0: 活动现场以太平和谐果园作为启动仪式形象，特别结合太平在地特色农产，以香蕉、枇杷、龙眼、荔枝及蜂蜜作为象征元素，分别代表团结同行、守护平安、智慧明辨、热情分享及信任团结。由与会贵宾共同将象征爱心与希望的果实挂上和谐果树，象征播下法治与公益的种子，让关怀与希望持续在地方生根茁壮。

在这边有一则资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想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好声音，站上大舞台展现歌唱实力吗？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年度盛事第11届移民金人115年度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即将在115年9月13号星期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热情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市合法工作或就学的外国朋友，或是新住民家人，不论个人或组队，都欢迎报名。无论是流行歌曲、在地民谣，还是家乡名曲，只要你敢唱，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舞台。此次活动总奖金高达69800元。

冠军最高能抱走价值15000元的礼券。完成报名并参赛，还有限量早鸟好礼。参赛名额只有40组，额满为止。快上网搜寻东协好声音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9月13号，让我们在台中公园用歌声跨越国界，唱出属于你的惊人力量。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是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营业场所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至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管理委员会及保全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

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山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为落实便民服务，提供更多元便利的申请管道，土地所有权人于户政机关办理户籍迁入时，如该土地同时符合房屋无出租或供营业使用的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规定，即可透过户政机关通报税务局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免再至税务局办理，省时又方便。地税局特别提醒，欲透过此方式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者，应于每年的9月22日及地价税开征40日前将户籍迁入，并请户政机关通报，预期申请者自申请之次年期开始适用。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地方税务局0800-000-321免费服务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2026 NTT 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新意计划得奖作品《负向工厂听见你的声音》，一道费解的三角练习题，一段说不出口且充满误解与猜测的青春爱恋故事，8月22、23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听见你的声音主角大树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听障高中生，因手语和文字逻辑不同，求助于两位听人朋友。青梅竹马怡恩是大树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过滤刺耳的批评，愤世嫉俗的逸翔则一直将他推进成人世界，要他登短廊。三人的情感关系就在口语、手语及文字的转译间擦枪走火。全剧历时三年发展，饰演大树的郑坤星为聋人演员，饰演逸翔的罗振佑为听人演员，饰演怡恩的廖晓彤则因双亲为聋人而熟悉手语。演员自身的生命历程也使剧中角色间的沟通困难更加真实立体。负向工厂艺术总监暨导演李承瑞指出，听人总以为声音是唯一的沟通媒介，但当手语与口语在舞台上交融，两种语法结构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刻意制造的对话落差能促使听人与非听人观众能在同一个黑盒子里一起探索理解的本质。团长暨编剧李承俊强调，这出戏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学习互相理解，更深一层则触及对世界的理解与权利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聋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听见你的声音同时运用手语与口语视情传译的美学概念，是歌剧院新意计划多元参与主题的获选作品。歌剧院特别开放8月22日五场部分名额给聋人观众报名观赏，每场次演后座谈也规划听打及专业手艺员服务，让全场的观众都能

毫无阻碍的感受剧场魅力。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本台消息，为协助县内转职求职民众及职场新鲜人掌握就业机会，彰化县政府将于115年8月22日在彰泰国中举办今年度第五场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36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1000多个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把握难得的求职良机。本场次参与厂商包含细品、正新、地保、上品、顺德、台湾特品等知名企业，其中上市公司5家、上柜公司3家，提供多元且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薪资条件也相当亮眼。细品精密工业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另外由品瑞精密最高8万元，国光客运最高7万元等，吸引不同专业背景及职涯阶段的求职者加入。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副班长您好。
1: 维荣小姐您好，很高兴能够再次受邀来滥竽充数一下。
0: 真客气啊，客气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再来请何副班长呢跟我们谈谈平时学佛我们该怎么学呢？
1: 这个很重要哦。平时学佛啊，就是为了将来嘛，哈，哦，或者到临终这样。那其实眼前灭罪除烦恼，平时学佛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所以有些年轻人说：“哎呀，那学阿弥陀佛，你们都只谈往生，那现在有好处吗？”哦，现在当然有啊。我们的命运啊，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啊。哦，你有什么观念你就有什么命运啊，哦，那这个不止佛学讲哦，一般哲学也都是有这样讲的，哦，那平时呢我们一念佛啊，就会让我们心就定下来。我们一念佛啊，我们看到了念佛十大利益啊，连这公告栏啊，哦，长时间就贴了一张，就是说前三个利益啊，就是有天龙八部鬼神都来护持有念佛的人，然后再来是诸大菩萨也来护持啊，观音世自然弥勒菩萨，在六方诸佛也都来护持你念佛十大利益哈，哦，那这个是祖师哈，哦，经典里面的绝对不会骗我们。然后第四点到第六点呐，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精神。你念佛除了有诸佛菩萨千军万马在帮你，还有你碰到毒蛇猛兽啊、水灾火灾啊，你碰到各种困难，普门品说请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马上解决，念阿弥陀佛也一样，然后后面七八九十啊，可以帮助我们调解冤亲债主啦，还有睡眠啦，然后最后临终可以到极乐世界这样。所以平时学佛就是在学怎么改善我们的生活嘛，将来怎么解脱嘛。那这个就是要来参加念佛班或听经闻法，那这些目的都是让我们了解阿弥陀佛的内涵啊，他怎么可以帮助到众生，帮助到我们。那如果深刻体会的话，我们就羡慕有一个师伯啊，他往生前啊留下一句话，他念佛愈念愈爱念。那目前很惭愧，现在念佛都还是做功课的心态。那如果能够念到很自然的，平常就很想念哦，那是令人羡慕的哈。那另外呢，平时学佛啊，参加一些连社的各种放生啊、祭祖啊、佛七或志工，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聚一起聊天泡茶，当然不聊八卦了，聊一点佛法相关，但是有时候会辩论变得面红耳赤，那其实那个其乐也融融，心里很快乐，就是我们辩一辩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这样。那有一些啊听到了一些道理，那常人可以放在心上啊，像说事多变，我们常常说计划不如变化，那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常态跟无常。这个那事情的变化叫理多密，它的道理都是秘密的，很难去理清楚，那其实是自己学不够。然后像说学我以后是不是能够不怕死啊，看待一切都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啦，那时时可以到极乐世界，但是又不能赶快自杀去极乐世界要步步求生，对身体的照顾啊身心或吃的等等也不能太随便。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听师长说不要乱攀缘，攀缘是我们主动去找的那随缘呢是别人来找我们的。那随缘我们是鼓励的就好的方面像印光祖师鼓励我们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那这个就是人家有困难你要去随缘，这也是我们的菩提心。那平时这些呢有时候都是要跟一些师长多接触从日常来观摩来学习因为有些道理听了很好，但怎么做常常不具体所以就是要多亲近一些师长这样。最后刚才讲了第四点皈依就是常常要求佛菩萨因为自己是凡夫嘛，业障重然后这个善根啊福报也都比较浅，所以千万千万雪光老师讲了我们要谦虚啊这个谦恭然后印光祖师也常劝我们要结成净尽啊还说妙妙妙妙四个妙，所以我们这个学啊还有这个态度啊要到很正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时时希望互相提醒啊那佛菩萨求他保佑自己的信愿行啊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啊那自己也常常会有懈怠有什么退步的状况，那希望呢佛菩萨给我们棒喝这些退步啊挫折是进步的转机啦危机就转机这样，因为你有靠山你就敢面对所有的困难。总说一句日日靠向西方阿弥陀佛就对了。

0: 刚刚我们何副班长跟我们讲了非常多，非常的好哦。那么念佛呢，不只是可以帮我们消宿业，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不花一毛钱就帮我们还愿哦。那我们知道说何副班长就是特地从高雄大老远来联社上课、哦、那不晓得说副班长您平常在结婚前哦，是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吗？
1: 依照那时候的师长阿弥陀经时间多可念、哦、然后也可以兼念观音菩萨、哦、或地藏王菩萨，但是日常定课、哦、一般就是战佛记、哦、然后六字佛号四字佛号，然后再来就三称菩萨圣号、哦、观音菩萨大势菩萨清净代众菩萨、哦、然后再来就回向三皈依。那现在我们黄勇老师鼓励大家也要多念忏悔啊，三忏悔。那你如果还可以再默念那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样就很完整了。
0: 那刚刚何副班长跟我们谈到，我们大家平时呢就可以把佛菩萨当作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哦，来当作我们最好的依靠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何副班长来跟我们谈谈，如果说年轻人很想来学佛，该怎么样来学佛呢？
1: 问题是默学比较不熟的一块啦哈、哦，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碰到年轻人，但是学校也规定、哦、不能太谈政治佛法。那其实也有一些啦、哦、鼓励年轻人、啊、多观察宇宙人生、啊哦、想说默学是我们是学理工的、哦、不希望一下子就被道理压住这样、哦、鼓励他们多观察这个宇宙人生。那尤其啊最近这个科学啊在量子力学啊很发达、哦、那个诺贝尔奖、哦、都在谈这方面。那基本上他就是把这个唯物的世界啊最后剖析到最后就是一些量子。那量子它有两种状态，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能量状态，你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颗粒的粒子状态。那结论就是这些粒子其实它不是物体、哦、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平常是看不到的，那就变唯心的世界，就是一个念力、哦、那大家如果最常听到就是薛丁谔的猫哦、有一只猫它是活的或是死的不知道，直接你打开它的门看到它才知道它是哪一种。那这个衍生到、哦、像说怀孕的妈妈、哦、她的孩子是男生女生其实是不知道的， 不是说他已经是男生或是女生已经决定了而我们不知道，其实他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而不知道，就他叫叠加态，两种都有可能。那什么时候才会决定下来？哎，妈妈去照了超音波、哦、但是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阿公阿嬷、哦、希望他男生或希望他女生，加了念力下去让这个、哦、不决定的状态就趋向你的念力那一方，哪边的念力强这样、哦、那这个很符合佛法、哦、也符合很多哲学叫吸引力法则。平常你的心念、哦、在哪里，那你很多因缘就去向那里、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啊如果比较喜欢科学的可以从量子力学、哦、来看他们佛法是科学的基础这样、哦。
0: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副班长，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1: 好，谢谢维龙学长，谢谢。
0: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2: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2: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2: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3: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业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1: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建设局将持续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

0: 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也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服务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0: 是
1: 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平台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创立了一个东海商圈啊，那他是创下了这个票数最高的记录，那稍后也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0: 对。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要大家了解这十大优选路段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为什么刚才讲到东海这个商圈可以拿到第一，什么样的一个提案才是真的被选中哦？那当然从这个3月16到5月17吸引太多人的这个参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成绩啊，表示说呢我们的民众呢已经开始关心我们使用的道路，那评选的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的票数多到得奖，还是说他好到得奖，这也是个重点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工程师了。
1: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先来讲讲这第三梯次的投票的成果。那在这刚刚雅瑶主持人这边有提到，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有新增了大概16600多组账号来参与这个平台，有，因为我们原本在活动开始之前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一梯次会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再参与进来，那最后也总共提案加支持的票数大概有8万多件，那还也是比上一梯次还多了不少，对对对，所以也是创下了我们从2013年起这个平台来创立以来最高的参与的记录。那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我们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三梯次的标准都有些微的调整啊。那像这第三梯次来说，我们一样是选出10条票数最高的路段来作为优先改善的路段。那我们一样会有遴选的标准。那举例来说，就是直辖市会各一件。很简单，那就是这6都的直辖市里面每个直辖市票数最高的那个路段，那就是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所以6条就选出来了。那其余的16个一般县市，我们会从里面选出4个案件，那就是票数最高的案件，所以就6+4=10，这就是我们这一梯次选出的前10名的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啊，像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票数高，那就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吗？那其实在这一梯次里面是这样子没错，但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创立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跟
0: 大家
1: 说明看看，因为大家也越来越参与进来了，然后想说我们当初的构想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先初步的让大家知道，那未来几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呢，我们可能会做机制上的调整了，所以就是
0: 会就滚动式的方式，
1: 没错，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公平，那资讯越来越公开，对，那我们当初在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要用客观的科学化数据，那加上民众主观的针对某一些路段的投票，用客观加主观的方式找到合理的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这是我们当初的想象。那其实刚刚讲的很简单，但大家都不知道，没错，
0: 困难度
1: 没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哎，那刚刚前头说的这个客观的数据分析是怎么产出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全台湾的所有街道的路段上面，它有没有去设置人行道，这是其中一个。有设置人行道的话，我们想象中，哎，它可能需要被改善的优先序可能会低一点点嘛，因为它已经有人行道了。那 没有设置人行道路段，我想象中应该是我要先去改善它，
2: 没错，
1: 所以
0: 一般民众会这样想，
1: 没错，所以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优先序会大于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

0: 路段周边常不常发生事故。如果很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应该会觉得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嘛。如果这个地方一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 A1 A2 事故，那它的优先序可能会相对低一点点。当然刚刚在讨论的这些前提下都是政府部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嘛。当然如果政府资源很多的话，那当然是所有路段都应该要去改善嘛，但是一定会有优先顺序，资源有限以外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些地方先去做优先改善，我们才去想出这不同的排序标准。那第三个刚刚是事故嘛，接下来是生活节点。如果我这个路段周边的生活节点很多的话，我想象中应该是优先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生活节点多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流多。
1: 对，
0: 对，因为有银行，有医院，有吃的地方，没错，生活街区。那想象中这个地方应该每天的人流量会蛮多的，所以我应该要优先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行环境顾好来，这样才可以造福最大化的用路人。那接着可能有大众运输场站，我这个路段是不是在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公车站旁边、U-Bike 站旁边？因为有这些场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步行的需求。
1: 对，
0: 因为我捷运站出来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回家嘛。
1: 对，
0: 那我 U-Bike 还完车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到下一个地方嘛。所以想象中这些地点也应该要被优先的照顾到。接下来可能是学区。如果旁边是小学、中学，那想象中这边应该特别重要，因为小学生跟中学生他们的容错率会低一点点，如果一不小心有发生碰撞或者是事故的话，一般的青壮年可能会有办法去医院检查以后恢复过来，但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全，所以一发生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所以我们想象中在学区周边的通学路径上应该也要优先去处理。那按照前面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优先序的排序跟流程以后，那其实这些图纸都是具备的，像人口密度啦、大众运输场站啊、事故数或者是有没有人行道，这些其实都是有图层跟图纸的。那我们想象就是利用这些图纸去做加权套叠以后，找到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那这些是用科学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嘛，那再加上民众很主观的，我今天住在举例来说，我住在土城区好了，所以我很清楚土城辖区里面哪一些路段走起来相对不安全，所以我就去提案投票。这些可能是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去发现的，因为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很难去知道所有380几个乡镇里面哪一些路段很危险，我可能很难去知道，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映给我们。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进来的用意，透过客观数据加主动的提出民众的需求，两个嘎在一起以后，找到优先应该被改善的路段在哪边，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在201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以来，我们就发现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一套那个客观数据，
1: 对
0: 客观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其实执行起来有一点点的
1: 困难。真的有
0: 在于在哪一边，因为刚刚提到的人行道的图资也好，人口密度的资料也好，或者是大众运输场站的资料也好，有，但是它的精确性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人行道的图资的资料我们也是透过各地方政府他们去回馈给我们的，但大家也知道各地方政府目前公部门的人力来说不是这么的充沛跟完整，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路段没有去盘查到，或者是没有及时去更新，那就可能会造成这我们的这一套分析的逻辑会有 delay 或者是延迟，就跟现况不符。因为好几次也有县府的同仁来反映说，这个路段我们现况明明是有人行道的，但是一不小心他资讯没有更新到，变成说这个路段分数很高。为什么？因为上面显示它无人行道，无人行道在我们这套逻辑里面就是应该要优先改善嘛，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人行道了，它理应在被排除在外面这样，所以就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的解决中，我们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启程是2013年到2016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街道的基础资料的盘查，所以那目前各县市政府也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那我们请他们去盘查的目的就是希望

用去请地方政府整理出，哎，人行道的净宽够不够啊？人行道有没有设置人行道啊？啊，有没有建筑物的退缩或者是骑楼空间？对，因为其实你建筑如果有退缩跟有骑楼空间来说，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去建置人行道嘛，因为行人走在骑楼里面也是安全的。如果你的骑楼是有整平的话，轮椅族的使用者也可以很好的在这个骑楼空间里面去。

0: 那把这个结果导入到刚刚前面所讲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那我们前头的科学化参数跟大数据就会更加的完整更精确。那这样子完整更精确了以后，我们想象中啦，下一梯次我们会应该会提出更客观，那加上大家一样可以持续参与，这样的互相合作跟互相结合的方式，找出更合理性更高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我们目前的想象是这样子，对。
1: 其实一般的民众他也是希望说，他不断的去做一个修正嘛，对不对？碰到因为很多路段是不大一样，就很多是属于这个都市地区城乡的、偏乡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好的东西要让跟大家知道说它好在哪里嘛，就像东海商圈它可以创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票来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关键的成功的要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一下子这样冲那么多票，很多人就说这不是坐票还是灌票，这没有办法坐票灌票，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道路，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在抽奖哦，我就在节目里面讲它不是抽奖，好，它是真的就是属于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已经很多人来觉得这是需要的，所以他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所知，东海商圈这边应该就是俗称的东比野商圈这边，他们能够这一次能够创下这样历史的最高票的原因，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因为有在地组织的发动，有找到这一群 key man 在哪一边，
1: 而且他们很年轻。
0: 没错，
2: 对，真的很年轻。
0: 这条路段的投票是由几位学生他们来组成这个东海商圈的街道改造的一个联盟，那来找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投票。那就我的了解，其实东海商圈这条路从好久好久以前，像书里面有几位前辈，他们也是读东海大学的，他们说他们在毕业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对于行人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但碍于一些原因，他的改善方案没有这么容易找得出来，对，因为相对的土地的权属有点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提出好的改善方案，也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说服两边的店家跟住户去同意它。那但是这件问题该不该被解决？该，因为当地的用路人从以前这么久以前东海大学的学长姐们用到现在，
1: 还在
0: 就学的这些学弟妹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被改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浮出台面，让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因为这不是单一个单位应该要，
1: 这要跨了，
0: 对，这需要跨局处，就台中市政府来说也需要跨局处一起来想想办法，
1: 对，
0: 那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们也要去准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团队一起在前头就介入进来，那找提这个路段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团体们一起进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请市府说看看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那署里面也找相关的技术顾问团队去针对工程的部分也好，针对跟民众沟通协调的部分也好，我们也有相关的公信性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指导的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辅导团的方式能够让未来啊能够让东海商圈这个案子能够慢慢的改善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改善的方式，像哪一边要做人行道，或者是要改成单行道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对，大家都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最初步，我们先去盘点看看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解决？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当地的民众、店家跟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像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票数能够那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学校学生很学生数很多，那大家也打从心里面认同说这个路段应该要被
1: 改善，
0: 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厉害哦，据我所知，我在我的平台的第三梯次开始提案跟投票前3月16号以前，学生们就已经有
1: 串联的共识，
0: 串联，然后跟规划出，我们每个礼拜要去投多少票，他们已经自己去做分配了，就是这10周里面，我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几周我要去做冲刺的动作，让这个案件能够浮出台面，变成我们这个平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那这样子以来有什么用意？第一个是全国都会
1: 关注，
0: 它就是一个最受瞩目的案件，那大家一定会 更

0: 用力的去推动他，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是谁，对，对于学生来说也好，对于台中市政府来说也好，对署里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的把关这个案件，希望他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季都有相对应的进度存在，这样子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案件，才有机会让应该说越多人去关注他，才比较容易有好的改善的共识在这边，对啊，跟各位观众们做分享。
1: 不过倒是哦，这个这条路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刚刚这个我们副工程师也有讲了，除了符合这个专业评估的优势，因为已经浮出台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后续该怎么做，我们中央怎么样来去协助地方以及协助学生。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北淡水滨海路的三段哦，这个滨海路三段它也是入选的原因哦。其实这个关键也是很特别，因为这边。是属于观光区跟一般这个上下班使用量很大的地方哎。
0: 跟各位观众们做个说明，就是刚刚姚豪也有提到说，其实这次蛮受瞩目的案件也有包括了新北的滨海路的三段。
1: 对。
0: 那这案我们在事后我们去查，因为刚好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里的里长也有打过来询问了，因为里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没错，因为在第二梯次的新北市获选的案件，也是这位里长他来做号召，他请居民们一起来做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位里长我觉得值得给他一个表扬，就是很积极的配合在政府部门推动的相关政策，然后去做配合跟执行。那这一梯次呢，他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然后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行，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1: 把他翻过来，
0: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那
1: 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0: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呐。
1: 对。
0: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制，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1: 想
0: 上周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的自筹款。

0: 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梯次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好奇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1: 完整他的这条道路，
0: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玉生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1: 真的需要，
0: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2: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0: 对，因为这个刚刚瑶瑶也特别提到。好，我们之后哈，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们那么的这么的关注。
0: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一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1: 对啊，因为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0: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对，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2: 这就是有两方面哦，都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哈，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0: 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
1: 对，
0: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1: 沟通，
0: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行？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政府公部门跟民间居民的互相合作，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2: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哦，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 一起来，
0: 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2: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拜拜。
3: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赶快选。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底是谁不对呢？是自以为哦，我没有说那个是哦，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方大同的。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一下吧，拿出你的热情来。哇，我跟玉轩两个就开始嗨给你听，你们会唱，我们两个就唱给你听，你不会唱，我们就继续听歌。好的，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我们要来看看呢，今天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刚刚那首歌哦，我们再回答一下民众的问题哦，那个叫做自以为啊，不要把那个事写上去，那叫做自以为，是吧？对，好，那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哦，他说啊，你知道那个毛巾要常常的换吗？当然，然后你知道呢，挂在浴室的毛巾呢，常常会发霉，会发臭，当然，那我请问一下，我到底要写什么？好，你知道毛巾啊，不能天天挂浴室，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哦，有很多的我不知道诶，就是应该是说浴室挂在浴巾挂在浴室哦，常常会有一些异味哦。那其实那都是那个微生物滋生的机会。那其实呢，你要常常去换毛巾，就像我们要换那个枕头巾一样的道理哦。因为每个人的头毛都会有出油啊，只是出油的多跟少而已哈。那当然每天都在做的生活习惯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的话，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卫生习惯，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些生活物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在家里哦比较不会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像毛巾呢，哦，通常就要常常的换，像。

0: 我有个习惯，可能是有点小洁癖啦。虽然那个东西多，但是你会发现我东西都会归类、归类、归类。但是尤其是毛巾这件事，我很在意。所以如果在浴室啊，大概两三天的话，我就把它换掉。不少人洗完澡以后都会习惯就挂在浴室。不过浴室因为它很容易潮湿，然后因为它的通风不是那么的佳，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毛巾保持很湿润，就会有那个味道。好，所以呢，尽量哈，就是有那个晒阳光味。像我习惯我的毛巾一定要有晒过，不然没有晒过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烘得很热，这样子就是有那种烘过的味道，或者是晒过阳光的那个味道哈。那再来就是砧板哈，不要只是随便用水清一清。好，因为呢，生食熟食我们都常常呢都会用同一块砧板，除非你是有习惯把它分有生食的砧板或者是熟食的砧板，然后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好，然后要让那个冷空气可以流通，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冰箱寿命就会很短。然后枕头啊，不是只有枕头套要洗哦，好，要记得，因为我们有皮屑，有那个汗水，所以呢要定期的清洁它。好，你要去掸一掸它啊，有太阳的话去晒一晒它也不错。像我都会挂在阳台那边。拿，就算是整颗枕头也会。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海绵菜瓜布啊，也是要常常的换，然后一定要让它保持干燥哈。如果有发黑的话，表示什么？发霉了，不要再用了哈，很容易呢让自己哈巴豆疼，好，要特别注意了。好，来看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白海豚呢，我们刚才跟气象署在做这个连线的时候，也特别的呢，希望在节目里面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还是一样维持这个大型中台，它是往偏西。好，那明天是七号，所以呢会通过的是在琉球附近。礼拜六的话是八号会进入东海南部，所以它的速度很慢，那而且有时候会回转，不确定性太大了。那么提醒大家，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地方，所以强度会由原先的中台降到轻台。那七级的暴风圈呢，从原先的320公里降到280公里，所以呢，降雨几率基本上全台都是会，不是毛毛细雨，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降雨几率。礼拜六、礼拜天叫做摇滚时段。好，你就把它当做它是一个摇滚天气，明后两天哦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想要台风停班停课吗？好，依照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哈，基本上比较不大可能。不过现在的停班停课基本上都是由各县市政府自行决定哈，参考行政人事行政处的公告，好，提供给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

0: 情报员了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灾，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奇游茂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欸，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齐三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0: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成，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三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齐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哈、哦。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0: 嗯，
2: 哎，是。
0: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
0: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收藏，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
0: 嗯，
2: 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

0: 点跟我们的休息地点，好，跟大家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
1: 那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好，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齁，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十一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啦，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来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十一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 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哈。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

0: 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哈。那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哦，串珠式的一个制作，哦，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啊植物拓染啊、拓印啊，哦，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哦，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好，哦，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哈，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啊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啊陶艺的手作 DIY，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啊，然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啊石农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哦，那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齁，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齁，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限内，齁，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齁。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哈。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然后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哦，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好久不见了。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耶、秋华姐来了，
1: 很少两天连着没来上班了。
2: 对，
1: 听众朋友，我要让他们真的来适应一下这个机器，怎么去调整才能调整到像以前一样那么顺利哦。嗯、所以我不要再 来这里凑热闹。我在的时候你们难免多开一个麦克风关一个麦克风、
2: 嗯、
1: 就手忙脚乱了、是不是？
2: 不会，一个麦克风小事，对，这、在自我训练。
3: 其实我没有手忙脚乱，就是雨飞手忙脚乱。
1: 对啊，
3: 他
1: 因为他的控制机器
3: 对、
1: 有辛苦你们了，真的换了新的机器，的的确确真的差很多，要是我会大乱、以前的麦克风三个麦克风是在中间、现在是在最左边，
2: 是
1: 你的位置，
2: 对对对，
1: 最左边、
3: 嗯、
1: 这个就有一点点怪怪的。
2: 但是还好我们听众的反应都说整个音质啊、品质都变好很多、
1: 的确的确是的确是、谢谢听众朋友给我们时间适应好不好、有没有觉得我胖了？
2: 我觉得你太久没见，突然觉得你很有精神。
3: 对，
1: 我现在一天吃午餐、
3: 哇，很好、
2: 哎、少量多
3: 餐，能吃就是福、
1: 真的好棒哦、而且最重要吃得下、
2: 对，这是很重要、
1: 你有鳗鱼饭、
2: 嗯、
1: 然后呢、再来鸡肉、就是你
2: 鸡二哥
3: 鸡二哥
1: 我们到了那个叫做原柏，
2: 对，
1: 是 A
2: 五楼嘛，是不是
1: A 什么 A 十三
3: 四楼还是
1: 五楼 A 四楼、A 十三、像一条那种老街一样的、那里就有在卖鸡肉啊，我都没有吃过。我们那天好多人，有梅子夫妻，还有雅芳，
2: 是
1: 啊 ，Mindy， 还有谁？
2: 还有那个
1: 玛丽安，
2: 玛丽安
1: 啊，对。然后呢，我们雨飞各自去买。看要买什么、各自去买爱吃的，因为我们选择位置不喜欢到某一个店，那个
2: 就限定一定要吃他们的了。
1: 对，你如果是到那个诸暨，你就全部都要吃他的、你不能带外食、
3: 对，
1: 所以我们就坐在外面
2: 是、
1: 找位置、然后坐在那里，你要坐多久都可以，
2: 对、
1: 他不会赶你的、
3: 对、
1: 坐在那里，只是椅子没那么舒服就是、
2: 比较硬、
1: 比较硬，好，坐在那边你要坐多久都可以，
2: 对，
1: 所以呢各自去买各自自己爱吃的东西来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雨飞呢居然去买了，哎、好棒哦，
2: 鸡两种鸡肉，因为我一直都跟秋华姐说，哎，那边有一家店哈、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觉得好多人在排队买着吃、然后又是秋华姐喜欢的鸡肉，我就说哎，改天买来吃吃看。那秋华姐迟迟不买，那我就想说，那我去买，我买我吃，然后诱惑秋华姐吃吃看。
3: 对，
1: 那马上拿过来，马上就说来。你先拿
2: 选一个，
1: 你先选一个看来吃什么、
2: 因为它有两种口味、
1: 对，一种是甘蔗去烤的、是不是、
2: 甘蔗熏，对，
1: 甘蔗熏、对、那一种是什么，
2: 它叫咸水鸡，
1: 咸水鸡
3: 也好吃、
1: 对、那甘蔗鸡我就不敢吃，烤过、我不喜欢、
2: 可是秋华姐还是吃一块、
1: 吃一小块、然后呢我就吃另外那一块、另外那一块雅芳知道我喜欢的就是腿的那个上面的那一块，
2: 是，
1: 他就特别把你的最大块又、又是最好吃的把它夹来给我、那是咸水鸡、
2: 是
1: 啊，结果呢的确好吃。 结果你看可爱的事情是隔了两天，
2: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
1: 真的挺有趣的。我们阿红就说哎呀，他买这种鸡但过年我每次都会买呀、就这样子啊，你爱吃就过年都在买，那平常也去买吧、就这样子。结果去了之后看到那个男孩，
2: 那家在哪里？
1: 就在菜市场，
2: 就是、那个、
1: 巴德路的菜市场、结果呢那个男生、那天刚好阿红去的时候看到的是男生，
2: 是
1: 就是那个原柏的那个四楼那个男生在卖，就穿那个鸡二哥那件
2: 服装，
1: 那件叫做什么背心、
2: 嗯、
1: 前面就写鸡二哥、结果呢我们雅芳一去哈，原柏那里就是你们哦，
2: 是
1: 跟你们交易这么久了， 跟你们买鸡肉买十几年了，嗯，怎么今天才知道？
2: Mindy姐去买的，
1: 对，今天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那天去买你们的这个饥饿哥，原来就是你们开的，嗯，开在那边。他说：“对呀，对呀。”
2: 那也可以跟雅芳姐说，
1: 对，
2: 因为雅芳姐她好像五哥也爱吃，
1: 对，还不错，嗯，价钱也不贵，
2: 对，
1: 好像是200多一点。
2: 对，没错，套餐，
1: 套餐，嗯，还不错。
3: 所以他是从菜市场发鸡，然后进驻到百货，
2: 对，没错，
3: 哦，那很厉害耶，
1: 对，
3: 一定是好吃的，
1: 对，真的好吃，而且最重要是饭，他饭就是用鸡油，
2: 对，
1: 鸡油。鸡油去拌的，嗯，就是他煮过的那个鸡油，
2: 很香。
1: 然后去拌那个饭，嗯，哦，那饭很好吃，嗯，真的，才200多块，嗯，好好吃哦。
3: 对，
1: 而且它的鸡肉是两种哦，
2: 对，
1: 两种，而且
2: 我是买双拼的，
1: 双拼的，好好吃哦。所以我这样养还会不胖吗？
2: 很好，很好，加油！
1: 我们家现在都专门做我爱吃的。狮子头，嗯，这是我爱吃的，嗯，鳗鱼饭也是我爱吃的，嗯，然后再来是虾，虾是勉强吃的，
2: 是，
1: 我不是那么爱，
2: 但是为了蛋白质，
1: 但是为了蛋白质，嗯，虾就选了最大条的，嗯，然后呢，中午一定要吃5条，嗯，这就是为了要增加我的蛋白质，哦，一定要吃5条，
2: 是。
1: 你说我不放也难，快增加差不多将近1公斤哦。
2: 很好很好，加油，持续。
3: 对对对，
1: 听第一首歌，赶快。
3: 好的，第一首歌曲啊，是在1962年由《盲人的灵魂》的歌手叫做雷查尔斯啊，他所演唱的《I Can't Stop Loving You》，我无法停止爱
1: 你
3: 哦。对，他说虽然啊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心中依然充满回忆。时间过去，但是思念不变哦，就像我们对听众朋友的爱也不会改变。
1: 听众朋友对我们也一样啊。好。一样的话赶快打电话，
2: 好，
1: 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0: 我真的不能停止对你的爱，我们的敬拜美白。哦，我爱到简直没办法形容，爱到不行，一天都不能少，
1: 对，
0: 只少一点点，今天要拿出来用，就发现哎，好像剩不多了，我马上打电话，无论如何叫艾琳帮我跑一趟。
2: 对，
0: 我说你骑那个 Ubike 帮我，马上帮我送过来。
2: 是，
0: 我早上用，下午要上班的话就没得用，
2: 就不够了啊。
0: 对，因为那个谁啊，那个小珍，小珍来帮我按摩，然后我就一直夸奖我的皮肤。
2: 是，
0: 他有三个礼拜我没有按摩了，结果呢，这一次来就一直夸奖，秋华姐，你脸上皮肤怎么变不一样？我说真的吗？他说不一样，差好多。哦，我说我们美白又升级了，又升级了。他说皮肤好细哦，我这么近看，他就先帮我做脸，然后先帮我做脸，他真的很棒。其实他是做身体而已，但是他也会做脸，他就先帮我做脸，然后在做的时候，他皮肤变得好细哦，看不到毛细孔，又白，全部都擦了油，擦那个什么做脸的那个什么。东西上去，
2: 对，
0: 我用的是我们的那个提拉，当做我的坐
2: 垫。哎呦，这么大手笔啊！
0: 没关系啊，好，就这样子哦。然后跟顶级医生坐垫，他说哦，真的很棒，皮肤真的又白，然后毛细孔又细。
2: 是，
0: 我说，他说怎么三个礼拜，我上次三个礼拜没看到你，变化怎么这么大？然后那个斑，那点斑也淡多了。
2: 是，
0: 好，我说对，我们的那个。顶级一直精华升级了，升级了。我说你叫玛丽安过来，我就叫Marion 赶快过来。我说你看一下 Marion， 我也给他擦了，
2: 是，
0: 因为他脸上有两小块，也是一样，比较黑的斑，我就叫他擦，他过来，结果呢，那小子一看到，哎呦，连他也达到效果了，
2: 是，
0: 我听到不好意思，我就送给他，我就
2: 也给他试试看，
0: 对，我说你试试看，我没有要你帮我推销，只是你自己用就好了，好，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想做两只腿，两只腿太用力，
2: 会更瘦，
0: 就两只腿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做完之后，我隔天两只腿都变更瘦，所以我
2: 因为你可能你希望自己的腿有一点水肿，要把它弄一弄，可能会没有水肿，
0: 不是。

0: 定要拿你一半的钱，
1: 嗯，
0: 就不肯多拿，
1: 嗯，
0: 啊，时间也差没有多少，
1: 对啊，也是来一趟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还好啦，命底有做，
1: 哦，
0: 要不然的话，光来这来一趟拿半价怎么可以？
1: 嗯，
0: 啊，你怎么给他就不拿，就是不拿，
2: 嗯，
0: 所以我就就给他我们的金帆美白，
1: 是，
0: 我说你用用看，
1: 啊、
0: 认真用哦，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两个礼拜见效，
1: 对，
0: 很明显的，真的没骗你，
1: 真的，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地人物的电话。
2: 好，讲到我们的皮肤啊，那我要之前也是讲到就是说防晒的重要性，这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保湿的重要性哦。
1: 嗯，
2: 根据全球权威的皮肤医学研究啊，保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保湿是可以维持我们的角质层正常的代谢，
0: 对，
2: 我们正常人的皮肤角质层啊的含水量建议维持是在20%-35%是最佳的状态哦、
1: 嗯。
2: 因为当角质层水分过低的时候啊、
0: 嗯，
2: 水分不足会使我们的老废角质没有办法顺利的剥落，就会导致角质异常的堆积还有增厚。
1: 蛮特别的，我想说水分不够应该会干裂啊。
2: 干裂等一下也会介绍、
1: 哦，不一样的。
2: 对他现在先讲到先第一个是你的角质层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
1: 嗯、
2: 这个对我们皮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2: 那第二个呢，他说你保湿啊有做好的话，它可以强化防御的屏障，阻绝外界的刺激物。诶，怎么说呢？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阻隔外界伤害的第一道的防线嘛、
1: 嗯、
2: 你可以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就水泥墙，所以水分呢就是稳固这一道屏障的水泥、
1: 嗯、
2: 那你长期缺水的话，就会导致肌肤它会保护的屏障失能、
1: 嗯、
2: 就会让紫外线啊或是空污跟细菌很容易的渗进到皮肤里面去，那你屏障受损之后呢，它间接也会引发慢性的皮肤炎、
1: 嗯、
2: 然后你皮肤会可能会泛红啊灼热的这些引发敏感肌的症状、
1: 嗯、
2: 再来呢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保湿这件事情是可以预防慢性干燥所引起的细纹还有油水平衡这件事情哦、
1: 嗯、
2: 就是当你皮肤的表皮水分它如果蒸发过快的时候、
1: 嗯、
2: 皮脂腺这时候它会代偿性的加强哦，就是它就会把油脂给叫出来、
1: 啊、
2: 就会让油脂分泌试图来锁水、
1: 嗯、
2: 可是这样就不对啦，正常应该是水分、
1: 啊、
2: 对，所以会变成就是我们皮肤变成叫做内干 外油的慢性发炎、
1: 嗯、
2: 这样就是也是属于慢性发炎、
1: 嗯、
2: 然后也会加速胶原蛋白跟弹力纤维的断裂，提早造成这些皱纹、
0: 嗯、
2: 就是刚才对于飞讲的，
1: 所以你看一保湿做好的话皱纹都不见了，
2: 对、
1: 嗯、
0: 皮脂下就是要吸收水分，
1: 对啊、
2: 嗯、
0: 才不会有皱纹、
2: 嗯、对，所以如果你要皮肤变好而且还要健康的话，就一定要用保湿这件事情来达成、
0: 哎、好重
2: 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那我们家的保湿啊乳霜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让你的皮肤建构起强而有力的健康、
0: 嗯、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1: 还可以敷脸，
2: 对，还可以敷脸。哎，我觉得我们家真的是走在保养的时尚尖端，因为我觉得那个敷面膜这件事情啊，已经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比较后端了。对，现在大家就已经像是用我们家的产品，就是你直接整个厚厚的，就是睡前厚的厚敷，对，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它会不会
0: 冷气把你给吸干？
2: 对，冷气吸干，
0: 开冷气也别担心，
1: 对，
0: 很重要。
2: 对，
0: 真的，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呢，
1: 是
0: 哪里去？早
1: 啊，
0: 而且80ml 好大一瓶、
2: 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好，做好皮肤保养就可以准备结婚了。
0: 阿美阿美、
1: 嗯、
0: 要办嫁妆、
2: 嗯、
0: 哎呦，女儿要嫁了吗？
2: 美美的嫁出去，
0: 赶快哦，要叫她去保养我们的这个产品，让我们产品保养她的皮肤，
2: 对、
0: 不要像我们痘痘当初就长满脸痘痘、结果呢要结婚之前 去给人家处理，
1: 对，用药物的方式，
0: 花3万块还吃药、结果是把它压制，
1: 对、
0: 等到过婚结婚之后没多久、整个发出来，好恐怖哦。

0: 换你呢。
1: 好，台中啊，最近呢办了一个婚姻的讲座，我觉得很好哎，我觉得全省呢应该都要办理哦。他说呢，很多人认为啊，结婚就是爱情的终点。因为并不是说不好嘛，就是说从此就幸福快乐。可是过来人都知道，结婚
2: 讲座而已，没有算作对。
1: 对，没有没有，他们是结婚只是个起点。因为后面的路才是真正的重点，怎么走才是关键，所以没有人天生就会，就跟秋华姐所说的一样，其实所有人在结婚前也许都应该上上课。好，他其实这个课程呢，就是从结婚前一直到结婚后，每个阶段都有哦。他这叫做新婚之旅的年度系列活动啊，他把婚姻分成九个人生的站点，从谈恋爱、新婚、育儿到熟龄，全部都有分得很细。每个阶段你都有属于你自己的课程跟活动，让市民呢可以去报名跟学习。那上半年呢有一堂课叫做婚姻电影之星四部曲，就是透过看电影呢，老师引导夫妻彼此正确的相处方式，结果居然学员高达100%的满意。有人回馈说啊，因为上课以后才发现，原来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并不是谁对谁错。其实我们婚姻很多人都在争对与错哦，其实不是，是沟通方式出了问题。所以只要在双方没有一个人是打算放弃这个婚姻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有的解。
3: 对，
1: 就是怎么沟通。那有位太太就说啊，以前啊只要先生回到家不讲话，他就觉得很生气，你是不是看我不开心啊。但是现在他学会了，就是当先生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先问他说，你今天是不是很累。然后呢先生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感觉到先被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跟你的讲话的模式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不是谁对与谁错，而是因为没有沟通好。那今年的下半年还有20场免费的婚姻跟情感教育活动哦。比方呢有专为新婚的夫妇设计的叫启程站，还有为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设计的叫做新婚站。老夫老妻还叫新婚，他的新是欣欣向荣的新，就是让我们的婚姻欣欣向荣起来哦。那甚至呢10月份还因应现在的世代潮流啊，主题叫做 AI 世代的幸福关系学。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哦，对于交友跟伴侣的沟通影响会有什么，也要让你了解。因为现在有的人可能在网络上莫名其妙就有人跟你搭讪啊，不管是他是要诈骗你也好，或者是真心的跟你想认识，反正跟以往的交友管道都不一样了。不要让它成为你们夫妻之间的导火线。所以呢这里啊，这他们就建议

0: 就是说，不管你结婚几年了，你就算已经当阿公阿嬷了，其实夫妻是永远有学不完的。
1: 嗯，
0: 绝对不要认为说我们是老夫老妻啦，不用讲，对方也知道在想什么、哦、但是你仔细看看你身旁的人，所有的老夫老妻，其实如果你要打分数的话，也是分得出来的哦。
1: 嗯、
0: 哦，这对老夫老妻啊，平常都不讲话，
1: 嗯、
0: 啊，很冷，然后感觉好像跟陌生人一样，啊、可能就50分而已。
1: 嗯哼，
0: 那有的老夫老妻互动很良好、
1: 嗯、
0: 那你就觉得哇100分、
1: 嗯、
0: 所以就算你已经结婚了同样50年，一样有高分的人跟低分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既然呢、啊，我们要跟这一个人老伴嘛，
1: 对，
0: 要走下去，那我们何不跟一个舒服的人一起走下去呢、
1: 嗯、
0: 不要将就，但是不是不要将就就叫你去离婚、
1: 嗯、
0: 不是，在离婚之前我们还有方法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好，毕竟两个人曾经这么的相爱嘛、
1: 嗯、
0: 你要再找一个、嗯、其实也很困难、
1: 嗯、
0: 不如把旧的东西慢慢把它修补好、
1: 嗯、
0: 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一句话说、
2: 嗯、
0: 以前的人对于感情啊就像衣服，
1: 嗯，
0: 有什么地方破洞了就缝缝补补、嗯、
1: 对，
0: 那现代的人呢对感情就像快时尚，
1: 嗯，
0: 有了问题就丢掉、
1: 嗯、
0: 重来
1: 啊。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在这个部分上，其实大家真的不是真的需要丢掉的时候，其实还是把它缝缝补补吧，
1: 嗯，
0: 因为那样子我们就像黄仁勋一样嘛、啊、就穿那一件皮夹克穿一辈子其实也是不错
2: 的、
0: 啊、
2: 真
0: 的
2: 很聪明，
0: 嗯，
1: 对，
2: 又是一个商标，
0: 嗯，
2: 然后又是真的省了很多烦恼，
0: 对，
2: 配衣服的烦恼，
1: 第一个是标志性，
2: 对、
0: 啊、对，出门
2: 标志，然后又
0: 省
2: 时间、
1: 嗯、
2: 然后又可以怎么讲呢，是一个标志、
0: 嗯
2: 哦、真的很棒耶，
0: 对，
2: 太聪明了，真的，
0: 秋花姐也是啊，就粉红色嘛今天比较不一样
1: 对，今天难得改白色路线、
0: 嗯、
2: 今天穿白色的
1: 优雅路线。
2: 这件衣服多少钱？
0: 不是100多还200多？
2: 200多，是在网络上买的，
1: 但它看起来很有质感
0: 的、啊，对啊，
2: 有吗？
1: 嗯，它有点是雪纺纱、
0: 嗯，
1: 就是轻轻柔柔的那种
2: 材质。真的、啊，我觉得它不够细致。
1: 哇，
0: 远看没差啦，
2: 真的、啊，
0: 对、嗯，你是细看才觉得、哦，
2: 近看才知道
0: 不够，有一些小地方
2: 不够细致，
1: 嗯，
2: 质感不够好了、
0: 嗯，
2: 最主要，
0: 嗯，
2: 人家都小米不后悔，
0: 真正啊，
2: 闽南语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2: 这样讲对不对？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闽南语没有很好。
2: 小米
0: 对
2: 小米
0: 莫
2: 后
0: 悔，对，
2: 是不是哈、
0: 嗯？
2: 对哈，
0: 对，
2: 好啦，所以说太便宜的真的不要，
0: 至少要有一个起跳价了。
2: 你看那个线条、
0: 嗯，
2: 我剪了多少线条、
0: 嗯？
2: 它里面上面有那个扣子都有线，你知道吗？
0: 是，
2: 然后呢，剪掉之后，它扣子就掉了，
0: 嗯，
2: 啊，只好重缝、
0: 嗯。
1: 我是因为远看了、
2: 嗯，
1: 可能秋华姐是直接近看、
0: 啊、
1: 看的比较清楚。
2: 寄来的时候，
0: 嗯，
2: 看起来哇，好看，一穿，哎、
1: 嗯。
2: 欸，怎么有线头，
0: 嗯，
2: 就把它一剪，完了整个扣子掉了、
0: 哦、
2: 还好是下面，
0: 嗯，
2: 好，继续安排歌曲咯。我今天是什么单元？
0: 今天是菜根香。
2: 哦，好棒、哦、
0: 我以为你要播这首歌是替我们礼拜天好暖暖一下，
1: 嗯，
0: 因为父亲节要到啦。
1: 哦，父亲节是礼拜六，
0: 礼拜六，
1: 对、
0: 嗯、
2: 没有错，
0: 嗯，
2: 因为这个回家的灯是吧，是不是这首歌？
0: 对，回家的灯，
2: 对，家里的灯有没有打开呢？
0: 嗯，
2: 有没有在欢迎谁呢？
1: 对，
2: 爸爸在欢迎你们回来。
0: 没错，
2: 你知道吗、
0: 嗯、
2: 上次我跟大家有聊过嘛，孩子们每一个都很有成就，
0: 嗯，
2: 但是都很忙，
0: 是，
2: 不是会计师就是医生，又、
0: 嗯、
2: 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教授啊什么的程度，
1: 嗯哼，
2: 但是爸爸一个人，结果呢他有一天真的实在忍不住了，难耐这种寂寞的痛苦、
1: 嗯、
2: 他就写信告诉他们、嗯、当你们回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
1: 嗯、
2: 哇，孩子们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
0: 嗯，
2: 哦，赶快冲回来，
0: 对、
1: 啊、很紧张、啊、
2: 对、
0: 嗯、
2: 结果大家回来到门口一看啊，灯光是亮的，
0: 我以为回到大门口之后发现爸爸去美国玩了、啊你回来我就不在，我去美国玩。
2: 结果呢？
1: 环游世界。
2: 大家一进门，
1: 嗯，
2: 在还没有到家的时候，碰到还老远才到家的时候，碰到姐妹们、兄妹们，
0: 嗯，
2: 大家的拥抱，
1: 嗯，
2: 哭，难过，
1: 嗯，
2: 啊、哦，爸爸不在了，啊、哦，结果呢？等到都回到家的时候，
0: 嗯哼，
2: 灯居然是亮的，
0: 嗯，
2: 大家走进去之后，哎呀。一大桌子都是他们爱吃的菜，
0: 嗯，
2: 爸爸就坐在中间在等。

0: 你们。
1: 嗯，
0: 其实这种画面反而更让我感到伤感。
2: 对，
0: 真的不骗你，这种寂寞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孩子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嗯，
0: 时时刻刻，尤其现在都可以视讯。
2: 对，
0: 所以说如果一天轮流视讯给跟你爸爸讲几句话，
2: 嗯，
0: 跟你妈妈讲几句话，
2: 嗯，
0: 也许他一天就不会等到让他感到难过，
2: 是，
0: 感到思念你们的感觉，
1: 对，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思念真的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2: 对，
1: 会感到寂寞。
2: 嗯，
0: 我老是觉得说，我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不愉快的时候，我就会替对方着想。
2: 嗯哼，
0: 那想一想之后，我就释怀了。
2: 嗯，
0: 像前天晚上打电话到11:10才打来。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小孩子又来了，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
2: 嗯哼，
0: 换哥哥，
2: 嗯，
0: 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
2: 啊，
0: 然后换弟弟。弟弟阿妈姑奶阿妈玩你换妈妈，
2: 哎呦，那你没有跟他讲说，你们要是再晚一个小时的话，你们就可以说 good morning
0: 了。然后呢，等到他妈妈接的时候，他就讲说，好啦，那你就早一点睡吧。
2: 嗯，
0: 我说你们非得要到11之后才打来吗？
2: 嗯，
0: 如果你今天把他分开打，
2: 嗯，
0: 告诉你的小孩子，
2: 嗯，
0: 只要回到家谁先回家谁先打，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你在学校或者在补习什么在忙，
1: 嗯，
0: 但是你回到家或者坐在捷运上，
2: 嗯，
0: 都可以打，
2: 啊。哎呀，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打的话呢，会被秋花姐误会。哎呀，永庆房屋。
1: 对，
2: 每次都那个时间。
0: 没有，永庆房屋大部分都是5-6，
2: 嗯，
0: 6-7左右，
2: 嗯，
0: 然后他们回家了8-9。
2: 哦，你那么晚辛苦。
0: 那你坐在捷运上面也可以打，
2: 嗯，
0: 如果是轮流打，我是不是可以很开心？
2: 对，
0: 你看这一刀是。孙子打来的，
2: 嗯，
0: 哎，隔了一个多钟头，
2: 哎，
0: 另外一个孙子又打来了，
2: 而且还刚好跟朋友正在吃饭，嗯，还可以电，哎呀，开心了，打电话来了，
1: 这是我的朋友，
0: 是不是？
1: 嗯，
0: 好，这一点，小豆你怎么学不到，我都不懂，
2: 嗯，
0: 我已经跟他说了，
2: 嗯，
0: 你教他们说不一定集中在一起打，
2: 是。
0: 你就随时都可以打，
2: 嗯，
0: 只要回到家就马上打，
2: 嗯，
0: 如果你在外面不方便的话，
2: 嗯，
0: 如果在外面捷运上也可以打，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就是教不会，
2: 是
0: 就一定要在11左右打来，
2: 嗯，
0: 好了啊，他之前有先，前两天不是两个小朋友跟我吃饭吗，
2: 嗯，
0: 我有跟你们讲
2: 没有
0: 没有吗，
2: 对，因为你没上节目啊，
0: 就礼拜天，
2: 嗯，
0: 我跟 Richard 跟那个他的妈妈爸爸，
2: 嗯，
0: 我们一起然后到 CityLink，
2: 嗯，
0: 准备要去买那个泡澡的
2: 哦，那一家，
0: 哦，了，
2: 嗯，
0: 对，然后呢，顺便就说在这里吃好了，
2: 嗯哼，
0: 就吃这一锅，
2: 嗯，
0: 哇，要等很久，
2: 嗯，
0: 啊，等很久，等15个，
1: 嗯，
0: 我说没关系，现在才4嘛，
1: 嗯，
0: 还早嘛，
2: 嗯，
0: 我们5多再吃就好，
2: 嗯，
0: 所以说先定，
2: 嗯，
0: 好不容易排到下面就是我们了，
2: 对，
0: 结果突然接到泽泽来电话，
2: 嗯哼，
0: 啊，泽泽，阿妈，我们想回来力宝，我说哈。回来立宝做什么？
2: 吃饭。
0: 要，啊，拿东西，我以为他们东西还很多嘛。
2: 嗯，
0: 我说来立宝干嘛？他说要跟你吃饭啊。
2: 嗯，
0: 我说阿妈在外面呢，
2: 嗯。
0: 我说你要跟阿妈吃饭，怎么不早说呢？
2: 嗯，
0: 那他说那就没关系。
2: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
2: 那么难得。
0: 嗯，阿妈再想一下，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在 CityLink 准备吃这一锅，
2: 嗯。
0: 那你不爱吃火锅，我知道。
2: 嗯，
0: 那我带你去吃牛排。
2: 嗯哼。
1: 嗯，
0: 就这样
2: 哦，杀过去啊！
0: 所以真的，我到现在为止都很愧疚，对，
2: 嗯，
0: 对不起那个 Richard，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为什么呢？他也配合我，
2: 嗯，
0: 马上删掉，
2: 是
0: 就不等了，
1: 嗯，
0: 直接就从 CityLink 你看南港，
2: 嗯，
0: 开回家，
2: 是
0: 忠孝东路接他们，
2: 嗯，
0: 半路上又接到泽泽来电话，
2: 嗯，
0: 迅迅回来了，
2: 哦，
0: 他说他也要一起，
2: 嗯，欸，他们喜欢哦，我记得他们去过一次嘛，
0: 对。没有，上次没有去。
2: 没有，有一次是那一次旭旭没有吗？
0: 没有，这是最小的。
2: 哦，
0: 嗯。然后呢，我叫阿妈带你们去，我知道你们喜欢吃牛排，
2: 嗯，
0: 所以带你们到很远呐，啊，在板桥，
2: 嗯，
0: 但是带你们去吃没关系。
2: 是，
0: 你看 Richard 完全跟他爸爸妈妈完全配合我，
2: 嗯哼，
0: 从南港开车到忠孝东路，
2: 嗯，
0: 然后在忠孝东路接他们两个之后，
2: 嗯，
0: 然后再到板
2: 桥。
0: 去吃我家牛排，
2: 嗯，
0: 跟他们约7，
2: 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啊，超过了10，还 OK 了，
2: 嗯
0: 啊，真的是，你看看，
2: 嗯，
0: 这个阿嬷是这样子，兴奋到不行，
2: 对呀，啊。

0: 啊，结果怎么教都教不了。
1: 让阿妈开心很简单。
0: 结果呢，这是原来是我们朵朵的伎俩。
1: 嗯。
0: 什么伎俩你知道吗？
1: 什么伎俩？
0: 紧接着晚上就告诉我了。
1: 不是十一点打电话给你？
0: 就是十一点了，晚上了。
1: 嗯
2: 哼。
0: 告诉我说，我们明天要出国。
1: 嗯。
0: 我们没有，我们礼拜三要出国，
1: 是
2: 过几天要出国，
0: 没有两天而已。
2: 好，
0: 全家出国。
1: 对，
0: 我说说，只有你吗？跟你老公吗？
1: 全家，
0: 全家出国，
1: 嗯，
0: 都没有先问一句说妈，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你听起来会什么感觉？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矛盾，因为他知道一定不会啦，但是问一下是不错的啦。
2: 对，
0: 你看看，你看第一个，
1: 嗯。
0: 一个这个 Tony、
1: 嗯、
0: 每天都在为我着想、
2: 嗯、
0: 全世界走透透都告诉我阿姨我看到最棒的
1: 对
0: 这个无障碍设施
1: 是
0: 就是澳门、
1: 嗯、
0: 我说阿姨不喜欢去澳门、
1: 嗯、
0: 只有赌没有别的我不喜欢、
2: 嗯、
0: 然后就到处又在帮我了解哪里是最适合的、
1: 嗯、
0: 就这样子他带我去玩、
1: 嗯、
0: 五哥更是
1: 对、啊、原本今天要带秋阿姐去鹿港对，秋阿姐说不要。
0: 他到哪里都要带我去、欸。
1: 秋阿姐，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好像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后来搬到鹿港。
0: 哦，嫁到鹿港。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是我们建成市场最漂亮的女生。
1: 啊、
2: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连我哥哥都好喜欢她。
1: 那现在还有联络吗？
0: 没有，都没联络了、
1: 哦。
0: 真的很漂亮。
1: 嗯
0: 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嫁到鹿港去。
1: 嗯，
0: 好了，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我们豆豆，我只能够啊。替他找个借口、
1: 嗯、
0: 他的确是太忙了
1: 对、
0: 嗯、的确、嗯、你看家里三个小孩
1: 对啊
0: 又最小的又在学跳舞、
1: 嗯、
0: 他学跳舞听说就是那么忙
1: 对、
2: 嗯、
0: 一定要比赛一直比赛一直比赛、
1: 嗯
0: 哦、再来就是他又有一份工作
1: 是
0: 要负责工作的责任、
2: 嗯、
0: 我只好替他找这种借口、嗯、要不然的话心里不平衡
1: 还有吃到一个牛排了
0: 请问一下、
1: 嗯、
0: 难道我年轻到老都没有忙吗、
1: 嗯、
0: 有人我一个人当十个人用哎、欸，
1: 对啊
0: 等一下再念一篇给你看
1: 好
0: 给你听、
1: 嗯、
0: 这一篇是人家了解我的人传给我、
2: 嗯、
0: 这个朋友说你看看这一篇是不是在说你、
1: 嗯、
0: 好笑到不行了好朋友对我家里了解到这种程度、
2: 嗯、
0: 等一下念给你们听
2: 好
0: 来这首歌叫做回家的灯
1: 对
0: 嗯，不要让家里的灯是亮着确实你们都不在、
2: 嗯、
0: 好不好只留下只有爸爸妈妈、
1: 嗯、
0: 或者爷爷奶奶、
2: 嗯、
0: 不可以这样哦
1: 是
2: 因为要陪伴
0: 对因为你们将来也会当人家的爸爸妈妈
2: 是
0: 也会当人家的爷爷奶奶呀、
2: 嗯、
0: 难道你不奢求你的孙子你的孩子就常常回来看你吗、
1: 嗯哼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美瑞老师。美瑞老师你好。
2: 雨菲你好，佳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美瑞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
1: 对，最近啊很高兴美瑞老师的那个上一次教的那个菜啊好像有续第二班，对不对？
3: 续集。
1: 对
2: 就是我们泰国菜最近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受欢迎。
1: 对，但是呢我又看到说，哎，老师最近好像还要开另外一个班，是早午餐班啊。
3: 嗯，
2: 对，因为早午餐大家都很喜欢嘛，那有的时候你要出去排队啦，或是用餐限时，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不如在家里自己做。
1: 对，
2: 而且父亲节也快到了，
1: 是，
2: 就可以在家里大展一下手艺。
1: 老师，这个早午餐班你是在哪里教课呢？
2: 这个早午餐班会在台南啊，然后台北啊、高雄都有开课，
1: 都有哦。
2: 对，脸书上面就会有信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提早先让大家知道这个早午餐班要教什么内容哦。
3: 嗯，
1: 主要是以蛋为主，对不对？
2: 对，因为蛋可以煎煮炒炖嘛，哈，
1: 嗯，
2: 甚至一炸都可以。然后一般大家比较熟的就是马铃薯烘蛋啊、欧姆蛋啊，
3: 对，
2: 还有班尼克蛋啊。雨菲比较熟悉，喜欢吃什么？
1: 我
2: 就从那边开始讲起。
1: 我其实都吃，哎，因为只要蛋我觉得都好吃，哎。
3: 哦，真的，我是很喜欢欧姆蛋，就比较偏比较全熟的这种烹调方
2: 式。那我们就从欧姆蛋开始先说起好了，因为欧姆蛋的话是你去住饭店啊，早餐一定会有的，而且它的特色是现点现做。
3: 对。
2: 好。
1: 嗯。
3: 好，
2: 然后欧姆蛋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准备的是鸡蛋嘛。那我们鸡蛋的话，就不是打一个蛋煎一个蛋了，因为一般的欧姆蛋我们会是希望三个蛋的分量。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鸡蛋先打散。
1: 嗯哼。
2: 好，打散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要，因为鸡蛋里头是有体蛋嘛。
1: 嗯。
2: 那我们要吃起来口感更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过滤出来。
1: 嗯。
2: 过滤出来呢，体蛋会过滤出来。还有一个，当你蛋打多的时候，有时候蛋壳打到蛋液里头，你会不容易发现。
1: 嗯。
2: 那你在过筛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那些东西过筛出来。
1: 哎呦，有体蛋哦，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这一点呢。
2: 哦，真的
1: 啊。对啊，就直接打。
2: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一点点的蛋壳，它就跟着那个蛋一起到蛋液里头去。那我们有时候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那个蛋里头有一点壳的感觉。

0: 结，有没有
1: 蛋壳感觉？
0: 好，那个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要做到专业的，我们这个细节可以把它记起来。
2: 好，
0: 然后呢，欧姆蛋呢，其实它最早是在16、17世纪法国的那个奶油蛋卷。那我们现在吃到的欧姆蛋呢，有个特色是说里头要包什么？
1: 嗯，对，
0: 包什么就很重要啊，有 cheese 啊，火腿啦，洋葱啦，
1: 嗯，
0: 哦，青椒，甚至于鲔鱼。那你在家里做的话，你要包的东西除了 cheese 之外，其他东西都是要可以直接吃，或者是要把它煮熟，
1: 嗯，
0: 炒熟，
1: 嗯哼，
0: 好。
1: 老师，欧姆蛋是不是就是法式料理
2: 有
1: 比较入门的一种蛋？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配料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热锅。那我们在煎蛋的时候，宇飞有没有那个经验？常常会粘锅底，
2: 有啊，
0: 蛋会粘锅底会破掉，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做欧姆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的锅子要热，但是我的火要小，就说你的蛋不能用大火去煎它，大火去煎它，它就烧焦
2: 是
0: 好，或者是说我里头的东西都还没有融化，还没有熟，温度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外皮就已经焦了。
2: 嗯哼，
0: 通常欧姆蛋我们煎完之后是会金黄色的啊，
2: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一个平底锅，好，那平底锅大概是3人份，小小的就可以。好，然后我们加一些沙拉油，你如果是奶油的话，要用无水奶油，不然那个奶油会烧焦。好，我们把那个锅子也热了，然后油也有一点热的时候，我们就把蛋液倒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搅拌它，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没有搅拌它的话，它有部分凝固的话，你的蛋就会变硬。
2: 嗯，
0: 那你在搅拌到三分之一熟的时候，你就把它铺平喽。
2: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馅料就要加进来。
2: 嗯，
0: 加进来之后是不是有一片的蛋？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耐热的塑胶刮刀，
2: 嗯，
0: 你就可以从锅子的上缘。先像三角形一样，就是左边右边全部都往里面叠，
2: 嗯，
0: 往里面叠之后呢，你就从上往下开始折那个蛋，
2: 嗯，
0: 所以你折两折之后，你的那个蛋的形状已经是一个微笑形在锅底，
2: 是，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蛋应该就差不多要熟，但还没有全部熟，
2: 嗯，
0: 然后颜色也就上，这时候你倒出来，那你的欧姆蛋就完美了，
2: 嗯。
1: 对，嗯，好，
0: 有没有非常简单？
1: 但是老师，我觉得可能那个折的技巧也要就稍微练习一下，不然怕会失败。
0: 嗯，
2: 有这个，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听这个，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跟人家做访问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2: 好像就是说，因为以往在我们没有讲话的话，哈，你好像会听到一些环境音，嗯，可是现在好，因为我们设备有改良了。所以在我们没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很干净，好像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人一样？
1: 嗯，
0: 对，我以为是断讯了。
2: 哦，因为它现在好像会滤掉一些环境音。
1: 嗯哼，
0: 啊 ，OK，
2: 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因为嘉玉的声音也很小，我也听不太到。
2: 嘉玉的声音，
1: 哦，我的声音比较小。哦，好好好，
0: 我的手机这边就是我的这个电话现在是听不太到，只听清楚宇飞的声音。
2: 哦，可是我看嘉玉的浮动 ，OK， 好，我注意一下。
1: 嗯，好，那我知道了。
0: 刚刚那个是欧姆蛋。
1: 嗯，好，嗯。好，
2: 那再来一个，我想要先请老师教一个，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酷，
1: 嗯，
2: 叫做丝绒鲜奶油炒蛋，
1: 嗯，
2: 哎呀，一听就好梦幻啊。
1: 对，
0: 哦 ，OK， 这个叫那个 scramble egg 啊，
2: 嗯，
0: 通常呢炒蛋这也是我们在饭店里头单点的早餐里头会出现的啊，
2: 嗯，
0: 炒蛋呢，我们如果把它炒干了、炒碎了，
2: 嗯，
0: 其实就是会。分开，对不对？
2: 对啊，就是
0: 关波 egg 炒完之后要一坨，
2: 哦，
0: 对不对？好，现在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家里什么番茄炒蛋，炒完了之后那个蛋全部都分开都裂的，
2: 就是，
0: 嗯，
2: 台式的快餐店的炒蛋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对，
1: 一小坨一小坨。
0: 那我们
1: 关
0: 波 egg 是比较西式的炒法，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蛋哈，我们还是像刚刚的蛋液先准备好，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用到鲜奶油，
2: 嗯，
0: 好。因为鲜奶油本身它是鲜奶油里头有30%-40%左右的脂肪，
2: 嗯，
0: 所以它会比什么牛奶还要再浓稠啊，所以我们就使用鲜奶油，
2: 嗯，
0: 那调味只有盐跟胡椒，
2: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用奶油去做这个 scramble egg 才会香，
2: 嗯，
0: 那奶油你不能直接拿那个超市买来的什么有盐无盐奶油，那都不能直接用，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奶油加热之后呢，它会烧焦。它的烧焦是因为这个奶油就是 butter 啊， butter 里头成分里头有水跟奶，
2: 嗯，
0: 那这个水跟奶

0: 你如果没有把它先去掉的时候，那你加热之后你就会烧焦，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说我用奶油炒菜为什么都这样焦焦的，
1: 嗯，
0: 就是因为 butter 里头的水跟奶，
2: 嗯，
0: 那你比较方便你可以自己去买那个无水奶油，
2: 嗯，
0: 好，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做澄清奶油，所谓的澄清奶油是你把奶油加热之后就融化了嘛，
2: 嗯，
0: 融化之后呢它是不是就油水分离，
2: 嗯，
0: 你就把那个奶油冷掉之后放在冰箱，
2: 是
0: 隔天拿出来的时候上面的油是黄油哈，是黄色的，是凝固的，然后你翻过来之后它那个底跟油分开的就是白色的，那个就是奶跟水，
2: 嗯，
0: 那你可以把它撇掉之后，这个就是你在做西餐用的奶油。
2: 嗯
0: 好，那我们 scramble egg 的做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记住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锅子还是要热，好，然后锅子热的时候我们的奶油进去之后，奶油它也是要热，但是不要太热，然后接着下来我们就把蛋液跟鲜奶油一起放进去之后呢要快速的搅拌它，
2: uh-huh，
0: 然后火要非常的小，
2: 是，
0: 然后呢边搅拌边搅拌，当你觉得有一点凝固的时候你就加一点点鲜奶油进去，
2: 嗯哼，
0: 我再加一点蛋液进去，你就要让这个整个蛋啊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那个软软的绵绵的，
2: 嗯，诶老师，那这个动作为什么不能私下先把它们搅和在一起呢？
0: 私下搅和在一起的话，因为它们的受热温度不一样，
2: 哦，
1: 嗯，
0: 对，因为鲜奶油里头它还是会有水分、
2: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蛋的凝固的温度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凝固之后就让它再不要再凝固再硬化，那我们一般鸡蛋会凝固就是鸡蛋变硬的温度大概就是80度，
2: 嗯，
0: 好，那我如果假设我这两个混合的话，那我就会变成我也没有办法凝固，那我加热的温度要很高，等我温度高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蛋的部分就救不回来了，
2: 哦，原来是这
0: 样，它就已经就先硬掉，然后才会吸收那个水分嘛。
2: 哦，那了解了，嗯，有的时候在外面吃那个早午餐呐，啊，看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蛋，嗯，觉得就随随便便嘛，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功啊。
1: 嗯，
0: 对，然后你快速的搅拌完了之后呢，就是火要小，速度要快。当你觉得说，哎，已经有部分，可能五分之一的部分已经是凝固了，
2: 嗯，
0: 你就搅拌在里头，然后你倒出来。之后蛋刚离锅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余温，
2: 嗯，
0: 那个余温就是刚好放在盘子上面，你吃的时候就是 perfect，
2: 嗯，
0: 就是它是固态但是又很液态，它又不会流出来，它也不会分开这样子，
1: 嗯，就完美的一个凝固状的样子，
2: 嗯，
1: 好，
0: 就炒蛋的部分。
2: 好，那老师再教一道你选的好了。
1: 嗯，
0: 我选的一个比较家常的是马铃薯烘蛋，
2: 嗯哼，
0: 这个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你如果光吃蛋的话，你会觉得说我的蛋的摄取是不是超过太多？
2: 不会啦，现在好像说什么一天，那个蓝心湄一天吃好几颗，不是也没事吗？
0: 但是他可能他没有吃别的东西呀，
2: 嗯，
1: 啊，
0: 对不对？因为蛋里头的营养成分除了胆固醇之外，可能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啊、K 呀、啊、钙质。好，
2: 嗯，
0: 那我们在想说，我们如果要让那个蛋的分量也变大，然后看起来也好看，因为马铃薯烘蛋烘出来是像一张饼一样，
1: 嗯，对，
0: 就像一个派一样啊，那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到马铃薯，
2: 嗯，
0: 那马铃薯也是很优质的淀粉嘛，可能吃了这道菜之后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白饭，
2: 嗯，
0: 好，那这个它也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西班牙的名菜，那我们在家里做呢，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马铃薯我一定要把它煎熟或蒸熟，
1: 嗯，
0: 好，这些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如果煎熟的话呢，你就是要切薄片，然后用油去煎，它会比较香，
1: 嗯，
0: 但是它也会比较油，
1: 嗯。
0: 那你如果用蒸熟的话，你还是切薄片去蒸的话，它就是脂肪率不会这么高哦，比较清淡一点。这是马铃薯第一个一定要熟。
2: 嗯哼。
0: 第二个蛋液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把那个蛋 scramble egg 一样，我们先把那个蛋液都准备好，过滤完了之后。
2: 嗯，
0: 非常漂亮的蛋液放旁边。第三个是说，当我这个马铃薯烘蛋，我想要吃什么，例如说我觉得培根比较香，那我就可以热锅啊，不要加任何的油，干煎培根，把油逼出来脆脆的，
2: 嗯，
0: 好，那培根我就可以切丁就准备好。如果你不要培根，你说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加， OK， 我们加洋葱，
2: 嗯，
0: 因为我们做西式的，
2: 嗯，
0: 我们就把洋葱切丝，然后加一点奶油或者是沙拉油去炒，炒到整个洋葱软化之后呢， 我们调味料只有盐跟胡椒，而你调好了之后，是不是我们马铃薯也好了，蛋也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配料培根或者跟洋葱丝都好，这个时候呢就要展现我们的功夫了。
2: 嗯，
0: 我们还是用平底锅哈。
2: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还是先把蛋液倒进去，当你的那个底部凝固的时候，好，你的火还是要小哦，底部凝固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我们所有的配料，马铃薯，
1: 嗯，
0: 然后洋葱丝或培根把它铺平。
1: 嗯，
0: 好，铺平之后你的蛋液一定要够多，因为我们是要煎一个蛋饼，然后你就让它继续煎。
1: 嗯，
0: 那如果你家有烤箱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底部已经凝固了，你的配料上去了，请你把它放到烤箱里头去。
2: 嗯，
0: 你用180度，如果是小份，你可能烤20分钟，只要表面熟，你就可以出锅。那你的这个蛋就非常漂亮。
2: 嗯，
0: 那如果我们家并没有烤箱这么大，或者是我的平底锅不能放烤箱，因为我是塑胶手法，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接着我们底部已经有一点凝固了，对不对？我的菜也铺上去了，但是我上面还有一些蛋液哦，
1: 嗯，
0: 是还没有凝固的。这个时候，请你拿一个平的瓷盘盖在我们的平底锅上，一定要盖住，而且要比平底锅的口径还要大一些哦。
2: 嗯，
0: 你把平底锅移开火炉，把盖子盖上去之后呢，你把它翻过来，所以平底锅在上，盘子在下。
2: 是。
0: 这个时候你的蛋饼是不是在盘子上了？
2: 嗯。
0: 对，然后你再把平底锅放到炉上面去，再把盘子上的蛋饼再滑过去。
2: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蛋饼朝上的那个部分熟的是你刚刚的锅底。
2: 对
1: 对，
0: 那你就把那个，因为我们倒扣的这个动作就把整个蛋就煎熟了。
2: 是。
0: 那所以煎出来之后就会像一个锅子的形状。
2: 嗯哼，
0: 那我们的那个马铃薯烘蛋就可以完成。但是这个你一定要记住，油一定要放够多。
2: 嗯
1: 嗯。
0: 你如果油放的不够多的话，第一个你会很难倒扣，然后第二个你的蛋也很容易就是会破掉跟烧焦。
2: 嗯哼，
1: 嗯，
0: 对呀，所以可以试一试。
2: 好，但是听众朋友听完了以后哦，很抱歉，那个课已经上完了。
0: 不会了，
2: 8月1号就上完了。不过呢，如果以后也许会再开啦哈，但是如果想要
0: 5号、15号都会慢陆续的开
2: 哦，所以要盯着一下哦。
1: 嗯，
2: 好，
1: 嗯，
2: 这个老师是开在台北吗？就5号、15号的？
0: 哦，9月5号是开在9月5号是开在台南，然后15号是开在台北。
2: 哦，好，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
1: 嗯，
2: 好，那上老师的脸书，于美瑞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1: 嗯，
2: 好，谢谢美瑞老师。
1: 对，
0: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嘉义。好，拜拜，
1: 拜拜。
2: 哦，这的确有这个蛋啊，名义上好像不值什么钱啊，
1: 对，
2: 但是你真的稍微做一点小巧思哦，
1: 嗯，
2: 突然那个价值就不一样。
1: 对，
2: 然后蛋呢，其实现在因为他们也之前被污名化嘛，什么胆固醇，
1: 嗯，
2: 其实它是好的胆固醇，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2: 但是你每天吃会腻啊，像秋华姐也是一样啊。他不都吃蒸蛋，
1: 对，
2: 后来蒸一蒸以后就想要吃点水煮蛋，
1: 嗯，
2: 结果水煮蛋又太干，
1: 嗯，
2: 其实这样子可以让玛丽安学起来，
1: 对啊，
2: 蛋就多了很多变化，
1: 嗯，
2: 好不好？秋华姐就觉得很棒啊，
1: 对，今天我觉得老师教导我们是属于就是比较法式国外的蛋的各式各样的料理，
2: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2: 是，
1: 然后家里也会觉得有一种不同的风味的感觉就不会只是仅限于好像就是番茄炒蛋啊。
2: 不过现在我学到一点，就是那个蛋在吃他们早餐的时候，那个蛋感觉是黏糊糊的在一起，原来是用加了鲜奶油啊。
1: 嗯，对，如果有丝滑感的话，应该是有鲜奶油加进去。
2: 对，要不然中式的炒蛋炒到最后都干干的。
1: 对，就干干一块一块。
2: 对，一块一块。
1: 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首歌曲，在老师的给我们的菜单里面，后面有一个沙拉，
1: 嗯，
2: 就有用到这个小苹果
1: 好，
2: 一天一苹果，医生
1: 远离我，
2: 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小苹果》。

0: 小苹果，每当播这一首我就会想到我们家的芊芊、啊、那个差不多一岁左右，
1: 嗯，
0: 包个尿布、啊、只要听到这一首歌他就开始在那扭啊扭
1: 屁股
0: 啊，没人教他的，
1: 嗯，
0: 好奇怪，
1: 就浑然天成，他天生自带五感，
0: 哎呦真的实在受不了，难怪那妈妈就要他去学
2: 跳
0: 舞、
1: 嗯、
2: 从小发现自己的特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是啊、
2: 嗯、
0: 跳到简直是在啊，每当这首歌我们就喜欢捉弄他，就一直播这首歌让他一直扭一直扭，包个尿布就一直扭、
1: 嗯、
0: 一直扭，
1: 很可爱、
0: 哎、好可爱哦。好，我说要教吗？
2: 教啊，
0: 教吗？
1: 可以啊，
0: 蔡根香刚刚才讲完呢。
2: 刚刚讲的那个蛋啊，美瑞老师教的蛋、
1: 嗯、
2: 我觉得秋阿姐可以叫玛丽安学起来，
0: 对，
1: 试试看，
2: 对，你就可以
0: 多、
2: 嗯、老师总共给了五种，
0: 对，
2: 我们只教了三种、
0: 嗯、对啊，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2: 没错，
0: 嗯，
1: 对，
0: 好了，我是教大家不妨试试看 这道菜，大概通常人家一般不会做，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吃栗子
2: 鸡，
0: 对、嗯，然后呢栗子又烤的我不敢吃、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就特别设计出来一个栗子鸡，
1: 嗯，
0: 啊栗子鸡很简单，就是鸡肉把它切块、
1: 嗯、
0: 然后栗子呢就是怎么讲哦，鸡肉是啊，鸡腿都是买鸡腿肉，
2: 鸡腿我怎么觉得应该用鸡胸也不错，
0: 我不喜欢鸡胸，
2: 哦是因为你不喜欢、
1: 哦、个人喜好、嗯、
0: 对然后鸡肉呢先把它穿烫一下，那捞起来呢就放在冷水过滤、
2: 嗯
0: 哦、用冷水稍微冷却一下，
2: 是
0: 冷却一下之后就起油锅，下一点点大蒜、
1: 嗯、哼，
0: 大蒜切比较细这样子、嗯哦、把它放一点大蒜，还有葱段煎一下爆香、
2: 嗯
0: 哦、那鸡肉呢就加一点酱油、哦、然后再搅拌一下均匀之后呢再放一点点水，
1: 嗯，
0: 好、哦，啊，这水呢大概也要超过那个鸡肉啊，
1: 嗯。

0: 过那个
1: 腌过那个鸡肉，
0: 对，
1: 对
0: 盖
1: 对对，
0: 过。
1: 然后呢，大火把它滚烫，就是煮烫，煮到滚就对了啦。
0: 嗯哼，嗯。
1: 我妈红鞋给我了，然后滚烫之后就把它改小火，小火，然后让它大约20分钟，20分钟之后再加栗子，好、哦，栗子把它放下去之后，就大约差不多15分钟
0: 嗯，
1: 到20分钟，
0: 嗯
1: 这样就好了。
2: 哼，嗯哼，
0: 好简单，
1: 听见感觉是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2: 好，
0: 嗯，
1: 那我是爱吃那个栗子，我爱吃鸡肉，
0: 嗯，
1: 我觉得很好吃，那
2: 是，
1: 栗子我爱得不得了。哦，我今天中午还吃了6颗，
2: 嗯，
1: 都是吃栗子而已，真的很好吃。啊，它煮了那么久，要煮很久，煮到差不多20分钟嘛，
0: 对，
1: 那又有那个鸡肉的汁嘛，哈、
0: 嗯。
1: 哦，然后这样慢慢让它慢慢煮，那个栗子就很有一点很好，
0: 软烂比较
1: 没有
0: 软
1: 到
0: 烂
1: 烂，
2: 嘛，
1: 就是你咬起来就。
0: 哦，
1: 我不会，
0: 比较
1: 口感
0: 好
1: 很
0: 咬，
1: 好，
0: 口感比较
1: 对，
0: 好
1: 口
0: 咬，
1: 感非常好，
2: 对，
1: 非常喜欢，所以他们就设计这一道菜，我很爱，而且也会增胖，
2: 是没错，栗子的这个热量算蛮高的，
1: 对，然后加上鸡肉，
2: 对，
1: 也
2: 蛋
1: 是，
2: 白质，
1: 对呀、啊，所以这很简单吧，哈，
0: 很简
1: 刚刚听
0: 单，
1: 起来你
0: 很
1: 听得
0: 好
1: 懂
0: 料
1: 吗？
0: 理，
2: 是，
1: 听得懂，
0: 对。
1: 我很好笑，几岁的人了，不太会做菜。
2: 不会，我也不会。
1: 所以讲起来有一点乱。好了，我跟大家说，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朋友传给我的。
2: 哦，对，
1: 他
2: 说
1: 说
2: 你的，
1: 这个内容很像你，你看看啊、哦。他说，人生最大的亏欠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拼命撑着的自己。
2: 对啊，
1: 光这句话，
2: 通常都是忘了自己，
1: 真的吗？然后呢，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多赚一点钱，人生的责任就是多扛一些事，人生的幸福就是把身边的人都照顾好。写的真的，我这个朋友是很可爱，
2: 对，
1: 对我太了解了。
2: 没错。
1: 于是，我就拼命工作，拼命付出，拼命承担，总希望家人幸福，朋友安心。然后呢，这里有写到客户满意的，我也拼了命想要让我的客
2: 客户
1: 户满
2: 满
1: 意，
2: 意，
1: 这是事实，
2: 对，
0: 是，
1: 这是绝对的，肯定的，哈、
2: 嗯。
1: 哦。好，再来，可是，一路走来，我明白，我们总是忙着照顾别人，却忘了照顾自己，
2: 对，
1: 忙着成全别人，忙着撑起一个家，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迁就每一个人，迁就有吗？应该说有，我不是迁就，今天婚姻不会变这样。我不是一个喜欢嫁给公众人物，我的个性不是属于这种型的，你从我个人就知道了。
2: 对，因为秋华姐本身就是公众人物，
1: 你好，
0: 她已经是
2: 对
0: 了，
2: 啊，
1: 但是我就不喜欢人家在把我什么报纸啊，或者写什么啦，或者什么金
0: 对，
1: 钟奖什么奖，
2: 是，
1: 我就不喜欢
0: 那样
1: 啦。
0: 太高调，对秋华姐来
1: 我不
0: 讲。
1: 喜欢啦。好，再来就是，直到有一天，身体开始提醒了你，心开始疲惫，口袋也担心会空了。我倒没有这种程度，因
2: 对，
1: 为我这个人呢是非常
2: 有备无患
1: 对，因为我这个个性不会让自己
2: 对，小的时候穷怕了，
1: 到口袋空了，
2: 对，
1: 我不会透支，
0: 对，
1: 没有
0: 会
1: 我的
0: 有一
1: 个性，
0: 个停损点，
1: 对，
0: 对，
1: 对，像我现在银行有贷款，但是这个贷款我是拿来做股票，我现在卖光光，
2: 是，
1: 这几天连着你看红盘，
2: 对，
1: 完全一点都不羡慕，我看都不看，
2: 是。
1: 我就把它完全忘掉，哎，这不容易哎，
2: 对啊，我就说秋华姐
1: 对
2: 在
1: 我
2: 这
1: 而
2: 方
1: 言，
2: 面都很厉害，
1: 真的我不容易，
2: 断舍离，
1: 断
2: 说断就断，
1: 对，我就连看都不看，
2: 嗯，
1: 你涨到多少？有一档股票，我卖掉到现在，如果留下来至少多出300万，
2: 是，
1: 多出300万，我就卖掉了，
2: 对，
1: 不再看了，就这样子，很简单哈、哦。好了，刚刚讲到哪里啊？直到有一
2: 就
1: 天
2: 是那
1: 身
2: 个。
1: 体。开始提醒你了，心也开始疲惫了，
2: 对，
1: 口袋也可能会空了，哈、哦，
2: 嗯哼，
1: 才发现原来那个需要被关心照顾的人，一直都是自己。
2: 对，

0: 哎呀，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亏欠，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那个一路咬着牙、默默撑着，却从来没有好好疼爱自己的自己。哇，看了这一篇，我真的实在是，我这个朋友实在太可爱了。你看看，可见你
1: 他非常了解你，
0: 对我多么的了解。
1: 对，
0: 我没有他讲的那么好了，啊，家里人都照顾的那么完美，没有。但是呢，我讲良心话，这是错误的。讲良心话真的是错误。我舍不得，因为穷过嘛，
1: 是
0: 舍不得他们身上没有钱用，
1: 对，
0: 或者是生活有问题，
1: 舍
0: 不得，你知道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是错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扛起自己的责任，
1: 对，
0: 让自己如何活下去，才懂得要去学习嘛，
1: 是，
0: 才懂得要去工作嘛，
1: 没错，
0: 好，扛起自己该有的责任嘛，结果不是，我替人家扛，
2: 对呀，结果扛起所有人的，
0: 也没有了，不敢当了，所以让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大错特错，你知道吗？自己还不反省，我现在反省了。
1: 永远都不迟，
0: 所以我要特别在这里也利用这个机会啊，这一篇是我好最好的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你这里面你看清楚，多看几遍哦。完全写的就是你。
2: 赶快对号入座，
0: 因为太了解我家了，知道吗？所以呢，他就写的说这个就是写你，这就是给你看，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哦。
1: 是，
0: 照顾自己很重要。
2: 对，
0: 所以呢，瘦成这个样子。电话里面还跟我讲，你最近瘦到简直不像话了，不能再瘦了。
1: 对，
0: 我自己吓到了，我真的没骗你。
1: 对，
0: 所以我增胖1公斤了。
2: 对，
0: 我继续努力。
1: 好。
2: 邱花姐很乖，她现在一天吃午
0: 餐，
2: 要好好的爱自己。
1: 我也是一天只吃午餐。
0: 你是晚餐好不好？
2: 中午的午是
0: 不是？不是，
1: 中午
2: 他是
1: 午晚餐呐，把它当午晚餐，就一餐嘛。
0: 你连中午也
1: 没
0: 吃啊？没
1: 有，对啊，
0: 只有吃晚餐而已。来。塔里的爱情，
1: 因为我的晚餐跟秋花姐一起吃啊，都吃得特别早，所以可以当午餐吃。
0: 因为我习惯性了，都已经是5点钟左右一定要吃。
2: 对啊，提早吃好啊。
1: 那是午餐，5点的餐。
0: OK， 张常宁为大家唱，奇怪了，我没有别的他的歌嘞。他的歌还不错，但是找不到他的歌，其他的，听听看。
1: 好。

0: 没有人播过这首歌哎。
1: 嗯，好像有啊，就我们啊。
2: 嗯，
0: 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播。还有一首歌叫做郑庭唱的，叫《心中在下雪》。
1: 嗯，
0: 也是只有我在播。
1: 对，
0: 这是已经录到那个 MD， 好、哦，然后呢才能够还在、
2: 嗯，
0: 不然的话早就已经不见了。
2: 嗯、
0: 唱片已经不在了，
2: 没有了。
0: 对啊，我讲了我上很三八，我讲到这件事情，我送给一个来曾经帮我整椎的一个师傅，
1: 嗯，
0: 他一对儿女，好，然后陪着他来，然后呢。那对儿女呢还很客气啊等等、
2: 嗯、
0: 还会帮他爸爸等等哦。
2: 嗯，
0: 那我这个人刚好腾出来了好多的 CD、
1: 嗯、
0: 那些 CD 一两千片
2: 呢、嗯、
0: 两三箱啊，
2: 嗯，
1: 是
0: 就在我们那个旧的那个楼七楼那边、
1: 嗯、哼，
0: 上面有一个本来是给那个管理员住的、
2: 嗯、哼，
0: 但是管理员我们一直都没有请管理员，
2: 嗯，
0: 啊，所以呢楼上那个我就租下来当仓库、
2: 嗯、
0: 所以说就一直放在那上面、
1: 嗯、哼，
0: 后来买了一安了，所以呢想要搬走了、
1: 嗯、
0: 所以呢那个要准备要还了、
2: 嗯、
0: 所以呢公司要搬到那个歌林，
1: 是，
0: 所以呢那仓库也就不用租了，我就一冲动之下把那一两千片的 CD、
1: 嗯、
0: 就送给那两个兄妹、
2: 嗯嗯，那很壮观呢、欸嗯，一两千片
0: 啊！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要找那些歌都很难。
1: 对呀、啊，
0: 嗯，可以的。如果要用的话，就好好去我们正声的资料室找。
2: 嗯、
0: 是可以的，
1: 嗯，
0: 两位跟大家聊，嗯
2: 嗯，好，刚才那个秋华姐有提到父亲嘛、
1: 嗯，
2: 然后这首歌又是塔里的爱情，那我跟正值父亲节的前夕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父亲的爱情哦。目前台湾呢、啊，就因为父亲节关系，有一些属于比较高龄的父亲的一些温馨的小新闻哦，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嗯。第一个呢，就是新北市政府啊，他在七月底的时候举办了一个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0: 哦，
2: 那这个大会里面呢，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已经高龄100岁的、
0: 哦，
2: 他叫田可健，
1: 是
2: 田爸爸，
1: 嗯、
2: 好厉害耶！他虽然已经100岁喽，但是他精神呢、啊、还是非常的好，他自己啊亲自啊步行走入会场，还走到台上啊接受表扬。那田爸爸跟大家分享，他说他一生啊非常重视身教重于言教。
1: 嗯，
2: 他教导子女啊，品格比成绩重要，
1: 对，
2: 还要有健康的身体跟豁达的人生观，
1: 嗯、是，
2: 也就是他跟大家分享他的一生啊是怎么样子的这样子。那第二个的新闻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之前有常常聊到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哦，他提到他自己的父亲哦是一位很正向、很乐观的父亲，他爸爸现在也已经96岁、欸，也是很厉害耶，96岁超。超强的，他说他爸爸靠着啊，每一天都很规律的走路，他爸爸很喜欢走路，每一天一定要出去走路，就一路健康的走到96岁。刘医师也提倡大家，鼓励大家，他说走路可以帮高龄长者带来神经系统的协调，还有让我们的血管有弹性，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正向的哦。那另外一个是要提到我们的一个

0: 艺人叫苗可丽，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演戏的，
1: 对，
0: 都常常演那种很凶的那一个，对对对，
2: 是吧，
0: 嗯，对，他自己的爸爸现在是85岁哦，但是他爸爸目前是罹患帕金森氏症哦，嗯，那他很，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很厉害，是他利用就是父亲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他要离开的时候啊，要出他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会送苗可丽啊出门。这个小小的习惯，嗯，他用这个方式当作诱因，就鼓励他爸爸说，嗯，来来来来来，那你陪我走出家门，
1: 是
0: 就顺便拉着他出去散步运动，
1: 对，
0: 他用这样子比较小巧思的方法，就让他爸爸能够就是让帕金森氏症不要就是一直累积，嗯，能够延缓这样的方式，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这三个故事里面啊，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让我们很有感的是有两个爸爸，你看一个是100岁，一个96岁，嗯，他们都可以走路很自在自由的活动，所以表示说其实走路这件事情你有持续的活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两爸爸说不定也有在吃我们家的优康宁跟优固力，欸，我觉得他们也有听我们的节目，喔，
1: 对，
0: 对，才可以把自己脚啊骨骼啊关节啊巩固的这么好，然后那个优康宁也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嘛，头脑变好，
2: 你看哪里去找一个是德国的，
1: 对
0: 对
2: 的，这个 B 群
1: 没错，
2: 而且从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B9 跟 B12 是管脑神经的，
0: 嗯，
2: 很重要，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
1: 对，
2: 或者是失智症，
0: 对，
2: 是很需要它的，
1: 是
2: 真的，所以大家不能没有 B 群，
1: 嗯，
2: 尤其是我们家的优康宁，
1: 对，
2: 你那个 B 群就是来自德国，
0: 对，
2: 所以它缓释型的，你吃进去一整天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排尿的过程，
1: 嗯，
2: 是不是看起来都有颜色
1: 黄黄的，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啊，有的不是哦，有的你吃下去大概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0: 就流失掉，
2: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个人呢不是好的我绝对不要，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2: 啊，中间的最重要的是姜黄素，
0: 对，
2: 姜黄素是提高到98%，那是要多少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到98%的那么一点点，
0: 对呀，
2: 然后你想想看，它可以预防全身的发炎呢。有时候你哪里发炎自己不知道，
1: 对呀，
0: 对，
2: 真的不知道，
1: 嗯
2: 啊，所以呢，发炎过久了你就知道说它会怎么样，它变成癌症，
1: 是，
0: 对，
2: 所以呢，我们避免有这个问题发生，每天都得要吃优康宁，
1: 对
0: 对，
2: 好，一定要记得哦，哈，每天都得吃，它是主成分，在我们这个优康宁里面是主成分，
1: 对，
2: 再来就黄金鲜，
0: 嗯，
2: 应酬多的听众朋友一定记得，一定要吃优康宁，
1: 对，
2: 因为里面的黄金鲜不是一般，你看市面上有别人在卖黄金鲜吗？没有嘛，只有我这个人才会要，一定要黄金鲜，
1: 对，
2: 对不对？有鲜金就不错了，还黄金鲜，它是外销，
1: 日本，
2: 我们台湾全部都是把黄金鲜卖给日本，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订优康宁，一定要提早2个月跟他说，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帮我们做的这一家是很大的一家，你可以查赵宗南，你可以查，他就一直老板一直亲自老老板亲自打电话跟我们讲，记住优康宁不可以让它过期，
1: 对，要延伸
2: 登记的时间呢，啊，不能让它过期，过期你再申请不到这么好的内容物，你知道吗？还有新的成分跟大蒜素，
0: 对，
2: 大蒜素真的是很重要，
1: 对，以前是大蒜精嘛，
2: 对，
1: 大蒜宝宝
2: 现在加在这里面了，
0: 对，
2: 然后新的成分也很重要，
1: 是，
2: 小孩在成长过程就是需要新的成分，
0: 对，
2: 啊，我们一般上班的人也需要，因为它会增加体力精力，
1: 没错，
2: 然后搅拌油是用亚麻仁油，
0: 最好的油，
2: 没有人会用了，只有我，好，打电话1980，2个月份，2个月份1980，
1: 对，
2: 优固力也是，
1: 也是胎盘素1个月1980，
2: 对，胎盘素你没有人在卖，好不好？现在叫做 Y 泌体，
1: 嗯，
2: 贵死你，
0: 对，
2: 用打针的，打一针50000块，看是你要1个月打一针。还是2个月打一针，小珍帮我打按摩的小珍，她都在讲啊，讲说我们一个客人，他去打一次就是50000块，本来想好吧，年纪都已经退休了，有一点小钱，然后股票也赚了一点钱，
1: 是，
2: 就打吧，结果呢，50000块一 一次，本来想连续打个半年，结果不晓得为什么打一次就不再

0: 太大了，嗯，
1: 太贵了。他可能他发现丽人屋有卖胎盘素，
2: 对啊，我们一盒1980，
1: 对啊，可以吃好久，
2: 对啊，可以买多少盒啊？
0: 大概小珍有跟他讲，嗯，讲说这个。啊，需要用大的，用吃的就好，
2: 对啊，用吃的就好，
0: 对啊，嗯、你顶多吃两颗嘛，
1: 是啊，
0: 两颗才多少钱？嗯，我现在就吃两颗，我真的没骗你、嗯，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说，嗯，尤其是我都是吃饱晚饭、嗯、回到家才吃，嗯，哦，特别好睡，哎，好，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可以播一首歌，然后待会就差不多了、欸。待会进到现场以后就可以准备塔罗牌了。
0: 哦，今天有塔罗牌。
1: 今天要塔罗牌。
0: 哦 ，OK， 这首叫什么？
1: 戴安娜。
0: 哦，戴安娜 ，OK， 好。

0: 哇，真的看到保险卡我真的实在是昏倒。年轻跟年老差这么多。
1: 嗯，
0: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是帅到不行。
1: 嗯，
0: 帅够好看。
1: 嗯哼，
0: 怎么会到年老之后怎么会差那么多？
1: 他现在不帅了吗？
0: 哎呦，何止不帅，
1: 真的
0: 啊，秃头。
1: 我们可以那个岳阳call in他说，看你用我们家的迷迭香精油。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可能？我们这个不认识人家。没有了，真的太奇怪，差太多了。所以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好照顾你的头皮，
1: 对啊，
0: 真的很重要。
2: 对，
1: 其实是全身的营养素啊，都要照顾到，头皮就也跟着照顾到。所以我们家的这么棒的善事六样产品，大家真的都要一次拥有它。
2: 没错，
0: 好，这个是没有在卖，只有送。到了年底的时候活动才会送给大家。所以呢，二十末的市面上在卖大概就是，没有2000多，也要1980-1800左右。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多少卖多少就送，4000还是5000？4000，好像
1: 你说精油吗？
0: 精油4000好像，
1: 好像变到4000了。
2: 对，
0: 4000，你看外面买是1800，
2: 嗯哼，
0: 最少。
1: 对，
0: 我问过20末，我们是20末的，通常外面在卖的是15末最大批的。
1: 对，15末。
0: 对，好。今天的这个
2: 塔
0: 罗牌
2: 23712350，
0: 22张牌，听众朋友选一张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长话短说，
2: 好
0: ，OK。

0: 塔罗牌开始哦。
1: 好，我们现在准备接现场电话，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要问什么？
2: 我想，因为这个师傅也很特别哦，他说以后我们互相照顾。
1: 啊，就是上一位那一位吗？
2: 对。
1: 对啊，我说这一位很好啊，跟你很有缘分哦。
2: 我有很多师傅也来来去去哦，没有人像他那样子呢。
1: 反正上一次我记得你抽到牌，你跟他我觉得可以建立良好关系，可能可以真的可以走一辈子哦。
2: 这个关系会很永永久久吗？
1: 可以啊。
0: 他一天来几个小时？
2: 我看他跟他，因为他有别的居护员说他们的流动性也很高呢。
1: 流动性很高哦，你不能决定吗？
2: 有啊，他说 会常常不做、啊。
1: 好，我抽一下牌好了。
2: 好，
1: 15号是不是？
2: 我五号。
0: 那一天来几个小时？
2: 没有，只有半个小时，就洗澡跟拖地比较一个小时而已。
1: 你说是要五号牌吗？
2: 对。
1: 好，确实哦，你可能你不会跟他长长久久。
0: 哎呦。
1: 可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很好。我觉得你们私下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对，
2: 是啊。
1: 对，那你心里先有这样子的底啦，那就是彼此留下一些个人资料啊。也许等有一天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公家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服务你，可是你们私底下是好朋友的话，对于你对于他都很有帮助。
2: 是啊。
1: 对，好，谢谢你。
3: 好，
1: 拜拜。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大家好。
0: 好，大家好。
4: 你们播的那个李占信歌实在很好听。
0: 啊？
3: 播的歌很好听。
4: 歌啊、
0: 新歌。
4: 李占信歌。
1: 那是什么歌？
3: 李占信歌。
4: 片头这一首啊。
0: 啊？
3: 片头。
4: 片头这一首。
1: 我们这边哦，我知道，就是这个塔罗牌的片头这首啦。
4: 啊，对。
0: 你怎么知道啊、这首歌的名字？
4: 战信歌。
0: 哦，真的
4: 啊，
0: 我选的，我选的，我选的。
4: okay,
0: 喜欢好好。
4: 我现在吼，想要我有一支股票的吼，看腾哥在这礼拜无算，后礼拜腾哥再放一礼拜无。
1: 好，请抽一张牌。
4: 看。
3: 1到22选一个。
4: 8号。
3: 好，最近大家都会很热衷问股票的问题，很关心。
1: 好，不建议你在适当的时间就先出了。
4: 哦，
1: 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4: 哦，这样会比较好。
1: 对，所以今天是礼拜四嘛，所以明天啊、你如果还没出的话，明天就可以找时间把它出掉。
4: 啊，没有。
1: 对。
4: 啊，坑到下个礼拜不可以吗？
1: 你的牌出现的不太恰当。
4: 哦，这样。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4: 是那个是他自己的股还？
1: 我只能从牌意上来跟你说，就是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不要放到下个礼拜。
4: 哦，这样。
1: 对。好，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1: 是你好，要问什么？
5: 大家好，云飞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女儿的运势好吗？
1: 好，请抽一张牌。
5: 3号。
1: 哦，你女儿的运势不太好，而且她的运势不太好，来自于她自己觉得很好，然后可能会冒险的去做一些大事。
5: 哦。
1: 可是这个大事都会突锤。所以应该只要他能够回归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每件事情要谨慎而行。
5: 哦，了解。
1: 然后不要太过自以为是，可能就可以避掉这些不好的运势了。
5: OK。
1: 好，谢谢你。
5: 好，
1: 拜
3: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6: 大家好，我想要问有两档那个 ETF， 好不好？
1: 好，对你来说啦。好，谢谢你，抽一张牌，各抽一张。
6: 第一个是13号，第二个是15号。
3: 好，我很期待，有听众问到 ETF 了。
1: 你现在先不用急着进场。
6: 哦。
1: 对，你可以，对，你可以先继续观望一下。
6: 哦。
1: 应该会有比你现在所看到的价钱更好的时候。
6: 哦，差不多
5: 什么时候？
1: 如果你没有特别定义的话，可能这三个月都用观望的比较好一点。
5: 哦，三个月后再看再说。
1: 对。对
3: 嗯，
5: 还是说这两个都不好？
1: 确实啦，你两张牌都出现这个感觉，都是他们会在走下坡的状态，
5: 哦，
1: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三个月以后再去做决定。
5: 那是说换别的好，还是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1: 等三个月以后我们再看看，好不好？
5: 好，那别的也不要就对了。
1: 对，
3: 嗯，
1: 好，谢谢你，
5: 好，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7: 哎，请大家好哈。
1: 是，
7: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到九月结束，
1: 嗯，
7: 然后我最近朋友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7: 啊，然后我在想说不知道适不适合。
1: 好，请抽一张牌。
7: 嗯，五号。
3: 五号，那这个工作机会是什么时候要工作？什么时候报到？
7: 就是公司这个九月结束以后再过去。
3: 哦，
1: 好，没有你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做的职业类别是什么？
7: 服务业。
1: 那之后呢？
7: 也是服务业。
1: 好，可是
7: 就是工作性质是相当的，
1: 可是不会比你现在做的开心。
7: 哦，不会开心。
1: 对，因为你这
7: 路途也比较遥远，我就在考虑说，
1: 对，这张牌出现的就是勉强啦，
7: 勉强
1: 也不差，也不是不能做，但是跟你现在比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在往下走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另外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更适合的，
3: 对，再看看。
7: 哦，好，
1: 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哦，这么多电话。
2: 哎，
1: 对，
2: 一位老师你好。
1: 是，你好。
2: 我想问你，我的股票哦，
1: 嗯，
2: 我是前天买了哦，
1: 嗯，
2: 300多，
0: 大家都在问
2: 涨停板，
1: 嗯，
2: 涨35块啊。
1: 哎呦，你这样讲就知道哪一只了啦。
2: 今天就跌16块啊。
1: 嗯。
2: 啊，我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
1: 要不要再继续放？是不是？
2: 继续放，可以放多久？
1: 好，请抽一张。
2: 啊，听说这个产品现在很好啊，
1: 哦，
2: 很好，说很赚钱的。
1: 哦，那就是丽人屋咯。我们没有出股票啦。
0: 我们没有股票上市。
2: 我说，我说你这个好老板，我很相信。
1: 啊，好啦。
2: 但是说我那只我会赚一笔，真的，我赚了50几万呢。
1: 哦，恭喜你啊！
3: 哦，
1: 好啦，
2: 我
1: 那
2: 1080才卖掉嘞。
1: 好，
2: 赚这50几万。
1: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你现在买的这一个。
2: 啊，我再问你，谢谢你了。
1: 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他接下来。
3: 16号。
0: 好可爱。
3: 你很可爱耶，你跟他说很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今天节目好好。好开心哦。
0: 真的吗？
2: 真的。
1: 我的建议哈，应该说牌的建议啊，见好就收。
2: 好就收。
1: 见好就收。
2: 哦。
1: 对，不要太贪，因为这张牌哦，出现的它会大起大落。
0: 哦。
1: 所以你在它大起的时候，反而是你该卖的时候。
2: 哦。
1: 这样懂了吧？
2: 我就前天买，昨天一根涨停板啊，涨35块啊，今天就跌16块啊，等于说赚了十块这样子。
1: 明天啊，明天看看啊，反正这张牌这个牌不是以这个长时间持有的态度买它，就是一个波段有了照就跑比较好，因为它就是很大的震动。
2: 好，
1: 谢
2: 谢，
1: 好，
2: 拜
1: 拜，
3: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两通电话。
3: 哎，
8: 你
3: 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8: 哎，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1: 嗯，请说。
8: 哎，我女儿不晓得有没有交到男朋友。
0: 哎呦，
1: 哎呦，
0: 爸妈不知道，你看看。
1: 是，所以你要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是吗？
8: 是。
1: 好，请抽一张牌。
3: 你要几号？
8: 抽20号。
3: 20号，她现在有跟你住一起吗？哎，她现在有跟你住一起吗？
1: 喂
0: 喂，
1: 好，
8: 喂，
1: 我直接跟你讲了，他的状况哈是有暧昧，还没开始交往。
0: 哦，有感觉，但是还没有交往，
1: 还没正式表态啦。
0: 嗯，
8: 哦，这样子。
1: 对，那你就静观其变，乐观其成就好了。
8: 哦，
1: 好。
8: 我可不可以再请问你哦？对方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1: 没关系，我们等交往之后再说，好不好？
8: 哦，好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9: 哎，三位好。
1: 是，
9: 我想请问一下，我姐姐她的身体最近怎么样？
1: 好，请抽一张牌。
9: 15号。
0: 嗯，
3: 姐姐最近身体有什么状况吗？
9: 没有，她的那右边的腿都肿胀起来，然后那个脚背也会疼痛啊。
3: 腿的问题。
9: 有去看医生，但是 之前目前还是脚还是肿肿的。
1: 嗯，好，他确实他抽到这张牌后，身体状况正在走下坡，然后也有一点太过劳累的感觉。那目前我会建议你就是积极的治疗啦，因为他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赶快找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赶快把它解决掉，不然呢可能会越来越走向恶化的情况。
9: 看不出来是血管方面的问题，看不出来。
1: 这没有，这没有看得出来。
9: OK，
1: 对，好，
9: 谢
1: 谢你，好，拜
3: 拜。积极治疗，拜拜。
1: 好，那今天的塔罗牌就抽到这里咯。
0: 嗯，连我都很想抽。好啦，不要再公开啦。我们有机会私底下来问一些问题。
1: 好，
0: 接下来是英雄类吗？
1: 对，英雄类。
0: 嗯，我们来听这首歌哦。
1: 好
0: ，OK， 好。

0: 这么短吗？
1: 对，英雄泪。
0: 我对这首歌特别有感情，不知道为什么，爱死他了。
1: 刚刚听众朋友讲到那个走路哈，其实现在啊，那天看到最近在美国有一本书啊很畅销，他就在讲走路，走路对这个人体的帮助啊。然后他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讲说我们人类啊，怎么样去看你的生命指数。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活着，他的健康状态是怎么样，他的里面有四个指标，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个？我先讲第一个好了，大家可能就知道方向。第一个就是心跳，
2: 看心跳。
1: 对，那你要不要再猜其他三个是什么？
0: 不敢猜。世界第一笨的，
1: 就是来评断一个人的生命指数。

0: 指数，其实这个是这种健康手表都有。好，心跳、
1: 走路的步数
0: 啊，这个没有，
1: 没有。
0: 好，
1: 睡眠的那个品质，
0: 好，我直接讲好了。对，因为你猜的方向应该是错误的哈、心跳、呼吸，然后再来呢，体温，血压。好，所以这四样为什么这么重要哦？我们平常只要你掌握到这四样的话，你的生命就是好的。就是你的血压稳定，呼吸正常，体温正常，然后心跳正常，啊，这就是你的。然后呢，后来啊，在前几年呢，添加到第五样，
1: 多一样
0: 是什么？血氧。就是因为新冠嘛，
1: 对
0: 啊，新冠的发生之后，很多人发现说，当他的生命开始往下衰退的时候呢，血氧的含量也会衰退，所以现在很多的健康手表里面都会把血氧列在里面标准哦。然后这一本书呢，他们就想说，现在医学准备挑推第六样，这一点秋华姐听了可能会很难过，就是走路，就是一个人他的步行的状况越好。其实他的健康指数就越旺。同样的，当他没有办法步行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身体机能就会迅速的衰退。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能又但是有另外一个阶层嘛，就是什么血脂肪啊、心血管指数，那个是属于危险疾病要去看的一个数据。所以最简单的数据就是，大家只要能够掌握好这几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活得很健康。然后再讲一次哦，有什么体温。
1: 对，
0: 体温要正常，
1: 对，
0: 呼吸要正常，不要太弱，也不要常常太过于急促，然后再来就是心跳也是不要有突然有心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血氧，最后一个就是走路，对，那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呢，就是优固力啦，对，如果你是因为疼痛啊、不想走出去的话，那就多补充一下我们的优固力，那好不容易能够出去走路，甚至能够运动的话，更要补充优固力，因为呢，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告诉你我很缺钙啊，然后你就可以多吸收多补充一些钙，
2: 我们不只是只有钙，我们的钙还是柠檬酸钙，是好吸收的钙，
0: 对，
2: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55岁以前 OK 六颗，
0: 对，
2: 55岁之后最好
0: 9颗至少
2: 多加3颗，不然的话你自己要在外面
0: 再
2: 买这个钙，
0: 对，
2: 因为我们主要的成分钙不是重要，而且我们是补骨三宝在里面，
0: 对，
2: 这补骨三宝别人没有办法跟我们比的，好，那听众朋友的葡萄糖胺
0: 是
2: 软骨素，跟这个 MSM 对，还有一个猫爪藤，
0: 减缓疼痛，
2: 对，这个是这个蜜蕊狗宝，
1: 是
2: 为什么它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0: 是
2: 因为如果你爬楼梯啦、走多啦，你膝盖如果到了某一种年龄，你的膝盖骨缝会磨损，
0: 对，
2: 好、哦，那因为骨缝里面有一种
0: 液体
2: 、那个液体就是
0: 玻尿酸软骨，
2: 对，我们就用玻尿酸帮你，你知道吧？
1: 对，
2: 这个产品真的很棒，
0: 是，
2: 里面又有镁跟 D3，所以镁也是身体上不能缺的。
0: 然后 D3你不用晒太阳，也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
2: 所以这多重要哈、所以说柠檬酸钙是用最好的钙、最好吸收的钙，那虽然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人加钙在里面，
0: 是
2: 钙多数都是另外的、自己单独的、但是在55岁以前放心，我们钙是够的、那55岁之后你再多吃3颗、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在外面自己买、买钙好不好，好，我们没有单独卖钙的，
0: 是，
2: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特别，
0: 对，
2: 还有玻尿酸在里面，
1: 对，
2: 缓和在你膝盖的骨缝里面流失的那个钙质、那个叫做什么液体的那种
0: 软骨
2: 、就流失掉了、所以它摩擦就会痛、
0: 对，
2: 所以
1: 保持它的润滑度，
2: 对，再来就是担心的就是你骨头如果没有照顾好、没有在吃我们的这个优
0: 固
2: 力，里面有补骨三宝、它补骨三宝不是只有补那个柠檬酸钙的钙而已，它最重要的三宝是让你的不小心摔倒、骨头不会很碎掉，不会碎掉、
0: 那还要再加胶原蛋白，
2: 对 对，这没有错，胶原蛋白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碎掉你是没办法再补回来的，
0: 对啊、要打那个骨水泥嘛，对，重
2: 新巩固，很难、好，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让你自己摔倒之后你骨头变碎，
0: 是，
2: 你看我摔了一跤、但是只有三根脚趾头，
0: 对，
2: 这中间裂了， 因为

0: 整个脚趾头是往上翘，
1: 嗯，
0: 几乎要折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恐怖，
0: 这么一大早。
3: 对啊，那天在节目我就说秋华姐真的很厉害，
0: 嗯，
3: 按照秋华姐的体重，
0: 嗯，
3: 其实秋华姐应该要全身骨质疏松啊，
0: 嗯，
3: 因为我有一个长辈朋友，
0: 嗯，
3: 就跟秋华姐一样很瘦，44公斤而已，
2: 嗯，
3: 身高差不多，
0: 嗯，
3: 但是她可以走，结果她前一阵子跌倒，
2: 嗯，
3: 哦，一个跌倒之后什么？骨头手肘也断了，啊，然后脚也断了，啊，他，
2: 嗯，
3: 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2: 嗯，
3: 其实对于那些体重轻的人，
2: 嗯，
3: 真的很容易，
0: 真要注意，
3: 对，
0: 真要注意，真的。我现在
3: 但秋华姐补充的很好，
0: 我在练练我站起来，坐在轮椅上，
3: 嗯，
0: 啊，动不动就站起来，
3: 是，
2: 对，
0: 坐下去，站起来，
3: 嗯，
0: 就这样子，
3: 嗯，
0: 啊，站的话尽量想尽办法不要靠，
3: 嗯，
0: 不要说脚有去靠哪里，
3: 对，
0: 试试看。
3: 嗯，
0: 尽管你没有靠的时候有快摔倒，你就很快后面有的撑。
3: 有啊，今天去接秋华姐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0: 嗯，
3: 我通常到那个停车场，我看那个照后镜啊，
0: 嗯，
3: 我就觉得，欸，眼睛这样余光看感觉好像不是秋华姐，
2: 嗯，
3: 然后等停好以后就看到秋华姐走过来，我说哎呦她走得很好，
2: 嗯，
3: 原来刚刚秋华姐在那边站着，
0: 嗯，
3: 在
0: 练
3: 习站，
0: 练习站，
2: 无时无刻，欸，
3: 对啊，
2: 秋华姐好努力，欸，
3: 其实运动就是这样子，
0: 对啊，
3: 如果你可以把它融合在你的生活，就像秋华姐说啊，坐着也可以抬腿啊，
2: 嗯，
3: 啊，
2: 对
3: 不对，跟李嘉诚一样啊，
2: 对，
3: 你这样子其实不用额外的排出时间锻炼，
0: 对，
2: 嗯，对，
0: 很棒，
2: 嗯，
0: 运动的重要性，
2: 对，
0: 所以坐着呢我也在练，
3: 嗯，
0: 练着用一个毛巾夹在我的，
2: 两腿之间，
0: 对，就是那个膝盖的两个中间
2: 夹在膝盖那边，
0: 夹紧一点，
2: 嗯，
0: 然后呢让你的腿离开，
3: 嗯，
0: 离开你的椅子，
3: 对
2: 对，
0: 然后呢就这样把它固定，
3: 嗯，
0: 也不要提高，哦，
3: 对，
0: 就固定这样就好了，
3: 嗯，
0: 好，然后越久越好，
3: 嗯，
0: 我这个人呢很有数字概念，
3: 又是要66秒吗，还是，
0: 一定要
3: 算到
0: 166，
3: 哎呀，
2: 啊，
0: 我不是那么爱钱的人，
3: 啊，
0: 所以我不会说168，
3: 啊，
0: 我叫166，六六大顺，我喜欢六，
3: 嗯，
0: 就这样子，
3: 嗯，
0: 所以我每天都做，
3: 嗯，
0: 至少做7-8遍，
3: 嗯哼，嗯，
2: 对啊，
0: 真的，
3: 对，
0: 但是呢，你刚做的时候，你大腿会痛，
3: 嗯，会酸，
0: 会酸，嗯，
3: 那 B群就多吃一点，把那个乳酸代谢掉，
2: 对， 对，
0: 真的是很棒，
2: 嗯，
0: 这个动作，听众朋友，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
3: 对啊，
0: 你找一个椅子不要太矮的，
3: 嗯，
0: 好，哦，不要太矮的，就是你两只腿放下去刚刚好的那样，
2: 嗯
0: 嗯，啊，少许就是你夹好的时候，
3: 嗯，
0: 毛巾叠一下，叠个三层，
2: 两三折，
0: 然后夹在你的膝盖中间，然后用力夹住，
3: 嗯，
0: 然后离地，
3: 嗯，
0: 你的脚离地，
3: 对，
0: 两离地一点点就好了，
3: 嗯，
0: 好，就这样撑在那儿，
2: 对，
0: 好，啊，
3: 这核心肌群也会练到，欸，
2: 对啊，肚子也会用力一点，
0: 刚练的时候会痛哦，你的大腿会痛哦，哦，但是呢，练久了以后就不会了，
3: 对，
0: 但是无形当中大腿真的结实多了，
3: 嗯
0: 嗯，
2: 对，表示就是你的肌肉有用到
0: 力，
2: 力
0: 量，
2: 有点酸痛，那就是对的，
3: 没错，
0: 但是有一点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
3: 嗯，
0: 千万不要坐在马桶上做这个动作，
3: 哦，为什么？
0: 因为马桶不能坐久，
3: 哦，对。会痔疮，
0: 这个听众朋友你们应该知道吧，
2: 嗯，
0: 有报道过嘛，
3: 嗯，
0: 所以说你在马桶上坐太久，
3: 对，
0: 你的大肠会
3: 掉出来，
0: 会掉出来
2: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马桶上看手机啊什么等等，千万不
3: 要平的椅子上，
0: 对
2: 对
0: 对， OK， 好，哇，
3: 好，只要能够吃优固力，就可以你走你的路了，
2: 嗯，
3: 不用人家搀扶。
2: 对对对，
0: 就是李宗盛，
2: 我们就放
0: 手。陈淑桦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好久没听了，你走你的路。

0: 就不见了，陈淑华，真是的。好， Mindy 呢这几天又去看那个眼科，景美看眼科，结果呢医生问他说啊，你姐姐都把眼睛照顾得那么好，
1: 是，
2: 对，
0: 啊，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照顾？
1: 然后他不好吗？
0: 他不是不好，他过敏，他严重过敏，连脸上都过敏啊。
1: 对啊，他那边一个过敏到眼睛去了。
0: 对啊，很讨厌哦，真的是。结果呢，他就问他说：“你姐姐是怎么保养的？”结果呢 ，Mindy 真的就坦白跟他讲说：“我们公司呢有进口，进口这个芙兰骨肉的这个原料，
2: 有专利认证啊，
0: 对，
2: 国际大厂
0: 进到芙兰骨肉，哇。”真的是成本很高耶，哦，不错，他都知道成本很高，对，我就是什么都要好的，效果才会好。好，时间差不多了，
1: 对，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2: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呢是12月6号，是星期四啊。当然今天来说的话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说起来，今天一大早呢，听众朋友就陆续的来电话啊，陆续来电话。因为我今天是不到九点到公司的啊，因为现在放暑假嘛，所以小孙他们上学时间也就挪后，不必那么的赶。九点还不到啊，大概是8点55分就到了。那电话就一直进来啊，一直进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参与今年度我们首发的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啊。谢谢听众朋友了，一大早就开始陆续电话进来啊。那么当然，三个方案来说的话呢，各有所需啊，各有所需。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大家的一个参与。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再把这个方案的内容呢，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中午以后呢，大概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部分地区来说是下了阵雨啊，下了阵雨。那么这是热对流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当然我们现在呢就以这个白海豚，不过它距离我们还很远呢，这可能是纯粹的所谓的午后雷阵雨啊。不管怎么样呢，刚才是下了一阵子。那么雨势来说的话呢，有部分地区是比较大，不过在电台这附近呢是偶尔来那么两三下啊，也算是 OK 了。也因此呢，当然这个天气的气温不像昨天那么的傲热啊。那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29度。这是首先跟听众朋友把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在想啊，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呢，它已经是稍微的转向啊，朝北，但是怎么样的话也会透过就是我们报道台湾的海面，就是北方海面，然后呢往北走啊，所以还是会有外围环流的影响而造成我们

部分地区来说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雨势，这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啊。啊，今天呢很赶，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说这个命运的安排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今天就是3:08呢，就在这个华南银行的这个停车场门口啊，来等待进场，因为是满位嘛，那就要等啊。这段时间呢，我就不断的联络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我想，3:08，你说等个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我都 OK 啊。但是就是我常常讲，就是你想的和实际就是会有差距。一直等到了35分呢，啊，35分，我认为不要再等了。那么再等下去，万一如果说实在来不及的话呢，我到其他的停车场可能也来不及。于是乎呢，我就把车给倒出来，然后呢绕了一圈，正好就绕到那个华南银行停车场它出厂的地方的时候，我看到有2部车出来。哎呀，这一想，我有2部车，换句话说呢，就有2个机会呀。于是乎呢，我再度到这个停车场门口啊，一看有3个车位，哎，听众朋友，就是那么短短的1-2分钟啊，就空出了3个车位。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呢就非常愉快的就把我的车呢就停到了这个停车场。在我就是出停车场的时候，又有怎么样呢？又有2部车要出去，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我常常讲，这个运气啊是非常非常奥妙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啊？还有就是在1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现在到银行都要抽牌嘛，有没有抽号码牌？以前的话都是排队啊，都是排队，就是大家伙呢有时候站在那个地方就等啊。啊，也没有那个抽号码牌。那最早，你不管在邮局啦，在这个银行啦，什么什么办事，都是怎么站在那地方？就你站着，你排队排的这一列来说的话呢，奇怪就是动不了。那旁边的还怎么样，动得非常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啊？旁边那一列呢，排的那个走得特别快。那你想呢，既然他走得快呢？前头必定可能被堵死了，于是乎呢就啊干脆就到旁边一站之后呢，原来我排的这一队呢开始动了，而且动的速度也很快，那这边来说反而慢了。哎呀，真的有时候我常常讲啊，真的有时候蛮懊恼的，怎么会跑到这来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啊？好吧，那就是今天停车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啊。最后呢还是停到了这个停车场，就是我们那个华南银行地下室的这个停车场。在此之前呢，我今天呢准备去验车啊，验车为什么呢？因为车子啊每一年都要去验啊，验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看你的车况是如何。那我呢以前有的时候到监理所啊，就自己啊去自行验车啊，有2次都没过啊，然后呢再回停车场，不再回修车厂去做检查。后来呢我就怎么样呢，就是在监理所旁边，就我们公司旁边有那个民间代验的，也不要你呢上车，他们又有那个代验的人员呢会来操作你的车子，就把车就丢给他们就好了啊。所以呢这大概这10几年来啊，我都是在这里来验车。原则上来说的话呢，几乎100%啊都会过，除非你有很大的一个车上头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达那边，然后呢当然就把这个行照啊就交给这个服务的小姐。服务小姐说，对不起先生，你的那个强制险还没有到呢，那强制险还没有保呢。哇，我怎么还没有，不是到时间就那个吗？他说对不起，强制险你呢还没有去，就是新年度的强制险还没有在电脑上出现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验车。听众朋友是这样子啊，你要验车，除了就是把相关的证件，就是驾照，你的不是驾照，你的行照要准备好之外，你该要做的保险都必须要在验车之前就要完成，啊，验车之前就要完成。
那我以为公司已经帮我

处理好了啊，所以呢，我就讲就是验车嘛。那平常我也不要，公司也不会跟我通知，然后呢直接验了就 OK 了。因为我到的这个时间呢，验车最后时间是8月28号。我在想今天呢是6号嘛，就提早就是验车了嘛，今天有时间就赶快去验啊。就没想到那么没办法验啊，那于是乎呢我就把车呢就开回公司，然后呢去了解一下。后来呢这个我也跟保险公司那边去通话，他说的的确确你还没有缴费，也就是新年度的就是这个保单呢还没有缴钱。我说那你们不是应该要寄出来，他说对啊应该寄出了，是不是你们公司还没有去实际的缴费，所以呢并没有成立所谓的保险履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证明。后来呢我就跟公司联络，那公司就说哎呀是资料已经收到，只是还没有缴钱。我说好吧，那赶快缴钱，缴了钱之后呢那么去验车就 OK 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小姐一看你的车牌啊，就是代验的这个公司，他们小姐看了你的车牌，就把你的车牌输入到电脑里头，就可以知道你的新的所谓的保险有没有正式的履约啊。所以呢 OK 了，那我就干脆把车呢就开回公司，了解了之后呢再来电台。听众朋友，这个保险很重要，而且呢你保险呢听说这里有很多的一些门道啊。那么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呢女生的这个保险费啊比男生要来的高，这就奇怪。我就曾经就请教过这个保险专业人员，他们说啊女生啊发生事故的几率啊比男生要高，但是问题是男生如果说出现这个什么出现的话呢，那状况都比较严重。可见得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年龄也有区隔，年轻的话呢你保费可能会高啊，你年龄稍微到了一定年龄来说保费就不会那么的高。同时他会看你在这过去这一年当中有没有出险过，所以出险就是需要保险公司这边来怎么样来帮你来做这个出险啊，可能是出了什么车祸啦什么什么的。若是你在过去这一年并没有这个出险过的话呢，第二年的保费就会给你做一个适度的减免啊。现在有没有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保险公司啊它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看你有没有经常出险，甚至于有些车子啊它不给你保了。为什么呢？你出险次数太多它就不保了啊。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这个保险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一个保障。就好比我们车子有保险，人也有保险啊，听众朋友，人也有保险。你呢人有比如说像是寿险也好，或者是意外险，或者是医疗险，听众朋友，现在分的种类很多，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啊，越来越严格。不过好在呢我是在10多年前我都有保那个所谓的这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医疗啦，还有就是我们讲现在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之后我们应该要如何处置，这些呢都是在保险范围之内啊。那时候其实我有好几张保单啊。那么后来呢那个保险经纪人就把这个保单呢全部拿过来，然后呢做总整理。有些保单他说你这个保单满期之后就不要再保了，甚至有些保费根本就不要去缴了。以前就捧场嘛，哎呀朋友啦说哎呀念觉啊你保个险啦，就是金额也不大那也就保险了嘛。他说这些都不必啊。那像我的话呢光保一个长照险啊，长照险就保了10多年了。哎，听众朋友，这都必须要先去做体检呢。体检完毕之后呢，再由保险公司来核实之后呢，才会就是接纳你的这个保单啊。所以这里头的细节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要尊重专业。那么保险经理人来说的话呢，也要非常专业的来给你做建议。不是随随便便为了业绩为了他的收入啊，这个为了收入然后呢给你保你负担不起的一些保险，这就错了。
因为

保险来说的话，分的种类很多啊，像以前像过去我女儿啊，他们有保那个什么定期的那个储蓄险。我说储蓄险不是你现阶段可以来做的，因为储蓄险呢，它这里头的门道太多了。不过我在想，我也非专业啊，有机会的话我会请这个专业的保险经

的一个保险才是适合于你还有你的家人，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听众们，你认为 OK 吗？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保险的一些状况。当然呢这是我讲的专业的东西呢，我们就要交给专业，我们呢也要服从专业，去让专业的一些朋友来为我们做一些专业的服务，我想这才是我们该要做的啊。好，时间呢是下午的4:1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想在这里呢，我简单的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度也是首次我们在八八节啊，就是父亲节，我们做的一个活动的内容啊，我简单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我想父亲节过去我们都没有正式的来针对它来做一些活动啊。那么当然今年来说，很多听众朋友都一直在问啊，就是说哎呦，到底父亲节有没有活动啊，什么什么的。后来我们几经考量呢，我们就说好吧，那今年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来做做看啊。那么也让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到，就是如果说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如何来参与，这是蛮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今年特别就规划了针对于爸爸啊，当然妈妈要呢我们也不能说哎呦你妈妈就不行。就针对于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来规划一下它的一个内容。我们这次呢一共分为怎么样呢，分为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来说的话呢，我想都是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就大家的一个需求而来做一个规划和设计的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听起来之后呢就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第一个方案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是听众大家呢非常非常非常喜爱的，就是泰惠通。泰惠通呢我们讲这个三合为一组啊，三合为一组。如果说你买一组的话，就是三合，我们送大家什么呢，就是 Q10。因为这个 Q10 它就针对我们的怎么样呢，针对我们的心脏非常好。听众朋友了解了吗，针对我们的心脏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泰惠通，针对于怎么样呢，针对于 Q10 而来做一个延伸。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昨天宣布之后，昨天就有听众朋友先来登记了。先来登记了以后呢，就是说那我就 Q10 吧啊。当然今天电话来的也对于这个方案来说参与的也是蛮多的啊。所以重点是我们的 Q10 是针对于心脏，大家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泰惠通针对于我们这个血栓的问题，这都是连贯性的啊，都是有连贯性的。所以呢我想第一个方案呢就针对于我们的心脏血管还有这个脑部血管循环这部分来做了一个设计和规划。也就是泰惠通买三盒，除了特价之外，我们再送三瓶的 Q10。 好吧，那么这是简单跟听众朋友先报告第一个方案。那至于其他两个方案，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接着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父亲节的专案啊，方案，第一个方案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特级生态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认同的产品之一啊，它是植物，我们纯植物性的生态的蛋白质，是纯素的啊，纯素的。然后呢，我们一组是三罐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组就是三罐，除了特价之外，我们加送两罐的胶原蛋白，这也是听众朋友在今天呢订单上头我看到的，就是有听众朋友来订啊。因为特级生态，我们讲的生态，这是一个算是在原料成分上头来说是比较贵的。一般来说的话呢，市场上头我们都去评估过了，大概都是占15%到18%的大豆生态。我们的大豆生态占了

25%， 啊，这是比市面上的来说都占的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所谓的分离蛋白，还有异麦芽寡糖，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麸烯氨酸，因为过去来说有一些化疗的朋友，化疗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哇，这个很多细胞，我们讲这个细胞黏膜组织啊都会破啊，比如说嘴巴也破了啊，然后呢这个胃也就溃疡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这个麸烯氨酸，亲爱的朋友，它就是去帮你来修护你怎么样破损的黏膜组织，来修复你黏膜组织。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呢，对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来说都是相当需要的。所以这个麸烯氨酸也是在我们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当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像我们这种产品这样子的一个规格，而且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我们是600公克一罐啊，600公克，在市场来说的话呢，大概都需要2500到2800元啊，2500到2800，我们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只有1400块，所以呢，这个内行的就发现到了，哎呦。你们公司的这个特级生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特级生态。所以呢，我想这是我们过去啊，我们就是帮那时候就是有部分的一些朋友就是请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我讲嘛，那药厂说，哎呦，他说李董，你这样的话呢，你干脆就申请上市吧啊，因为怎么样，越做越多。后来呢，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刚开始啊，这个特级生态是没有那个标贴的，就是一个白色的 label 上面打特级生态，然后600公克啊，就这样子，没有所谓的任何的资料都没有啊，这是特定人来定的嘛。后来呢，就是药厂说，哎呀，你这个量越来越大，你就干脆申请上市了。于是乎呢，才有后来的这个标贴，有没有这个标贴？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说父亲节，对于我们很多年长的长辈，来说的话呢，这个肌少症啊，这我们在节目里头也曾经提到过了，最好的一个蛋白质的补充，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听众朋友，你蛋白质补充啊，大概你的体重乘以1.8倍就对了。每天你补充多少公克的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就算出来。你比如说50公斤，1.8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90克，50公斤的话乘以1.8就90公克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听众朋友，这可以算得出来的，对于你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生生之宝啊！所以呢，我们特级生态，我们3罐为一组，还特价4000元，还送2罐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相当合宜啊？不要多加赘婿嘛，你算算账就知道了嘛。第三个方案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案就是我们的我们讲的玛卡啊，玛卡过去来说的话呢，我们是4盒送1盒。啊，4盒送1盒，就2组送1盒。我们为了这个父亲节，我们变成3送1。所以今天我看到的有好几位的听众们，包含了古小姐了，还有陈先生，还有一位好像是徐女士啊，都订怎么样的？订2组，都是订2组的，就是买3送1啊。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正式就展开了啊，这是我们3个方案，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呢，对于我们讲到的这个父亲节的这个专案呢，你呢有兴趣，而且是有其需要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来电了啊。我们流星脉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们这个父亲节活动非常短，只有2天，今天和明天就圆满了啊，我们就是2天啊，因为后天的话礼拜六就是爸爸节了。不论是小爸爸啊、中爸爸还是资深的爸爸，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不允许倒下来，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伟大的父亲，我们终于在今年。

推出了父亲节的一个专案，那么希望要参与的听众朋友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台北电话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爱的泪珠。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35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当然这两天的一个主题啊，就歌。

在这个父亲节啊，听众朋友，父亲节有没有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啊，我的小女儿啊，要回来啊，回来然后呢，庆祝父亲节，谢谢她从花莲回来啊，当然也安排了一个餐会啊。简单的三问，他想吃肉，因为在花莲吃素嘛，他想回这个台北吃肉。我说好吧，我们旁边有一个麻辣锅啊，这是新开的，这是连锁，而且是蛮有名气的一个麻辣锅啊。我说好吧，就来吃肉吧啊，来吃肉肉啊。之后呢，我太太想安排一个小型的旅游。这个旅游呢，今年没有到国外去啊。过去有时候到国外啦，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今年他说想去这个赏鲸啊，赏鲸。什么叫赏鲸呢？就是看鲸鱼啊。赏鲸的地点当然有两个，一个就是宜兰，一个就是花莲啊。赏鲸的行程当然他是准备安排，就是头一天呢，礼拜六先住在这个宜兰啊，先住在宜兰。哎呦，最近跟宜兰这搭上了，我们上个礼拜才去宜兰嘛，先住在宜兰，然后第二天早上啊，在他们有那个不同时间的船班嘛啊，然后呢就去海上赏鲸。那么当然这个赏鲸的行程还有分为三种不同的套餐，一个呢就纯粹的赏鲸，第二个呢就绕岛，第三个就是登岛。所谓登岛是登哪一个呢？就登那个龟山岛啊，在宜兰那边我们就看到那龟山岛，有没有啊？那个像个乌龟一样的，那我们称为叫做龟山岛。那当然呢，我想每一种行程都还有它不同的一个价格，价格来说的话也算是蛮合理的，1000多块钱一个人嘛啊，1000多块钱。所以呢，就是想安排一下这个赏鲸之旅，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啊。那么夏天呢，在海上吹吹海风，当然必定是要晒太阳啊，所以呢这个防晒也必须要做好，然后呢太阳眼镜帽子什么什么的应该也要准备准备啊。因为在海上的话，听众朋友，海边呢它的那个反射，就阳光反射的反而会更厉害，所以呢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否则的话呢，可能虽然时间不长了，但是最起码你也不要曝晒嘛，对不对啊？也不要曝晒。在海上来说的话呢，海风也会比较凉快一点。其实说起来呢，天气一定要好，你下雨的话呢就非常煞风景了。再来呢，有没有小鲸鱼或海豚出现，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现在行程还没有做最后的确认，如果确认的话呢，我还要安排一下这个节目的一个播出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还是重复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年度就是头一回针对于父亲节的一个优惠活动啊。父亲节的优惠活动我们分为三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太惠通一组，就是三盒，除了特价之外，我们再送三瓶的 Q10。我们 Q10 坦白讲，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难得，除了我们的正宗的 Q10 之外，还有谷胱甘肽，这是避免你黑色素的沉淀，听众朋友了解吗？啊，这是谷胱甘肽，它的功能性很多了，但是我们主要是针对于避免，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黑色素的沉淀，就是不要有斑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啊。而且 Q10 它的一个功能性就是来维护我们心脏的这种 power， 这个力量。因为 Q10 就是一个立腺体啊，哇，我们心脏那个动力要足啊，你才会不会整天微微秘密的，好像怎么样呢，气若游丝，哎呀没有体力，那个心脏那个力量不够，这就不行了，像要动这个动，哎呀那个心脏要有力啊。好吧，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买一组就是3罐，我们就送大家2瓶的胶原蛋白，听懂没有？李念举出手就是大大方方，因为我常常讲啊，要送就送到大家的心坎里，不是随随便便随随说说就行了，送到大家的心坎里，而且是怎么样，最为实用的啊。最实际而且是实用的。第三个呢，第三个方案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玛卡。

0: 我们的这个黑玛卡，听众朋友，我们的玛卡它消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男女通用。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说，哟，到了下午这个好像没有电了，那么有这个玛卡的话呢，这个精神各方面体力非常好，而且我们的玛卡是纯的100%的黑玛卡，这是在玛卡当中是最为珍贵的。因为我曾经询问过很多的一些原料商，他们都综合性的，有什么白玛卡、黄玛卡，什么粉就是红玛卡，那混合的，我要的是纯的黑玛卡。因为怎么样呢，玛卡西安在玛卡当中是最为珍贵的，而黑玛卡里头的玛卡西安它的成分是最为珍贵而且是最多的，所以呢，我说呢，要黑玛卡才是集中的一个极品。听说没有，了解吗？我们过去是买四送一啊，那么爸爸节我们就买三送一，听说没有，够意思吧，买三送一啊。那么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来，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迎接我们今年度的父亲节，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

这首歌曲是一个合唱曲啊，永远的朋友。时间是下午的4:4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年度的首次啊父亲节活动呢，只有两天，就是今天和明天啊，那么就圆满了。所以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目前我们那个巧威尔乳酸菌是缺货的啊，是缺货的。越是缺货，人家听众朋友越是要订。我说了，就是缺货，等货来了之后呢，再分别跟大家联络，再出货，好不好？我这两天不是讲到那个宜兰呢，那个文昌炸酱面有没有？马上就有听众朋友说了，李先，你可不可以在节目里头再介绍一下你的那个炸酱啊是怎么做啊什么什么的？哎呀，我想这一定是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这个李氏炸酱面呢，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啊。那么当然呢，我想要做的话呢，像我的材料是比较多的，材料比较多，因为我喜欢吃的内容丰富啊，包含这个酱啊。这个炸酱啊分为两种，一个是甜面酱，一个是怎么样纯正的传统的豆瓣酱啊，这两种酱合在一起呢，它的那个风味啊就是不一样啊。那么听众朋友不妨可以试试来做做看啊。当然内容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绞肉，绞肉一定要有，当然你要吃素的话呢，这个肉就不必放了，绞肉啊，那么绞肉必须要有。然后你可以买大概半斤的绞肉，半斤就是放半斤的绞肉，豆干丁啊，你把它切成丁啊，豆干，然后呢就是毛豆的话你也不要放太多了，但我的话呢放的量比较大啊，毛豆也是在炸酱里头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酱一调啊，哇你吃到最后啊，哇那个碗底下都是料啊，那真过瘾啊。毛豆，然后呢就是香菇，这个香菇来说的话，家里有那个干的香菇，头一天呢先把它泡起来，大概就4朵左右就够了啊。再来呢就是蛋的话我大概就放个3颗到4颗啊，听众没有，把它炒了之后呢，把它就是剁碎，就变成蛋碎了啊。这些东西呢听众没有，炒了之后都把它拿出来啊，都把它弄那大碗呢，把它装起来。然后呢，那个金针菇的话，我通常会把它切成小细丁啊，小细丁。这个金针菇倒是不要那么早来放了啊，你到最后呢，最后再来放这个金针菇啊，金针菇。那如果说你吃这个笋的话，那个绿竹笋呢，可以切一个两个都可以了，你要不要放就随便了啊。大致上这个料啊，就这些啊。我们都起油锅，然后肉炒完之后把肉盛出来，然后再炒豆干啊。豆干的话你放一点点的酱油让它有一点底味，然后再把毛豆的话可以后头再放，最重要就把它怎么样来，把它要先煮一下，毛豆买回来洗洗之后煮一下，然后放在旁边备用啊。

样来说的话呢，都可以随后来做。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把这两种酱放点油啊，放我们就起个油锅，再把这两种酱来稍微炒一下。炒一下之后呢，可以把它的酱香完全的把它给提出来。把炒完了之后呢，加上你头一天泡香菇的水啊，把它倒进去。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调味，然后呢，分别把怎么样呢？分别把这个刚才炒好的这个肉末子、豆干逐一的把它放下去，然后一起来啊，不噜不噜不噜，开始来炖了、啊，开始来炖啊，听懂没有？最后呢，差不多了，再把这个，当然你要加点水，然后加点酱油或者是蚝油啊。那么当然甜的话呢，你也不必，因为有甜面酱也不必加糖了，已经够鲜了啊。那么加点胡椒粉，最后呢，再把那个金针菇切成细细的丁，然后再把它撒上去，一把就够了，一把就够了。哇，这一锅呢，你就慢慢炖吧，要烧一下时间啊。然后最后呢，浇点香油，刚刚哎就出锅了，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们李氏的炸酱面，每次我都做一大锅，一大锅，然后呢分批来吃，一方面来拌面，二方面这个炸酱饭也是一绝。带便当就舀个两瓢那个炸酱啊，就放进去，不是挺好的吗？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算是非常高级的这个炸酱面了、啊。听众朋友，你认为呢？啊，这是今天顺道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炸酱面，李氏炸酱面的一个做法，大家参考之。好，时间是下午的4:52，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是孟陀林，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梦驼铃》。今天流行麦节目呢，就准备跟您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之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年度也是首次来做父亲节回馈活动，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啊，只有两天的时间，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需要的朋友呢，就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不要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哈，爱情哦，好好好好，再见。哎，囝呀，你去厝外靠孙孙的啦，老岁这撮容器哦，就紧甲伊清掉啦。
6: 啊，是安怎？
5: 就恁阿姨啊，进前去东门啊佚佗啊，回来就发烧、头壳痛、目睭甲关节酸痛，去看医生哦。过伊去倒位佚佗以后，医生就讲是天狗热呢。
6: 是哦。
5: 好佳哉，要预防天狗热真简单，只要逐礼拜做好顺道清路，莫有这撮容器，就唔惊天狗热咯。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8月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讲一讲，蛋价最近有涨吗？大家如果有在买菜买蛋的话呢，可能有发现，不过莹莹平常是没有在买啦，所以我就没什么感觉啊。但是为什么蛋价会涨啊？我来看一下哦，这个主计处今天公布了这个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他说呢，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 2.54%， 连三个月突破 2%， 但因为 2% 通常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警戒线，而且哦 2.54%这个数字也写下了17个月来的新高，最近物价真的涨好多。今天中午呢，莹跟这个同事，我们中岛被假崩啊，然后就是在一起在叫中餐，就发现说哈，我们这个轮流有的时候会吃附近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个会也那也比较团购齁，就是会附近叫一些店家吃午餐。哈，有个 key 给啊，麻酱麻辣王子面，我今天中午吃麻辣王子面。好，然后有还他那一家店就是麻辣王子面呐、啊，然后或者是有凉面呐、啊，有什么的，哦，又 key 给啊，这样子，连就是民生消费哈、哦，大家的便当啊，或者是大家的民生食材，就是物价是上涨的，那。如果从主计处这边的数字来看，的确也是上涨哦，七月份，连续三个月突破2%。那其中呢，17项的重要民生物资涨得最凶的就是鸡蛋，哈、哦、，egg 涨了9.56%，哎，天气太热了，公鸡，母鸡生不出蛋吗？另外米价也上涨了，假币不在币给，我也不知道币给，但米价也上涨了 3.73% 哦，猪肉的涨幅也有 3.36%， 这个是涨幅最凶的前三大。哇，莹莹是没有在上菜市场，但是我知道东西是涨价了。那这个主计处说哈，七月份的食物的价格都比去年同期至少涨了2.5%啦。那所以大家啊，一般来说吃外食，哈，蔬菜还有水产品这些，都是有可以感觉得到变贵了。而且外食费哈年增3.05%，也是近半年来最大涨幅。那因为蛋变贵了。哦，那蛋如果再变贵的话，会不会大家早餐那个蛋又要加钱了啊？之前那个蛋，现在加蛋要加几块钱？火腿蛋吐司之前加蛋已经要加20块了哟。

现在加蛋是要加15块还是20块啊？啊，反正呢，我记得以前一颗蛋才5块钱吧。我那一颗蛋5块钱是多久前的事啊 ？I'm sorry。那啊、现在呢？但是蛋的确也是上涨了啦。那蔬菜的话呢，还好今年台风齁、哦、并没有真的直接扑向我们台湾本岛。那只要台风快来之前，台风本来就是会让一些菜价是上涨的。那但台风至少还没有真的齁、哦、来到台湾本岛。7、8月份菜价类的本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物价上涨。那除了外食齁、食品类的之外，房租也是续涨的，机票也变贵，油料费也上涨。哎啦啦啦啦，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下跌的？股票会下跌。股票会下跌，其他都是上涨的。然后这个电脑啊齁、电脑价格啊齁，叫这个娱乐这费用也都是上涨的啦。好，那八月份怎么样呢？他说八月份的 CPI 涨幅呢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点，好，收敛一点点，但是还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温和上涨的状况之下，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这个是今天公布的我们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但也没有办法，大家看一下，好，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在涨。哦，莹现在看这个，包括你要去想出国玩一趟，哇，世界各国物价也都涨得好凶哦。那美国也是涨得好夸张哦。美国你如果假设要去玩一趟，哇，现在不管在纽约啊或者是在东岸西岸，吃一餐哦，哇，那都是好贵啊。你连麦当劳这个素食哦 fast food 你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贵这样？那这个到欧洲去的话，那也是不得了。欧洲的油价也好贵齁、哦、啊，好，什么东西不贵？薪水最不贵。好，回过头来看我们台北股市，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休息齁，电子股跟金融类股呢都比较疲弱。早盘呢有最深的时候呢有下跌了这个600点，最低来到44000点的附近。那今天是以钢铁、散热还有高价股表现的比较好齁。中场呢跌幅有收敛，中场呢下跌214点，收在44396点，是守住了季线哦。好，不过终止了日 K 线连四红。那今天成交量呢又不到1兆了齁，今天又缩回到了9400亿元左右齁。好，那在全指股的部分，台积电今天是开低走低，那最后一盘呢被杀了4000多张下来齁，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幅有 1.66%， 收在了2365块。那么联发科昨天好不容易站上去4000块大关，今天呢跌了2%，又跌破了4000元啊。那鸿海是因为它交出来七月份的获利数字相当好，所以今天鸿海涨了2%多。群创前两天一直感觉是想要这个站上50块，一直攻不上去，不过今天群创尾盘拉上来了，群创今天尾盘呢站上了50块钱，涨幅有 4.6% 哦齁。好，那金融股的部分哦，富邦金、国泰金今天都是往下跌的齁。好，那钢铁股呢倒是今天涨幅不少哦，原因是因为全球的钢铁市场到了第三季开始哦有一个打底的讯号，而且钢价感觉景气有点回升，所以包括了东河钢铁 A 亮灯锁涨停，大成钢涨幅也有 4%， 然后新钢也有 8% 的涨幅齁、哦、连新光钢都有半根涨停。那电子族群的部分哦，今天电子族群第一任个股呢前两天比较弱势的旺宏今天反倒是涨停，然后群创也涨停。那前两天比较强的华邦电跟南亚科今天就比较休息齁、哦、好，那另外在 AI 伺服器的当中呢，富士达、建准齁、

双红也是涨停的。好，那这个是今天台股的部分，不过今天台股部分就是量稍微又回到了一兆元以下。然后呢，我们看今天呢，虽然量回到了一兆元以下，它这个外资今天买盘稍微缩手，外资昨天买回头买超。

不过呢，只有小幅加码了20亿元，20亿元哈。那这个的我看看，投信我看哈，投信今天买超88亿，投信今天买超88亿，盖小贝。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63亿。好，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45亿元。

0: 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 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6，回到您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那个三不五时呢，就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还没有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就赶快去下载。这个真的是讲很多遍了，但是呢，因为我们随时会有新的听众嘛，所以呢，哇嘛是三不狗是来共一下。那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是用传统收音机的人偏少啦齁，但是手机大家人人都有啊，大人小孩齁，长辈银发族更是有，所以呢，没有收音机但是有手机齁，都是机。那手机上面呢，就有那个 App Store， 那个网络商城，那你就搜寻正声哈，正确的正，正义的正，声呢就是声音的声，打这两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我们，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人会用这两个字啊，我们就是老字号啊，就会跳出正声网络收音机啊，你就给它按下去下载，也不花你一毛钱，因为我们就是不收费的啊，就下载之后呢，就有个红色的 logo， 那你打开来随时就可以听到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你走路啊或者是你平常运动啊，或者你平常在家里面在洗澡啊，哎，对呀，其实洗澡的时候我很习惯会听声音呢，所以呢你就去给他啃哎，啊，打开他就会这么哇啦哇啦哇啦就讲话唱歌这样子啊，就也很好啊，啊就不会无聊啊，然后就是你煮饭的时候啊，好怎样，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功能啊，就坑一下一点一点口口供口口供这样子，像莹莹这样子口口供口口供这样啊，你一个人在家也不会无聊啊，你要煮饭哦，把酒不要都看电视啊，啊那就手机就放在那里，他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啊，早上也讲晚上也讲啊，脑唱歌你会唱啊，那这样子哦，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像以前收音机的功能这样子啊，那我们手机嘛每天随时就带着多方便对不对齁，它也不会很吃电，然后它我们这个手机的 APP 呢，它还有那个节目表的功能齁，你可以看一下每天几点有哪个节目，那另外呢有时候你习惯收听的节目，如果比如说你出门去或者是你有时候就到去跟朋友去吃饭啊，没听到，那你就重听区，你可以按那个重听区去重听一下，比如说你想要听今天早上的早安大家长，你就去重听区看一下早安在大家长，按下去然后就有几月几号的，按下去就可以听到今天早安大家长的节目了啊，今晚的科技的就很稳了齁，好嘞，欸，我们再来讲一下齁，啊，现在科技很方便呢，所以现在科技股哦那样呢贵松松啊呢齁，之前我们讲说现在的股王哦，一张齁爱一千万呢，一张股票爱一千万呢，是什么用股票啊，哦我不要多买啊呢，但是齁一张一千万的股票不是只有一档哦，今天呢出现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现在我们是叫千金股啊，现在叫万金啊，万金呢叫万金股，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是谁呢，叫做川湖，川湖以前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齁，在报他的新闻的时候，一零零叫几千几块呢，一零零当初加一千几块，伊即马已经一万几块啊呢！哇哇，吼，这个万湖吼，不是万湖啦，川湖啦，哈哈哈！川湖，他是在做什么的呢？其实你说川湖他是不是在做 AI 的呢？勉强也是相关，但他其实是在做什么的？在做那个伺服器的导轨、滑轨。手机有很多滑轨啊，诶，我要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们有些那个器材，诶，我也不会讲啊，反正就是他就是做那个滑轨的龙头川湖科技，他今天齁站上了10100块，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丢

10,100块，哦，成为史上第三档，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一张要10,100块，嗯，对哦。那目前的股后哈、哦、第二档，这轨的股票是影威哈、哦，那影威呢，这个他曾经我们第二档的万金股哈、哦，影威曾经最高的价位是来到了11,490块，不过影威从高点下来也曾经跌到了5,000多块哦，他腰斩呢。你当初如果影威一张买1,000万哈、哦，起码他这波下来曾经跌到只剩下500万，哇天哪，那心肝唔就疼呀。好，不过不管怎么样，那股王还是信华哈。好，那第三名第三个出现哈，冲上一张要1,000万的就是川湖哈。川湖它的业绩也是非常好了。川湖今天下午召开法说会，它的业绩交出来也是继续哈，月营收成长了3%左右。好，好，这个是给大家不好理解。咱若无买吼，买袂起，咱嘛爱知一下吼。好，再来另外看一下，既然讲到股王哦，我看看，好，再来我看看，嗯，好，另外讲到。另外讲到这档个股文业今天呢，他们这个 IC 通路大厂文业，他们今天召开法说会，公布第二季的财报。第二季财报单季净利有97亿元，季增39%，年增243%，好，年增243%。那每股的这个盈余有7.68块钱，也是双双创下了新高哈。那展望第三季，他们的董事长是说呢，因为资料中心的业务受到出货排程的影响哈，那这个整体的营收呢是跟上季差不多是持平的。好，这个是因为最近到了八月嘛哈，八月初，所以各家都要把自己的这个财报交出来。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交出财报的哦，哇，昨天我们前两天在讲这个南亚科齁、哦、南亚科记忆体，它的确从去年到今年现货涨那么多，所以它七月份的这个营收齁、哦、相当亮丽。今天交财报的是谁呢？是华邦电。哦，华邦电呢，它这一波在回弹的速度是最快的。那今天华邦电下午也交出了他们第二季的 EPS 有5.4块钱哦，而且记忆体的毛利率飙到了70.3%，这很不得了啊！他们真的是因为现货涨价，所以他们真的是毛利率飙到了70%。单季的 EPS 有5.4块钱，等于是。单季就赚了半个股本哦。好，那他们今天在这个法说会上面说他们第二季季增了56%，好，那整个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有243亿元，那而且他们认为在今年呢，整个 Flash 的市场还是供不应求，这个整个涨价的一个态势会延续到今年之后哈。那在资本支出部分呢，华邦电说今年上半年他们的资本支出大概是75亿元，那会整年度哈会维持在395亿元的规划，而且在明年哈他们还会再继续在16奈米的产能上面去扩充，所以他们目前认为明年会一直延续，从去年今年到明年都还有一些新的动能，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波哈、哦、虽然是一个景气循环，但这一波他们跟南亚科的说法是一样的，这一波景气循环不会那么快结束。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安基金。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在历史经验看起来呢，每次只要国安基金护盘，那么事后再换算起来

其实国安基金护盘成效都是非常好的，绩效看起来五探级，而且不积啊五探级是探就这级哈。今天呢，这个公布了国安基金第九次护盘的成绩单哦。那当然，最近的这一次国安基金呢进场护盘哦，时间创了这个历史上最久，它护得很长哦。以前国安基金呢都是进场救急啦哈，然后这个护一下就出来，但上一波国安基金进场了很久哈才出来。不过这一次因为进场了很久，然后又碰上了台股史上一大波的涨幅，所以哇，这个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哈、哦！哎，这一波大赢家。好，那今天他们公布国安基金第九次护盘，但其实第九次护盘，国安基金进场买的股票并不复杂哦，他没有说买了一篮子股票，并没有，他其实买的股票的档数哈很少哈很少，那他也公布给大家看，那每一档的绩效他也摊开来给大家看，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买对了个股哈，这真的就是烧香拜佛哈，就这个就获利满满啊。那这一波护盘最大赢家，获利主要来源当然就是台积电，而且因为呢台积电真的是从去年一整年以来齁，哇，这个翻倍再翻倍哦。那国安基金呢这一次第九次的护盘哦，一共是这个，我看他这次国安基金哦，一整次一共投入了 122.5 亿齁 ,122.5 亿。那他一共布档多少个股呢？他没有买什么一篮子，他只买了八档全部都是全指股，他也不会去到处东买西买哈，他只买八档个股，然后呢全数都获利，扣除掉一些什么利息跟交易费之后呢，他一共赚了多少钱？他总成本哈 ,122.5 亿，一共净赚了 99.32 亿。所以呢国安基金它的投报率有八成。所以如果国安基金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操盘人，或者是它就是假设它就是一个法人哈或个人，你的总成本有122亿，然后呢你去投资哈，然后你最后获利99亿。诶，那真的是绩效非常好。好，那上一波哦，就这一波啦齁，其实呢是因为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川普政府不是公布对等关税吗？然后那时候啊股市就狂跌，每天就开盘就跌停，开盘就跌停，开盘就跌停，哦，连跌三天，大家简直是真的是吓坏了齁。那当时大家觉得哇，我们要面临 32% 的一个关税冲击。大家就这个跌得很快哦。那当时2025年4月7号，当时台北股市哦，暴跌了2065点，跌幅 9.7%， 创下了史上最大跌幅跟最大跌点哦。好，那当时的确市场的恐慌度是非常非常大哦。好，那到这个今年的1月3号分批获利出场啊。好，那一共护盘了114天。哇，这八档个股有谁，我们今天都来看看齁。那当然国安基金他不会随便买，他的确都是买全指股，而且都是买有基本面的齁。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获利最好的，刚才讲的最赚钱的是谁呢？好，这个八档个股当中呢，第一获利最好的台积电呢，它这一次这个台积电一共它总成本，哇，这个数字好多，已经很不会算这个十百千呢，它一共买多少张，我很难算，我就讲它获利好了齁。台积电它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它跨的时间很长，所以它有经过配息，是还有赚到那个利息，那个配股配息的钱，哈，它的配息现金
现金股利有多少钱呢？哦，台积电光这档的现金股利有 1.13 亿耶，所以它持有多少张大家就自己可以去换算哦。加上它 1.13 亿的现金股利，光台积

利电这一档哦，国安基金就赚了77.72亿，77.72亿。所以光光台积电这一档，加上它的配息，台积电这一档的这个投报率、报酬率有100%，好、哦，真的是很谢谢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呢，这一次在国安基金里面呢，报酬率相当高，有100%。那投报率第二高的是谁呢？是鸿海。鸿海呢，买进的成本有18.58亿，那这个出售之后的获利有4.56亿元哈，那也投报率是第二高的，也不错哈。那第三高的呢是日月光投控，日月光投控的投报率其实是更高哦，只是说日月光投控它买进的资本没有像日月光那么大，因为这个日月光买进资本只有买了 8.61 亿啊，因为他买的张数少齁，那只买了 8.61 亿。那台积电呢，一共当时是这个哦，投资成本相当大。那所以日月光出售之后齁，获利是赚了10亿元。但是你如果去换算投资报酬率的话，日月光光是这一档投资报酬率有 116%。哇，所以日月光投控其实这段时间来的涨幅也是非常吓吓叫的哦。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因为他买了八档个股嘛，其他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如果以这个获利的金额来看哦，都是赚钱的，八档都赚钱的。那如果以获利的金额来看，赚钱赚的最少的哦，赚钱赚的最少其实是台塑哦，但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换算投报率啦哈，那这个因为他每台塑其实买的也不多，所以呢他的这个赚的钱哈，就是净赚率当然那个数字也没有那么多，但我看到台塑虽然买的少，但台塑也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对不起哦，台塑也赚了160万齁，台塑这一档呢在这段时间头国安基金赚了160万。那台达电呢，台达电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好谢谢，台达电赚了3亿9千万，鸿海赚了4亿5千万，台积电赚了76亿，然后广达赚了2亿9千万，那这个联发科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三亿齁，联发科赚了3亿，富邦金赚了1800万，日月光投控赚了10亿，这样子，所以一共赚了这个90亿齁，一共赚了99亿啊，泡瓜下钩嘞。我觉得好难，我看好多数字的时候我眼睛都会花这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心得，就是当然第一个本多终胜，第二个下一次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有钱跟着买。虽然我已经哦看过很多次，就是国安基金进场的时间点，通常进场跟着买齁，长期来看呢都会是不错的投资点，但通常好几次我看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呢，那个当下盈盈也都是没有钱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常常就是通常都是散户朋友也都是套牢的时候。好，不过这个投资股票是这个样子，投资股票就是大家短期的进出哦，真的是看得不准，而且短期的进出真的很容易就在这个小钱上面齁，赚了一点赔了一点，赚了一点赔了一点。但是像国安基金哦，或者是这种大型的资本在投资的，他们所谓的中长期在做抗战的，在做投资的，的确是比较可以看得出一个绩效齁，对不对？人家国安基金每次进场放一段时间齁，真的都是赚钱，而且不是只有赚那个什么几百块，不是就赚那个几千几万，人家都是上倍的齁，几百分之多少齁，甚至翻倍的。这也可以给大家齁一个很好的概念齁，一个投资理财很好的概念齁。好，分享
享给我们赢家向前看的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明天我们空中一起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打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

生活是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由我阿秋就替各位服务，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哦，是有关于我们嘉义县的文艺表演相关的话题哦。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嘿，迈入了第五届，并且迎来年度音乐会《时光隧道下的两端》系列第九篇章。本届以溯回溯的溯为主题，回望音乐旅程的初心，延续以音乐来交心的理念，并跨越了海洋疆界，与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本年度将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在宣传记者会上，也由文化观光局副局长宗金平、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团长吕逸云等人邀请民众体验艺术与文化交织的旅程。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局长宗金平还有团长吕逸云他们的分享。那这次的活动展演也包括，这乐剧不错，嘉义地区高中职联合音乐会，醉炫弦拜轻盈共融音乐会，并推出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邀请烈酒达人小亨利老师引导观众品味嘉义酒厂玉山高粱酒香。另外携手资深的茶师林翠华老师团队推出茶与音乐的对话、云雾素寻、沉浸式品茶音乐会以及柴柴 Kichita 亲子音乐会等多元形式演出。这一届也邀请到了韩国的 New Trend 乐团来台交流，带来笙簧、嘉爷琴、弦琴以及传统吉乐等民族音乐，并透过传统乐器工作坊还有 New Tradition 流响东亚台韩交流音乐会，展现东亚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创新诠释还有文化交流。压轴的年度音乐会《时光隧道下的两端》素将在10月24日晚间于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邀请台北艺术大学张家运教授担任客座指挥，并邀请台湾国乐团首席刘真宁老师担任主笛演奏，演绎代表作品《鬼狐恋》，同时更委托了新生代作曲家卓其柔创作嘉义意象的新作《火灯夜巡》，以嘉义县的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灵感，在本场音乐会首演展现地方文化和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之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玩转手工宗作坊以及侏罗樱花儿童创意绘画展和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在10月然后来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还有故宫南院呢，让音乐走入城市的日常。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卫生食品安全的问题哦。那这个礼拜呢，嘉义县卫生局晚间接获了食药署通知，嘉义县代工生产的苦茶油验出了苯丙丙哦，那含量超过了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哦，所以嘉义县卫生局在当晚就启动了食品安全应变机制，会同食药署前往代工厂稽查，那督导业者来清查产品流向，并落实下架回收以及相关的管制措施，防止问题产品继续流通。这一次呢，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7月1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有效日期到2028年的5月25日，规格为250毫升，自主送检验出的苯偏比每公斤 2.9 毫克，不符规定。那金茶呢，为辖内的代工生产哦，所以该批制成的2052公斤的苦茶油，全数载运到云林县嘉世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内库存为自家油品总计150公斤，为了进一步厘清产品安全情形，抽验一件苦茶油产品由食药署系回检验，并责付就地保管，禁止流入市面，后续将依检验结果依法办理。嘉义县卫生

监局表示，该代工厂每年均自主将苦茶油产品送验，检验项目包含重金属、农药残留、塑化剂以及苯偏比等等，而检验结果皆符合相关规定。卫生局已于115年4月抽验一件油品，检验结果亦符合规定，为该厂苦茶油制成包含烘炒、除渣、粉碎、蒸汽熟化、压饼榨油、过滤与装桶等等程序。为了进一步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规范，已经请业者降低食品当中的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含量的作业指引，办理相关作业，持续将制程管理最佳化。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指出，卫生局每年办理工厂普查、执行食品药物管理署食用油脂专案稽查及抽验，自107年到114年间呢，共查验了21件食用油品，检验项目包含重金属、黄曲毒素、苯偏比、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反式脂肪酸等高风险项目。只有在123年，因为有一件反式脂肪酸标示不符规定，已经依法裁除。所以卫生局也在这边呼吁业者，依照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7条，必须要规定做好自主管理，确保食品卫生安全，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应主动停止制造以及加工贩卖，并办理回收，而且要通报直辖市、县市等主管机关。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上述规定，未主动通报并执行相关措施，也要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处3万以下300万以下的罚款哦。在关心完了有关嘉义县食药安全卫生有关的问题之后呢，来关心一下有关嘉义县产业发展的话题吧。马稠后产业园区购地厂商厂硕股份有限公司在这礼拜举办的新厂建房开工典礼，嘉义县长翁章梁、立法委员蔡宜瑜、嘉义县副议长陈怡月、铺子市场吴品瑞以及东石乡长林俊雄和布袋镇长蔡伟杰等人到场参与的动土典礼，表达祝贺敬意。厂硕公司成立迄今已经36年，从事异位控制器、异位控制盘、高低压配电盘、云端监控设备制造及贩售等业务，取得了光达 PERSD 全自动液面控制器、光达共谱马达缓冲器两项专利商标，也获得了 ISO 9001以及全国认证基金会和能源局原制造厂的认证哦。那董事长呢，邱和宗为布袋人，同时也是台北市嘉义县同乡会理事长，回乡之后在马稠后园区投资进驻，用产业自动化还有研发新产品技术双轨并进，跨局跨域布局生医、中医、智慧储能、 AI 智能应用等新兴产业。邱和宗表示，今年公司迈入第36周年，为了响应翁章梁县长的号召，决定在嘉义长期发展，相信之后回到嘉义后业绩可以成长翻倍。谢谢今日呢所有人大家到场为这个开工动土典礼来祝福，公司全体一定会加倍努力。翁章梁也表示，邱董事长在外面打拼有成，长期关心家乡的发展，也担任台北嘉义县同乡会理事长，照顾在外工作的嘉义人，如今回到嘉义投资，除了是企业进驻，也代表在外打拼有成的嘉义人可以把资源经验带回家乡。翁章梁也表示，过去嘉义整体环境让大家不得不离开，如今嘉义正在发展，马稠后产业园区后期有95家厂商购地进驻，其中6家已经开始营运，35家取得建造陆续新工，未来串联嘉义科学园区、无人机产业还有太保新市镇开发，会持续增加就业还有投资机会，希望吸引更多嘉义人回乡发展。那立委蔡宜瑜也表示，当天由于立法院要投票，尽管如此还是要参加典礼再赶回台北。谢谢董事长在马稠后投资，相信邱董事长会将创业精神和理念带回嘉义，未来会在嘉义有更好的发展，期待马稠后产业园区可以跟嘉科、台积电相互辉映，打造半导体供应链。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好，那紧接着是有关我们嘉义县美食的话题啦。2026台湾美食展在周五在台北世贸一馆正式开幕啦。嘉义县政府以周慧家为主题参展，集合了阿里山周族部落美食、特色农产、文创工艺还有文化展演，展现嘉义县丰富的原住民民族的文化特色。那总统赖清德也在开幕后前往嘉义馆来参观，由副县长刘培东陪同导览，体验周族饮食文化，那也跟现场的部落族人热情互动。总统抵达嘉义馆时，周族伙伴以周族语的你好来热情迎接，展现部落的待客之道。总统除了品尝阿里山特有的香料马告制作的香肠，也以竹杯试饮无酒精小米酒风味拿铁，并且和族人一起喊出干杯啊、当然是这个周族的语言啦、那现场气氛非常热络。副县长刘培东向总统介绍嘉。

内馆展出的特色展品包含了猎人包、小米酒、马告香肠、阿里山高山咖啡、高山茶，以及来自莱吉部落的木雕工艺。在合影时，总统也手持象征勇气和守护的勇士山猪木雕。台湾观光协会叶菊兰主委、交通部长陈世凯，台湾观光协会简于燕会长和交通部观光署署长陈玉秀则分。

今年嘉义馆以邹族聚会空间呼虎羊亭，呼虎羊亭为设计概念，透过环形展区展现部落团结凝聚的精神，希望让民众走入展场后仿佛置身部落聚会空间，从美食、工艺、展演到互动体验，多面向认识阿里山的邹族文化。展馆呢集结多项邹族特色美食，其中马告香肠以阿里山原生香料马告来调味，散发柠檬、香茅、姜和黑胡椒交织的清新香气，是深受民众喜爱的部落特色料理。无酒精小米酒风味拿铁则融合了小米文化和阿里山咖啡，希望透过创新饮品让年轻世代以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原住民族的文化，让自然传统文化能够融入日常生活。文管局也指出啊，展览期间将邀请邹族风笛以夫妇表演团体于本周六日下午两点在嘉义馆带来歌舞还有传统乐器演出。除了试吃试饮还有商品展售之外，8月1号、2号，凡是在嘉义馆消费满额，就可以参加扭蛋转好礼，有机会获得美食展特定的限定周边、邹族手作木雕以及限量的纪念提袋等好礼哦。好，那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有关儿童福利还有教育的话题。嘉义县长翁章梁呢，今天1号来出席的公共托婴中心和公托家园的首届联合毕业典礼。带领毕业生走过象征开启学习历程的聪明门，并且和社会局长张翠瑶敲响了智慧锣，祝福孩子带着勇气自信迎向下一个人生的学习阶段。那嘉义县呢，目前设置了6所的公共社区托育家园，还有3处的公共托婴中心，预计在年底前将开办中埔、布袋、水上、竹崎公共托婴中心以及东石梅山的公托家园。12个乡镇县市呢，共计有15处公共家园托婴中心哦。那今天呢，90位毕业生和家长齐聚一堂，见证孩子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分享成长的喜悦与感动。此外，县府也规划在鹿草马稠后产业园区、民雄福乐安居社会住宅、太保公有市场2楼等处呢设置公共托婴中心，预计在116年陆续完成建制，预计总收托人数呢可以来到了500人，也积极建设亲子馆、居家托育中心等整合型的妇幼福利据点，来串联亲子教育、育儿指导、早期疗愈还有家庭支持，配合中央推动准公共托育补助呢，来减轻育儿的负担。同时，台师大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张义雄也表示哦，未来期盼有机会协助嘉义县政府引进台师大的教育资源，也能够在托育现场研发出更多的 AI 相关应用，为孩子创造呢适合成长发展的台湾社会哦。那父母也可以放心工作，员工呢也可以专业成长的环境。那翁章梁表示哦，台湾需要更多人愿意生小孩，否则少子化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现在这一代的小孩长大后将面临 AI 世代，没有人清楚未来的变化，但有3件事情是一定要交给小孩的。第一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就是从挫折中站起来的能力，以及第3点人际关系，要懂得和人相处，韧性一旦培养起来呢，世界怎么改变都不需要害怕。翁章梁也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2岁孩子的毕业典礼，也代表台湾将教育照顾福利体系呢年龄层降到这么低，往下拉伸教育照顾体系，往上延伸义务教育，给予更多的资源培育人才。那嘉义县过往比较弱势，但还好有前瞻建设基础计划呢，来完善更在地更友善的教育体系。那县府也期盼让年轻家庭愿意生安心养，也让每一位孩子能够在充满爱跟关怀的环境当中，趁健康成长，实现友善托育、幸福嘉义的愿景哦。好，那回头继续来关心我们嘉义县跟健康有关的话题哦。那今天是8月1号，也是世界肺癌日。嘉义县近年扩大了肺癌早期的侦测网路，那卫生福利部埔子医院也加入了合约的医院行列，和原有的大林慈济医院与嘉义长庚医院共同为符合资格的民众提供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筛检。卫生局呼吁民众提高肺癌的防治意识，尤其是具肺癌家族史或是重度吸烟史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定期接受筛检，透过定期筛检

0: 及早发现，积极治疗，来用共同来守护肺部健康。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卫福部历年癌症登记报告的统计呢，那肺癌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台湾癌症发生以及死亡率的首位，同时也是嘉义县癌症死因的首位。但是肺癌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来到了晚期，而肺癌治疗成效与确诊级别呢也息息相关。早期发现和延后就医的存活率居然相差高达9倍，第一期的确诊者5年存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若拖延到第四期才确诊，5年存活率仅剩下10%。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提醒，预防肺癌必须要远离危险因子，包含拒绝一手烟、二手烟和三手烟害，改善烹调习惯，并且落实定期筛检来做起哦。那国民健康署呢，也将肺癌筛检呢纳入国内第5项癌症筛检项目，补助对象为2大高风险族群。一为具有肺癌家族史的45岁、74岁男性，或者是40岁到74岁的女性；第二为有重度吸烟史，从50岁到74岁吸烟史达每年20包以上，仍在吸烟或戒烟未达15年的重度吸烟者。符合资格者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的 LDCT 检验。嘉义县肺癌早期侦测计划合约医院总共有3家，符合以上资格的民众可以向上述的医院来预约检查，也可以拨打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相关的筛检资讯可以上嘉义县卫生局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健康99网站查询，守护各位的肺部健康哦。好，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到大林啦。那不知道各位在嘉义县的今年台湾灯会呢，嘿，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花灯啊，不知道是否吸引了各位目光呢？没有错，就是在最近呢，太保国中他们所师生共同合作的一支叫做马丁尼的这个非常可爱，在网络上爆红的造型花灯呢，正式进驻大林啦，邀请你一起来漫游大林哦。那这个8月呢，大林车站大厅啊将化身为非常具有特色的漫游据点，不仅呢有超吸睛的马丁尼花灯呢和大家见面，更同步推出了大林农特产展，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大林，认识大林，进而爱上大林哦。那今天8月1号呢，嘿，也在这大林车站大厅呢正式启动了大林漫游慢跑马拉松之旅咯。那除了现场呢，还有我们的马丁尼之外呢，同时啊，大林镇长还有所有的民意代表呢，也在现场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这次呢，我们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呢，不止啊，融合了大林镇大埔美园区的2大城堡佐登尼斯还有盖亚庄园，同时呢，也要邀请所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呢，在大林健走马拉松，来体验加大林在地的农产，甚至还有大林最出名的侏罗树啊等等自然风景跟人文还有美食呢，在这趟旅程当中呢，嘿，都可以一次满足哦。那8月1号开始呢，就是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的时间啦。那报名的方式和活动相关资讯呢，哎，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大林镇公所的粉丝专页哦。那同时呢，在现场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呢，哎，也别忘了到大林的车站大厅跟马丁尼拍一张照，逛农特产展品，那认识大林在地特色。那也邀请大家呢，在整个8月的连续4个礼拜的5、6日，早上10点到12点，在大林车站的大厅呢，也会有我们的大林镇农会所推出的农特产品展哦，丰富又新鲜的在地农产在那边等着大家一起来品尝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林镇长的分享。
1: 好，今天8月1号啊，我们在我们的跨市火车站的大厅哈啊正式的启动。啊，我们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的报名的活动哈，那这场活动啊，我们从啊8月1号哈开始来报名，我们第二届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那这一次呢啊，我们的主题是双城攻略哈，从盖亚庄园啊跟我们的佐登尼斯呢啊各自呢啊出发，那双起点的出发，那我们啊选用我们在地的吉祥物哈，侏罗树蛙啊跟黄色小鸭。那相关的报名从8月1号上午的10点开始。那我们也特别的谢谢哈，在我们这个会场，这次台湾灯会的人气花灯马丁尼。

0: 在今天呢、啊、同步来到我们的跨市火车站的大厅，那也配合我们的大林镇农会哈、啊，把大林在地优良的物产，透过啊这个月的相关的展期哈、啊，做一个最好的呈现。那我想啊，大林是一个国际慢城，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大林漫游，漫游大林，尤其是我们10月24日的大林城堡健走马拉松，非常的好玩。那我们这场活动呢，啊，相关的道具呢，都是由我们的社区的伙伴共同创作。那我们一起打造出一种创意健走，一个健康的健走，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共同参与。
1: 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周兴哲所带来的《All for You》，同时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的中文片尾曲，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敬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敬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

0: 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
1: 十周年。
0: 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但是可以聊了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
0: 摸索，
1: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 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玄其实不是玄是贤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

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沁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

0: 哦，都可以画出来，
1: 对，
0: 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
1: 哦，
0: 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
1: 嗯
0: 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
1: 嗯、
0: 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
1: 嗯、
0: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
1: 样
0: 子,、哦、样子甚至是氛围、
1: 嗯、
0: 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
1: 嗯、
0: 但是它又很科学、
1: 嗯、哼
0: 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
1: 哦
0: 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 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
1: 嗯、
0: 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
1: 嗯、
0: 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
1: 嗯
0: 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嗯
0: 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
1: 嗯、
0: 这些光都不存在了、
1: 嗯
0: 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
1: 嗯、
0: 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
1: 嗯、
0: 仅止于它的造型、
1: 嗯、
0: 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
1: 嗯
0: 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1: 嗯、
0: 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
1: 哦、
0: 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作

0: 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
1: 嗯，
0: 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
1: 嗯，
0: 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
1: 嗯，
0: 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哦，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嗯，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哦，就
0: 不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嗯，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
1: 嗯，
0: 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
1: 嗯，
0: 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
1: 嗯，
0: 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都是所谓的 LED
1: 对，
0: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是

0: 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
1: 嗯
0: 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
1: 嗯、
0: 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十年，你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
1: 嗯
0: 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
1: 嗯
0: 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
1: 嗯、
0: 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嗯、
1: 对，
0: 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
1: 嗯、
0: 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
1: 嗯、
0: 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 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
1: 嗯、
0: 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 相等的重要啦，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
1: 嗯、
0: 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
1: 嗯、
0: 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嗯、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 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哎，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
0: 嗯，
1: 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哎，这个4年后哦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总监。
1: 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哦中台白海豚呢、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呐、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哦，因为是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啊，所以呢这个持有 17% 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齁、哦、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齁、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齁、哦、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齁、哦、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齁、哦、就开车都离开了齁、哦。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百亿元的这个切口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 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物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哦，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呐、啊、哦，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所以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兆基也指出哦，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兆基物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啊，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

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力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兆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兆基物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兆基物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分别因为兆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兆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啊，应该大概只有8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哈、哦？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兆基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兆基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物，影响也是不大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兆基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手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是腰斩了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这个部分新的兆基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大股东这个前董事长他们这些资金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柜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
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这个国内最大

的啊，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哈，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哈，还有其他的啊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哈，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啊，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哦，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哦，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啊，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啊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啊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哦，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哦，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哦，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那后续会跟赵基武馆齁，或是说季基穴，还有这个赵基投资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哦，即使说张老师，哦，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哦，这个理还乱了，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哦，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啊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

罐，但一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哈。那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啊、过去呢这个啊、新青安他是没有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啊、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啊、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青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齁，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级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也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齁、等于是更低就对了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齁、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这个话讲得很重、这三个字太缺德、那他也指出了、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布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齁、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齁、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齁、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屋的需求，反而是
啊，来做准备啊，这个财政部给各个啊这个补贴了哈、哦。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哈、哦。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啊，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清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清安呢啊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啊政府呢只好哦，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物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哦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哦，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哦，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齁、哦、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组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齁、哦、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齁、哦、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哈，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喽。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喽。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那理事长苏金成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啊、哦、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啊、哦、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啊、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50%齁，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齁，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公布的115年齁，就今年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哦。那累计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哦，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涨幅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成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能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哦。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民水路是大直水岸第一排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有12笔的成交记录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平呢200万成交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那照理来讲应该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可能一层有4户，可能只有2户是临河所以呢另外2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这个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啊，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啊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啊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哈、哦。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哈、哦，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哦，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啊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哈、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造成这个现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齁，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啊，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代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代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这个衡量的话，

新北市全区待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啦、啊，有些行政区特别哈、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哈、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哦。那土城因为这个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线通车对土城也是也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待售余屋量呢最高哦，占是第一名啊最多了哈、有3507户哦，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齁、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齁、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齁、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齁、哦、这个销售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哦。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哦，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待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哦。那个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啊，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事实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哦，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哦。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哦，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哦。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哦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当然啦、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这个外溢来这边购屋的一个区块哦。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临

口设置啊，设了新厂齁，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啊，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啊供给量过大齁，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哈。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哈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啊，这个旧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可以维持到80%以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翠江子翠捷运站进入到台北市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可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
11: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电影院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虚无。它让我们在黑暗中走进光的世界。

0: 住进虚幻的场景，看了好多张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他偷走了我的一些时间，却留给我想象的空间。
1: 有人想收房子，说人咋地？人家报警吗？要不要我帮他报啊？
0: 已经报了。我们围绕着虚。

物的发光体转了几圈几世纪，但电影院不在之后，我们反而怀念起那些围绕在我们周遭真真实实的生活。记忆中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走进黑盒子的故事里？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四号展间，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着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2展区，光影的余温。

邱坤良教授在《南方澳大戏院新王史》一书中形容他生长在南方澳的记忆。南方澳大戏院其实很小，三层楼的木造建筑，座位不到400个，既没有台北新舞台的历史悠久，也没有红楼剧场的宏伟壮观，但它真的就叫大戏院。

0: 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它也的确崇高无比。南方澳大戏院在邱坤良教授的记忆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讲南方澳的故事，就得从南方澳大戏院开始讲起。生活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向外发展。南方澳人靠海为生，白天与大海搏感情，到了夜晚走进黑暗的戏院里，带着海的咸味一同入梦。
1: 咱早期啊，早期，咱讲阮南澳啊，遮吼是有真侪人掠掠鱼啊啦，吼、哦，伊嘛有咱哩平湖来，我知影嘛有孤山嘛有人来掠啦，啊，咱东港遐迄边遐嘛有过来掠鱼啊，吼、哦，几乎会使哩讲，若靠海，拢会来阮南澳啊遮。啊，阮遮吼早期嘛有真济吼，像咱讲个讲酒家啦、茶店啊啦，也是咱即个电影院嘛开真济间。早期吼啊，都厝内嘛无电视啊，啊所以拢嘛去看电影。啊，所以像咱讲牛肉片个啦，吼、哦、啊是讲看布袋戏啊，哦啊这。

兔头是真多，啊，看的人嘛真多。迄当阵椅啊，拢嘛坐甲满满满，无像真啊咧。电影院其实拢无人要看。迄当阵，即个小娃啊吼，在拄摄的时阵，啊，因为无教室，所以讲，就借咱即个电影院吼、哦、来做教室。啊，二时啊，咱讲互学生啊，伫遮上课、读册。啊，暗时啊呢，就变做电影院啊，咧播电影吼。迄当阵咱的生活重心吼、哦，差不多拢伫即个所在。妈祖庙西港迄边遐，原本有一间电影院啦，啊，即下嘛无开啊，哦，啊，听讲后来改做旅社，啊，毋过即下到底有开啊无开，嘛毋知啦。

0: 你很难想象吧？一座戏院同时装得下教育、娱乐、爱情、海风，还有人生。
1: 好好好

海上鱼灯与陆地上的屏幕相互映照着渔人们的脸，一边真实一边虚幻，随着岁月慢慢重叠，消失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的距离。

戏院的消逝是电视机普及下的结果。那道光影不再带有仪式性的色彩，而是亲近地走入你的家庭故事里，为你书写生命的日记。从此，光不需要再远行，戏院开始变得安静。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么小的巷子里面，以前还有一间戏院在这里。这个铁门上有没有看到还写着东南大戏院？那时候听说一张电影票好像是5块钱，然后东南那时候据说是放非常多的洋人电影，非常多的洋片，娱乐性质比较高，然后偶尔也会放一些那个色情电影。对，以前很多这个逃海的那个单身的啊，都会来这边看。然后1976年就改建成了住宅式的商场，那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代就收掉，就没有再经营了。然后我记得南方澳大戏院是1971年收掉的。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家里面都已经有电视了嘛，所以其实晚上也不一定要出来看电影。

0: 然后以前我听长辈说，他说以前都会骑那个三轮车出来讲说，哎，今天会放什么影片？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嘛，就是电视啊，或是什么网络上在播放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嘛。好、哦，但是我们早期的话是有那个三轮车会出来讲说，哎，今天要放什么影片？以前的预告片是那样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很好玩，就会跟着这个三轮车就走一段这样子，就很有趣，凑热闹。然后以前的电影海报都是用画的，不像现在就是可能摄影啊、拍照啊、剧照啊这样子，以前都是用画的。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儿子的大玩偶，那个电影里面那样子，就是会有一个人穿那个小丑衣，然后预告说，哎，今天会放什么影片。然后还有一间是神州戏院，也是在华山路这一带，就转角那一间，对，那边过去有一个转角那一间。神州的话是放一些台语的黑白电影哦，比方说比较知名的就是像《安平追想曲》啊，《男子汉》啊，哦，那时候的电影，因为那时候台语片也蛮盛行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放一些台语黑白电影。
1: 这少爷，什么代志啦？
2: 你昨暗加门哦？
1: 你是在讲什么？
2: 你的代志我拢嘛知。
1: 唔通乱讲，
2: 少爷，唔通乱讲是会用的啦。
0: 然后神州是最晚关的，相较于那个南方澳跟那个东南，它是最晚歇业的，1985年。就是其实蛮难想象的，就是南方澳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很大，就是一个渔村，但是这个渔村里面就已经有三家戏院了，就是。还蛮难想象，所以以前看电影的人真的蛮多的。然后那个年代的夜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看电影啊，然后酒家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氛围。

记忆就像电视机里的杂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散落在地的票根，等待被投入正确的地址。谁还记得老戏院过往的地址跟姓名呢？电视机也具备了洗涤的功能，能够洗掉南方澳人过往的集体生活轨迹。

接下来请往前，我们即将进入记忆保存区。那些长在我们过往记忆的老戏院，有些被连根拔起，难以追溯，有些面目全非，早已不是意中景，有些独留空壳，成为被时间留下来的作品。

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成衣厂这样子。对，现在就空在这里啊，就没有再运作，就不知道它现在的产权是怎么样子。好多年了耶，因为这边我来过几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三四十年有了吧。对啊，因为从我还没出生就有这个地方啦。对啊，所以应该很多年了。2012年那时候，本来立哲戏院是要被卖掉的，就是有人来谈这个生意这样子，然后当地就是其实是反对的意见蛮多，就怕说戏院被拆掉这样子，因为其实算保留的还不错啦。所以那时候立哲检文教促进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抢救老戏院的一个行动，然后就被保存下来了。以前听说立哲老街这边是很热闹的，然后有港口有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是听说是因为罗东那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运材路线嘛，森林铁路的一个运材路线从太平山运材下来，所以那边就发达起来了，很多那个造木产业，所以就发达，然后五节这边就变成没落了。啊，不然以前这边就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戏院嘛，一定是要很热闹人口有集中的地方才会有戏院。然后听说以前就是这边就是约会的主要场景啊，然后像是学生啊会来这边看电影这样子。听说最盛大的有一次是那个杨丽花，就是有来这边登台表演，然后还有那个黑猫歌舞团，然后那时候听说是挤到那个万人空巷，就是水泄不通，而且是一票难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没有见证到那个时代的风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戏院，大概可以想象以前这边真的是可能曾经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

当丽哲戏院从承载观看这件事到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空壳里的回音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声音。它曾经是戏院，也是成衣厂，现在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如实地保有自己，成为一件作品，成为电影里的一个场景。电影是一群人在虚幻的场景里做着同样清晰的梦，而属于青春年华的过往回忆在现实的梦境里反而模糊不清。无论我们如何调整记忆的焦距，始终无法对焦。那些年我们到底和谁看了哪些电影，又去了哪里？但有一个感觉是，戏院为我们的青春写下了这个城市里的记忆。

我之前听我爸爸说，以前中山公园这边有戏院，然后去查是叫大同戏院，它前身是中山堂戏院，然后每一个县市都有中山堂，是不是？然后大同后来又改为。

0: 公园戏院，然后再后来就是最接近的时候就是大观戏院。很久了，这个不可考了，因为我出生这边就是公园啊，也没有戏院啊。可是以前真的在我爸爸记忆里面，他们是来这边看电影的。具体的位置好像是说是在牌楼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中山国小这个牌楼，对，这个地方以前说是在这边。说早期很大耶，算是蛮大的戏院哦。然后一张票说是20块钱，其实不便宜吧，那个年代的20块钱应该算便宜吗？还是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但20块钱可以看两部电影，他们是这样讲，对。然后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女都会来这边约会，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早期的中山公园跟现在差很多，不像现在就是觉得它好像有点杂乱的感觉。以前这边是有那个护城河的，就是旧城南路这一带都有护城河，现在当然都是路马路了嘛，你很难想象以前依然是有河的，有那个护城河，然后沿岸都种那个垂柳，就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蛮浪漫的，然后好像很适合在河道边走路啊、散步这样子。然后看完电影嘛，大家就会去那边吃冰。以前这边有那个，听说有开那个冰果室，然后大家就会看完电影就会去那边吃冰，就感觉整个是很惬意这样子，然后就很适合约会这样子，很难想象。可是那时候听说看的是歌仔戏耶，就不知道约会看歌仔戏好像可能那个时代流行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宜兰市还有一间哦，还有一间戏院，就是在也是在市区，叫乐宫戏院哦，那个也是很多年轻人都会去的。现在看不到了啦，现在那个地方都盖起来了，就是一般的民房。那以前早期那边是戏院，在西后街城隍庙那个地方，那边说以前是旧书店区，就是很多的二手书店、漫画店都开在那一带，就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重回以前宜兰的那个街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就是因为宜兰现在也没有所谓的老书店的或是二手书店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嘛，就是一定是分散在各区。那如果说像早期那样，我觉得就可以在那边逛逛街啊，然后看看书啊，这样子很文青的生活啊，就是很多文青都会去那一带。然后听说以前乐宫戏院播的是日本电影，就是跟其他戏院的比较起来，它比较多是日片哦，日本电影。然后乐宫跟大同后来会消失，都是因为就是大火火灾的关系，就烧掉就没有，就没有再重建了。对，
1: またどうぞ東京いらしたら。

也许有一天你会走过某条街，看到一面旧墙，一扇被封起来的门，斑驳的字迹，你会突然觉得这里我好像来过。曾经被光影抚过青春的脸庞，我们也用岁月的身体记录下曾经的相遇。如今被打散的光影散落在街道

老吴记忆里。老戏院群像像一条铺满光影的轨道，引领着我们走向那座没有出口的展厅。

而在那里，我们会再次坐下，和那些早已消逝的人一起观赏那部永不散场的电影。

这里是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即将闭馆，请带着你的记忆离场，并小心保存，因为有一天它也会变成某个人青春里的光。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

0: 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2: 好香，好软，
3: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

0: 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啊，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0: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0: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0: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

看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打海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看呢，讲到般若度的真俗二谛的关门呢，前面已经有讲一小段，在分别俗谛，我们讲到中间呢，这一句呢，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我们要讲后面这一段，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在俗谛的施舍呢，有容易了解的跟不容易了解的差别，可分为三类。哪三类呢？名假、受假跟法假。什么叫名假呢？这个比较浅显容易了解的，比如说你想到人呢、人，那讲到人呢，就以为

那个人啊，因为名跟义呢要合合啊。比如说你某一个法师啊，他的法名，你讲出他的法名呢、啊，你就知道说，哎，这个人是谁。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人呢、啊，他立了这个名，以及这个法师啊，其实是相应假施设的。因为名跟义不一定相应的，因为啊，你把它称作某某法师，好，你就认为是这个人。如果呢，他本来啊，叫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名字，其实也是这个人呢。只是把它立一个名呢，所以名跟义不一定相应。这样呢，你就可以破除啊，以名为真实的执着，这个叫做名假。第二个受假呢，玄奘大师啊，翻译叫做取假，取啊。取就是拿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呢，一般来讲呢，你有四肢，几百个骨头，有五脏六腑，这样把它合集起来的。你看到的一个房屋啊，这个屋子啊，木头、石头、泥土，还有钢筋、水泥啊，人工这样把它合合的。可是你把它分析起来，离开了这些因素啊，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本体啊。为什么叫做受假呢？因为它是种种因缘这样把它摄取合成的一个合合相。那你就可以破除以复合物的单元呢，比如说以前一直分析呢，到最后以为原子，原子是物体的真实的体，最终的体啊，这种时候的也是一种执着，因为它是种种因缘摄取而成的一个合合相，这个叫做受假。第三个叫法假，也就是分析呢，这个自信，人生宇宙的基本元素。我们现在知道说，那还有电子啊，可是这个电子还是可以变化的，因为电子它也是合合关系所存在的，离开了因缘它也就没有，所以也是一种假施设的。所以你把一切物质啊分支到原子、电子乃至核子，这个是最难破除的。众生执着呢，最后啊，他还执着说：“哎，这个是有的啊。”所以要用般若的正观呢，首先把这个名假破坏掉。大家讲到受假也破坏掉，最后呢，把那个法假也破了。你才有办法知道实相。所以名假、受假、法假呢，你要善巧的学习。善巧的学习就是在分析啊，你在闻思辨，你不要以为

说一切万法都是假事实的，那就不要辨别一切。所以佛法般若智慧呢，就是从里面呢，你这样去思维去分析呀、啊，到最后你才知道那个实相本体是什么。在世俗的假事实当中，有正道两种。因为你白天，好，我们白天呢看到人呢跟他说话了，还有你梦中呢，你看到人说话做事啊，白天人事的活动，在现实时空当中是真实的，而且大家都认为个正知呢，这个是实在的，对不对？那今天有法师来啊，那来了以后点灯啊，照团体照啊，他们去吃饭啊，看玄奘大师的电影啊，再聊抄心经啊，又给他们开示了半个钟头啊，对不对？有啊，白天人事的活动啊，在世俗法里面认为都是实在的，对不对？这个叫正的世俗啊，正的世俗地啊。那你昨天晚上做梦啊，你个人的梦境，你做了一个梦，在世俗法里面你也知道是虚妄啊，只是一个梦啊。做梦呢是倒世俗，颠倒的世俗，所以这个是镜像的祸乱。有时候你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啊，你眼睛有毛病，把它揉一揉啊，揉一揉，哎，见到虚空有花，这是根的祸乱，眼根的祸乱。同样的，我们众生心里有成见呢，就会错误的见解。这个是事的祸乱啊。你心里如果有成见的时候，你看到某件事情，你就认为是这样的。这个现在很严重啊，所以现在众生的这种心事的祸乱很严重，所以都落入什么？我执我见啊。这个在世俗名言事当中你要了解，这个是一种祸乱，虚妄不真实的。但是在一般正常的心理生理物理现象啊，比如说法甲啊，法甲那个电子啊，电子你在一般来讲难以了解它是祸乱虚妄不真实的，所以一定要经过般若正观呢，你才知道啊，这个世俗是假名的。所以一般呢，佛常常用水中月、梦境、空花乱坠这种虚妄祸乱来譬喻啊，那个世俗啊是不知真实的。你从这里呢才可以从佛的譬喻当中啊来了解到，哦，世间世俗地的关照，从容易了解的空来关照到难以了解的空，通达到世间的真实相。所以佛是从虚妄不真实的俗地，然后来譬喻，让你知道呢，哎，原来真实的相是怎样的。那么下面呢，就要讲到圣意的观了。首先讲圣意的空观，好，我们请看。

自信如何有，事关顺胜意。佛在众生名言释当中指出了一个走向胜意的这种观慧啊，也就是在有漏的名词名事当中要顺理胜意。比如说有一条船在某天某日某时某分在东京几度，遇到了险难，如果依整体来讲，时间是我们创造的，即使没有某时某分呢，你在地球会找不到东经几度啊，东经几度那个纬度是多少啊，所以在世俗法上公认的假设是的，你在时间还有东经几度纬度多少，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啊，船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大家就可以设法去营救它。现在科学家也以为说，哦，那个地球啊，地球是从太阳啊的分子出来的，那地球本来没有生物呢，从无生物而有生物，然后从植物然后有动物而有人类，认为这个是进化。那对于为什么这些物质呢，这些物质怎么成立的，它最先的究竟的到底是怎样的，那一边呢科学家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去追根究底，没有问到底一切学问呢、它的究竟是怎样的，所以哲学家就推求了他说宇宙的本源呢、是物质的，它升起的是多元的，那科学家就认为宇宙的本源那个东西啊，他没有去寻求究竟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在世间的现象呢，在物理生理心理啊，都是这些专家呢他经过自己设计精致啊，那看作说哎，这个就是本源了。所以在世俗的认识跟行为呢都是这样的，他没有去推求到究竟的是怎样的，比如说这棵树是我种的，他没有去推求说到底什么是我，所以世间人认为说这个是树是某个人种的，我种的所以世俗的知识啊都是不彻底的，它有相对的矛盾性的，因为它是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那一般的众生一直在这样的心境当中所认为是真实的，它没有曾经想到达到那个究竟的真实，所以在胜意地里面叫究竟真实的体验，也就是从世俗的一切的事情当中做彻底的来追求究竟自信的观察，这种观察叫做顺着胜意地的观慧，从一切事情的前后的延续当中观察什么是最先的，
他最先是怎样

身体的。拜彼此相观当中，观察彼此绝对的差别性是什么？它怎么会成立变成一个独立体呢？来寻求他的自信。哦，你了解到自信了。

这样的。所以从一般世俗的名言是呢，你反过来这样去观察的话呢，顺以圣义地的观察去入到圣义呢，所以在经论里面呢，从文思而修，文思修呢入三摩地，就是这样的，这个叫三会，就是观察自性，然后深入到究竟，然后破除众生根本的愚痴迷惑，通达到世间的真相实相。你这样有般若智慧在修行，然后你有这样去闻思修，这样修行会有兴趣。要不然的话呢，你要修行只有做个课啊，只有拜个忏啊，念个经念个佛，那一般凡夫众生呢修久了会觉得没有兴趣，所以一定要有解有行啊。你在行持上，你去念经拜佛种种，可是在解门上，你了解教法，看经典，然后起文思修，这样就开智慧。再来要观空，才有办法证到灭苦因疑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以空灭。所谓的圣义观，就是要寻求一切法的自性了。你用圣义圣义观呢，依着圣义观要悟入那个实相，这个就是真理的观察，真理的观察。这样呢，是为了解脱了不二门呢。你要解脱呢，解脱什么？解脱苦啊，这个苦，众生身心自体啊，你作业处受想思，你触对一切境界的，就会引起啊忧悲苦恼啊。众生为什么苦？为什么在生死轮回啊？为什么？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苦当中又迷惑又造业受苦，所以因你迷惑业啊，这个业从哪里来呢？一直迷惑而起啊。这个惑是什么呢？这个迷惑是什么？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无明就是我所见的这种烦恼。所以经里面说无明就是不正思维，因为你无明没有智慧啊，所以你的思维不正思维，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为这个因，就不如的真如实理呢，那虚妄分别而起。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所以我们要知道众生的心事呢，总是在妄分别，不能如实的知道真相，主要是要细论嘛。什么叫细论呢？就是虚妄分别没有离开境界的相。

而现起的。你希望分别生的时候呢，哎，你就觉得这个境界是实在的，好像它自体就是这样的，它只是一个希望分别的错觉。所以我们现在找一切法没有自信，一切法的真相，那你就要寻求自信不可得的空观。你寻求自信不可得的空观呢，你不断的修啊，就能灭除，这是虚论。你虚论灭了，那虚妄分别就没有对象可起啊，分别心灭的，那般若就现前了，当然就不会再起惑造业了，不会再苦的体相相续而起的，那就会走向解脱了。所以圣者的解脱呢，就是一直空啊为关门而证道的。所以佛在佛经里面才会讲空无相无愿这三个啦，叫三解脱门呢。空无相无愿，这个叫三解脱门。所以圣者的解脱呢，是以空呢为关门而得到的。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很久没有在节目的一开头就是这样这么慷慨激昂的旋律。
1: 没错，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一首歌，做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0: 这个旋律大家有觉得耳熟吗？就是它有些片段其实是耳熟的，可能在电视广告里面有听过。
1: 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好像就是在一个大广场，一大群人一起在唱歌的感觉。
0: 是大家熟悉的语言啦，所以应该每一个字都听得懂。那之所以说在广告里面有出现，是曾经有一个什么奇异果的广告，起来，现在也在。好，就是我们没有要植入性行销。那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国际歌》，演唱的是唐朝乐队。

0: 歌名非常的特别，叫做《国际歌》，那它是有典故的。
1: 什么典故呢？
0: 好，在这个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之后就诞生了这首歌。那是一位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欧人鲍迪埃，他在巴黎公社五月底一个流血成河的流血周里面呢，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牺牲者，并且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于是呢，这位欧人鲍迪埃就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做《The Internationale》。我们刚刚在歌曲里面应该有听到他的一个
1: 翻成华语就叫 International 这样子。
0: 这什么意思呢？是国际或者是国际主义的意思。
1: 对，那这个创作一开始是用法国那个马赛曲的曲调，然后法国工人党的党员啊皮埃尔盖特就在1888年在为他就是谱曲，谱到现在大家熟悉这个曲子咯。

0: 嗯，这首歌呢，当时就是在赞颂巴黎公社的成员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革命的气概。后来呢，这首歌就被翻译了，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
1: 嗯，那这算是一个摇滚乐的感觉啦，收录在1992年唐朝乐队发行的同名专辑《唐朝》。

0: 这篇音乐拼图呢，就融合了这首国际歌，还有翻译成中文的歌词，呈现给大家。
1: 那今天这么慷慨激昂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前进呢？

0: 感觉变得有点轻盈可爱的曲风，那是很明显，对，粤语歌曲，
1: 嗯，又有一点点进行曲的味道。这是香港歌手张敬轩以及王菀之，他们在2017年呢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歌名叫做《友谊的小船》。

0: 是他们演唱会的主题曲。
1: 作词者呢，也曾经在节目中提过不少次，叫黄伟文。那作曲者就是刚刚纽曼提到的王菀之。那他们那个时候的演唱会，我觉得名称蛮可爱的 ，The Magical Teacher Twitter， 梦幻跷跷板。
0: 对，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四场，然后在澳门又举办了一场。
1: 那因为他们是有把整个演唱会录影录音灌录成专辑的，所以友谊的小船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喽。
0: 友谊的小船，顾名思义，从歌名就可以想象，它就是在描写友谊的可贵哈、哦。
1: 对，朋友之间的互相陪伴、支持与同行。一开始说我们一起在船上，我们同时在撑，它是用撑船往前的那种感觉。就算没有看到岸边在哪里，就是看不见彼岸，但是我们一样是一去不返。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看不到目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往前。

那无论是狂潮或者是在平稳的那个水上呢，哎，划桨的快慢不论如何我们就是非常的有默契啊，就是不会就是凌乱嘛，我们就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讲说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到底有几天呢，能够遇到知己是多么难能可贵的 啊这个小船其实位置很少啦，所以能够在一艘船上都是缘分，可以遇到知己是超级棒的事。

0: 今天节目呢，从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来到了歌颂友谊珍贵的友谊的小船。
1: 嗯，这一首歌曲就是像友谊的小船里面的每一句歌词，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我觉得是一个小品，可是它的歌词的画面还蛮鲜明的，连这个跳船都要一起跳。
0: 嗯，
1: 所以是一个友谊难能可贵，讲友谊的重要。

第三篇音乐拼图，又是华语歌曲了，是中国大陆华语组合叫做牛奶咖啡，他们演唱的一首，他们把它定义为是励志歌曲啦，曲调我觉得相对和缓一点点，是抒情感，歌名叫做《明天你好》。

0: 好。
1: 明天你好，王海涛作词，牛奶咖啡自己作的曲。为什么说是励志歌曲呢？因为牛奶咖啡希望将自己成长的心得借由音乐来表达，也鼓励陷入迷茫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要努力的生活，鼓起勇气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

0: 那这首歌曲距今也已经15年前了、是在牛奶咖啡2011年发行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去寻找这里面。那当时候呢，中国那一边有个电视剧叫做加油吧实习生，这是电视剧的插曲。
1: 看歌词一开始说，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这么巧又有广场。
0: 对，
1: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0: 就是感觉也跟友谊有关，一群人当时候可能一起向着一个目标前行，但是在某一个时机点，大家的梦想总是有一点点方位的不同，我们各奔西东。他提到说，长大以后我也只能奔跑，我也很害怕在黑暗中跌倒啊。那明天你好，我会含着泪微笑。很多东西当你觉得它越美好，你会越害怕得到，为什么？因为得到很可能就是会失去呢。所以他说，不论是每一次哭，我还是会笑着跑，即便我失去了，我还是会继续的寻找。那不论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或许他应该是带着那种跟友谊的回忆吧，那些回忆会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其实我们即便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可以彼此的支持，然后让大家就是勇敢的往前逐梦去。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从国际歌、友谊的小船到明天你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主题呢？不急不急，我们好像还可以再欣赏第四片音乐拼图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0: 非常的难得，就是在这一系列，对，今天还是在讲节日，
1: 没错，
0: 在这一系列节目既然有办法进到第四篇音乐拼图还不跟大家讲答案，先讲讲这一首歌曲，或许有些人熟悉，因为可能有他们的粉丝，我说的是他们，所以就是一群人所演唱的，这群人是谁呢？五间情，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那这一首歌曲是2022年的歌曲，也算近了。
1: 对，好，歌名叫做《反正我好看》因为他们的粉丝，就是因为刚刚听到了里面演唱的歌手真的是他们。
0: 好的，反正我好看。
1: 对，
0: 这是五间情2022年那个时候他们同名专辑叫做五间情 Wolves， 那作词的是黄伟进、陈零九跟邱风泽，作曲的是张伟宏、楼俊硕跟邱风泽，就是刚好他们五个人就是作词作曲一起完成了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偶像型的团体，
1: 对，
0: 那这首歌曲当时因为某知名的韩国的领导品牌的新手机推出了，也跟他们合作用这一首当作主题曲来宣传，听说 MV 发表的时候还抽手机呢。
1: 如果以广告歌曲来讲，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蛮成功的，不管是词曲的创作还有跟这个品牌的搭配都还蛮称职的。
0: 是，就是节奏感非常的强烈，然后也非常轻快。那歌名的反正我好看呢，其实也是呼应当时那个品牌推出的手机，就是讲说啊，我们不是手机的色彩缤纷，我们手机自拍起来的你就是会很好看，所以只要用了这只手机，你就是怎么拍就是反正我好看，怎么拍都好看这样。
1: 对呀，人要有多么的自信才会讲出这句话，反正我好看。
0: 对，这是自信来的。
1: 没错。

0: 歌词说，秀出你最独特的自我、嗯、最出色的自我，反正我都会是你眼里的焦点，自信的你一定可以做好准备，画出全新的一页。记得要跟大家说，我并不害怕，反正我好看哦。好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嗯、那你要相信我的特别，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向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光去前进，去追寻吧，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恐惧而后退。
1: 而且我在想，像当时推出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五颜六色啊？因为歌词里面就写了好多好多的颜色啊。
0: 真的、嗯、反正我红绿白色都超好看，蓝色紫色时尚惊叹，所以大概有五个颜色吧，这个就知道的人自己去查查看咯。

0: 所以这个歌词真的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哦。嗯
1: 嗯，有一种就是也要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充满自信，大家会看到你独特的一面。所以到底今天的主题是虾米嘞？我们还是有呼应，就是之前在做一些节日的节目啦，就是都有关键字。
0: 嗯，
1: 一开始国际歌，大家就也不用讲，就是国际。
0: 对
1: 对，友谊的小船啊啊，不会是国际小船日啦。对，这是国际友谊日。
0: 是，大家知道有这个日吗？叫做国际友谊日。我们也科普一下，2011年第65届联合国大会呢宣布，每年的7月30日就是国际友谊日。
1: 嗯，7月30号国际友谊日。那这国际友谊日是要干嘛呢？就是鼓励大家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不论是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种族的不同，跨越文化跨越种族的藩篱，用友谊跟包容来希望因此达到世界和平甚至是社会的团结啦。
0: 嗯，没错。那虽然联合国宣布是7月30号为国际友谊日，不过在世界各国呢，他们各有自己的日子在庆祝这个友谊日哦。比方说美国和印度就是8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来庆祝，那阿根廷跟巴西呢是7月20日。
1: 总之不论是哪一国的友谊日，意思大概都是一样，就是希望就是打给喝来喝去啦，就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的这个概念。那也因此这个概念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分成两半，前面是国际友谊日，后面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跟反正我好看
0: 好看
1: 一首歌，对，我们有一种是乱断句，反正我好看
0: 对，
1: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要大家好咯，
0: 没错，
1: 我们就帮大家挑一个音乐拼图，它就叫大家好，是2021年旺福的第10张创作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你好我好大家好。
0: 有没有这么巧呢？有，我们很努力的就找到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打给后。

0: 词曲是姚晓明所作的啊，演唱就是旺福咯。嗯，
1: 大家知道旺福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团体嘛，
0: 对，
1: 他们的歌呢就是也吸引了很多很多崇拜他们的歌迷。
0: 他们的曲风通常都是蛮轻松的，有的时候会微微的无厘头，听了会让人家会心一笑，但是总是在不同的曲风中间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啊。
1: 没错，嗯，像我们听到的第五片音乐拼图，听到第一股的是乡亲啊，
0: 对，然后中间有穿插非常多不同语言的问候 Konnichiwa Bonjour， 就是很多的，然后也有打给后嘛，所以它里面重点的关键词就是你好我好伊嘛好，当这来打给后啦。
1: 对哦，阿修等你大家刚刚讲，哎，这个旺福变做李丁北啊，
0: 有，刚才有滴酸气，赶快呢，咱大家当最好啊，你讲好唔好？来哟、哦。

0: 的，今天我们就是各种不同的歌曲，最后要收束在旺福他们这个非常具有乡土气息，可是跟大家又觉得生活很贴近，可以给大家一些动力，再加上一点开心的氛围的打给后，就为这个国际友谊日呢挑了这五片音乐拼图来做一个注解。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正视友谊，身边有非常多不同的人，大家彼此之间连结都难能可贵，无论是文化的不同或是种族的不同，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彼此的共鸣。
1: 嗯，祝福大家每一天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日日是好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开奔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友君。为了扩大地方特色产业群聚效应，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中小企业投资园地，南投县政府向经济部申请设置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日前举行园区服务中心揭牌典礼，园区申购厂商及邻近居民都到场共襄盛举。服务中心除了作为办公室，也提供富寮里民活动及草屯镇老人会办公室使用，兼具敦亲睦邻及厂商服务。南投县长许淑华出席揭牌典礼致辞时表示，他任职立委时与前县长林明珍共同规划筹备四大产业园区，埔里地方特色产业微型园区、南投望来产业园区及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皆已完工，竹山南屿产业园区也已取得开发许可，后续将征选开发商及进行私有地取得程序。未来草屯手工艺园区将提供1200个工作机会以及每年25亿元产值。感谢林前县长付出，县府后续还有望来二期、青年住宅、国民运动馆、转运站等建设规划中，希望持续提升南投经济及生活机能。
1: 我想呢，今天大家非常的高兴，尤其呢，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开发单位啊，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德昌营造的我们的黄正勇黄董事长，是不是大家给黄董事长一个热情的掌声？这黄董事长呢，帮助我们南投现在产业园区的开发非常非常的用心。那回想起呢，这个时间点在快10年前，当时我跟林明珍县长我在立法院的时候，为了我们整个南投县的园区的开发计划，我跟马文君委员陪同他在台北呢一场一场的会议，向所有的中央部会来报告南投县为什么我们需要产业园区。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南投县我们是以观光跟农业为主，但是对着我们很多地方也很多，我们不论是在食品的制造啊，或者有很多的轻工业，大家也需要发展，尤其我们的草屯跟南投呢，又是我们大家

0: 熊中西，所以当时呢，林明珍县长提出了四大乡镇啊，第一的哈，像咱今麦家里迪兰超屯的手工艺园区，另外在南投市，还有我们的埔里，我们都有一个微型产业园区跟望来园区。那我们在竹山的地区呢，刚才讲的这三个目前都已经完成开发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南宜的园区呢，现在已经正式取得许可了。我们明年呢，可以正式的去取得我们的私有土地跟一些程序的进行。所以呢，县政的工作是一棒接一棒，历经这么久的时间哈，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公开感谢林明珍县长对有关咱南投县所有咱家庭者的贡献。那尤其呢，我还记得手工艺园区的在我们草屯这个地方，当时在动工的时候，就这。咱在地乡亲拢有来吼，啊，拢甲咱讲讲啊，迄阵啊，拢甲咱的林明珍县长讲，馆长，啊，那起好的时阵吼，你甲看啦吼，像我们的家俊里长在这里呀，啊，故咱的老南会伫遮，你甲咱讲讲是不是有较侪空间吼，和咱家草屯吼，和咱邻近的乡亲可以大家共同来使用。因为富寮里呢，现在的人口成长数是在草屯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的越来越多，大家也是看上这个好地方。啊，林明珍县长去当初那么形容，甲咱的。你对共跟咱的乡亲共，那我们今天由我们当县长，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兑现承诺。所以今天呢，虽然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的成立，但是服务中心的成立不只是要服务我们在座所有的这些的厂商企业朋友，为我们带来广大的商机之外，那么希望会当跟咱所有的厝边大家来更加紧密的结合。所以今天开幕，我们整个周边在园区的道路也会一并的开启，让大家共同的来使用。一楼呢，我们也会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咱的小夫家来做有咱共用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安内大家有欢喜不？哦，这个社区的相信很开心啊。那再来呢，也是我们像我们草屯镇的这个老人会啊，我们人数也是非常的多啊。近期哈，咱的立会定哈，立中湖立会定一点点嘛，你讲阿公阿那些啥，咱都来永州。那我们二楼呢，也会提供给我们草屯镇的老人会来使用。你看咱老人会跟你，哈侪人请求制服来，跟你泡泡，我觉得好唔好哈？谢谢啦，再让我用到我空间来当使用啊。那三楼呢，就留给我们服务中心的同仁来使用。那我想呢，今天在这里呢，刚才司仪有特别提到，我们有近20家的厂商进驻在这边。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的厂商都坐在后面哈，很客气，没有往前坐。不过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几家的厂商呢，都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未来呢，我们整体的园区完工之后，我们可以创造一年有25亿的产值，可以带来呢1200个工作机会。我们也给我们未来哈这些的厂商即将在这里大展宏图，那改泡泡姐好不好？
1: 感谢各位厂商，
0: 谢谢。那感谢大家，因为呢草屯呢这几年呢大家的发展可以看得到，不管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所规划的，即将在我们周边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国民运动馆的开启，还有青年住宅，我们也正在这个规划要进行当中。那尤其呢，再加上我们草屯镇的简镇长，那大概看到政绩斐然哈。虽然这个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透过他的政策的表现，还有他这个政策的鼓励啊，真正好咱社会乡亲拢看到咱草屯的未来。将来咱这个所在呢，更加发展起来的时阵，无论是咱的UK 啊，后咱在地乡亲，然后我们将来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未来是我们很多邻近的县市会首选的地方，不论在工作机会上，在生活的机能上面，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期待在我们草屯的手工艺园区正式的开启之后，让所有的厂商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这个经济的财富，让我们真的民众呢都能够有感于在南投县生活非常的幸福。那当然，我们公社会这边在建设处这边，我们会进驻之后呢，会为我们所有的厂商业者提供所有的服务。那么，请咱所有的企业朋友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都能够赚大钱。那再一次的，我们大家一起见证我们今天的这栋服务中心的成立，希望呢，这也是见证了我们另一段草屯的新业的开始。祝福大家在每一天呢都能够幸福快乐，祝福今天的典礼圆满成功，谢谢。
2: 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土地面积为13.94公顷，园区内规划产业用地面积达8.79公顷，公共设施占园区面积35.7%。公共设施包含有滞洪池、绿地及公园用地、服务中心、自来水、污水处理设施等。 而园区设有15公尺道路及12公尺次要道路，公共设施完善，可以引进产业，包含木竹、金属、食品等制造业。

0: 业及观光工厂。揭牌仪式当天，开发单位德昌营造黄正勇董事长也出席，祝福园区营运顺利，进驻厂商事业蓬勃发展。
1: 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是南投县重要的产业建设，也是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工艺文化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今天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象征产业园区开发迈入成果落实的重要阶段，未来将提供园区行政管理以企业服务，为进驻厂商提供更方便完善的服务。在许县长及县府团队积极推动协调下，园区建设、招商及土地交付等工作持续向前推进。这项成果不仅表现县府对产业发展及投资环境的重视，也反映企业对南投发展的潜力的肯定。德昌营造自民国110年与南投县政府签约并投入本案开发以来，跟县府专业团队合作，一步一脚印的推动园区建设，并陆续完成各阶段工作。这段过程中难免对工程界面、行政协调以及招商的推动各项挑战，今能够顺利走到今天，首先要感谢许县长对本案高度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县府团队一路走来的协助，也特别感谢南投县政府建设处处长、副处长及产业发展科张科长的对本案推动跨单位的协调及问题处理上的许多心力，让园区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目前已有企业进驻发展并开始建厂规划，相信在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之后，以及各项建设逐步到位，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将持续带动地方就业，促进产业升级，并结合南投既有的工艺文化及产业基础，创造更长远的发展机会。最后再次感谢许县长、县府团队及各位嘉宾的莅临，也感谢所有对本案共同付出的工作伙伴，祝福草屯手工艺园区营运顺利，进驻企业蓬勃发展，也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园区服务中心规划为绿建筑，并新建3楼层，一楼提供给草屯副寮里里民活动空间使用，二楼提供南投县草屯镇老人会办公室使用，三楼则为园区服务中心办公室，并在园区附近新建草屯亲子运动公园，提供亲子共融的运动环境。后续也将规划新建青年住宅及国民运动馆，打造良善的住宅及多元运动环境。而园区内道路在揭幕后开放通车，未来园区承购厂商陆续完成建厂后，可以再串联邻近的南岗产业园区、南投望来产业园区及竹山产业园区，活络地方整体经济。

0: 台中市太平区公所日前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大礼堂，以法治扎根、儿童关怀、资源共享、公益服务为主轴，盛大举办法治教育、关怀儿童及物资捐赠活动。太平区长陈柏宏表示，近年民众对法律知识、调解制度及政府便民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为提升法治教育宣导成效，并让更多民众认识调解制度及各项政府服务，这次特别结合企业、公益团体及社会资源共同办理活动，希望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法治观念向下扎根，并将社会关怀与公益精神持续传递。
1: 我们今天在太平区公所五楼办理我们太平区调解委员会的法治教育、反毒诈骗还有我们捐赠物资的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调解会哦，它很像创举，它将我们集合我们太平区的28个企业团体捐赠了很多物资，它会透过这些物资下乡到我们39个里以及机关学校去做法治教育的宣传。但法治教育宣传目前最重要是反毒、反诈骗啊，接着我们就反贿选的一些宣导啊，让大家对法治有观念啊，这样就可以减少纠纷。另外，我们调解会的功能，那除了减少我们送人以外，刚刚我在致辞中也提到，好像调解需要调解人员到我们公所来，能够面对面的调解，好像可以减少大家争执的一个画面，也促进我们那个调解的成功率，好像可以稳定我们社会安全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活动，也感谢28个企业团体对我们这个调解委员会的支持以外，我希望我们把这个讯息能够宣传出去，让大家多认识我们调解委员，多支持我们公所跟调解委员的业务，让我们社会更和谐。谢谢。
0: 太平区调解委员会长期致力提供便捷有效的调解服务，协助民众以理性沟通化解纷争，降低诉讼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太平区调解委员会主席蔡文华指出，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物资捐赠，更是一场结合社区参与的社会行动。感谢企业与公益团体长期投入，让法治教育与爱心能持续在地方开花结果。
2: 非常高兴今天找了很多的

这些的所有里长，包括公益团体，包括统计会，有我们所有的家长协会的所有的会长，包括我们所有的里长，来参与我们的一个调解会的功能性的了解。因为调解会长期都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冷衙门，所有的民众遇到一些事情、车祸案件，所有的争端的一个事件，都是那个

0: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服务哪里，把所有的这些法治的一个观念，包括所有调解会的一个功能性，到每一个地方去演讲，包括透过有奖征答，让整个带动整个那个活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活泼，让他们不会觉得我们调解会来这边都是坏事，来这边是一个解决民众纠纷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里面的这些和谐的一个态度，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哦心平气和里面能够解决所有的纷争，让我们的法院不会再有这么多的一个案件送到法院去。当然这对所有的民众，对于调解会长期的一个觉得他们就觉得有压力，所以我们透过了很多的信息，透过了所有的这些合作，让我们民众对于调解会也不用再拜托任何人，我们都会用很诚恳很和谐的一个态度引导他们，让他们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一个精神哦，让这个社会更和谐，也在推广所有的刚才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毒品好泛滥那么多，包括诈骗，包括现在性品专案，包括所有这一些我们的一起的推广，包括照顾儿童这一方面我们也一起在做好，所以说我们是扩大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社会更和谐。
1: 此次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展现公司协力的强大能量。其中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台中区主席卢义章带领各分会会长与公益伙伴热心参与，并与多家企业、医疗院所及地方单位共同捐赠物资投入服务。
2: 我是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台中区哈，也是我们原台中县山海屯啊，是区主席哈。今天很荣幸的也是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主席能够邀请我们台中区我们所有的同济人一起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昨天也在企业家还有所有善心人士还有我们所有的同济人我们共募得了500多台的轮椅昨天我们也捐赠了中国医药学院还有丰原属立医院那陆续我们还有2个阶段也会来完成。那今天我们太平区公所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一个活动，反毒反霸凌还有反诈骗这一个区块也是我们同济会一直在推行我相信我们深入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众的区块核心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众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同济人的服务在哪里这一点我们跟太平区公所不谋而合，我们也会持续来做照顾儿童服务社区这个工作相信未来这个社会会充满了温暖和谐的气氛。谢谢。
1: 活动现场以太平和谐果园作为启动仪式形象，特别结合太平在地特色农产，以香蕉、枇杷、龙眼、荔枝及蜂蜜作为象征元素，分别代表团结同行、守护平安、智慧明辨、热情分享及信任团结。由与会贵宾共同将象征爱心与希望的果实挂上和谐果树，象征播下法治与公益的种子，让关怀与希望持续在地方生根茁壮。

在这边有一则资讯要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想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好声音，站上大舞台展现歌唱实力吗？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年度盛事第11届移民金人115年度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即将在115年9月13号星期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热情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市合法工作或就学的外国朋友或是新住民家人，不论个人或组队都欢迎报名。无论是流行歌曲、在地民谣还是家乡名曲，只要你敢唱，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舞台。此次活动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最高能抱走价值15,000元的礼券。完成报名并参赛还有限量早鸟好礼，参赛名额只有40组，额满为止，快上网搜寻东协好声音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九月十三号，让我们在台中公园用歌声跨越国界，唱出属于你的惊人力量。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是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营业场所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至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管理委员会及保全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山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

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为落实便民服务，提供更多元便利的申请管道，土地所有权人于户政机关办理户籍迁入时，如该土地同时符合房屋无出租或供营业使用的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规定，即可透过户政机关通报税务局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免再至税务局办理，省时又方便。地税局特别提醒，欲透过此方式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者，应于每年的9月22日及地价税开征40日前将户籍迁入，并请户政机关通报，预期申请者自申请之次年起开始适用。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地方税务局0800-000-321免费服务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2026 NTT 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新意计划得奖作品《负向工厂》，听见你的声音，一道费解的三角练习题，一段说不出口且充满误解与猜测的青春爱恋故事，8月22、23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听见你的声音主角大树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听障高中生，因手语和文字逻辑不同，求助于两位听人朋友。青梅竹马怡恩是大树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过滤刺耳的批评，分饰技术的逸翔则一直将他推进成人世界，要他登短廊。三人的情感关系就在口语、手语及文字的转译间擦枪走火。全剧历时三年发展，饰演大树的郑坤兴为聋人演员，饰演逸翔的罗振佑为听人演员，饰演怡恩的廖晓彤则因双亲为聋人而熟悉手语。演员自身的生命历程也使剧中角色间的沟通困难更加真实立体。负向工厂艺术总监暨导演李成瑞指出，听人总以为声音是唯一的沟通媒介，但当手语与口语在舞台上交融，两种语法结构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刻意制造的对话落差能促使听人与非听人观众能在同一个黑盒子里一起探索理解的本质。团长暨编剧李成俊强调，这出戏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学习互相理解，更深一层则触及对世界的理解与权力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聋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听见你的声音同时运用手语与口语视情传译的美学概念，是歌剧院新意计划多元参与主题的获选作品。歌剧院特别开放8月22日五场部分名额给聋人观众报名观赏，每场次延后座谈也规划听打及专业手艺员服务，让全场的观众都能毫无阻碍地感受剧场魅力。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本台消息，为协助县内转职求职民众及职场新鲜人掌握就业机会，彰化县政府将于115年8月22日在彰泰国中举办今年度第五场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36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1000多个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把握难得的求职良机。本场次参与厂商包含细品、正兴、地保、
上品、顺德、台湾特品等知名企业，其中上市公司五家、上柜公司三家，提供多元且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薪资条件也相当亮眼。细品精密工业职缺薪资最高达

95,000元，另外由品�睿精密最高80,000元，国光客运最高70,000元等，吸引不同专业背景及职涯阶段的求职者加入。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副班长您好。
1: 维荣小姐您好，很高兴能够再次作邀来滥竽充数一下。
0: 真客气啊，客气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再来请何副班长呢跟我们谈谈平时学佛我们该怎么学呢？
1: 这个很重要哦。平时学佛啊，就是为了将来嘛，哈，哦，或者到临终这样。那其实眼前灭罪除烦恼，平时学佛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所以有些年轻人说：“哎呀，那学阿弥陀佛，你们都只谈往生，那现在有好处吗？”哦，现在当然有啊。我们的命运啊，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啊。哦，你有什么观念你就有什么命运啊，哦，那这个不止佛学讲哦，一般哲学也都是有这样讲的哦。那平时呢我们一念佛啊，就会让我们心就定下来。我们一念佛啊，我们看到了念佛十大利益啊，连这公告栏啊，哦，长时间就贴了一张，就是说前三个利益啊，就是有天龙八部鬼神都来护持有念佛的人，然后再来是诸大菩萨也来护持啊，哦，观音世智啊，弥勒菩萨，在六方诸佛也都来护持你念佛十大利益哈，哦，那这个是祖师哈，哦，经典里面的绝对不会骗我们。然后第四点到第六点呐，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精神。你念佛除了有诸佛菩萨千军万马在帮你，还有你碰到毒蛇猛兽啊、水灾火灾啊，你碰到各种困难，普门品说请我们念观世音菩萨马上解决，念阿弥陀佛也一样。然后后面七八九十啊，哦，可以帮助我们调解冤亲债主啦，啊，还有睡眠啦，啊，哈，然后最后临终哈，啊，可以到极乐世界这样。所以平时学佛就是在学怎么改善我们的生活嘛，哦，将来怎么解脱嘛。那这个就是要来参加念佛班或听经闻法，那这些目的都是让我们了解阿弥陀佛的内涵啊，他怎么可以帮助到众生，帮助到我们。那如果深刻体会的话，我们就羡慕有一个师伯啊，他往生前啊留下一句话，他念佛愈念愈爱念。那目前很惭愧，现在念佛都还是做功课的心态。那如果能够念到很自然，人平常就很想念哦，那是令人羡慕的哈，哦。那另外呢，平时学佛啊，参加一些联社的各种放生啊、祭祖啊、佛七或志工，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哦，常常聚一起，哦，聊天泡茶，当然不聊八卦啦，哦，聊一点佛法相关，但是有时候会辩论，哦，变得面红耳赤，那其实那个其乐也融融，哦，心里很快乐，哦，就是我们变一变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这样。那有一些啊，哦，听到了一些道理，那常人可以放在心上啊，哦，像说事多变，我们常常说计划不如变化，那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常态哈，跟无常这个。那事情的变化叫理多密，它的道理都是秘密的，很难去哦理清楚。那其实是自己学不够。然后像说学我又是不是能够不怕死啊，哈，哦，看待一切都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啦，啊。那时时可以到极乐世界，但是又不能赶快自杀去极乐世界，哦，要步步求生，对身体的照顾啊，哦，身心啊，哦，或吃的等等也不能太随便。 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听师长说不要乱攀缘，攀缘是我们主动去找的啊，那随缘呢是别人来找我们的，那随缘我们是鼓励的哈，就好的方面哈，像印光祖师鼓励我们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那这个就是人家有困难你要去随缘，这是我们的菩提心。那平时这些呢有时候都是要跟一些师长多接触啊，从日常啊来观摩来学习啊，因为有些道理听了很好，但怎么做常常不具体啊，所以就是要多亲近一些师长这样。最后刚才讲了第四点皈依啊，就是常常要求佛菩萨啊，因为自己是凡夫嘛，业障重哈，然后这个善根啊福报也都很比较浅，所以千万千万哈，雪光老师讲了，我们要谦虚啊哈，这个谦恭哈，然后印光祖师也常劝我们要结成净尽啊哈，还说妙妙妙妙四个妙，所以我们这个学啊，还有这个态度啊。要到很正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时时希望互相提醒啊哈，那佛菩萨求他保佑自己的信愿行啊，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啊哈，那自己也常常会有懈怠有什么退步的状况，那希望呢佛菩萨给我们伴贺哈，这些退步啊挫折是进步的转机啦哈，危机就转机这样，因为你有靠山你就敢面对所有的困难，总说一句哈，日日靠向西方阿弥陀佛就对了。
0: 哇，刚刚我们何副班长跟我们讲了非常多，非常的好哦。那么念佛呢，不只是可以帮我们消宿业，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不花一毛钱就帮我们还愿哦。那我们知道说何副班长就是特地从高雄大老远来联社上课、哦，那不晓得说副班长您平常在结婚前哦，是早晚课是念阿弥陀经吗？
1: 依照那时候的师长。阿弥陀经时间多可念哈，然后也可以兼念观音菩萨哈或地藏王菩萨，但是日常定课哈，一般就是战佛记啊，然后六字佛号、四字佛号，然后再来就三称菩萨圣号哈，观音菩萨、大势菩萨、清净大众菩萨啊，然后再来就。

0: 回向三皈依。那现在我们黄勇老师鼓励大家也要多念忏悔啊，三忏悔。那你如果还可以再默念那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样就很完整了。
1: 那刚刚何副班长跟我们谈到，我们大家平时呢就可以把佛菩萨当作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哦，来当作我们最好的依靠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何副班长来跟我们谈谈，如果说年轻人很想来学佛，该怎么样来学佛呢？
0: 问题是默学比较不熟的一块啦哈，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碰到年轻人，但是学校规定哦，不能太谈政治佛法。那其实也有一些啦哈，鼓励年轻人呐、啊，多观察宇宙人生呐、啊，哦，想说，莫雪是我们是学理工的哈、哦，不希望一下子就被啊、哦、道理压住这样哈、哦，鼓励他们多观察这个宇宙人生。那尤其啊，最近。这个科学啊，在量子力学啊，很发达哈、哦。那个诺贝尔奖哦，都在谈这方面。那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个唯物的世界啊，最后剖析到最后就是一些量子。那量子它有两种状态，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能量状态；你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颗粒的粒子状态。那结论就是，这粒子其实它不是物体哈，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平常是看不到的，那就变唯心的世界，就是一个念力啊。那大家如果最常听到就是薛定谔的猫啊，有一只猫它是活的或是死的，不知道，直接你打开他的门，看到他才知道他是哪一种。那这个衍生到哈、哦，像说怀孕的妈妈啊，她、哦、的孩子是男生女生，其实是不知道的，不是说他已经是男生或是女生已经决定了，而我们不知道，其实是他男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而不知道，就他叫叠加态，两种都有可能。那什么时候才会决定下来？哎，妈妈去照了超音波，啊、哦，但是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阿公阿嬷，哦，希望他男生或希望他女生，加了念力下去，让这个哦不决定的状态就趋向你的念力那一方，哪边的念力强这样，啊、哦，那这个很符合佛法，啊、哦。也符合很多哲学，叫吸引力法则。平常你的心念哈、哦、在哪里，那你很多因缘就去向那里，啊、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啊，如果比较喜欢科学的，可以从量子力学哈、哦、来看他们佛法是科学的基础这样哈。哦，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副班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副班长，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0: 好，谢谢维龙学长，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彰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盛世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盛世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

0: 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下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颠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建设局将持续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惊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看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宜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

0: 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1: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对，就即便大家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0: 对
1: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0: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1: 哦，
0: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一定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嘞，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1: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0: 对啊，吃到腻啦。
1: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1: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0: 这个判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它登顶期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 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ochet 哪个姿势，然后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

0: 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哼，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嗯，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嗯
1: 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啊 对， 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 即便是他想料理

0: 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怡琳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偶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 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介绍最为直接。

0: 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

0: 对，
1: 哎，真的袂呛波哎，
0: 是啊，是啊，
1: 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呢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就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真的是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

0: 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哦，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哦，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桂园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0: 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姐姐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把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姐姐长大这样。
1: 应该十来年哦。
0: 对，十来年。
1: 十来年了、哦。
0: 对。
1: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0: 对
1: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0: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1: 科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0: 对，
1: 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
0: 餐饮管理科
1: ，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0: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对，
1: 不能说专业小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营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营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也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0: 是因为在南营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

0: 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比较亮点。
1: 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电，
1: 就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了，啊，老师，老师，
2: 老师
1: 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
1: 中华
0: 对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对，
1: 哎，这样子，这样子，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人都看蛮后啊，蒙 Q 看蛮，他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过，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对，
1: 大概有点印象，
2: 对，
1: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0: 有啊，
1: 有啦，应该都在美术啦，都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底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对，这些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1: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1: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0: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教，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

0: 人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0: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2: 我许公下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0: 对，就是、
2: 哦、因为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0: 对，就没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2: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0: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2: 哎呀呀呀，
0: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2: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0: 是
2: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2: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
0: 嗯、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2: 南区、中西区、安平、英空，
0: 对 对这边的
2: 相对发达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2: 哦，
0: 对，
2: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0: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2: 特产，
0: 对，
2: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0: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2: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0: 现在23，
2: 对，23年，
0: 对，都在台南。
2: 情感，
0: 对，
2: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0: 算吧，
2: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0: 是、
2: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0: 是，
2: 然后还有家福了，
0: 对，没错，
2: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0: 对，
2: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0: 嗯，
2: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0: 嗯、
2: 你的情感
0: 是
2: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0: 是
2: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两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2: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0: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2: 是，
0: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2: 应该也不是不认同，应该是不甘啦，
0: 是一个
2: 囝在做，大刚看伊安尼啊，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2: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1: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
0: 是。
2: 那你都走台20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2: 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0: 我冇会啊。
2: 你还咧变啊姓名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

0: 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后顾之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父来说，
0: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0: 是
1: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
1: 就来吧，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
1: 是，
0: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好像要
1: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啊，对不对？对，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哦，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1: 对呀、
0: 啊，
1: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气两心喝一碗都有接一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
0: 是
1: 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像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

0: 顶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
1: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f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好，那森是森林的森啊，奇是骑自行车的奇，那森奇。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共同来参与的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

0: 景哈、哦、这么大，哦，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哦，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哦，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哦，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哈、哦、整个大草坪，哦，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哦，可以非常好、哦、悠闲在这个地方，哦，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
1: 嗯，
0: 好、哦，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哈、哦，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好、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哦，用一种比较慢，哦，不要去赶行程，哦，放慢节奏的方式，哦，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哦，带来的舒适感，哦，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呀、啊，哈，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0: 嗯，那活动的部分呢、啊，哈，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哈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
1: 好、嗯，
0: 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哦，那这次活动哦，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哦野餐垫，哦，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好、哦、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哦，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好、哦、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哈、哦、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0: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嗯、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哦，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哦、叫做安全骑、嗯，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哈、哦，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值得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哦，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
0: 那刚好、嗯、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好、哦、星期六，好、哦、刚好诶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哈、哦，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哦，它是从早上午的10点，好、哦、一直到下午2点。
1: 嗯，
0: 哦，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哦、对呀、啊，
0: 对，真的很便宜，哈、哦。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啊景点来让大家哦，让顺游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哦。
1: 嗯，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18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 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啊，哦，新闻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啊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哦，那甚至可以到不老的温泉区，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两天一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十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二月份，好，哦，二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搞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哈，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哦，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好，
1: 嗯
0: 哦，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好，哦，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哦，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那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好，哦，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赏星啊，好，哦，去做一些跟民宿的哈，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森应该是说新威森崎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森崎新威野餐日好，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哈，用更轻松啊、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好、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好、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
0: 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Okay, 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好、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哈、那来到这边好。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 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我来提醒一下大家哈。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哈，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

0: 滩，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好，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哦，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
1: 加吃的，对
0: 对，有加吃的，对。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呢、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 而且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1: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谅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0: 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哇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1: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然
0: 可以
1: 后能
0: 深
1: 够
0: 入，对
1: 来，
0: 不对？
1: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1: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0: 才有
1: 那
0: 办
1: 活动，
0: 法。
1: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0: 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
1: 对
0: 八
1: 对。
0: 二二跟八二三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4个场次，那有翁翁私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无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心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食材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嘞？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 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演业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

0: 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0: 嘛。
1: 对。
0: 哇、wow, 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美食券。
0: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哈、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 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

0: 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啪啪照，就过来就过来，拿起你的手机，你有没有记下来呀？因为呢，在下半年度要跟着瑶瑶呢，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感受我们日月潭的热度、温度、暖度，而且呢，大家敲碗的活动呢，都一一的日程出炉了啊。那当然呢，也要正式登场下半场。哇哦，从八月到十一月哦，每周啊、每月啊，都让大家惊喜呀、啊！从哪里你知道吗？那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我们会细部的跟大家介绍。然后呢，再来万人勇度，再来我们的环湖马拉松，再来我们的花火音乐会，甚至我们的单车嘉年华，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啊？没错，就是要来带大家开心之外，还要挑战自我。好，所以下半年度就从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会哦，整个音乐嘉年华，你报名了吗？好，怎么报名以及呢这些特色的活动呢？哇，你要住在哪里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跟大家特别介绍，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终于哦，整个都整理出来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2026呢，日月潭下半年度的大活动呢，都一一等等会为大家介绍。
1: 嗯，不只是介绍啊，而且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主题呀、啊，而且呢，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飨宴，对吧？
2: 对对对，我们。从八月开始一路到呢十一月八九十十一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到两档的活动与大家见面哦。
1: 嗯，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让大家哦拿起你的手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不要乱动，好，你就用听的就好。好，那么吸引来自于我们各地的哦这个好朋友们，不管你要用挑战的也好，要来玩的也好，要来度假的也好，都 OK。 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现场呢有一些哦这个趣味活动，还有需要报名的，还有需要的是你现场来就可以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首先呢，第一场是在我们8月8号在车程所举办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顾名思义就是音乐是最主要的，我们呢会有邀请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悠悠这个团体大哥哥大姐姐来现场呢带动唱，然后呢还会有 NTSO 以及呢在地的布农族的一个音乐性的表演，在现场的演奏音乐给大家听。那另外呢在周边呢还有一些由木制的所打造的一个大型的游戏呢，让小朋友们可以一起透过闯关，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可爱的宣导品。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不只是这些，还结合了我们的在地哦美食哦。哦，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是这个礼拜是不是？
2: 对，是这个礼拜六
1: 哦。所以要大家把握好时间哦，哈、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请大家注意，来的话哦，先把你住的地方先找好，哈、哦。这拜托拜托，好，这个千万不要先来了然后再找地方住，因为我们有发现哈、哦，来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住，要住到很远的地方去。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周边的小旅行把它串起来，对吧？
2: 对啊，因为呢，车程事实上就在日月潭的一个南方的地方，所以呢，来日月潭游玩参加这次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的时候呢，不妨大家呢规划了两天一夜。我们八月八号呢，先到水里车程参加活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到蛇窑啊，或是呢火车站，就是积极的火车站或是水里的火车站走走。那呢，在地呢都会有在地的美食。那呢，八月九号不妨呢来到日月潭周边，可以来骑脚踏车啊，或是呢坐船，还有呢就是坐缆车等等的体验这种两天一夜放松的一个小旅行哦。
1: 嗯，是哦。那当然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了，对吧？

0: 嗯，对，没错，今年的日月潭花园嘉年华呢，它呢是跨9、10、11三个月，那基本上这三个月中呢，会规划6个场次，那呢三个场次是民众所喜，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个大型户外的烟火花火音乐会，那呢分别在9月12号一场，10月17号一场，以及呢11月14号一场。那中间的部分呢，还会有9月20号的环潭的日月潭环湖的一个永渡日月潭，以及呢10月跟10月17、18号的日月潭红潮文化季，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以及总共六场，对，
1: 而且这六场哦都是非常的密集哦，所以呢自己的那个假期哦，自己可能要规划好，你先选好你最想要去的那一场，然后自己来去做勾选，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安排超过2天1夜的这个游程，对吧？
0: 对，没有错。这边的话，如果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要，现在是可以动手规划，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今年呢是第19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对对对。所以说，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早就饭店附近的饭店呢，应该名额应该呢所剩的一个房间数也不多了，
1: 所以
0: 欢迎大家就赶快剪头，赶快招手来，赶快来预约我们的房间。
1: 嗯，不然的话齁，这真的就像有的听众跟我们抱怨说，诶，台北办事处啊，我说怎么了，然后就说，诶，那个没有房啊，啊没有房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连宿舍都没有啊，谢谢啊。
0: 对，没错，
1: 真的真的不是我们故意不跟你说齁，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说要订这个房，然后呢再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场域哦。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呢你才不会找不到房间齁、哦、这很重要齁、哦、还有人呢，哦对对对，林先生说他要参加那个万人永渡啦齁、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年有没有、哦、比较特别的，然后有帮忙规划那个饭店，然后或者是车程的部分啊，他想请教一下科长。
0: 哦，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万人永渡它的主办单位基本上是南投县政府，就是南投县政府
1: 他们有一个早晨永的那个，对
0: 对，早永协会，所以说相关的资讯不妨请这位先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因为他主要呢是挂名在我们这边呢来共同做行销宣传，那等于说在活动资讯方面呢，还是请先生过先生打电话去南投县政府问会更清楚哦。
1: 嗯，真的。然后呢，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不会哦，这个时间冲突；第二个呢，你也不会来不及。那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很想参加的。不过建议大家，哈、哦，没有参加过的呢，最好哦，先要有这个参加过的这个长者啦或伙伴陪同，好、哦，千万不要自己来，真的。好、哦，我们也很害怕，哈、哦，不是你害怕，哦、真的，我也害怕，不是你害怕，哈、哦，因为那个游泳本身呢、哦，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都是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哈、哦，所以呢，要参与这样的话，哈、哦，先练一下体力，好不好？因为这是长泳，哈、哦，不是短泳哦。齁、哦、这个可以有体验式的啦，就是一辈子的珍贵回忆齁、哦、不要变回忆，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对，没错没错、哦、
1: 这个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齁、哦、这是我们管理处齁、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就是17、18的红茶文化季，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哦。
0: 好，这个10月17、18号呢是鱼池乡公所他所举办的日月潭红茶文化季。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除了现场会有呢一年一度针对日月潭周边的一个茶农去做颁奖仪式，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红茶的评鉴啊，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活动进行颁奖。那现场呢也会有在地的一个除了红茶的一个体验之外呢，还会有在地的农特产品做一个展售。那最特别的是在这个活动呢，在向上课中心的一个中庭的部分还会有一个巨石展，透过植物呢，透过微雕的微就是把它种在这个盆景里面，然后每一颗呢都会以一个小型大自然的一个生长的方式呢做一个呈现。这个展呢是每年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参观的。
1: 嗯，真的，而且呢大家喜欢来到这边

0: 因为日月潭红茶已经打出了一个世界名号了，很多人呢都知道，很多的茶饮啊、手摇饮啊，好，都是以我们的这个茶类哈、茶种为主啊，好，所以呢，大家就会很吸睛的想要来到这边，而且在这周边呢，你看我们有环湖，我们有象山，对不对？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对吧？
1: 对，这边我要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个规划，不知道大家听我刚刚讲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第二场音乐会是10月17、那这个红茶文化祭祀是10月17、18，所以呢这两场活动老实说啊，就可以规划2天或3天2夜啦。你看哦，你10月17早上来日月潭呢，先来品尝我们的红玉红茶或是不同的一个红茶，去逛完这个红茶的文化祭之后呢，晚上呢再移动脚步到我们的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东园体验场，去体验我们第二场由台湾大哥大所率领的一个管弦乐及流行歌手来一起演奏的一个音乐，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再结合烟火的一个释放。然后呢隔天呢你可以再进行骑脚踏车啊，就我刚刚讲骑脚踏车登山啊，或是呢坐船坐缆车等等的，这样你3天2夜的行程都会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嗯，大家有听到哈，这个科长呢很贴心的告诉你，刚好又有大型的活动可以参与，对吧？
1: 对，没有错，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来一次体验两场不一样的活动。而且是一个是产业面的，一个是呢活动面的，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你可以透过这场活动呢，可以呢买很多的宣导品回家。
0: 真的，而且你看看哦，已经天气慢慢的凉了哈，好凉个秋啊！哎呀，这个时候登场的又是环湖马拉松了。哎呀呀，爱跑步的朋友哈，爱骑自行车又来啦，好，对吧？
1: 对，如果喜欢这种运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那环湖马拉松这次呢，一样是分为三种类型啊。第一个呢就是环潭组，然后就是全马跟超马，以及呢我们的健走组。那基本上呢，这个马拉松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沿着我们日月潭畔呢去做一个跑步的一个动作。那呢一边跑一边欣赏周边的风景，是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了。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胡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几场活动啊，那个报名是不是还没有线上开始？
1: 基本上啊，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刚刚讲的三大场的音乐会是免费，不需要报名，你们只要来到现场呢就可以有位置，就可以坐，就是大家是免费入场的。那10月17、18的这个红场花季它也是免费，这六场中唯一有收费就只有两个场次啦。第一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一个永渡日月潭、那永渡日月潭的收费机制，请大家可以上永渡日月潭的报名网去搜去看看。第二个呢是有关于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可是据说啊已经报名非常踊跃，好像快要额满了哦。
0: 嗯，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有再次的提醒大家，而且呢每一年呢都会有那个环发，这个呢也是 Company 里面呢很多国外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在日月潭那种享受，哇，那种骑自行车的快感呐、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他这一次呢也有分日期，日期也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如果喜欢骑自行车呢，在我们10月跟11月有规划两档次，第一个就是10月3号的一个环法自行车挑战赛，日月潭站。那这个环法赛它非常特别，就是呢我们会有法国或是国际各个国家的好手会共同来进行竞赛，那呢一般民众他可以跟在后面报名，是可以做体验的。那第二场的自行车呢是有11月21号的日月潭 Come by Day 自行车嘉年华，这个活动呢一般民众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有关自行车这个活动去做进行报名，还有这个活动面还有小朋友喜欢这个滑步车比赛活动哦。
0: 嗯，哇啊，那个小朋友每次都秒杀哈。丁小姐说她现在就是要来问你，请问一下几月几号开放？
1: 几月你说哪
0: 她说小朋友啦，小朋友。

0: 有滑步车啦，哎呦，
1: 小朋友滑步车现在因为是八月份，所以呢，我们都还在筹备中，在近期呢，近期时间或是九月多就会对外开放，就是对外对民众进行说明。那如果说大家呢等不及的话，那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日月潭的一个脸书官方脸书，都会有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报名资讯去做一个记录。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帮一下忙。好，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说哈，还没开始好不好？哈啊，如果说很急的话哈，那就请赶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这个一定要揪团来哈。然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这边大家真的非常欢迎，就大家来。下半年度呢，一定要规划一场来日月潭旅游。那因为我们日月潭呢，在8到8、9、10、11呢，这四个月中呢，规划至少有八个档次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日常旅游网呢去观看这个八个档次的活动都究竟有哪一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不同活动的特性来进行呢进一步在官网面做搜寻。那特别呢，我们呢可以倡导呢，就是能够节能减碳的方式来参加活动啦。我们可以搭乘台湾好行参加车程的一个铁道音乐。流浪音乐嘉年华，或是呢坐我们最近6月25、25号才开通的集集支线火车到车程来参加活动。那另外呢，来到日月潭呢，也欢迎大家除了坐台湾好行之外呢，参加活动呢，不妨呢把车子放在呢所规定的地方呢，可以搭乘我们音乐会都会有一个免费接驳车，坐免费接驳车呢到活动会场呢来保持路线的畅通，让呢我们接驳车可以顺利的运行呢，也可以呢让大家呢节能减碳爱地球，减少开车的一个频率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呢方便啦，方便啦，对不对？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也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哦。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嗯，张先生说近期的活动可不可以请科长呢再详细的告诉大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会做到好吗？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只要让那个科长齁有时间，我们就会赶快让大家赶快提前告诉你，不用担心齁，我们也会再整点告诉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启动，我们就要准备好日月潭见咯。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Axel。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有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一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2: 是
3: 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平台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创立了一个东海商圈啊，那他是创下了这个票数最高的记录，那稍后也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2: 嗯，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要大家了解这十大优选路段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为什么刚才讲到东海这个商圈可以拿到第一，什么样的一个提案才是真的被选中哦？那当然从这个3月16到5月17吸引太多人的这个参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成绩啊，表示说呢我们的民众呢已经开始关心我们使用的道路，那评选的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的票数多到得奖，还是说他好到得奖，这也是个重点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工程师了。
3: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先来讲讲这第三梯次的投票的成果。那在这刚刚雅乔主持人这边有提到，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有新增了大概16600多组账号来参与这个平台。有，因为我们原本在活动开始之前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一梯次会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再参与进来。那最后也总共提案加支持的票数大概有8万多件，那还也是比上一梯次还多了不少。对对对，所以也是创下了我们从2013年起这个平台创立以来最高的参与的记录。那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我们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三梯次的标准都有些微的调整啊。那像这第三梯次来说，我们一样是选出10条票数最高的路段来作为优先改善的路段，那我们一样会有遴选的标准。那举例来说，就是直辖市会各一件，很简单，那就是这6都的直辖市里面，每个直辖市

0: 跳数最高的那个路段，那就是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所以六条就选出来了。那其余的16个一般县市，我们会从里面选出4个案件，那就是票数最高的案件，所以就6+4=10，这就是我们这一梯次选出的前十名的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啊，像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票数高，那就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吗？那其实在这一梯次里面是这样子没错，但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创立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跟
1: 大家
0: 说明看看，因为大家也越来越参与进来了，然后想说我们当初的构想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先初步的让大家知道。那未来几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呢，我们可能会做机制上的调整了，所以就是
2: 会就滚动式的方式，
0: 没错，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公平，那资讯越来越公开，对。那我们当初在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要用客观的科学化数据，那加上民众主观的针对某一些路段的投票，用客观加主观的方式找到合理的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这是我们当初的想象。那其实刚刚讲的很简单，但大家都不知道，没错，
2: 困难度
0: 没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哎，那刚刚前头说的这个客观的数据分析是怎么产出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全台湾的所有街道的路段上面，它有没有去设置人行道，这是其中一个。有设置人行道的话，我们想象中，哎，它可能需要被改善的优先序可能会低一点点嘛，因为它已经有人行道了。那没有设置人行道路段，我想象中应该是我要先去改善它。
2: 没错。
0: 所以
2: 一般民众会这样想。
0: 没错，所以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优先序会大于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路段周边常不常发生事故？
2: 哎，
0: 如果很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应该会觉得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嘛？如果这个地方一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 A1 A2 事故，那它的优先序可能会相对低一点点。对，当然刚刚在讨论的这些前提下，都是政府部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嘛。当然，如果政府资源很多的话，那当然是所有路段都应该要去改善嘛。但是一定会有优先顺序，资源有限以外，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些地方先去做优先改善，我们才去想出这不同的排序标准。那第三个，刚刚是事故嘛，接下来是生活节点。如果我这个路段周边的生活节点很多的话，我想象中应该是优先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生活节点多，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流多。
2: 对，
0: 对，因为有银行、有医院、有吃的地方，没错，生活街区。那想象中这个地方应该每天的人流量会蛮多的，所以我应该要优先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行环境顾好来，这样才可以造福最大化的用路人。那接着可能有大众运输场站，我这个路段是不是在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公车站旁边、U-Bike 站旁边？因为有这些场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步行的需求。
2: 对，
0: 对，因为我捷运站出来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回家嘛。
2: 对，
0: 那我 U-Bike 还完车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到下一个地方嘛。所以想象中这些地点也应该要被优先的照顾到。接下来可能是学区。如果旁边是小学、中学，那想象中这边应该特别重要，因为小学生跟中学生他们的容错率会低一点点，如果一不小心有发生碰撞或者是事故的话，一般的青壮年可能会有办法去医院检查以后恢复过来，但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全，所以一发生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所以我们想象中在学区周边的通学路径上应该也要优先去处理。那按照前面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优先序的排序跟流程以后，那其实这些图纸都是具备的，像人口密度啦、大众运输场站啊、事故数或者是有没有人行道，这些其实都是有图层跟图纸的。那我们想象就是利用这些图资去做加权套叠以后，找到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那这些是用科学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嘛，那再加上民众很主观的，我今天住在举例来说，我住在土城区好了，所以我很清楚土城辖区里面哪一些路段走起来相对不安全，所以我就去 提案投票。对啊，这些可能是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去发现的，因为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很难去知道所有380几个乡镇里面哪一些路段很危险，我可能很难去知道，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映给我们。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进来的用意，透过客观数据加主动的提出民众的需求，两个嘎在一起以后，找到优先应该被改善的路段在哪边，这是我们的想法。
2: 嗯，
0: 但是其实在201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以来，我们就发现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一套那个客观数据，
2: 对
0: 客观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其实执行起来有一点点的
2: 困难，真的有，
0: 在于在哪一边，因为刚刚提到的人行道的图资也好，人口密度的资料也好，或者是大众运输常态的资料也好，有，但是它的精确性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人行道的图资的资料也，我们也是透过各地方政府他们去回馈给我们的，但大家也知道各地方政府目前公部门的人力来说不是这么的充沛跟完整，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路段没有去盘查到，或者是没有及时去更新，那就可能会造成这我们的这一套分析的逻辑会有 delay 或者是延迟，就跟现况不符。因为好几次也有县府的同仁来反映说，哎，这个路段我们现况明明是有人行道的，但是一不小心他资讯没有更新到，变成说这个路段分数很高，为什么？因为上面显示它无人行道，无人行道在我们这套逻辑里面就是应该要优先改善嘛，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人行道了，它理应在被排除在外面这样，所以就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的解决中，我们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计划的期程是2013年到2016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街道的基础资料的盘查，所以那目前各县市政府也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那我们请他们去盘查的目的，就是希望去请地方政府整理出，哎，人行道的近宽够不够啊？人行道有没有设置人行道啊？啊，有没有建筑物的退缩或者是骑楼空间？对，因为其实你建筑如果有退缩跟有骑楼空间来说，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去建置人行道嘛，因为行人走在骑楼里面也是安全的。如果你的骑楼是有整平的话，轮椅族的使用者也可以很好的在这个骑楼空间里面去做通行。那建筑物的退缩地也是，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透过这样子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盘查的方式，那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慢慢回收他们盘查出来的结果，那把这个结果导入到刚刚前面所讲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那我们前头的科学化参数跟大数据就会更加的完整跟精确。那这样子完整跟精确了以后，我们想象中啦，下一梯次我们会应该会提出更客观，那加上大家一样可以持续参与，这样的互相合作跟互相结合的方式，找出更合理性更高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我们目前的想象是这样子，对。
2: 其实一般的民众他也是希望说，他不断的去做一个修正嘛，对不对？碰到因为很多路段是不大一样，就很多是属于这个都市地区城乡的、偏乡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好的东西要让跟大家知道说它好在哪里嘛，就像东海商圈它可以创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票来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关键的成功的要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一下子这样冲那么多票，很多人就说哎，这不是坐票还是灌票，这没有办法坐票灌票，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道路，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在抽奖哦，我就在节目里面讲它不是抽奖，哎，好，它是真的就是属于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已经很多人来觉得这是需要的，所以它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所知，东海商圈这边应该就是俗称的东北商圈这边，他们这一次能够创下这样历史的最高票的原因，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因为有在地组织的发动，有找到这一群 key man 在哪一边，
2: 而且他们年轻。
0: 没错，
2: 对，真的很。
0: 这条路段的投票是由几位学生他们来组成这个东海商圈的街道改造的一个联盟，那来找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投票。那就我的了解，其实东海商圈这条路从好久好久以前，像署里面有几位前辈，他们也是读东海大学的，他们说他们在毕业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对于行人是非常非常 不友善的，但碍于

0: 一些原因，它的改善方案没有这么容易找得出来。对，因为相对的土地的权属有点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提出好的改善方案，也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说服两边的店家跟住户去同意它。那但是这件问题该不该被解决？该。因为当地的用路人从以前这么久以前东海大学的学长姐们用到现在，
1: 还在
0: 就学的这些学弟妹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被改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浮出台面，让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因为这不是单一个单位应该要，
1: 这要跨了，
0: 对，这需要跨局处，就台中市政府来说也需要跨局处一起来想想办法，那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们也要去准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团队一起在前头就介入进来，那找提这个路段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团体们一起进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请市府说看看，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那署里面也找相关的技术顾问团队去，针对工程的部分也好，针对跟民众沟通协调的部分也好，我们也有相关的公行性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指导的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辅导团的方式，能够让未来啊，能够让东海商圈这个案子能够慢慢的改善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改善的方式，像哪一边要做人行道，或者是要改成单行道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对，大家都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最初步，我们先去盘点看看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解决？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当地的民众、店家跟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像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票数能够那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学校学生很学生数很多，那大家也打从心里面认同说这个路段应该要被
1: 改善，
0: 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厉害哦，据我所知，我在我的平台的第三梯次开始提案跟投票前3月16号以前，学生们就已经有
1: 串联的共识，
0: 串联，然后跟规划出，我们每个礼拜要去投多少票，他们已经自己去做分配了，就是这10周里面我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几周我要去做冲刺的动作，让这个案件能够浮出台面，变成我们这个平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那这样子以来有什么用意？第一个是全国都会
1: 关注，
0: 它就是一个最受瞩目的案件，那大家一定会更用力的去推动它，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是谁，对于学生来说也好，对于台中市政府来说也好，对署里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的把关这个案件，希望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季都有相对应的进度存在，这样子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案件，才有机会让应该说越多人去关注它，才比较容易有好的改善的共识在这边，对，那跟各位观众们做分享。
1: 不过倒是哦，这个这条路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刚刚这个我们副工程师也有讲了，除了符合这个专业评估的优势，因为已经浮出台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后续该怎么做，我们中央怎么样来去协助地方以及协助学生，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北淡水滨海路的三段哦，这个滨海路三段它也是入选的原因哦，其实这个关键也是很特别，因为这边是属于观光区跟一般这个上下班使用量很大的地方
0: 跟各位观众们做个说明，就是刚刚姚瑶也有提到说其实这次蛮受瞩目的案件也有包括了新北的滨海路的三段，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在事后我们去查，因为刚好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里的里长也有打过来询问了，因为里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没错，因为在第二梯次的新北市获选的案件，也是这位里长他来做号召，他请居民们一起来做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位里长我觉得值得给他一个表扬，就是很积极的配合在政府部门推动的相关政策，然后去做配合跟执行。那这一梯次呢，他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然后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 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

0: 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1: 把他翻过来，
0: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那
1: 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0: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呐。
1: 对。
0: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置，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1: 想
0: 象中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有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批是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召集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1: 完整他的这条道路，
0: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玉生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1: 真的需要，
0: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2: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0: 对，因为这个刚刚姚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哈，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这么的关注。
0: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1: 对啊，因为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0: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
1: 对，
0: 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1: 这就是有两方面哦，都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

0: 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好，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耶。
1: 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2: 沟通，
1: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行。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政府公部门跟民间居民的互相合作，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0: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起来，
1: 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0: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拜拜。
3: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5: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底是谁不对呢？是自以为哦，我没有说那个是哦，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方大同的。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一下吧，拿出你的热情来。哇，我跟玉轩两个就开始嗨给你听，你们会唱。我们两个就唱给你听，你不会唱，我们就继续听歌。好的，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我们要来看看呢，今天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刚刚那首歌哦，我们再回答一下民众的问题哦，那个叫做自以为啊，不要把那个事写上去，那叫做自以为，是吧？嗯。

0: 的。好，那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哦，他说啊，你知道那个毛巾要常常的换吗？当然。然后你知道呢，挂在浴室的毛巾呢，常常会发霉，会发臭，当然。那我请问一下，我到底要写什么？好，你知道毛巾啊，不能天天挂浴室，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哦，有很多的，我不知道诶，就是应该是说浴室挂在浴巾挂在浴室哦，常常会有一些异味哦。那其实呢都是那个微生物滋生的机会。那其实呢你要常常去换毛巾，就像我们要换那个枕头巾一样的道理哦，因为每个人的头毛都会有出油啊，只是出油的多跟少而已齁、哦。那当然每天都在做的生活习惯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的话，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卫生习惯，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些生活物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在家里哦比较不会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像毛巾呢哦，通常就要常常的换。像我有个习惯，可能是有点小洁癖啦，虽然那个东西多，但是你会发现我东西都会归类归类归类，但是尤其是毛巾这件事我很在意，所以如果在浴室啊大概两三天的话我就把它换掉。不少人洗完澡以后都会习惯就挂在浴室，不过浴室因为它很容易潮湿，然后因为它的通风不是那么的佳，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毛巾保持很湿润，就会有那个味道。好，所以呢尽量齁就是有那个晒阳光味。像我习惯我的毛巾一定要有晒过，不然没有晒过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烘得很热，这样子就是有那种烘过的味道，或者是晒过阳光的那个味道哈。那再来就是砧板哈，不要只是随便用水清一清。好，因为呢生食熟食我们都常常呢都会用同一块砧板，除非你是有习惯把它分有生食的砧板或者是熟食的砧板，然后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好，然后要让那个冷空气可以流通，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冰箱寿命就会很短。然后枕头啊，不是只有枕头套要洗哦，好，要记得，因为我们有皮屑，有那个汗水，所以呢要定期的清洁它。你要去掸一掸它啊，有太阳的话去晒一晒它也不错。像我都会挂在阳台那边。拿就算是整颗枕头也会。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海绵菜瓜布啊，也是要常常的换，然后一定要让它保持干燥哈。如果有发黑的话，表示什么？发霉了，不要再用了哈，很容易呢让自己哈巴豆疼，好，要特别注意了。好，来看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北海豚呢，我们刚才跟气象署、哦、在做这个连线的时候也特别的呢，希望在节目里面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还是一样维持这个大型中台，它是往偏西。好，那明天是7号，所以呢会通过的是在琉球附近。礼拜六的话是8号会进入东海南部，所以它的速度很慢，那而且有时候会回转，不确定性太大了。那么提醒大家，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地方，所以强度会由原先的中台降到轻台。那七级的暴风圈呢，从原先的320公里降到280公里，所以呢降雨几率基本上全台都是会，不是毛毛细雨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降雨几率。礼拜六礼拜天叫做摇滚时段，你就把它当作它是一个摇滚天气。明后两天哦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想要台风停班停课吗？好，依照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齁，基本上比较不大可能。不过现在的停班停课基本上都是由各县市政府自行决定，参考行政人事行政处的公告，好，提供给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奇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奇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奇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欸、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诶、欸、快快快，那个拼奇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奇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奇山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奇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哈、哦。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哎，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哈，
1: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哦、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哦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哦，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哈、哦，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
1: 哦，
2: 那只要去拍照啊、哦、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

0: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嗯，
0: 好，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好，来做一个收藏，好，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嘿，那刚刚有提到说十一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十一条呢，啊，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哦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哈。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十一条嘛，那一到六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
1: 嗯，
0: 哦，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哦，很适合亲子、初学者，哦，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好，跟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
1: 那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啊，比较有经验的，哦，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哦，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哦，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哦，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
1: 嗯，
0: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啦、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哦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哈，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好，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啊，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

0: 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11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奇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啊？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齁。那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齁，串珠式的一个制作齁，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染啊，拓印啊，好，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好，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好，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 哦。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啊哈，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啊哈，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哦。那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啊，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啊，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哈。那各个路线就是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啊哈。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哦，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我们》，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我们这个节目首播的时候是8月6号，好，那在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也就是8月8号，好，落在礼拜六蛮好的啦，好，大家就可以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庆祝，好，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有时候在庆祝，为了订餐厅，好，那就会变成说。

餐厅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就有空，好，反正就是一个心意。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天气带概况哦，前一阵子一直听到这个白海豚，好，白海豚，好，就是中台，好，那之前感觉上好像对于台湾不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哈，不管就是有没有经过台湾，有时候它就是会带来风雨。那目前中台白海豚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气象专家林德恩说呢，父亲节泡汤了。那由于台风鲸鱼跟刚生成的昌鸿对台天气都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这一只白海豚齁。好，那这个林德恩在他的 FB 脸书发文说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到南海海域当中有三个台风，一个呢就是今天即将要挂掉的鲸鱼，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生成的昌鸿。那这两个台风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白海豚了。那未来白海豚台风的运动轨迹将循着循环使流场的导引修正回西北西方向前进，直接掠过台湾北部海面，然后就会进入中国浙江一带的机会是最高的。那如果说白海豚移动的速度、移动的方向还有强度结构不改变的话，预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在 85% 以上，将会针对台湾北部海域及东北部海域进行发布，发布的时间会落在周五，也就是8月7号的下午，那预计会在下周一的下半天脱离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那礼拜六到下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时刻，但强度由原先的中台会变成轻度台风，七级暴风半径也会从原来的320公里降为280公里。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感觉上会造成我们灾害的台风啊，好，那但是呢全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那周六周日是摇滚时段哈，这样听起来还蛮嗨的齁，好，是摇滚时段。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天气蛮热的啊，夏天雨也是蛮好的，那只是因为刚好就是礼拜六是父亲节，很多人可能要庆祝父亲节，好，所以就要留意降雨的机会。好啦，那我觉得齁，其实外面降雨，如果你是一些室内空间活动齁，然后如果这个雨呢不是这么的强烈齁，就跟一般的下雨天不会很大差别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还好了齁，应该也是还好。好，那这样的气象概况呢就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当然以前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比较有用心啦齁，有仪式感在过母亲节。然后感觉上好像父亲节齁就没有这么的干呼齁。诶，其实爸爸也是需要大家关心的。好，那当然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不管说你是要帮爸爸庆祝齁，或者是你自己是爸爸齁，不管如何，反正呢我觉得商人有要用心，那我们就看这个优惠我们有没有用到齁。所以现在其实手机啊网络都非常的方便齁，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查一下说诶父亲节优惠。你会发现呢在父亲节的这个时间前后呢，有很多的商家齁，不管是餐厅啊、便利商店啦、啊、齁、啊、或者是一些饮料店之类的齁，可能都有一些针对父亲节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齁。那因为如果有适合的话，那其实这样花下去齁就算省一笔啦齁，也是一个小确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说好的幸福呢，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好，那有时候哈，就是看到一些就是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新闻啊，哈，如果是非常的正向，哈，就会觉得啊，心暖暖的。好像我刚才无意间就是滑到一个新闻，大概就是意思是说，查到一个公务人员哦，他的账户怎么多了70万？好，然后就想说啊，是不是收非法所得啊？哈，好，那就是准备觉得说啊，抓到了哈，好，那结果后来一查之后才发现有洋葱哈，原来是因为哈，这位公务人员他当初就是办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有这个受害者受伤啊，那因为如果要按照这个政府的流程哈，那就是有这个款项下来可能还要很久，好，所以他干脆哈就自己先自掏腰包，好，先协助这些受伤的人哈付一些医药费，好，那后来等到这个金额下来之后。那这个受害者就赶快再把金额还给这位公务人员，所以呢，那个本来以为是抓到说什么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是这样暖心救人，那像这种就是该给他拍拍手。那当然网络上的网友看到这篇消息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那个大的都不抓啦，好啊，像这种的那个小小金额啊，小小的啊，你就抓得很勤快这样子。好啦，不管如何啦，反正我们就是正向思考，正面一点。那像这个就是觉得说这位公务人员真的很能够他做超出他工作范围的事情，等于真的是帮助人。好，那另外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最近有一名在日本富士

0: 山顶上副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好，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哦，然后希望有人在登山的时候顺便可以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立刻获得热烈的响应，好，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说，哦。在台湾的时候会觉得齁，人家就网络上都会用鬼岛两个字嘛齁，但是离开之后就发现真的是宝岛诶齁，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Animals。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网络无国界，然后网络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台湾人又非常的热情哦。好，那刚才就讲到有一名呢，就是台湾人，然后他到日本富士山顶上富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啊，为什么叫台湾山友啊？你还要上去才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在上面 po 文说啊，希望如果有人登山的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啊。我觉得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说网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以那个目标群众来筛检的话，我就觉得首先要有去日本，好，然后再来要有去这个山上，好，然后有爬山的时候顺便要愿意好帮他把保健食品带上山的，好，那一关关筛下来，好，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感觉上就是某一个族群啊，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获得热烈的回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会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好，那反正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说啊，离开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宝岛，全世界只有台湾人会这个样子的啊。好，那这个员工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发文表示说他是在富士山上的顶上富士馆工作，那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工作要长达13个小时，这样子有违反劳基法吗？好，然后呢他说山上的食物呢又以即时加工食品为主，只有少量的蔬菜跟肉片，让他的身体极度的疲惫，甚至掉了不少的头发，所以呢他希望说啊，如果有人上来的话，就是那个台湾的山友啊，可不可以帮忙带一些高蛋白白粉啊、益生菌啊、维他命 C 啊、综合维生素 B 群啊、还有锌啊、铁啊、镁啊这些营养品上山，并且呢他说只是帮忙带上去哦，那他会支付费用的，看到这你就会觉得哪个年代，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小小的，那个网购真的超方便，对不对，说实话，现在我觉得台湾扣除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啊，好像没有说什么什么都市啦、乡村啊、真咖，有的真咖嘛是都方便的，当然如果说是那种特别的啦，特别高山或什么的还是有啦，还是有，因为像一些是一些林务局的巡山友，那个真的就是要去落点，要去的地方真的就人烟罕至啦，我是说一般如果大家在居住的地方都不会太偏远，那看到这个网友写的，那真的就是他们应该那时候没有什么 Foodpanda 啦、 Uber Eat 啦，没有网购，真的是没有办法啦，所以他才在网络上发文说啊，如果有人上去顺便帮他带啊。好，那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很快就有台湾的商友主动帮忙哦，然后呢他就说禀告各位台湾超人，已经有人帮我带上山了，突然被捕捉，然后塞了一堆保健品，而且呢都深藏功与名，不跟他说名字，简单讲就是他说他要付钱，只是希望说就是

帮他带，哦，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很多那种爱心物资哈，除了保健食品之外哈，还有一些人带什么能量饮啊、果胶啊、坚果棒啊、蛋白棒啊、点心哦，甚至有人厉害的嘞，带他们的那个便利商店 L 开头的那家便利商店的炸鸡上山哈，更让他惊讶的是，由于长时间工作造成他的斜方肌不适，哦，那他竟然有商友哦。这个真的贴心，就给他送上类固醇药物，哦，让他开心的说，哦，山顶医院都开张了啦，哦，那他不止发文他还拍照哦，好，真的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物资，哦，然后那个送药上山的，哦，还贴心的在上面写说那个，就是在塑胶袋上面写说类固醇一天最多一颗，哦，所以这个原 po 他就说啊，一开始他发文只是想活下去，哦，因为山上极度缺乏原型食物，没有想到获得这么多陌生人的帮助，那他感性的表示身体虽然非常疲惫，但是内心非常感动，哦，那他觉得，哦，全世界真的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啦，哦，真的是说真的。然后他也说呢，未来，哦，他自己会分享在富士山山顶工作还有攀登富士山的注意事项，并且整理成旅客篇跟工作篇，让想去富士山爬山的或住宿的人可以参考，那希望文字能够留下足迹，让后续的人可以作为参考，祝福每个人爬山都能够出大景，好，平安下山。哇，讲到出大景，好，那个爬山的人爬上去之后，如果那个景色想看的景色有看到哦，那真是不枉此行啊，非常非常的开心齁，所以这个祝福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族群非常的应景齁，今天要出大景的做欢喜也安呢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趣齁，前一阵子还跟大家分享说啊，有那种在法国百货公司工作的也是台湾人啊，就说啊，如果我在这个百货公司啊，如果你要买这个牌子的齁，这个有名的这个包齁，可以来找我啦。好，于是就真的台湾人很多人跑去找他齁，哦，然后之前也有看过那个日本某个药局齁，哦，也是一样，只是那个药局是日本人经营的齁，哦，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台湾人好蛮有好感的啦齁，哦，然后就是跟台湾人有一些互动什么什么的，没想到网络一传开之后哦，很多台湾人都跑去找他高官，还送他小礼物齁，哦，然后店里面就是有很多台湾人的签名之类的齁，哦，我觉得这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齁，哦，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也是一首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Because of You， 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经典作品。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对广播是觉得说，哦，这个广播感觉上很神秘耶，非常的有趣耶，想要试试看哦。好，那如果你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元广播梦的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营开课，好，那前面开了七期，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觉得说，哦，这种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第八期是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然后到4点，然后一直进行到就是11月2号，有10周，好，等于是10个礼拜一呀，哈，10个礼拜一来上这个课程。那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然后10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那可以跟一些来宾齁面对面的专访齁，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个广播梦齁，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报名电话 23149121,23149121, 那欢迎大家到正声广播公司来体验广播的魅力。那上课的地点齁就是在公司里面嘛，所以大家如果坐捷运的话，坐到台大医院站，好，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所以交通路径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 Come Over 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声，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哦，就是父亲节。好，世上的爸爸哦，就是八百种哦，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明星的话，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麦特戴蒙哈、哦。那当然，我们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你认识麦特戴蒙的时候，是他非常青涩、非常帅气的时候哈、哦。但是呢，他现在也是好莱坞最成熟的爸爸哈、哦。好，那最近有部电影叫做《奥德赛》哈、哦，就是那种史诗级的巨片哈、哦。我觉得每次拍那种片子哈、哦，我觉得那个画面都非常的。搞刚齁、哦、但是对比现在有很多的 AI 影片，你还是觉得说噢、哦、那个人拍出来的齁、哦、真的诶画、欸、面感不一样齁、哦、而且就是比较有温度啦齁、哦。啊同时我觉得每次拍这种史诗级电影齁、哦、诶、欸、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演员啊噢、哦、男生身材都要很好齁、哦、啊女生也是身材好啦，不一样类型啊，男生就是都要有 muscle 齁、哦、啊女生就是那个曲线都要很漂亮齁、哦、因为露出来的地方蛮多的齁、哦。好，那这个奥德赛上映之后呢，饰演奥德修斯的麦特戴蒙除了电影表现备受讨论之外呢，平时总是被女儿吐槽的他，这一次在这一部电影、哦、被收到这个女儿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让他坦言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事实上他除了是明星之外，人家也是有婚姻的啦、哦、也是要教小孩的啦、哦、所以呢他们的家庭观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哦、那其实这一次他为了这个电影来做宣传，然后受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段首映后的小插曲。他说呢，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女儿就主动跟他说一句话，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那其实讲到麦特戴蒙，他有很多很经典的片子，像是神鬼认证、绝地救援、哦、这个都是他的代表作、哦、但是呢比起得奖比起票房、哦、这句来自于女儿的肯定、哦、肯定被比其他的那些奖项都还要珍贵。然后呢，其实他说家里的女儿对他齁平时很少客气的啦齁。齁他说齁女儿在看完长城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吐槽他说哦那个爸爸这部电影齁一点都没有 great 齁。好，然后现在呢诶看这部奥德赛之后竟然说以爸爸为荣齁，所以这个粉丝就说这才是爸爸就是最大的成就吧齁。好，那事实上麦特戴蒙的女儿已经蛮大的齁，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网络的相关新闻喔。诶你觉得可以看到他一个男生站中间，然后左右各两个女生齁。那事实上那个左右各两个女生，四个女生，一个是他老婆啦，另外三个是他女儿，所以他女儿其实都蛮大的齁。好，那人家不止工作齁表现非常好之外呢，人家的家庭也是有经营的哦齁。像说呢这个麦特戴蒙呢他有几个家里的状况齁，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他在家里有这个两周原则齁，就是工作再忙绝对不会缺席家庭，不管说拍片日多么的紧凑，他跟他的老婆始终坚持离家不会超过两周齁，这在他们家是铁律。如果拍摄时间更长全家就一起行动齁，对他而言呢家庭从来就不是事业的牺牲品。那第二个就是仪式感的日常，即便平常就已经蛮多话无话不说，也要天天一起吃晚餐。那比起高调的奢华度假他更重视这个平淡的陪伴，即使说在餐桌上只是各自吃着饭啊，没有一直讲话，只要每天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无声却坚固的陪伴。那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自尊的幽默齁，心甘情愿做女儿的吐槽对象齁，他完全不在意被女儿开玩笑甚至引以为傲齁。好，那他笑着接受齁他女儿的吐槽齁，并且认为女儿的直白是他保持谦虚不被赞美捧上天的重要力量齁，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讲一些好听话齁、哦、啊女儿讲的齁、哦、不见得是真的啦，但是起码就是比别人真实一点啦齁、哦。好，那第四个就是

就是顶级的情绪价值用羡慕代替教导哈。像这个年轻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坦诚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时候，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或者是说教，而是真诚的惊叹说，哇，我好羡慕你可以享有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体验。好，那这种尊重界限又极具温度的回应，展现了高情商大人的修养。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学习的齁。好，那第五个是心灵富养，物质严格，礼物转送，不培养特权意识。那因为他的身份，所以常常会有些厂商啦，或者是粉丝啊，送他们齁，或者是送女儿昂贵的礼物齁。那他坚持他的女儿不需要任何东西齁，全部把这些东西转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好，他希望孩子明白名气带来的物质优势并非理所当然，从小培养他们珍惜与分享的心。好，另外呢就是第六个，就是无私的爱。好，妓女视如己出，看重家人的价值。因为他当年认识他老婆，好，对方是一位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好，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务实跟坚韧深深的吸引，展现出成熟男人的担当。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女儿啦齁，有妓女，也有那个就是跟现在老婆再生的齁。好，那另外呢谦逊与感恩齁，他不会夸大自己的付出，将幸福归功于运气齁。他说呢，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长久幸福的婚姻齁，他不会去炫耀说他做了多少努力，而是害羞的说，或许关键只是取决于运气齁。那他很知道说婚姻需要积实，更要懂得保持谦逊，珍惜与另外一半共同成长的过程。好，那其实看着其他有一些明星夫妻档啦齁，或有些结婚离婚又再结婚的齁，像他们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最高的教导教养指引呢，就是实践善意齁。他被问到说，如果自己像是奥德修斯齁，就是像这电影里面的这个国王啊齁，会定下什么样的规则齁，那他回答很简单齁啊，可是又意义蛮深远的齁。他说会规定大家要实践善意齁，这不仅是他对世界的期待，也是他要传递给孩子们重要的价值观齁。好，那另外那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汤姆·荷兰德就回答说周休三日，好，所以周休二日还不够，他说他如果是国王的话可能就会周休三日。好，另外呢他也讲到示弱的勇气齁，他曾经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演讲，好，演讲给毕业生听，然后他就公开分享他早期其实像现在是大明星嘛，可是他早期去试镜的时候其实被无情的拒绝，好，然后就是当然会哭嘛，好，就把这些经验跟这些年轻人分享啊，好，他就说呢，造就今天的自己并不是就是不是成功啊，好，而是那些失败经验形成的护盾，好，就是你的失败都会成为你后来的这个盾，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勉励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很容易遇到失败的时候嘛，齁，那你如果一直就是遇到一个失败就整个挫折爬不起来，齁，那真的是不太 OK, 齁，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人家有为者亦若是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班艾弗利克曾经透露，以他对麦特戴蒙的了解，他最喜欢的赞美就是别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父亲，齁，然后呢班笑着说呢，这句简单的话会让麦特戴蒙在那边反复回味很久，对他而言呢，世界上任何的头衔齁或者是光环都比不上好爸爸的这项肯定。哇啊，如果你们家的爸爸齁也是跟麦特戴蒙一样齁啊，麻烦回去肯定他一下啦，就是要父亲节让他讲得高兴一点点嘛齁，毕竟家里的这个大山就是爸爸嘛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麦特戴蒙会成为这样的爸爸呢齁，其实答案就藏在妈妈的教养里面齁。因为其实麦特戴蒙在好莱坞被公认为是情绪极度稳定，三观超正，情商满分，好，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跟好爸爸。好，那其实关键就藏在他的原生家庭跟成长背景当中。那其实他很多次提到他的妈妈，好，他说呢他的妈妈对他人生影响深远。那他妈妈呢
本身就是美国知名幼儿教育学者跟作家，常年研究儿童发展、情绪教育跟和平教育，也让麦特戴蒙从小就在一个鼓励思考、重视同理心的家庭当中长大。好，然后他也是一个长期提倡尊重孩子，倾听情绪，而不是透过羞辱或命令式的教育解决问题。好，所以

妈妈真的好很有概念，是专家，然后同时也教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影响呢也反映在麦特戴蒙的人际互动上面。不少的影迷发现呢，无论是接受采访、面对批评或是分享家庭生活，好，他给人家感觉都是情绪稳定，好，不会急着反驳别人的印象。那这样的性格呢似乎与他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那另外他也有一个哥哥，好，哥哥也很优秀，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跟雕塑家。那兄弟俩在充满艺术跟人文气息当中的环境长大，那彼此支持，但是不会盲目的竞争。这样的兄弟关系也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健康的合作，那也解释为什么他可以跟青梅竹马的好友班艾弗列克维持长达数十年的深刻友谊，在事业上互相的扶持，在生活当中毫无嫉妒，成为好莱坞难得一见的佳话。因为两个年纪差不多嘛，啊，那个都是那个帅气的男演员，啊，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寄生鱼和生亮，对不对？哦，他们两个完全不会，哦，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好，哦，那麦特戴蒙曾经表示说，原生家庭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事业是你做的事，但不是你这个人的全貌。好，那因为原生家庭给他足够的情感安全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不需要靠好莱坞的赞美来堆叠自尊，也不会把演艺圈的虚浮带回家，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得体风趣充满安全感的成熟大人。那并且在他自己成立家庭之后，也把这样子的方式，好，那个爱与智慧保留给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好，所以有四个女儿哦，齁。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访问呢，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家庭呢更好。齁，其实就是有一些经营的方式啦，还有一些信念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是就进行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就明天见咯。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你》。

0: 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想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晚上一下班、我就去了这个大稻埕看他们的烟火。这每一年呢，大稻埕都会举办像这样的一个烟火季哦。那今年的主题叫大稻埕夏日节。我觉得礼拜三去可能是因为平日的关系，人潮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拥挤哦。那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刚好离我们公司真的不远，它就在大稻埕，所以我搭捷运到北门的时候，然后就顺着人潮，然后还有指标，很快就到达了我要到达的目的地，而且那个地方是观赏烟火最棒的一个地点。好，那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之后要再去看这个大稻埕烟火的朋友们，他们现在时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哦，因为现在台风实在是太多了。那只能跟大家说，这个压轴场也就是闭幕会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会带来两场总长20分钟的烟火加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秀哦。那这次的主题是蜘蛛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pider-Man， 从纽约来的 Spider-Man 哦。然后呢，他到时候会搭配原版的电影配乐啦，还有呢这个台北城市这个意象来共同点亮夜空。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有兴趣的话，我自己礼拜三已经去过了，我觉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哇真的很漂亮哦，然后现场气氛其实很好。晚上天气也不会到非常的闷热，所以如果有大人小孩或是各位大哥大姐们，如果有兴趣家里在附近的话，不妨可以过去走走看看哦。以摊位来讲并没有到太多啦，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在附近买一些小吃，然后到那边铺个野餐垫，然后就可以在那边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8月15号是他们今年这个大稻埕夏日节的一个算是闭幕，那他们到时候的演出会是在大稻埕的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这里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一首是来自崔台琴所演唱的《烟火》，分享给大家。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用等着别人带我们去看烟火，我们自己走路过去就可以了。好，那当然不是只有在大稻埕那边才看到烟火啦，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地方。你知道在那个区域范围，像是我有看到有人说在中正纪念堂也看得到大稻埕那边的烟火哦，只要没有被高楼大厦挡住，其实都能够看到。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真的要到大稻埕这边的话，也其实你也可以在你家顶楼也看得到。好，那我们也关心一下，在这个礼拜呢，虽然说是父亲节，但是有台风捣乱来搅局，在这里关注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周末将会接近台湾附近，造成风雨跟浪的状况。在这边呢，在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北台湾受到偏北风影响，有一些零星降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日这段期间，随着白海豚台风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方海域，也可能造成中部以北比较明显的风雨状况，沿海的浪也会明显增加。所以在这个周末其实有蛮多的活动就因此而取消或者是延期，比方像我那时候也有看到大稻埕好像这礼拜六原本也是要放烟火，可是也因此取消了。那所以有很多活动可能都会因此有些跟动，所以请大家到时候要多留意一下哦。那同时也多注意一下白海豚台风的动态。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爱情与宿醉》。

我们时间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听动广告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杨小平的美酒加咖啡，待会很快的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不要转台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我这个这款 APP 可以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帮我们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凤飞飞所演唱的夏日假期玫瑰花。

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歌曲《夏日假期玫瑰花》。我觉得《早安大家长》这个节目的存在哦，虽然说每次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们节目的时段，他们都会说这么早，也太早了吧，要给谁听啊？通常都会加上最后一句，但是我就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就是这么早时间会起床，那不管是可能自己在睡眠上的一个时间，大概就这个时候会自然醒，或者是因为工作的需求需要早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的频道。那所以也有常在一些听友会当中看到一些大哥大姐们哦，会来跟我相认，好，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听那个思安你的节目哦，其实我都相当开心，也很害羞，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的存在的一个宗旨哦，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开开心心的生活。大家知道吗？这个长辈哦，这个忧郁这件事情啊，台湾的一个数据是，台湾有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位是受到忧郁所苦。而在日本呢，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证实哦，每周一次透过这个看比赛哦，不管是球类比赛啦、歌唱比赛也好啦等等的，可以呢降低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今天是不方便外出，那你只是透过电视节目来观看的话，是可以降低呢 29% 的忧郁风险。那如果呢你有机会可以亲临现场来观看比赛，则可以降低 34% 的忧郁风险。那这个说明是什么？这跟刺激多巴胺有关系哦。好，那这就让我想到啦，虽然说我看到这则新闻哦，它是在强调可能是像是球赛啦哦，或者是一些运动赛事，但我也想到在我们台湾哦，还有一种这个电视节目是广为人知，而且大家呢也非常喜欢看的类型，那就是歌唱比赛节目、哦、是不是？我像我自己啊，在过去我的阿嬷还有我外婆，他们真的好喜欢看像这种歌唱节目。那尤其呢在更早期的时候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五等奖啊等等的这些歌唱节目呢，我想如果我待会呢一搜寻念出来，可能有很多大哥大姐们都说、哦、这我看过，这个我有看过啊，那个谁谁谁就是这个比赛出来的。好，那这个部分哦，说到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手，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过去台湾在歌唱比赛当中的常胜军，后来也出道甚至成为金曲歌王，他是许富凯。我们来听到他的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他相当经典的歌曲《咪就杯》。

这首歌来自许富凯，有好听吗？我自己非常喜欢哦。那同时我觉得啊，他自己私底下也是一位很待人非常客气，然后对工作人员也相当我只能说非常善良，又很亲切的一位金曲歌王啦。那真的也是希望他接下来未来的这个演艺之路都可以越来越顺利，然后呢能够爬到更高的音乐殿堂。好，那我刚才呢也稍微去搜寻了一下哦，台湾相当知名的一些台语歌唱跟音乐节目啦，像最离我们现在最近应该是什么森林之王、星光大道，还有超级红人榜哦，超级红人榜现在还有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叫综艺一级棒啦，然后台湾在唱歌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哦，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哦，这个那时候啊，他们是捧红了像孙淑媚啦、秀兰、玛雅、啊、这些这个相当现在的台语歌王、歌后等等的。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歌，已经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来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曲好了。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秀兰玛雅的歌曲哦，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只对于秀兰玛雅这个名字呢觉得很有趣，诶，想说这不是原住民吗？为什么会来唱台语歌的那种感觉哦。好，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秀兰玛雅的情歌哦，这个这首如果翻成中文台语，我台语太烂了，这首歌情歌唱给谁听呢？那但如果讲成台语哦，我台语真的不是相当标准啊，没啥练邓啊，请大家多多包涵。这首歌呢，我们要来让大家听到的是金瓜唱给谁听，来自秀兰玛雅。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3，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我们今天的作者是曾凯琳，那同时呢，他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热忱，甚至呢收集了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收集在这本书当中。同时，他也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哦。刚才在私下我就问凯琳说：“凯琳，你自己认识那么多的运动员，甚至你因为采访了这么多人嘛，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你的个案，那你自己对于现在台湾这边的这个运动环境，我相信你也是。”蛮了解的，或是你就是用第三方的观察，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国家代表队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源的进驻啦，不管是运动心理啊，或者是体能训练啊，或者是营养部门，其实都让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都有获得非常好的照顾。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如果这些资源可以渐渐的，就是不管是往国高中啊，或者是国小球队啊，也能够渐渐的，有这些专业资源的进驻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小球员在成长的球员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多。
0: 嗯，
1: 对，当然我知道近期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心理讲座的推广啊，就是我觉得有这些的资源慢慢进来基层的球队，我觉得对这个小运动员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0: 因为你也会到学校去演讲嘛，那你自己所看到的呢？就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哦？我刚刚其实有跟主持人聊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会去，因为我很喜欢打桌球，然后也会跟国小的教练认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长就是真的都慷慨解囊，就是他们就说，来这一批饮料一批哦，因为这个球队很多小朋友在打球嘛，这一批饮料就送给这个小朋友。那有的人是买面包，有的人可能是下午，因为他们练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下午茶时间嘛，还有下午茶时间，还会买水煎包、哦。我那时候校长很客气，也给我一个水煎包。对，说哦好，就是去看小朋友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家长出钱出力啦。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人士会觉得，哇，小朋友练那么认真，那我也要出钱出力，就是帮助他们
0: 培养这个小选手这样。
1: 对，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选手，他在成名之前，他一定是小选手过嘛。
0: 对，
1: 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一出生，他的家里的环境就非常好。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一般人，然后他进去开始训练，开始有兴趣，然后开始打球，开始训练。那可是他成长部分他也是需要营养嘛，他也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教练的资源啊，就是相关资源。你看你出去比赛要坐车
0: 或是有时候还要买机票啊什么的，
1: 还要住宿还要吃饭大家看到的这个电视的转播都是最精华的部分。可是你想就是一场电视转播假设到

0: 国外去好，他是要多舟车劳顿、嗯、他才能到那个比赛现场，而且比赛现场也不是马上比哦，可能要倒时差，然后要适应当时的当地的食物。
1: 哇、嗯、
0: 对，而且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你要克服一些天气啊气候的不适，都要克服很多之后最后终于上场比赛、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到基层球队来，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非常乐见的事情。
1: 嗯，就我觉得你这本书你的收集层面是都蛮完整的，就是你有讲到说可能你提到说其实家长真的是帮助很多学校或是这种小球员啊或者是基层球员，我们讲基层球员的话其实、就是、很多真的都是家人的支持，甚至我相信他们身上那些装备在还没有赞助之前都是要自己先买的。
0: 对，
1: 而且有的真的
0: 很贵哦。
1: 嗯，有的真的不便宜耶。
0: 很贵哦。
1: 对，比方像我如果随便讲一个好了，高尔夫球。哦，那个真的很贵。那你小孩又有兴趣的话，你家长当然一定会想说我可以，我当然是想要支持嘛。但也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就是台湾其实可能有更多很优秀的选手，但是有很多可能在中间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办法继续。那其实你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比方像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运动选手他们可能真的念书的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念书吗？有些真的是还是很优秀，还是有继续怎么讲进修，但是有一些选手可能真的是把很多时间就全部放在训练上，这会延伸到他未来的问题，比方像他在财管方面就不是这么擅长。
0: 嗯
1: 对，你在说好像我记得也有提到类似的状况。
0: 其实在阅读方面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鼓励运动员的部分啦，因为阅读你除了去读书的内容之外，其实也帮助了你去沉淀，就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会考虑到生涯部分，当然是每一个人甚至是应该说家长最关心的部分啦。那我小朋友我投入这个领域之后，我可以这个小朋友他因为运动员不可能做一辈子嘛，
1: 对，
0: 你一定有退场的时候，那退场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这个也是运动员家长他非常担心，就算你的小孩再有体育天赋，他有时候也不敢就是让小朋友放到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运动员他有可能比如以财管来讲好、嗯、他可能好他真的打非常好，他有一大笔奖金，
1: 嗯嗯，
0: 他要怎么运用呢？
1: 对
0: 对，光好光这个储蓄他就分很多种咯，又有定存又有活存哦，
1: 嗯，
0: 然后好，有的人他可能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 ETF， 就是这些不同的理财工具。那运动员他假设他成名有这些钱，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知识的累积嘛。所以其实阅读一直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部分，不只是你可以去拓宽你的生涯的广度，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钱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大家工作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有这个收入的来源。
1: 嗯、
0: 那运动员你成名了，你得到一大笔奖金，你怎么样好好把它
1: 运用？对
0: 对，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嘛。对，如果假设真的运动员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的话，可是至少你有这个资源。
1: 嗯，
0: 那你可以怎么样妥善分配？其实现在理财工具非常多，对，可或许可以上一些金融课程，或者是你有坊间其实非常多的书籍可以看。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运动员在退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退役是突然的
1: 哦，
0: 比如说一场车祸，
1: 受伤，
0: 对，一场受伤你就真的没办法打了，那你能够依靠什么？那就是你以前就积攒下来的钱啊、嗯、那你怎么样靠这些钱？如果你有阅读过有一些理财知识，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难关的。
1: 嗯，其实我自己知道说，其实蛮多运动选手有些真的是一开始就不要讲名字，因为可能就是他在以前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状况，可是好像他可能受伤都没有继续打之后，就他生活怎么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可能就是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在没有好好的善用他当时所获得的奖金啊等等的，对不对？
0: 对，你看像有的 NBA 的球星不是
1: 赚
0: 超多钱？
1: 对啊，
0: 对，你看新闻上不是都有报吗？
1: 对啊，
0: 他可能过不了多久
1: 就没那个钱就没了，
0: 对，
1: 花完
0: 了，就没
1: 了。
0: 那个是好几千万的美金、哦，
1: 美
0: 对，
1: 兑
0: 换成台币是亿以上的台币哦。
1: 没错，
0: 我想说哇，这个破亿的台币怎么瞬间都，而且是非常短的时间，
1: 对，
0: 就没了，
1: 它挥霍掉了。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员
1: 买艘船，
0: 运动员
1: 船。
0: 对啊，运动是理财，不仅是 NBA， 比如说好莱坞。

0: 其实也有很多 的对啊，所以我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他可以先去做规划的，对吧、啊？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都鼓励运动员，其实你的包包里面可以随时放一本书，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觉得可以增进你的不管知识或什么相关的都好，
1: 漫画可以吗？
0: 心灵的书，如果这个漫画让你心理稳，可是通常我觉得会是心灵的书，或者我觉得理财的书其实也非常可以看。对，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被钱牵制的话、其实那个真的是
1: 很痛苦的。对
0: 对啊，其实有时候也有遇过一些运动员，是他运动时期是哇站在场上万人喝彩，就退下来之后没有钱，他可能就是被迫可能要去从事，就比如说体力的工作啊，或者是相关的。那我说啊，你有喜欢吗？没有啊。那我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啊？就没钱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金钱这个东西，虽然大家没有到非常喜欢谈。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1: 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啊。
0: 对，既然不得不面对，那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就开始面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理财书籍，都可以，不然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都不懂的话，也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就现在有那种国小的，也有那种理财。
1: 对啊，对啊，没错啊。
0: 对啊，我们钱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对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用到钱啊。对，那运动员更不用讲，因为他会有一个生涯的一个转型嘛，所以这个钱财的运用，如果能够让他安心的话，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会更有余裕了。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也是有看过有一些书籍，可能他是在谈论到说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啊什么的，但是钱这一块确实像你说，大家会比较避谈一点。如果你很清楚的是把有收入在这里，我觉得刚好看到，觉得还蛮有趣的，确实。而且前阵子也才刚读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他可能对于理财这是那么不擅长？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挥霍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个根本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练习他的专长，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其实是很盲目的啦。然后甚至是以前可能有家人帮他打理，也说不定。对，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很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是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是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的部分嘛，你希望那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回馈，是你最希望看到的？
0: 是，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人看同样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也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样坚持过这个过程的。然后在我们挫折，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看自己曾经有多好。对，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1: 然后在我看完之后，其实我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就是用键盘，然后就是在网络上留言，就酸民嘛，所谓的酸民。我是很希望大家在当你打下这些文字，希望大家打出的文字都是正面鼓励的啦。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就运动新闻，然后底下会有一些人的留言，也许这些运动员他们不会看到，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啊，你是多厉害，你打这时候感觉
0: 没有，这时候可是你要想哦，他虽然打了这些这个比较负面的话，可是代表他的心里是有这个运动员的
1: 哦。
0: 对啊，最残酷的回应是不回应。对啊，因为你就不回应就不在乎了嘛。他还花时间在前面打了
1: 这个运动员，
0: 对，而且还针对这个运动员，而且他还是看到他的什么说他不好。
1: 对对对，
0: 那他内心不就有他了吗？
1: 哇，确实哦，你讲到一个关键点。
0: 对啊，
1: 所以最残忍的是不在乎嘛，就是没有回应嘛，
0: 就都没有留言。
1: 对，没有留言，
0: 都没有，安安静静。
1: 对对对，所以这些网络酸民他们心里某个层面其实是很在乎这个人的，
0: 或者是他有勾起他一些想法或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他是关注这件事的啊，或者这个人的。
1: 哇，我自己好像也学了一个，就是因为真的很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想说其实他真的很努力耶，你干嘛还在底下在那边就是骂他啊或者什么的，如果他看到多难过啊。虽然我知道这些运动员可能他们平常在，我不知道啦，就是他们会不会去看啊， 你觉得他们会去看猫医生留言吗？
0: 有的可能会看，有也不一定啊。
1: 但我只知道，像他们可能参加一些大型比赛之前，他们有些会把自己的那个平台啊或什么都先把它删掉，
0: 就是先隔离，至少你先不要看这样子。
1: 嗯，先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不是。

0: 是运动员，或者是你现在也是在不同行业，甚至你已经退休了，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不同的想法跟心得。但最主要就像凯琳说，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解决的方法，然后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对不对？好，这本书现在都是在书店当中的，
1: 有各大平台，就是电网络平台或者是一般的实体书局都有贩卖。
0: 嗯，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出版社是
1: 好的文化，
0: 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所出版。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凯琳的粉丝团、粉丝专页上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甚至，凯琳最近有上了很多不同的通告，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听听。然后小林同学的新闻也蛮多的。
1: 对，请大家支持我们那个运动选手小林同学加油！
0: 你的粉专叫做
1: 曾凯琳智商心理师。
0: 好。那你的曾凯琳三个字你要跟大家说是哪几个字？
1: 哦，好，曾就是那个曾国藩的曾，然后凯是凯旋的凯，然后令是一个林是一个命令的令，再一个羽毛的羽。
0: 是，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去帮他追踪，然后呢看看凯琳他最近的一些文章。那今天也相当谢谢凯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谢谢凯琳。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

0: 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8: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8月7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02分，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当然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都有我所主持的节目，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节目一开始呢，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在未来一周，包含今天呢，其实都是各个城市会来进行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哦，当然就是防空演习啊，还有这个部分，其实每一年都会来举

半。今天8月7号是在高雄市，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来进行防空演习的部分。那接下来这个半个小时就会包含像是警报的传递呀、人员的疏散跟交通管制等等的项目，都会在半个小时当中来进行。那高雄市的警察局特别来提醒哦，演习期间呢，像轻轨会停驶，捷运、铁路还有航空器，这些其实都还是会维持正常的运作，只是呢，下车的旅客你还是要配合这个疏散跟避难跟引导那当然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配合，否则其实呢会有罚锾的这个最高呢可以罚到15万元新台币的罚锾，这部分再麻烦大家。那另外就是防空警报发放之后，不管你是人是车，都一定要接受警察跟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的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备来避难。那包含像是公司行号啊、商家、场馆、学校、工厂，或是你有人员活动的场所，都要紧闭门窗或窗帘，避免人员的进出，并且呢配合交通管制。这个部分呢，今天会在高雄率先来举行。大家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在高雄，或是说准备要去高雄，会刚好碰上10点到10点半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再留意一下咯。好啦，跟大家做提醒，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万芳写给爸爸的歌曲，这一首叫做《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来自万芳的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写给父亲的歌曲作品哦。其实歌词当中特别提到说，这个我常常跟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我觉得这种状况真的在亚洲的家庭来说，尤其是上一辈的爸爸妈妈和这个长辈，很容易会出现这种家庭的氛围，觉得啊，爸爸是一个很有威严的存在哦，所以很容易呢。就是不敢说出来，或是说觉得好像话说到这个嘴边就会嘴软啊，会卡在喉咙当中。但是呢，原来其实我们都是爱着的。那刚好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大家父亲节有做什么样的安排吗？我刚好在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我觉得好有趣的影片，就是呢，那个算是网络上应该也是有一阵子的小短片了。然后就是刚好有一群这个中年的爸爸们团聚，就有点算是在吃热炒店啊喝酒的一个聚会场合。那他们几个大概七八个这个伯伯哦，这个阿伯啊，就聚集起来拍一部影片。然后每个人手上呢都拿一杯小啤酒，就那种啤酒杯的啤酒。就有人说啊，这个好，他说母亲节假龙黑，好，父亲节糟糕无半诶，还说存丁杯几嘞，我觉得好好笑，因为真的好像大家比较习惯就是很盛大的过母亲节，可能爸爸本身就会觉得啊，没这样麻烦哦，不要这么麻烦呐、啊，没关系啦，所以才会糟糕无半诶哈。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家庭的写照，像我们家也是一样哦。就妈妈如果是过母亲节或生日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总是会觉得好像因为妈妈也是喜欢去吃好吃的东西，或是说觉得应该可以来去庆祝一下，顺便聚个会这样。但爸爸呢就好像也没有特别有意愿要出门，所以每一次我们家的父亲节就是买个蛋糕回家吃。然后这个蛋糕呢基本上呢也是其他的家人在吃，都是我跟我哥哥啊我妈妈好在吃这个蛋糕，我爸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然后再送个小礼物啊，通常都是看他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像什么电动牙刷和这种真的实用的东西好像比较容易才会送到。那你说要像母亲节这样子特别来去聚会，我们家是比较少，所以真的就是母亲节真的是有吃龙黑，我们家真的母亲节是有吃比较好。对，但父亲节呢我们至少没有存爸爸一个，没有把爸爸一个人丢在家里面。那明天是父亲节，大家打算怎么过呢？其实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哦。不过提醒大家哦，明天应该是会下雨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携带雨伞，或是说注意一下下雨的天气状况。那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母亲节假龙黑，父亲节糟糕不爱吗？而且确实哦，其实在国际上面哦，因为通常在国际上面的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那母亲节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嘛。

现在大家都会一年会过母亲节，会过父亲节，但是呢，其实父亲节比母亲节还要晚了60年才提出。当时呢，是美国的一位女性哦，她就觉得说，哇，爸爸独自抚养6个小孩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啊，才跟牧师说，能不能哦，在爸爸生日这一天来当作是父亲节。那后来为了方便，都改到礼拜天，所以就变成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成为是父亲节哦，所以就比较晚了一些啦。原本是就是自己过的，但是到了1972年。才被尼克森总统宣布说父亲节是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所以呢，其实真的差很多的时间哦。那另外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父亲节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啊，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去推动这个节日，因为早期的爸爸就觉得说，我不需要一个节日来欢庆啊，这不是女生哦，女孩子家哦，太女性化了才会做的事情吗？我们男人哦，不需要这种节日，所以一开始大家其实不太接受父亲节，甚至是有一点点排斥的。是到了更近代，大概1990几年的时候，20世纪之后，大家就开始像家庭分工啊、性别意识啊，哦，才慢慢的去除掉这一些想法。当然啦，也会有人说是商人的阴谋，哦，其实当然也有可能啦，就是母亲节要赚，父亲节当然也要赚咯。好，就跟大家分享，居然差这么多，看到也是有一点惊讶。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咯，先预祝父亲节所有父亲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待会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若瑄所演唱的《爸爸》。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好啦，因为明天是父亲节，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出门聚餐，或是去吃比较好一点的餐厅哦，或是煮比较好的料理。那今天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些关于饮食上面健康状况要注意的部分，例如说吃甜食这件事情。因为现代人呢，只要你是压力大啦，或是说你想要犒赏自己啦，都很有可能来透过甜点来做一个心情上面的抒发哦。像是喝手摇饮料，应该是很多上班族必备必做的事情，像我们在办公室也常常做这种事情哦，想说天哪今天好累哦，天哪今天好热哦，天哪今天哦，接下来有什么很难的事情，然后办公室大家就会说要不要来喝饮料呢，要不要来点饮料呢，通常流程都是长这样的，没错，所以现代人尤其是上班族或年轻人啦，可能接触手摇的机会又更多。那甚至像是吃甜点、喝咖啡、吃甜食，除了大家知道的会胃食道逆流，其实呢最近根据国际期刊《糖尿病学报》的最新研究来显示，如果你的血糖这样子反复的波动很大的话，有可能你本来想要犒赏自己，想要吃甜食来抒发，反而会造成你情绪更低落，越吃可能还会越忧郁因为研究就发现说，血糖如果维持在正常范围的时间越长，其实呢这个受测者就他们做的研究，通常呢如果你的血糖维持正常范围的时间越长，那就代表说你这个人呢会表现出的悲伤啊或是忧郁啊这种情绪就会越来越少。那如果你是长期处在高血糖的状态，负面情绪呢反而会增加。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周建安来指出，长期的靠高糖饮食来纾压其实会增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主要是跟四个身体的机制有关系。

系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你会让神经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当中，因为像是高糖或是说高油哦，这些食物呢都会让身体陷入在慢性发炎的状态，血糖剧烈波动会产生氧化压力，这部分就会直接影响到神经。

素、多巴胺，这些都能够稳定情绪，这个神经传导物质都能够稳定情绪。那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像维生素 B 群或是镁或是锌这些营养素来合成。那如果你太常吃甜食，或甚至夸张到你把甜食当作是正餐，不要觉得很夸张哦。大家如果早上吃的这个早餐是很不健康的，有些人早餐哦吃甜甜圈啊、哦、有些人早餐哦想说昨天那个蛋糕没吃完我把它吃掉，这个如果你把甜食当正餐，营养不均衡就会让焦虑跟低落的感觉会放大放大放大，因为呢你缺乏 B 群、缺乏镁、缺乏锌来制造你身体当中的血清素跟多巴胺，稳定你的情绪，所以可能呢就会不快乐了，产不出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再来它还会影响到压力系统，因为血糖波动呢会跟压力还有睡眠不足产生恶性循环，那慢慢的就会让你身体分泌更多的皮质醇，皮质醇就是身体当中的压力荷尔蒙，进一步呢就会推高血糖。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还会破坏你的肠道菌相，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都有这个观念说肠道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如果过多摄取过多的糖分就会让你肠胃的菌相破坏掉了，干扰到了肠道传达给大脑的情绪稳定序号，让你的肠脑轴失衡。哦，这部分我自己是真的还蛮有感觉，因为我之前就曾经有好几次就是什么肠胃炎啊、胃发炎啊，不知道为什么那阵子真的就是肠胃很不健康，当下不知道为什么，那事后像去看医生或是说再检讨了一下当时的饮食习惯，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其实除了饮食不均衡之外，也很容易就是吃很多的甜食、喝手摇啦、吃甜点啦、啊、就没有好好照顾到肠胃道的健康。然后刚才还有说到其实肠胃不健康啊会影响到情绪嘛，这个真的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我就肠胃炎那一阵子人生过得非常的乏味，一部分是你能吃的东西很少、哦、就是都吃一些比较清淡的物品嘛，好像什么稀饭啊，或是说比较什么吐司啊这一类型的，那久而久之那个肠胃炎啊通常都是要一两周嘛，哇真的好痛苦哦，除了吃东西能够选择的东西很少，其实连身体不舒服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情绪跟身体的变化，所以大家肠胃道健康真的要顾好。好，那当然讲了这么多也不是说诶大家完全不能吃哦，也不是这样，因为要这样做其实在现代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那要怎么样能够有吃到糖、吃到甜点，那同时又保持情绪稳定跟代谢的健康呢？其实最重要的医生有给几个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要空腹吃甜食，你不要空腹的时候就喝有糖的饮料，或是一大早呢你就把甜点拿出来吃，这样其实血糖就会瞬间飙升，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哦。那再来呢，如果真的想要犒赏自己，建议甜点在正餐吃完之后再少量的来摄取甜食，甜食应该是要放在正餐之后来吃，一部分呢你血糖比较稳定，第二部分你可能不会吃这么多，因为你前面已经吃过觉得蛮饱了，再不会一下子吃太多的甜食进去。再来呢还有饮食上面哦，也希望大家稍微改变一下进食的顺序，就是会建议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蔬菜，再慢慢的吃到淀粉类、全谷类，例如说你吃一个便当，好，先吃鸡蛋、豆腐、肉类、青菜，然后最后再来吃饭跟吃面，因为如果一下子吃这个饭啊谷类的啊催泪齁，其实呢血糖可能会一下就飙升得太快，

所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蔬菜，其实能够先增加饱足感，同时呢让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更加的平稳，比较稳定一些些哦。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是稍微调整一下生活的样态哦，对于健康，对于情绪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哦，就是如果你发现啊，自己呢，其实这个压力大，然后觉得情绪问题哦，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活，这不可能不单纯只是血糖的问题，或许就是要再进一步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评估跟协助。所以大家还是要分辨一下自己这个身体上面的状况跟情绪上面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咯。在这里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哈林与陈庆所演唱的《爱到底》。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庆所演唱的《爱到底》，时间来到早上的6:33。接下来呢，跟大家做一个健康上面的提醒哦，就是呢，最近大家应该都听说新冠疫情持续的来升温，那疾管署特别表示说，国内疫情哦，其实现在还是处在流行期，上周呢，新冠门诊就诊人数就已经到了1.9万人次哦，相较于前一周大大增加了，大概快要75%左右。这个真的是最近很多人在感冒啊、确诊啊，包含我周末的时候啊，上周末跟大学的学弟妹一起吃饭，然后还有以前的老师，哇，结果在场大概12个人，就有4-5个人说，哇，他现在好像喉咙怪怪不舒服，感冒。我当下想说，天哪，我是不是口罩要马上戴起来？所以这人数真的很多，提醒大家，那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已经延长到9月28号，你只要是符合资格并且还没有接种本剂疫苗的民众，最好呢就赶快把握机会咯。好，那公费疫苗呢本来是到7月31号啦，那目前是因为是进入到流行期，讨论过后呢，接种就延长到9月28号，你只要是6个月以上，然后呢你还没有接种过这一剂的新冠疫苗，不论你年纪多少，不论你有没有慢性病或本身有没有其他的重症因子，都可以在期限内免费的来接种。到目前为止，8月2号为止，好像已经累积了177万人已经来接种了。但是因为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其实接种率还是不高，第一剂只有大概20%，第二剂呢只有0.78%，所以接种率很低，所以还没有打过疫苗的提供给大家这样的参考啦。那另外再提醒大家哦，如果最近有出现像是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些跟新冠相关的症状，最好在家里面先用快筛试剂来检测，并且尽快的就医，那把握时间，然后保护好自己，其实也能够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好啦，接下来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我的 Super Life》。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

0: 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都有早安大家早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新鲜大小事哦。接下来呢，再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

听到的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时间来到早上的6:44，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这个网络上面算是引起大家蛮多关注，刚好跟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上面也是蛮相关的。这个事件呢，就是跟大家如果喜欢买一些境外，就是国外的一些网购商品，当你要运回台湾可能都会遇到的状况。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买淘宝啊，买 Amazon， 或是很多女生其实喜欢买日本的衣服品牌，所以呢购买国外商品的民众真的很多。那通常如果你有买过海外的商品，手机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叫做 EasyWay的 APP， 那每一次货物要进到台湾的时候，你的手机就会跳出一些通知，告诉你说你要填写申报相符，东西才会通过海关。那不过呢，前阵子就在这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全台湾有超过750万人在使用的 APP 哦，其实在立法院有一些讨论，就说好像个资有一些状况啊，有一些问题啊，就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疑虑。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到底 EasyWay 是什么哈？这个 EasyWay 呢，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外要买东西回台湾，其实要报关非常的麻烦，你可能要把身份证的正反面影本啊，或者是说地址啊这些个资交给报关行，或是说物流业者。那当然以前也很常会发生像是个资外泄，或是你被别人冒名报关这种事情。那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财政部的关务署就放宽规定，让关贸网络公司，就俗称的这个关贸公司，开发了 EasyWay 这个 APP。 那现在大家只要就是你有下载这个 EasyWay， 那先绑定手机跟身份证，买东西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就能够报关，不用再到处就是给别人你的这个身份证影本之类的。好，那目前啦，根据数据来说，每个月大概会有400多万份的进口快递申报，都是透过 EasyWay 来完成，大概占了整体的70%，所以使用率真的是还蛮高的。那听起来很方便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议呢？因为刚好在这周的时候，就有立委在质询的时候点出了一些问题啦，大家可以听听看合不合理。第一个争议部分就是有民众发现说，开发 EasyWay 的关贸公司，它其实是一间民营的企业，那大家就会有点害怕，私人企业拿台湾700多份的这个个资，这样是安全的吗？是没问题的吗？不过后来就也有澄清啦，其实关贸公司它前身是财政部的通关自动化推行小组，那它是后来就改成民营化，然后甚至是上市，到今年四月份为止呢，最大的股东还是财政部，持股大概超过36%。那再加上政府其实有规定，只有符合高度资安标准的通关网络公司才能做这样的 APP，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点哦。那再来第二个争议点，就是有人说啊，政府把这种法定通关程序交给关贸公司独家来经营啊，那会不会向报关业者收取服务费呢？是不是变相的把这个成本加诸在业者身上呢？会不会这笔钱就又转嫁在消费者身上，然后变贵了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关于这样的讨论，关务署是有承诺说会在3个月内来评估说，还是把 EasyWay 收归公营，这可能性会在三个月。

院当中，三个月内来去做讨论。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PP 没有警告啊，那会不会就不小心就触法或破财了呢？因为很多民众其实不知道这某些东西不能随便从国外买回来，例如说有些人可能是想要买像是洁牙的用品，哦，那可能在台湾来说算是医疗器材的部分。那 EasyWay 的系统它其实目前是没有事先警告说，诶，哪些东西可以买，哪些东西不能买。你有可能买了，然后你在线上填写申报相符之后寄到台湾被罚钱，然后可能会罚6万到100万元的罚款，可能还会有刑责哦。所以这个算是很容易掉入网购陷阱的部分。所以目前这个官务署也有提到说，目前他们也发现有这样的状况，正在跟卫福部啊、防检署来整合资料，然后希望之后就会在 APP 上面新增事前法规预警的功能，希望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不要踩地雷。好，这个是关于像个资啊或者是说触法的部分嘛，很多人会有点担心。那实际上它其实确实都还有可以改善的空间啊。如果大家真的还是有点担心，或是说你在国外买网购然后不太想要在线上申请啊，或用这个 EasyWay 啊觉得好像不太安全，法规上面呢其实还是可以用自然人凭证去海关的官网来去做申报，那或是退回你就改成用纸本的方式哦。好，那但是就真的蛮麻烦的啦，因为这个流程啊时间啊都要多出很多哦。所以目前当然还是希望说政府有能够好好改善 EasyWay 的部分啦，这个防雷的机制还是要先做好，否则呢这个大家很容易网购触到了法律上面的陷阱。好，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咯，如果有网购像淘宝货啊，美国的啊、日本的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网购经验哦，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来小心。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孤独之旅》。

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每一年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都是大稻埕的夏日烟火节。那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八月五号，已经就是有一个平日场，然后好像七月底的时候是开幕场。那接下来呢，还是有烟火可以看哦。大家如果前面错过的话，接下来呢是八月十五号，就是在下个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整个活动的闭幕。木压轴场，大家知道这烟火会放多久吗？非常可怕，会放20分钟，很长很长的烟火。那释放的地点呢，就是在大稻埕码头跟延平河滨公园的这个部分。烟火呢，从8点。礼拜六八月十五号礼拜六的8点到8点20分，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蜘蛛人无人机的表演啦，因为刚好最近蜘蛛人的电影上映了，刚好有这个话题性存在，所以大家在下周末觉得想要出门走走，或许可以到大稻埕，或者呢大稻埕的周边，不一定真的要到码头来，因为人潮应该挺多的，所以呢到周边啊看得到烟火的地方都可以去走走晃晃咯，提供给大家一个周末的出游选择。好啦，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崔台青所演唱的烟火。那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

0: 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8: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节目中，我们现场的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哎，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在这个月底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房市的一些脉动哦。哎，定忠兄早安。
2: 哎，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时间好快哦。
2: 对，
1: 本来才说下半年才开始，结果下半年第一个月快结束了。
2: 对，已经结束了，明天就是8月1号了。
1: 对，8月1号了呢，哇，这个时间好快哦。那8月1号好像有蛮多新制的哦，特别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清安 3.0 啊。诶，本来大家之前都在猜，就是说会不会是新清安 2.0。结果呢，怎么会是一个清安 3.0？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或是说为什么政府会是这样做的？嗯，
2: 对，因为齁，我们知道说，其实对官方来讲，所谓以前那个新清安啊，还有旧清安，那个其实主要只是为了大家分辨比较方便嘛，来做一个区隔而已。
1: 对，
2: 啊，其实在官方的政策上面一直都是叫青年安心成家的系列。
1: 对，他那个是很长的啦。
2: 对，他那个青年安心成家优惠什么比较弱弱等啦。
1: 对，
2: 所以大家都简称清安。
1: 对，
2: 清安齁，有的时候又为了要分隔这一个之前2023年前后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新清安旧清安嘛。
1: 嗯，
2: 那既然它的本体其实都是叫做青年安心系列的贷款的话，
1: 嗯，
2: 诶，可能官方

0: 在想说哈啊，毕竟哈，我们这个贷款最早十几年前就有了嘛，那个时候还有
1: 一，
0: 那我们把那个当做 1.0， 新千安当 2.0， 那我们现在要推的就是 3.0， 它等于把整个时序都让它串起来，全部回归到千安。
1: 千安哦，回等于是证明了啦，
0: 对，
1: 又重新再证明。
0: 其实这样也好，避免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以前有旧千安叫 1.0， 然后新千安有 1.0 跟新千安的 2.0， 哇，那个到时候你光是新旧再分那个几点几哦，又不是量势力，大家在那边几点几，所以现在把它全部变成这一个回归到。总之都是所谓的清安系列贷款，那我们来分不同时期，就出了 1.0 2.0 跟 3.0， 那我们之前说的新清安贷款
1: 对
0: 算是 2.0、
1: uh-huh、
0: 那现在的所谓的新兴清安就是所谓的清安
1: 3.0
0: 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1: 对啊，那最近媒体上面啊也是很多都有在探讨这个清安 3.0， 第一个它有蛮多的限制，第二个呢它也新增了一些这个增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奖励的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个所谓的婚育这个部分哦、嗯。然后这个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是重蹈新清安的覆辙？造成又是一波的房市的大反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定中兄哦？因为你也是长期在关注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从刚才提到的旧清安、新清安，到现在清安 3.0， 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历史脉动的一个解读？
0: 是，那好、我们其实知道说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它其实自从一上路以来哈、虽然说政策都号称三年一期啦，但是其实永不落日啦，
1: 好像永不落日呢、
0: 因为三年一到的时候马上就会推接棒了、所以才会有一二三点零，
1: 一二三点零，对。
0: 那基本你大概可以解读上面，毕竟讲民众既然一直都有刚性需求，而且清安系列的贷款齁、在这个市面上来讲一直都还算是相对活络啦。
1: 对。
0: 因为毕竟它跟一般民间贷款就是有利差，就是有利率的差异。
1: 是。
0: 毕竟有补贴嘛。
1: 对，有补贴就是有让你吃到甜头。
0: 对。而且加上齁、它的跟一般民间的这个贷款比起来齁、它你如果符合一些特殊身份，你还可以搭配内政部的这个购置住宅利息补贴合并使用，那你的补贴额度就更大了嘛。
1: 可是你刚才提到点出这个内政部的购置住宅的利息补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嘞。
0: 对，因为它的额度真的少哈，
1: 而且都是被新清安给盖住了。
0: 对对对，但是它可以跟清安系列并用。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所得的上限，还有一些你如果这个是中低收入户的，你比较能够拿到这个内政部这边的补贴。
1: 对，所以这样一些一个听下来就会补煞煞，很多人根本也不知道。
0: 是啊是啊，但是我们大家就只记得清安系列贷款是财政部在管的哈、目前也是最主流的。
1: 对对对，可能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是财政部的。
0: 对对对，毕竟那个当然他的补贴哈，你说内政部不是有补，没关系，我们不管，我们就只要管说主管机关是财政部，
1: 嗯，
0: 这样到时候万一大家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时候，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财政部
1: 啊，对对对。
0: 当然，清安 3.0 哈，它跟之前我们认知的清安系列贷款哈，它其实是不太一样，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讲一样的地方。
1: 好，来，
0: 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都是只能一生一次，一生贷一次。
1: 可是之前好像没有这个规定。
0: 清安 1.0 时期是没有这个规定，到 2.0 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引爆嘛。是 2.0 的中期的时候就说，那不然我们只能贷一生一次。
1: 哦，对对，后来又重
0: 申这样子。对，那 3.0 的部分呢，就是延续 2.0 这个一生一次的概念。
1: 一生只有一次，
0: 跟土增税的优惠税率一样，只能一生一次哦。那这个是一样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呢，额度的部分呢，原则上都还是1000万，只是有针对婚育家庭，提高。
1: 对、
0: 那婚的部分你单纯只是新婚
1: 结婚
0: 内、那可能提高到1200万。
1: 对，就是还没有生小孩的。
0: 对、你如果是有婚且育、那有育那就不一样啦、有育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齁，这些金孙盖金鬼嘛齁、非常珍贵的金孙我们就是要国家照顾他。
1: 对。
0: 所以呢最高可以拉到1500万的额度。
1: 1500万的额度。
0: 不过呢我们说这个额度的增加呢是你借的钱多，其实你也是要还的。
1: 对啊，没错、
0: 不是无偿齁、这个还是要注意、
1: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婚育宅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蛮矛盾的。你借的越多，你的生活品质越受到越影响啊，因为你又要养小孩子，你借的又这么多，你到时候连小孩子都养不起了。
0: 所以哈、我们这个我们其实一直也在呼吁大家哈、就是你同时是有婚育的状况的时候了、虽然你可以跟政府借到比较多的钱、然后这个样的钱是有一些利息补贴的，可是你还是要去权衡哈、毕竟你借的多还的多，你同时要养育养家活口，
1: 还要养家活口、
0: 还有花费房贷哈、那吉姆奇贝尼。 型哈，
1: 对，
0: 黑母是树立树立加树立前够树立看几边型，黑母是赶快的意思，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都要提醒大家，财务规划还是要做好。
1: 对，没错没错。
0: 但是你如果不是婚育的身份，其实你的额度维持是不变，就是1000万上限。那还有一个不变的是宽限期跟长年期的方案不变了，最长还是可以5年，然后这个年期最长也还是有40年的哈。好，那、这个几个是属于不变的状况哈。
1: 这两个哈，很多人都在诟病，特别是5年宽限期，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5年宽限期？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哈，黑的好做逃税类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如果这次缩短的宽限期，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媒体哈，有一些侧面消息哦。当然，相关单位是没有直接证实的。侧面消息就是说，可能像央行这边就一直不是很喜欢5年。
1: 对，没错，这个央行绝对耿耿于怀
0: 的。所以他们希望说你是不是3，然后之后加1加1，哦，慢慢的推进，
1: 对，慢慢
0: 不要一次给5年这样。那当然，听说那个时候有些部会哈，财政部他们就说，其实用5年宽限期的不多啦，可能就只有2-3%多。其实2%多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就是你的观点是不多，但是可能民众的观点来说，这叫不少了。
1: 对，很多人都还是只是好像听说只是申请3年这样子。
0: 对，大部分可能，因为毕竟他也会银行这边也会算你的。
1: 对对对，银行会去衡量你。
0: 但是终究呢，你5年有用到5年的，他刚好就可以接轨房地合一的清税期嘛。
1: 是，
0: 房地合一5年内，你就是35%到45%嘛，你交易的话，所得里面
1: 对
0: 获利要缴很多给政府嘛。但你满5年后就降到20%了嘛，所以你刚好5年宽限期用满，税率又降低了。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人会去计算到这么细精这么细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部分，还有房地合一税可以去结合耶。
0: 对，其实对一个对你是纯粹自用的人来讲，你很多很多，你很基本上都会持有5年以上的。
1: 对啊，
0: 这个对你的影响不大。所以才会说哈，其实真的会去利用这一个5年宽限期，然后接着马上在低税期一到去做转售的，大部分可能就是属于投机炒作的心态。
1: 对啊，没错，大部分都是投机炒作的，
0: 所以这也会让这个财政部这边哈备受批评的。地方就是说啊，你都觉得你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状况的时候，你还是很始终要坚持给大家5年的宽限期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投机炒作的这一个可能性了？
1: 对、
0: 那当然，它的补救方案就是我们会这个来。加强贷前管理跟贷后审查，
1: 贷后审查，
0: 贷前管理就是要求银行们好好算哦。如果你们要注意这个人，他是不是其实名下已经有其他的房产啊？他是拿人头来的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勾稽要做好等等的哈。
1: 其实这个应该政府单位要勾稽是很容易的嘞。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你只要内政部、财政部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个互通哦，资料的互通。毕竟我们有任何有房子的人，甚至说我的家人有没有房子，其实那个内政部这边应该都是掌握
1: 的，对呀、都掌握得很清楚、
0: 因为是登记。制度嘛，我们土地跟房屋都是登记制度，
1: 只是说他们横向的联系到底有没有办法的去做？
0: 那、这部分其实可能联合金管会跟金融机构去勾稽金融，其实应该是 OK 的，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长年期跟长宽限不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讲有点松口气，因为他们怕说，万一我不能贷40年，我不能贷这一个5年宽限期，其实缩短这些年限的话，我的每个月的负担就增加，
1: 真的负担会很重，
0: 对，
1: 负担很重。
0: 但是我们还说。政策看起来呢，这些不变，可是还是有些收紧的部分呢、这就是变化很大的。
1: OK， 好，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那收紧呢，主要是有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1: 第一个层面
0: 叫青年安心，我现在就是真的要让青年安心，所以老的中高龄的部分，我搞 KISA， 所以有设定有所谓排老条款、
1: 排老条款
0: 啊、就是年限年龄加起来不能超过80，这是一个排。再就是50岁以上的，
1: 50岁以上
0: 学员的。
1: 就是说50岁以上含50岁吧。
0: 对，含50，满50岁啦，应该这样讲，满50岁。那以前我们就说，其实现在50岁，你说他很老，好像也不算。
1: 对啊，
0: 以前50岁叫半白老妪、半白老翁，
1: 对，但
0: 现在可能都是50岁，大家都是大哥大姐啊。毕竟我们平均年龄现在往上
1: 都往上延后了。
0: 但是呢，你如果今天是这个50岁的民众，你今天呢、你如果有送件，你可能还能带到钱啊，你明天送件你就带不了了啊。很明显，这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
1: 是，所以这个是有人把它讲做排老条款、
0: 高龄条款这样子啊。那这个当然它也会有后续衍生一些问题哈、这个我们后面来分享。那第二个它排的什么？排富。
1: 排富。
0: 它排富的门槛是个人呐、因为看申贷人个人哈、的这个年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元。那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如果是这个很年轻就进入到一些譬如说像 像今天大涨的台积电，
1: 台积电啊，
0: 你可能就不能生贷啊，因为台积电年薪应该都是超过200。
1: 哎，对，很多人都在说啊，我们为什么就会被排除在外？
0: 哎，对，他就说我只是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我老板对我这么好，哎，结果我就不能生贷这一。
1: 可是也有人打脸，就是说你已经年所多了200万了，你还要再来占这个便宜？
0: 哎，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受到影响哦的每个人两造的双方的看法会不太一样，所以排富排老，另外呢还有就是排总价贷啦。
1: 哦，排总价贷。
0: 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知道各地的这个房价水平不一样哦，所以它的排。

0: 新清安没有嘛，哈、哦
1: 欸，对，二点零的时候是没有，啊，三点的时候有排总价贷、嗯，台北市是3500万以下的才可以贷清安系列的贷款、
0: 嗯，就3500万是天花板，
1: 对，天花板。嗯、然后呢，新北跟新竹，哎、欸，是同一个水位的、哦，是2500万，
0: 嗯嗯，
1: 那因为新竹人哦，玩到真好家啦，哈、
0: 嗯，
1: 毕竟科技业撑起
0: 了
1: 整个新竹的房市，
0: 嗯，
1: 科技业所得也好嘛，
0: 嗯，
1: 所以这边买的总价贷也相对高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是25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
0: 嗯，
1: 那其他地方呢，就是2000万以内的才可以贷了，哈、
0: 哦。
1: 那其实这个哦，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就会觉得买盘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购物的天花板效应啊。
0: 对，
1: 我尽量压在这个总价贷，
0: 总价贷以下。嗯，
1: 那以台北市来说呢，相对起来可能天花板效应没这么明显哦，因为毕竟3500万，我就算贷满，我结婚生育，我就算贷满1500万，其实大概也就只有这个40%左右的贷款，其实哎是不多啦，
0: 不多。
1: 但是中南部呢，你如果是2000万的，哎，你如果能够贷满1500万，其实是有到70%以上的
0: 哦。对，
1: 所以可能总价条款这个对于台北市的这个形成总价天花板的效应啊、哦，
0: 嗯，
1: 会相对起来比较淡薄一点。但是对于中南部的一些相对房价亲民一点的都会，2000万以下的这个总价门槛哦，慢慢可能会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天花板效应。
0: 哦，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一开始呢，请这个啊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呢，跟大家针对哦，明天哦，就是明天哦，8月1号正式接续这个新清安的清安3.0正式上路。最近大家看到媒体上面也是铺天盖地都有在分析，有在这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分享。那我们定忠兄呢，一开始就跟各位针对哎新清安跟清安 3.0 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新的限制，有哪些是比较哎放宽的这个啊优惠的地方，跟让大家可以来做一个了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定忠兄再来聊一聊他后续的影响到底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又到了这个月底了齁，今天呢是周末，哇，今天看到股市涨得蛮猛的齁，应该大家可以过个愉快的周末齁，没有的话之前都是青顺顺齁，大家都这样不晓得惶惶不可终日齁，今天终于来的一个史上最大的涨点啊。好，那明天开始呢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清安 3.0 哦。清安 3.0 就会接续这个新清安。新清安到今天结束哦，因为它是三年一期嘛哦。然后呢接下来财政部就把有这个所谓的无缝接轨啦齁来个一个清安 3.0。那刚才我们的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呢已经跟大家就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一些相关规定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定中兄针对清安 3.0 它可能后续会衍生的相关的问题啊，我觉得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真的想太多齁，因为一般人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说我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呢，怎么他们都会想到齁，来定中兄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铺陈吧。
2: 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清安齁有 3.0 的部分有特别齁针对婚育家庭有加码嘛齁，
1: 对
2: 啊，加码申贷上限有拉高，但是换言之就是既然是针对婚育家庭，那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去看这个财政部官网这边有他的这个清安申贷的贷款原则 QA 可以看一下，就是万一你的婚育状况有改变的话怎么办，那当然贷款条件其实是会变的哟，因为我奖励婚育啊，你如果那卡苏利基曼不婚了也不生了不养了齁，那当然这个状况有改变的时候你能够拿到的条件其实是会有异动哦，这是要特别注意哦。
1: 可是这个真的很麻烦呢。
2: 对，就像齁我们就是在这个确定特别是结婚的部分，现在 QA 上面有写齁你卡苏那是离婚齁是会停止补助。
1: 对。
2: 啊你如果是假结婚真诈贷的那种一开始就知道你假结婚的不只会停止补助，你前面领的要追回。好，那当然这位
1: 我当初以为是追回，是追回那200万。
2: 针对那个增贷的额度的没错，针对，但是你
1: 可是他现在是追回增贷的额度的利息
2: 利息补贴，对，
1: 不是把那200万、
2: 对，没有把那200万全部都追回。当然了，你如果说今天是又是更不法的方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会直接就是让你取消掉你贷清安的这一个贷款，让你转去一般贷款，最严重。比如说像之前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违规出租的，那就是我就只帮你用清安了，你就是
1: 直接
2: 转轨成一般民间贷款了。
1: 对对对，一般民间。
2: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是譬如说假结婚事态严重的，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离婚的案件的话呢，会针对你多贷了200到500万，这一边的部分来做这个停止补助的一个状况。

0: 一万人在离婚呐、啊，至少哈、哦。
1: 对，
0: 那这是五万多对里面呢，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哈、哦，其实在这些里面，其实很多哈、哦。的婚姻其实是撑不过补贴期间哦。清安 3.0 的补贴期间是三年加三年哦，就是前三年原则上就都可以用到最高的补贴额度，然后接下来呢，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逐年递减。好，所以清安的 3.0 它的总补贴期也算比较好，是有六年的。
1: 嗯，
0: 好，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这个以去年跟前几年的五万对离婚的状况来讲，
1: 婚姻的存续时间，
0: 哎，其实存续时间大概有四成左右哦，都没有撑满六年了、
1: 嗯、
0: 就是没有进到第七年，我们做七年之痒，他还没开始痒就结束婚姻了，
1: 结束了、
0: 哦、所以其实很蛮多人是其实是领不满这个离婚的，蛮多人其实是领不满这个补贴期的、哦、那再来就是离婚的样貌其实非常的多元
1: 哦，
0: 怎么说呢？我们光是看这一个离婚的方式啊、嗯，就你怎么离婚的？譬如说你是不是协议离婚的，还是你是打官司离婚的？
1: 嗯，
0: 其实大概这五万多对里面呢，八成以上的民众大部分都还是协议离婚呐、
1: 啊哦，
0: 但是还是有
1: 好聚好散。
0: 对，但是其实协议离婚也不见得好聚好散、
1: 啊，
0: 这个是第二层面的问题。
1: 哦，
0: 但是我们知道说，光是数据里面你看到有 15% 左右的民众是透过法律途径离婚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代表他不见得是自愿。好，譬如说我如果真的就是被打或什么，然后我就是请法院判我离婚、嗯、这个其实非我所愿嘛。
1: 对。好、哦、
0: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变成说如果今天我的离婚其实并不是这个自愿的，甚至我可能是有受到一些生命财产威胁的时候。
1: 是。
0: 啊，我一离婚，我如果刚好又是那个贷款人，
1: 嗯，
0: 结果我后续的补贴会终止。
1: 嗯，
0: 那其实对我来说，伤害性蛮大的嘛。
1: 对呀、啊。
0: 就我失婚，然后可能搞不好我的小孩的育儿权还判给了对方。
1: 嗯。
0: 结果我后续我还要背房贷，结果房贷后续的这一个补贴的
1: 补贴又没了，
0: 对，就没又没了。好、哦、啊，其实这个问题就还蛮大的，因为有
1: 真的很大、
0: 啊，特别是哈、哦，我们知道有一些哈、哦，通常经济弱势相对弱势的都以女性为主哈、哦，那可能会有一些假设受到家暴的人士，他又担心说我如果离婚会被取消补贴，他可能会勉强自己在这个危险的婚姻当中哦，就是有这个可能。
1: 嗯，
0: 那变得说这个终止补贴就可能会变成一些。经济弱势家庭的一个算是枷锁条款。
1: 对，
0: 其实这个是蛮需要注意的、哦、
1: 嗯，
0: 这是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牵涉到社会安全网。
0: 对、嗯、因为其实现在、哦、家庭暴力的状况其实也不罕见呢、哦。以去年卫福部的统计来说、哦、通报这个家暴里面亲密关系的，就是主要是伴侣关系的、嗯、婚姻关系的，这个受害人数、哦、通报的受被害人的人数就超过 6.5 万人
1: 哇、
0: 哦啊，你当然说，你说这六万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想要申办清安贷款，但是里面只要有个一两万对有申办清安贷款，其实对于清安的后续的这个所谓的婚育状况的勾稽，
1: 嗯，
0: 就是一个蛮大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哦。
1: 是，
0: 而且哈、哦、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怎么勾稽？
1: 对，
0: 譬如说啊，我不可能假设说我今天内政部通报我说，这边我有一个申贷人，他的这个状况是离婚的，好，但是他离婚了以后呢，我毕竟也还要查证嘛，或什么，
1: 对，
0: 我总不可能每天请行员打电话说，这个申贷的先生小姐，你离婚了吗？哦，啊，离了，哦，那还没吗？还在签啊、哦？那我改天再跟你确认，我改天再打电话问你说，你现在已经签完，你真的离婚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停止补助喽。我其实老实讲，我们像我们这种单身族群，偶尔会接到一些月老银行的电话，有时候都不生气了。我如果今天是已经面临到这个可能协议离婚阶段的，一天到晚接到电话问我离不离婚的，我可能会直接接起电话，我就开始抽干掉，
1: 开始干掉。
0: 就是，毕竟这个的勾稽还会涉及到。对于一个人是不是有恶度伤害的问题、哦、
1: 对，
0: 那
1: 对没错，
0: 你如果只是单纯跟内政部协调，就是内政部提供你哪些婚姻状况，是不是终止或是持续？
1: 嗯，
0: 这个是相对单纯，但是里面、嗯、我就像我说的，它不里面的成因很多。如果是判决离婚的呢？好、哦，那或是如果是家暴原因导致我不得不离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目前之前财政部长在这个立院的质询里面，只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是丧偶的、哦嗯、因为这个基于人道考量，
1: 对，
0: 可能会这一个就是豁免了，就
1: 让它延续，
0: 让它延续有可能。哦，
1: 对啊，这个比较符合人，
0: 比较符合人性。
1: 对，
0: 但是那中间我们就会提到，那如果是家暴的案件呢？
1: 嗯、
0: 你是不是也要人道？
1: 对啊，
0: 我都被打了，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我能不离？
1: 需要有人道走廊啊。
0: 对，所以就是他的人道的可能一些这个考量部分，可能豁免条款的部分，可能财政部这一边哈、哦
1: 嗯，
0: 还需要再更多的设计、嗯。我们都是建议说，最好是财政部需要去联合内政部、卫福部、警政署这些单位，因为有涉及一些暴力案件啊，嗯、可能还有一些刑案啊等等的，嗯、这一切都必须。 须要特别去注意。那这是婚的部分啊，离婚追回的离婚停止补助这部分是特别需要做设计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说如果你假结婚真诈贷的话，
1: 对，
0: 那也会追。

0: 追会追回，还会停止补助哦。
1: 嗯嗯，
0: 那这样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厘清是假结婚？
1: 对，没错啊，
0: 这其实是一个 bug、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搞不好那个银行还要请征信社去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真的会疑惑。
0: 对，就是啊、譬如说有，当然有些人会说，那如果他譬如说他短时间离婚再婚的，然后他利用再婚的嘛，短时间，你看时间很短嘛，他可能觉得你没有情感的累积嘛，那一再婚以后马上去申贷，这就有可能是假结婚真诈贷。但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只是理想上了、因为实务上而言，譬如说有一些如果他可能是劈腿。那他快速结束婚姻就快速再跟原本劈腿的对象结婚，这个也是短时间嘛、但他可能也跟第二个人也是真结婚嘛、那可能真的结婚了以后他真的也想要买房子去申贷嘛，所以你好像不能够用这个是不是无缝接轨的概念去决定人家是不是真假离婚嘛好、真假结婚，所以光是这个认定其实就啊，这个认定又很难是由银行行员去确认嘛。
1: 对呀、
0: 毕竟就像我说的，不可能行员有婚育的来申贷，我一定要说请问你真结婚假结婚不可能嘛，这不可能按的门嘛。
1: 他应该要去做家庭拜访才对。
0: 对，而且他的勾稽齁、他的勾稽就要扩大齁、可能就不是只勾稽这个申贷人。他可能还要先问说申贷人说你现在预计要结婚的对象是谁啊，这怎么可能征信社都不见得可以做到、所以这部分确实还要有更细致的考量啦。那另外是育儿的部分，他们有之前有咨询的时候有提到说，如果是育儿这个监护状况改变、那可能这个补贴的也会做调整，那
1: 会取消吗？
0: 原来就后面如果譬如说我今天离婚了，结果我是判给另外一个、那我就失去监护，那我就不符合育的资格嘛、那我可能就会终止补贴。可是呢、我们这边要强调如果今天是判决，这个监护权是判决的，这不是自愿的状况。
1: 对啊，
0: 因为法院裁量什么，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嘛。好、我只能尽可能争取。可是万一我很想养这个孩子，可是被判给了对方，
1: 对，
0: 那我因此啊，我已经失去了小孩的抚养权，我还要被终止补贴，这也可能会沦为一种算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对，其实这个也是要去特别去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更伤痛的状况啊，就是。因为其实拿到妈妈手册之后就可以先做申贷了、但我们知道说现在国人的这个夭折率跟这个流产率是比较低，没错，可是还是有可能发生，
1: 还是可能发生。
0: 对，所以说如果今天呢我育儿的过程当中，我怀孕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先凭着妈妈手册先去申贷了、那万一不幸我可能没有顺利的产下这个小孩，那这个时候我的贷款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只有提到丧偶会有人道考量嘛、那这个时候譬如说我这个我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幸的没有降生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道考量？目前财政部这边其实还没有很具体的，
1: 没有答案。
0: 对，那是不是每个都要做个案认定？如果每个都做个案认定的话，财政部可能还要去评估是不是这个行政上面成本、以及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来去做勾稽，这个其实财政部都要特别的去做思考、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说当然公务人员的思考可能很简单，就是反正内政部的资料过来我看有没有离小朋友是不是我看那个这个是不是有取消户籍等等的我就知道啦，
1: 对，
0: 可是背后的成因很复杂呀、那这些复杂的因素是不是都要针对这一些去做一些比较正面表列上面的豁免条款，其实财政部非常值得思考的。那明天就要上路了，政策明天就要上路了、
1: 对啊，
0: 可以做出来的 list QA 快点做出来，而不是太过于简单的说离婚会停止，每个样态其实都要更细部的考量。
1: 我记得当初实施房地合一税的时候，他是实施之后呢才去发现说有些东西可能就像你讲的，有些必须要人道考量啊，或是有一些很例外的东西，他才去做一些几大豁免条款嘛。
0: 对，像说房地合一税至少说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比如说你可能要离职的、或是说像这一个
1: 被迫离职的、
0: 对，或家庭因素严重的、重大家庭因素等等的他其实就会有一些豁免条款嘛、就是说那你这样你可能还是可以适用 20% 优税嘛、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清安 3.0 你讲住婚育嘛，既然你是讲住，那后面就要尽可能的避免它反而形成了另类的惩罚。因为你我当初就是你讲住我才去办的嘛，
1: 对啊，没错，
0: 结果后来没有然后我又是特殊状况结果你后来又追回，就变成把讲住变成惩罚，那就可能就会变得我们常常讲的几家后俗不加赛劳，那就不太理想了。
1: 对
0: 对，因为我们虽然说都知道这一切可能受害的人数受影响的都不会太多，但是呢只要有个譬如说上百件，毕竟清安总体申贷量其实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对，你看像 轻安二点零，总体十几万户的生
1: 产，十七万户，我这就比我想象中还多很多。
0: 对啊，十几万户里面，如果假设说政策3.0上路，政策反应也良好，也是十几万户这样生态的话，里面其实只要个几千对，几千户的生态流出状况，
1: 很多了。
0: 对，其实这个对对社会的影响就蛮大的哦，所以这部分财政部真的是要尽速的哈，明天就上路了，快点做出一些配套的整理，让民众有所依循。
1: 对啊，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财政部已经有以前实施的一些相关的哈不管是新税制或是相关的规定。这个些都已经有经验了，道理应该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复制贴上，或者说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不要说真的是要等上路之后一问题浮现之后他才要来做一些捕破网的动作。
0: 对，因为你洗稿熄单灯的意思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受到影响。
1: 受到影响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捕破，我们都说亡羊补牢虽然犹未晚矣，但是如果能够防患未然，那才是上
1: 上
0: 之策。
1: 那是最好，才是上上之策。没错。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在节目当中一些来宾都会跟政府相关单位做一些呼吁啦齁，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政府官员能够体察这个民情齁，真的是能够及时的来做一些回应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丁中兄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清安 3.0 实施之后，那些的产品啊会是比较受欢迎，哪些可能是没办法受惠的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0: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大家关心的房地产的大小事。那现在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明天就要上路的青安 3.0 哦。那从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定忠兄已经帮大家分析然后这个青安 3.0 它的一些新的这个规定，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奖励措施那这个部分真的他们看得非常的仔细特别是刚才第二段把这个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这个把它看得透透那所以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当初没有想到的话应该要赶快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好，那就这个因为它有一些所谓的总价的这个天花板还有这种所谓的200万的这个家庭所得这个排富条款，这个部分可能会衍生出来一些什么市场面的一个影响，我们也请定忠兄跟大家来做分析。
2: 是，那排富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说实话，你如果个人所得200万，你家庭两个人，你可能上限是400万。
1: 对啊，
2: 其实
1: 说实话400万是蛮
2: 宽松
1: 的
2: 哈，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过去的几次的那个这个综所税的申报状况来讲，其实你的年收入如果超过200万以上在全台湾已经是大概前20%的这个所得，甚至是前10几%了。
1: 对呀，那已经算是高所得了。
2: 对，那你如果是家户有400万以上，你基本上已经是前5%到10%的了，已经很前端了。
1: 对呀，所以那个我记得赖世葆委员在立法院说，你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排富。
2: 所以排富的部分确实它的这个看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严重，
1: 对，还蛮宽的。
2: 对，因为原本大家预期说，如果用采计用家户的话其实大概全台湾大概有1/4的家户到1/5的家户是会受影响但是因为采计成个人的话那其实是大算是比预期来讲宽松蛮多的，
1: 是宽松很多。
2: 也确实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排富门槛的民众其实你在台湾已经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不如对薪水来的加高坦就高坦的那既然那么高坦的话，那可能相对起来政策就比较
1: 对啊，这些小小的利息补贴对你来讲那个是真的是小不得。
2: 因为其实我们有算过嘛你就算这个利息补贴我们在平均你拿好拿满的话大概一年差不多拿6万多块的补贴啦。
1: 1年6万块。
2: 拿带6到7万块看你的这个你如果有汇率
1: 的话。
2: 对。那你6到7万块其实对于一个个人所得都200多万的民众来说其实好像真的是无干他补的
1: 对啊。
2: 排富的部分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总价的门槛就不一样了因为总价的门槛是你不管是不是有钱你只要到达那个总价，不能贷就是不能贷，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1: 是。
2: 那在总价门槛上面呢，因为各县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做一个简单的统计，用去年的交易的状况来看成屋的部分呢，因为成屋可以马上申贷嘛，
1: 对，
2: 所以成屋的利即性比较高了。那以台北市来说，总价3500万以下的交易占比大概70%多，75%
1: 75%。
2: 对，那其他县市像新北市是2500万嘛，2500万的话，其实大概有8%5%是可以落在这个总价
1: 适用的
2: 对，那至于中南部的都会，原则上就是80%到90%了。所以其实只有台北市的总价门槛算是可以适用的物件相对低啦
1: 对，
2: 相对少而且但是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样子的总价的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
1: 对，
2: 以台北市来说。你3500万的这些以下的交易，平均屋龄35年
1: 35年
2: 是比较老一些
1: 都已经算是老宅延寿的。

0: 项目，
1: 对对，敬老宅延寿的项目，那平均的面积也是比较小，大概25、26平啊，
0: 所以要老要小
1: 的、哦。对，所以3500万在台北市，哎，以去年的交易样态来讲，其实你可能主力的成交带会是老小宅，嗯、所以对哈、哦，那他可能能够买到的主力产品就是一些中高龄大楼跟公寓，
0: 嗯哼、
1: 哦，那公寓基本上就是很高龄了啦。
0: 哎，那个请教定中兄一下，那我可不可以买新北市的？
1: 哎，对，所以新北市的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哦，没有，就是说我如果是台北市的这个所得。啊，那个总价，我就不能，它是以区域这样来分就对了。
1: 哎、欸，对，就是看你买的区域啊、哦，来根据，所以它可能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户籍、嗯，这样也好啊。毕竟我买过去，嗯、买在那个地方、嗯，用那个地方的行情来衡量是比较合理的嘛，
0: 哈、嗯嗯
1: 哦。好，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哦，其实哈、哦，我们就发现，哎、欸，你离开台北市以后，其他的都会你普遍可以买到总价门槛以内的物件呢，平均屋龄就比较合理的，大概都落在这个18到25年之间，
0: 哎、
1: 欸，算是比较青壮年的房子
0: 哦。这个算是比较合理哦，
1: 对，就比较合理，
0: 因为正常，因为有时候房子太新也不好，然后哎、欸，这个大概10几年到20年之间，是像是汽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好开的时候，
1: 没错。而且你买太新的房子，房屋税很高啊。好、哦，那平均的面积呢？你离开台北以后呢，普遍的平均面积大概落在30到35平之间、
0: 嗯。
1: 其实这个30到35平呢，就蛮适合一些新婚家庭、
0: 啊，对，2+1房这个也算是很适合的。
1: 对，那这些的主力产品呢，就都是以大楼为主了哈、
0: 嗯。
1: 那只有台南因为房价相对亲民，所以你在2000万以内，其实离开蛋黄区一些蛋白地方，都还可以买到透天哦。
0: 哎，
1: 所以算还不错哈、哦。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总价门槛呢，除了台北市在购买上面会相对困难一些以外、哦
0: 嗯嗯、
1: 其实其他的都会开价看起来都还蛮不错，在针对这一个成屋的部分呐、啊、
0: 哈、嗯嗯。
1: 那台北市也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啊，这样美术跟他清安孤岛的、哦、
0: 对，就你们形容的清安孤岛。
1: 对，但是其实、哦、也不至于这么惨哦，因为我们有特别针对台北市的12个区域哈、哦，去
0: 12个行政区，
1: 对，去观察一下哈、哦
0: 嗯，
1: 就是他如果在这个总价带以内哈、哦
0: 嗯，
1: 其实还是有些地方哦，算是物件哦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哪里呢？哦、
0: 哪里？
1: 文山区
0: 啊、哦，文山区
1: 哇，文山区可以说台北市的清安天堂哦。
0: 嗯、
1: 以去年来讲哦，文山区的它整体的这个大概有200多件哦，都是可以落在这一个、嗯、这个3500万以下、
0: 嗯，
1: 而且它的平均坪数也可以买到35、6平哦。其实跟其他都会区来讲，哎、
0: 嗯嗯
1: 欸，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对哦，当然了，台北市因为整体的供给的屋龄都比较高、
0: 嗯，
1: 所以台北市好像你就没办法买到太低屋龄的物件、
0: 嗯，
1: 但是也不见得真的就与所谓的清安3.0绝缘呢、啊、哈、
0: 嗯哦哦哦。
1: 那真的绝缘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0: 其实
1: 是台北市的预售屋了哈、
0: 哦。
1: 台北市的预售屋因为单价都很高哦，基本上台北市。预售屋现在几乎都是这个140-150万起跳的，
0: 对对，都要百万起跳。
1: 对，那我们就有发现哦，特别是这个，你如果在台北市买预售屋的话呢，其实你大概有7-8成的交易、
0: 嗯、
1: 都超过3500万的门槛。
0: 对，
1: 换言之，预售屋适用新清安总价门槛，台北市的话呢，
0: 嗯、
1: 其实只有20%多。
0: 嗯，
1: 哦，那而且你预售屋基本上你也没办法像成屋，你马上买，
0: 马上
1: 去敲贷款。
0: 对，
1: 你基本上一定，你像你如果7月份买的，你基本上已经是8月后才有可能申办贷款的啦。
0: 哈、嗯，
1: 那预售屋基本上而言，就在清安 3.0 的世界里面呢，哎、欸，确实就是受创相对比较深的一群了哈、
0: 嗯。
1: 所以，哎、欸，其实你如果现在呢，在各地，其实最有可能，特别是台北市，大概就是买老买小最有可能符合清安的总价门槛，只是说你买老买小呢，你买的老可能贷款的年限就不太能够那么长、
0: 啊、
1: 因为银行这边还是有内控啊、
0: 嗯
1: 哦、你可能房屋加上贷款年限呢的加总的这一个数据不可以超过可能60、70或80、哦、宽松一点大概70、啊
0: 嗯
1: 哦、严谨一点的大概60、哦
0: 嗯、
1: 所以你买到30几年的房子你要贷到30年以上是比较困难的、哦
0: 嗯、
1: 那另外就是你买小也不能买太小、哦
0: 哎、
1: 你买到15平以下的可能就哎变成炒作型套房不承贷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会被剔除在外啊。
1: 哎，对啊，这个也还是要特别注意哈、哦
0: 嗯嗯嗯。
1: 那另外就是说呢，可能对于一些民众来讲哦，你在申贷的时候哈、哦，虽然政策是有稍微这一个给你一些优惠，但是终究是要回归到银行的征审机制啊、哦。
0: 是，
1: 所以你如果说哎所得不够，或者说你的买的这个物件呢、哦，可能条件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银行也不太可能真的会放给你80%哦，
0: 嗯、
1: 也可能在建价上面还是会比较保守。
0: 好、哦嗯，
1: 那再加上呢，大家一直很关心说，清安 3.0 会不会重演清安 2.0 新清安的这个复测，导致房价大涨啊、哦？
0: 嗯嗯，
1: 这个目前我们来看呢是不至于，因为呢。 它虽然说政策上面，比如说补贴级三加三是优于秦安 2.0 的，
0: 是、
1: 哦、那加上说它这个婚育的奖助，哎、嗯，是有助于这一个婚育家庭的进场的购物负担能力变好，但是它毕竟还有设下了很多的排除条款，我们说排富、排老、排总价，
0: 嗯，
1: 所以其实秦安 3.0 适用的这一个族群跟物件呢、哦，是比秦安 2.0 没有设定太多条件的状况来讲是限缩的、
0: 嗯，
1: 所以其实秦安整体条件在 3.0 的状况是限缩的，
0: 嗯，
1: 好、哦，那适用的对象跟适用的物件都减少的情况下，
0: 对，缩小，
1: 对，对于市场的推波出来的效果，其实应该不会有秦安 2.0 这么大了哈、哦，
0: 嗯，
1: 那再来就是。秦安 3.0 啊、哦，我们知道，在 2.0 的时期，央行还没有这么严格的信用管制哦。
0: 嗯。
1: 2023年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所谓的第七波的限贷令哦。
0: 对。
1: 但是现在呢 ，3.0 上路以后，第七波限贷令还在不在？在。嘿，那还这个最大的紧箍咒还在的情况下呢，其实即便 3.0 的这个上路哈、哦，哎，可能让一些婚育家庭的购买力有提升，但是啊、哦，你终究还是会受到信用管制的影响啊、哦。所以呢，在这个一来一往之下呢，其实秦安 3.0 我们这边目前看起来的这个效果哈、哦，就觉得不会说重复秦安 2.0 那种短期内突然之间大飙升的情况啊、哦
0: 嗯嗯嗯。
1: 但是呢，在房价上面呢，哎，你说这个低于生贷门槛的这一些物件，它的当然市场性会相对提升了、哦
0: 嗯。
1: 那尤其是对刚好在这个门槛附近的价格，比如说台北市可能3400到3600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态哈、哦。
0: 嗯，
1: 3400的可能还算是诶走得顺顺的，但3600的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这一个销售策略的调整。嗯、我们其实说销售策略调整呢，我们主要来讲呢，可能它会在总价规划去做调整，而不是说直接降价啊，说我3600的，哎，我为让你贷款好，我直接给你3500以内，其实是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可能会针对，比如说呢，我如果今天是预售屋的话，我可能搭配的车位不一样嘛，
0: 嗯，
1: 我原本搭配平面车位会超过3500，那我帮你搭配一个机械车位嘛，
0: 哦、
1: 啊，机械车位我再把这个从原本机上车把你弄成机下，或是楼层再往下调嘛，
0: 嗯，
1: 这种调控总价带的方式可能是会有，甚至说我就拆车位不卖嘛，好、哦，这都有可能嘛，所以呢，其实销售策略上面可能会因应总价再去做调整，但是可能你如果要指望它的单总价大幅的下修，也不至于哈、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市场上面呢，可能会出现的销售策略上的调整。那另外呢，在这个产品方面呢，
0: 产品面
1: 由于哈。我们知道现在是小宅当道嘛，但因为秦安 3.0 针对婚育家庭、哦、是有奖助的，有拉高它的这个贷款的这个上限嘛，
0: 对，
1: 所以呢婚育家庭你就不太可能太过于屈居于一个过小的空间了，所以呢婚育家庭在贷款额度提高的情况下可能会买相对大个两三坪的物件、哦
0: 嗯、
1: 所以呢之前可能都是以这个25坪以下为主流的产品是市场的中流砥柱、嗯嗯、那接下来呢秦安 3.0 上路以后，婚育家庭愿意进场之后呢，那可能会买比这个之前坪数大一点点的多一个小房间的、嗯哦、让小朋友住的这一种、
0: 哦嗯、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预估大概30坪到35坪这种、哦、或是一些这个正家庭房型，中南部可能这个坪数放大的状况会更明显、哦
0: 嗯、
1: 所以一些小三房正三房或是一些二加一房的这一种物件，可能会比以前我们说的整个这两房以内的物件来讲、哦、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些些，所以接下来的房市可能就会形成小宅跟家庭房型、哦、相对起来都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市场销售的产品、哦
0: 嗯、
1: 那至于你说豪宅影响是不大，毕竟豪宅跟秦安的门槛哦，差得很很很啊，
0: 天差地远
1: 啊，对，天差地很啊。豪宅的部分哦，这个哦，确实哦，一直以来都还是受到枷锁跟局限、
0: 嗯，
1: 而且豪宅本来也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会出现大发力势的这个产品了、哦
0: 嗯、
1: 所以呢，秦安的部分跟豪宅倒是不太有什么影响的。
0: 对，哎，这个定中兄哦，真的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分析啊、从这个。这个对市场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对总价带，然后对坪数，对产品这一部分呢，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哦。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的一个福气哦。听定中兄，我都不想打断他的一个话了哦。好，那定中兄最后还有一点点这个时间哦，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秦安 3.0 实施之后，刚才听你这么样的一个分析哦，那会不会就是所谓的陶竹中南他们的市场的会比较好一点点，虽然不会再有炒作，可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受惠。
1: 哎，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其实除了台北市以外，其实其他的都会哦，其实大概80%以上的物件的总价都还是在
0: 秦安
1: 设定的以内的。对、
0: 嗯，
1: 那既然这样呢，哎，其实当然也不排除说，如果今天有一些需求的人，因为毕竟他可能在台北市比较容易触及到这个总价门槛，他可能就买盘会外移到隔壁的新北或桃园哦，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当然也有助于首都人口 减压啦，哈、嗯嗯。所以呢，其实确实其他的都会扣掉台北以外的其他都会，因为适用的物件比较多，民众呢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弹性还是稍微大一些的哈、嗯。再加上呢，哎，中南部可能生活成本比较低，婚育的这一个动机可能也比较大。比如说新竹，我们一直强调新竹是台湾呢，新竹桃园。

0: 台湾最敢生的两个都会哈，那他们的总价门槛又有八九成的物件是可以适用的话，其实桃竹地区哦，可能在清安的这一个 3.0 的推波助澜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所以呢，当然台北市当然是相对起来呢这个受惠比较浅的地方，但是其他的都会、其他的地方其实特别哦，在这个总价门槛以内哦，其实物件很多，那它其实市场的这一个稳定性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清安 3.0 其实呢，对于这一个全体国人来讲啊，都还算是一个，其他的政策调控都还算是蛮中性的、除了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状况要去考虑哦、特殊的一些人道考量可能还需要更完整的外，其实它其实整体的政策设计目前看起来呢，其实算是哈、还蛮精准的。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市场上反对的声音，或者是说一些不同的看法的声音就比较少了哦。基本上大家觉得说，在刚才一路分析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这个央行的这个大紧箍咒之下，它要在另外一波飙升，实际上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0: 没错哈、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太会觉得说这个会成为一个引发下一波炒作的可能性了。但是哦，这个毕竟哦 ,3.0 哦，它的政策看起来呢能够适用 3.0 的民众，其实它条件是不错。所以呢如果央行哦，它如果还需要观察一下清安 3.0 的效果，可能搞不好在第三季哦 ,Q3 9月份的理监事会议，在调控信用管制上面可能又会比较保守哦。因为他要先看一下 3.0 是不是对于市场如果
1: 可是现在市场蛮期盼第三季可以有一些宽松的。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因为选举到了嘛。
0: 对，所以这时候彼此之间政策之间哦会互相有观察的效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哦，央行这样看起来可能在第三季哦，在调控政策调控上面可能就会有点丢回去哦，搞不好就会维持现状哦，因为他要先观察清安 3.0 的效果。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清安 3.0 发现有些产品可能又被拉起来了，价格好像又不太能够符合央行的期待的时候，那央行可能就会不动哦。所以这部分是彼此持消彼长之间的政策互动影响是要观察的哦。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房屋趋势中心陈定忠陈资深经理呢，哇，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一个分析。感谢丁忠兄，
0: 谢谢新民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Divina. Grazie, chiedo a te, divina,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3: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老同学啊，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6: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八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哦，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技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技正你好，欢迎。
7: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7: 嗯、对。
6: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基正，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7: 好，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的统计，男生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6: 是，
7: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 的年龄都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
6: 是
7: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0%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一些服务啊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6: 的确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7: 对
6: 那就是早一点要赶快
7: 早点赶快结婚
6: 对，不然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到底要不要生，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7: 对，
6: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技正说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
7: 一般来说我们说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就属于高龄产妇了所以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就是如果冻卵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了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